0: 单品当中啊，作为你那个宝藏单品。
1: 人家说啊 ，MLB 啊，就是它有一个俗称啊，俗称呢用中文翻译叫做什么？你猜？马老表。
0: 怎么和方便面撞包了呢？
1: 方便面是一样的。叫马老表，重点呢是现在大家去大新远商城的大牌五折优惠的限时折扣，这款的日常售价是598元的 MLB 包包，现在的五折到手只要299，而且现在下单呢还赠送小标 logo 的棒球帽一顶啊，这个棒球帽呢平常是300多块钱的，所以呢很划算了。
0: 今天除了五折活动的包包呢，还带来了大黄先生的澳洲和牛牛肉饼，它的品牌叫做大黄先生啊、澳洲和牛牛
1: 新鲜的先森林的森呢，
0: 是的，记住它这个品牌。马上要开学了，我知道各位宝爸宝妈早上做早餐的时间紧，要好吃又营养还要省时间，那么今天就推荐给各位忙碌的爸爸妈妈们啊、分享一款早餐美食了，和牛牛肉饼。
1: 是的，这个是真正的原切肉饼啊，2:8的黄金肥瘦相比，那肉质紧实有嚼劲，自带浓郁的牛油香气，油脂丰盈，香气十足。今天的开学特惠是10片到手100块，每片100克乘以10片，到手仅需99块钱，算下来呢不到100块啊，1块钱就是，一块饼呢10块钱都不到，而且呢配料干净，原料就只有牛肉，烹饪起来呢很省事啊，小火一煎，满满的肉汁还有奶香味，可以搭配什么番茄、生菜、鸡蛋啊等等之类啊，好早餐呢既好吃又省事啊，真的是值得囤呢、
0: 所以呢大家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好，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那么或者是918三个数字呢都可以进商城来看一看，除了包包还有吃的还有护肤品，大家都可以逛一逛，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1: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9.8 88.7 和97并机直播的
0: 早高峰来了，
1: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0: 我是莎，
1: 我俩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很多朋友和我们互动，对了，大家要互动就早一点来，否则的话每次都是精彩的互动在我们下班的时候再来，我们都没时间念呢、赶早
0: 啊、当然呢还是要提示大家，在路上一定要保证安全的情况之下哈，安全是您第一重要的事情。
1: 好嘞，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马上开学的那些事儿。孩子马上要开学了，但是呢一开学到班里发现咱们孩子有的长高了有的没长，是怎么回事啊？
0: 所以孩子个子高不高一直是家长特别关心的话题，不少家长发现孩子身高偏矮，想各种办法说哎，能不能追一追，但是专家说了，孩子需不需要干预呢，不能够只看眼前的身高，要看这一年长了多少以及孩子的生长趋势。
2: 朱女士的女儿今年10岁，身高一直比同龄孩子偏矮，此前她也带孩子做过相关检查，目前还没有达到需要生长激素干预的程度。趁着暑假她又带孩子来到医院，希望通过中医调理再试一试。
3: 平时呢我们这个吃饭胃口啊什么也都还可以，然后睡觉呢稍微欠缺一点点，所以我们想看看通过中医的一些调理的方式能不能让我们能够更好的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
2: 在医生看来，孩子是不是长得慢不能拿一次测量结果就下结论，要把过去几年的身高记录连起来看，如果生长速度持续偏慢或者生长曲线出现明显变化，就需要进一步评估，而不是盲目追高。
3: 3岁到青春期前一般是5到7公分的这样的一个生长速度，那如果低于5公分的，那可能就需要进行一个进一步的方面的一个排查了。那如果他每年身高能够达到5公分的，但是呢还是低于平均水平的，那可能一方面还有一种骨龄的这个评估啊，这种等等都会进行一个测算。
2: 对于大多数孩子来说，身高管理也不只是医院里的事，日常把睡眠、饮食和运动这些基础环节做好，有助于把自身的生长潜力发挥出来。
4: 一个就是睡觉，就是黑暗的睡眠可以让这个分泌啊这个更多的生长激素。第二个呢，多喝点有钙质的，像喝点牛奶啊。第三个就是摸高的跳，排在第一位就打排球，因为排球手也长了，腿也跳了，就全身都拉长了。营养这件事情并不是说吃更多的荤菜，吃更多的那种这个补品之类我就能长高了，就是你碳水、你蛋白质、你的脂肪的配比，特别是生长期的和育龄期的和老年的这种食谱就不一样。
1: 说到这个孩子的身高呢，孩子个子矮家长会着急，可是突然一年长太多家长也着急 啊，也别觉得高兴，因为呢它有可能不正常了。专家提醒啊，身高增长突然加速，有时候并不是越快越好，还要关注孩子生长发育的同时，是否其他方面

0: 有了不同的变化，这到底又是怎么回事呢？
1: 正常情况下，孩子的身高会随着年龄逐步增长，但如果体内激素水平提前发生变化，孩子可能在短时间内长得特别快，看起来比同龄人高出一截。不过与此同时，骨骼成熟也可能加快，反而影响后面的生长空间。
2: 我们体内激素啊提前分泌，会让孩子短期内身体特别增高，看起来比同龄人高。同时呢，激素会加速骨骼软骨的成熟和闭合，促使它发育提前，骨头提前闭合，那这就缩短了整体的发育生长的周期。所以很多孩子啊，甚至在表现的话，这个早几年生长啊长得很快，后面呢就停止了，那最终呢成年的身高反而达不到遗传的这个潜力。
1: 不过发现孩子出现较早的发育表现，也不意味着就来不及了。医生判断的重点还包括骨龄有没有提前，以及发育是不是进展得特别快，这些检查结果会影响后续是否需要干预。
3: 那基本上大家共识的是，八岁以前如果你第二性征发育了，就是她小女孩的话就乳房开始发育了啊，那么十岁以前可能月经就来了，都可以是判断她为性早熟。这个时候只要骨垢线没闭合啊，我这个手去拍一个片子看看就知道了，如果她还没有闭合，我还有机会干预。
1: 相比之下，男孩的发育变化有时更不容易被家长及时察觉。医生提醒，如果孩子年龄还小，身高却突然明显加速，同时出现发育变化，就应该及时就医，让专业医生进行评估。
2: 男孩子正常，这个9到14岁，哎，这个他的睾丸开始逐步发育了。6到9岁，这个他这个不但是睾丸变大，同时有些体毛的阴毛，特别是阴毛的生长等等，都是提示性早熟。
0: 那到底哪些习惯啊是影响孩子长高的呢？哪些习惯会让孩子长得更高？我们来一起听听专家的解答。
1: 暑假没有了上学的时间约束，不少孩子晚上越睡越晚，早上也跟着起不来。作息一旦被打乱，睡眠质量和白天的活动状态都可能受到影响。而规律充足的睡眠是孩子正常生长的重要基础。
2: 生长激素分泌的高峰是深夜，讲的10点钟到凌晨2点钟是分泌全天分泌最旺盛的这个阶段。如果长期的熬夜，不睡觉晚，觉晚睡眠比较浅，生长激素分泌会直接下降。不是睡得长就好，关键是入睡的时间和深睡眠时间是最最重要的。
1: 除了睡眠，电子产品也可能悄悄挤走孩子的运动时间。坐在屏幕前久了，户外活动自然会减少。如果睡前还刷手机、平板，也容易进一步影响入睡。尤其是手机、平板小巧方便，孩子更容易随时拿起来使用。
4: 电子产品过度使用，它可能会引起户外活动减少，体力活动下降，会影响他的睡眠，包括注意力的问题啊、认知的问题啊、行为的问题啊、情绪调控的问题啊，甚至体格方面啊，一些操纵肥胖啊什么的。
1: 还有家长喜欢把暑假安排得满满，补课、兴趣班一个接一个。学习本身没有问题，但如果户外运动和休息时间不断被挤压，孩子容易越来越疲惫，生活节奏也容易被打乱。
4: 能够尽量早睡早起，多出去户外活动、体力活动，家庭可以组织一些这方面的跑步啊、打球呀、让孩子来参加。
1: 医生提醒，想让孩子把生长潜力发挥出来，不一定要靠特殊的方法。规律作息、适量运动、合理饮食，再控制好电子产品的使用，这些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反而更值得家长重视。
5: 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代天天清，
6: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7: 帮助恢复
6: 规律排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8: 老公，忙完了？
9: 嗯。
8: 老公，腰还疼吗？
9: 疼。
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9: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

0: 镇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5: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5: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肚子憋，
8: 堵胀，
9: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
10: 便秘，经常便秘，
11: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
13: 天天清，
14: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1: 排便通畅，
10: 排便不费力，
1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6: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7: 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最新动态。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中心的指挥中心的刘警官已经等待许久了，请他帮我们介绍一下昆明各周边的高速情况吧。刘警官你早。
18: 主持人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目前呢，高速支队辖区环昆的各条高速公路呢，通行情况是正常的，各个收费站的车流量也都不大，车友们呢可以放心的出行。今天呢施工的路段比较多，我们来关注一下。在昆曲高速曲靖往昆明方向，在金钟山立交翼龙收费站以及从阳关田至马龙路段呢，分别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进行施工。来到京昆高速昆明往武定方向，从龙庆大桥到西北绕城岔口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进行桥梁检修。西北绕城高速上呢，往安宁方向，在长崇山隧道占用超车道和行车道进行渗水处置。下面来到昆楚高速，昆明往楚雄方向，在碧鸡关隧道呢占用超车道进行渗水处置施工。此外，从武义立交到彩云收费站的双向占用超车道更换防旋板和标志牌。另外呢，还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在昆石高速昆明往石林方向，由于在阳宗路段右侧的边坡出现了滑坡，计划呢从8月25号到9月24号期间呢开始这个处置施工。它会占用这个行车道，在占用行车道时间呢，会从马龙立交对客车和货车进行分流。具体呢，客车可以从昆石高速的超车道来进行行驶，货车呢将会要求从马廊立交进行分流出站。那么，要请广大的车友们密切地关注这个施工路段的情况，提前降低车速，注意避让，避让这个施工的现场。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7: 好的，谢谢刘警官前方带来的消息，咱们回头见。
18: 好，再见。
0: 应急常识365。
19: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溺水的人会胡乱扑腾、大声呼救。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7: 安全谣言，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这是严重的安全错觉。会游泳的人同样面临溺水风险，诱因包括水中突发抽筋、体力透支、水域环境复杂、暗流、水草、低温，以及酒后游泳或突发疾病，如心律失常、低血糖等。即使游泳健将在开放水域或陌生环境中，也可能因上述因素失去自救能力。会游泳并不意味着在任何水域、任何状态下都安全。一项统计显示，溺水受害者成年男性占大多数。许多成年男性并非不会游泳，而是在开放水域、高风险行为等情况下发生溺水。
19: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安全原则不因是否会游泳而改变，不在陌生水域单独游泳，不久后下水，注意体力分配，避免在身体不适时游泳。
8: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8: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3: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8: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3: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0: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3: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1: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91.8 FM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17: 茉莉，各位早，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9.8、88.7和97并机直播的
22: 早高峰来了。
17: 好了，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关注身边的那些事儿。
22: 接下来我们看看这件事情吧。来，最近呢，我们一直知道台风越来越多，哎，感觉它怎么不消停呢？为什么最近台风那么活跃呢？那么我们来听听中国气象局的专家怎么解读。
23: 8月24号的时候，南海和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一度出现了四台共存的情况，台风沙德尔、台风紫檀、简拉维还有艾莎尼。那这种情况在之前的观测史上并不多见。如果台风相距比较远，它们之间不会有什么影响，但如果台风的距离拉近到1000公里左右的时候，就可能会产生互旋，也就是藤原效应。那这样看来，在台风紫檀和简拉维之间是存在互旋的，那么沙德尔和艾莎尼之间也是存在着相互的影响。其中紫檀和简拉维呢，它属于同一个位于同一个季风槽当中，距离比较近，而且呢简拉维登陆之后强度迅速的减弱，所以呢简拉维减弱后的残余环流后面会逐渐的并入到紫檀的环流当中。而台风沙德尔和艾莎尼之间的实力悬殊就比较大了，沙德尔强度更强，环流更加完整，那么弱的一方呢会逐渐的并入到强者一方的环流当中，所以艾莎尼的环流中心会被沙德尔吸引，最终被沙德尔吞并，为沙德尔提供更多的水汽。
17: 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地质灾害那些问题。眼下呢正值主汛期，强对流天气下暴雨往往是来得急下得猛，短时间之内量特大，如果一场雨只下一个小时，我们是不是就不用担心了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专家是怎么说的吧。
24: 小时雨强，全称小时降雨强度，是气象学中衡量降雨猛烈程度的核心指标。如果一小时内降雨量达到20毫米以上，就是短时强降水。很多人看到未来24小时降雨100毫米的天气预报时，会以为这场雨会均匀地下上一整天，但强对流天气来得急，雨强大， 100毫米的雨可能集中在一两个小时内下完。短时间内，大量雨水落到山坡，来不及下渗，就会沿着坡面、道路和沟槽迅速汇集。坡体容易出现崩塌滑坡，沟谷中还可能突然发生泥石流，所以防范地质灾害不能只看一天的总雨量，更要警惕短时强降雨。短时强降雨是地质灾害的加速器，小时雨强越大，留给人的反应时间也可能越短。专家提醒，关注雨强变化就是给生命争取时间。当短时强降雨发生时，最容易被忽略的是上下游的致命时间差。
1: 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1: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
4: 天天清，
14: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2: 把肺补好，
25: 少咳少喘少遭罪，
12: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27: 养无极牌补肺丸。
28: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29: 疼。
2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9: 好，
30: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8: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9: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8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11: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4: 迎着光，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97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35: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36: 音乐广播
35: FM97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对呀，九七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吧。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九七悦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哎，早上好。
5: 九七 Morning Feel，
6: 九七 Morning Feel，
7: 九七 Morning Feel。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2: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收听音乐导航。低头入梦，抬头是故乡，风吹散了欲望，只剩月光下摇荡的身影，在山坡与故乡之间来回。从这里出发，所有的赤裸出走与漂浮，都将在此埋下最初的种子。马吟吟，采蘑菇的姑娘。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速递。
1: 黄子韬、刘宇宁再次惊喜合作，推出全新抒情单曲《旧记忆》，在两人截然不同的声线碰撞之下，形成奇妙共振。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为您推荐黄子韬、刘宇宁《旧记忆》。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九七月商城限时7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城即可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九七月商城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新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薪火微光，忠诚心和。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4: 顽疾是因为开始过，
5: 我准备好了。
4: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6: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4: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7: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导航。凌晨，你们总喜欢坐在便利店门口，那时月亮离地面很近，是一种金黄色的没有边界的液体，缓慢地流入夜色。你把它装进纸杯，轻轻啜饮，微凉的光线顺着喉咙慢慢下坠。你举起纸杯问他是否也要一杯，就在那一刻，世界开始向右倾斜了几度。墨菲定律乐团把月亮装进纸杯。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2: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您正在收听音乐导航。1985年，陈小春加入 TVB 舞蹈艺员训练班，培训结束后，作为优秀学员进入爆小子组合。1992年，新工厂的老板许愿邀请陈小春与祝永棠、谢天华组成了三人组合《烽火海》。1997年，发行第一张个人专辑《大件事》。次年发行粤语专辑《爱七号》，其中的歌曲《叱咤红人》随其主演的电视剧《鹿鼎记》而热播。

1998年，陈小春发行首张普通话专辑《人见人爱》，此后他开始在普通话专辑上发力。1999年发行普通话专辑《大明星陈小春》，凭借演唱的歌曲《神啊救救我》《没那种命》，拿下当年的香港叱咤风云奖。

陈小春唱片的主要风格常常会紧紧抓住当下的最流行曲风，然后以此为主轴向外扩张。无论是摇滚还是 R&B、Hip-Hop， 无论是抒情歌还是搞笑歌，陈小春都能够真正的领悟到不同风格的精髓，而不是轻飘飘的挥挥手，撒下一片繁华的浮光掠影。也许作为演员的长期训练，令他对不同情绪和风格的演绎更具有独特的、深刻的表现力。最后为您送上能引发万千网友青春记忆的代表作，2008年专辑《独家记忆》的同名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
1: 他满头白发，倾一己之力，见一生之诺，却总说德不敬佛者不可为一。
2: 他步履匆匆，融会中西，走在抗唐前沿，却总说才不尽先者不可为一。
1: 他一直如此谦逊，始终都在坚持不懈的无私奉献。
2: 他多年四处奔走，募集善款，只为那些无人关爱的危重唐友。

0: 他用几十年的孜孜不倦，让我们确信，平凡与伟大仅仅一步之遥，而这一步叫做执着。
1: 生命所系，健康所托。
0: 他就是最受百姓尊敬的大爱医者李银寒，李老师。
2: 当看到那一张张糖尿病患者期盼的脸，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的时候，我就有无尽的拼劲儿。无论前方的路多难多坎坷，我都要帮助这些苦难的人离苦得乐。但有时候我也会怪自己的力量微薄，没有办法帮助更多的人。可我想说，再苦再难，我都不会放弃任何一个需要我的糖友和家人，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
1: 他是国家副主任医师，一位致力于糖尿病康复的大爱医者，更是中医传统文化推广人。
2: 善举千般施大爱，真心一片惠心间。我所有的听众朋友、亲人、家人们，大家好，能相聚于此就是我们的缘分。善缘汤安这档栏目，就是让每一个人在学习糖尿病养生知识的同时，不花钱能挣钱，得到救助，重获健康。
0: 敬请收听大型糖尿病健康养生类栏目
3: 《善缘糖安》。
4: 结善缘，福满堂，科学稳糖，幸福安康。欢迎收听善缘糖安大型公益健康栏目，欢迎各位朋友依然锁定电波频道，锁定我们的节目。那在这里呢，我们将为您拨开控糖迷雾，纠正常见错误，用科学的方法解决您的饮食、用药和监测难题。愿我们相伴同行，让您的生活甜暖无忧，健康稳糖。其实呢，为了更好的让大家学习关于糖尿病的健康知识，节目组特意邀请到了糖尿病治疗领域的专家，在糖尿病治疗一线工作了数十年的资深专家李银寒，李老师。那下面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善缘糖安。
4: 李老师，我们广大糖友朋友知道您要给大家争取黄宗汉方、蜂王浆冻干粉，都特别的激动。大家都说李老师心中牵挂的呀，就是我们这些老伙伴，想尽办法为我们争取免费福利呢。所以啊，大家都非常的感谢您。
2: 感谢的话呢，大家呢不用说，因为每一个糖尿病患者的苦难呢，都记挂在我的心里，所以我不止一次的跟大家说过，别人不管的我来管，别人呢，不帮的我来帮。我不仅要管啊，我呢要管到底。只要是对于大家健康有利的，能让大家不花钱就能够解决问题的啊，就能够用上的，那么我一定会尽全力去争取啊，包括黄宗汉方、蜂王浆冻干粉也是这样啊，也是这样。现在是研发出来了，虽然说研发出来了，但是距离生产啊，成为大家实实在在的能够拿到的这个产品啊，还有一段距离。那么我们的蜂王浆冻干粉呢，当初在国际市场上这一亮相啊，它的功效啊就震惊了国内外不少顶级机构，包括外国的这个专科医院、高端医疗机构，亲眼看见了实实在在的调理效果，当场就跟我们签订了长期的这个预订单子。这个消息一传回国内呀，全国各地呀，做蜂产品的厂子前前后后得有20多家，全都想了呢跟我们谈合作，想把这个配方的代理权拿过去。就是我亲自去他们车间里看过以后啊，这些合作我一个都没答应，一个都没答应，因为他们呢看到的跟我看到的完全呢不是一个目标。那么我希望能够真正的帮助到糖尿病朋友助力到糖尿病的康复。那比如说有的情况下，他们就会因为利润和市场不会100%的运用呢野生盐

0: 凤姜，还有呢七层纳米脱糖的工序，还有呢低温锁住活性的步骤，这其中有任何一项的不达标，效果都会大幅的减半，这是我绝对不能接受的。那么这些人呢，你说他们哪里知道咱们糖友这过日子有多难呢？身上遭的罪有多苦啊？他们不知道。糖尿病眼睛看不清，手脚发麻，身上烂口子，血管堵出，心梗、脑梗这些个并发症，一个接着一个找上门。那我不能让大家在康复效果上有丝毫的打折，因为我看见过，包括听过很多很多这个家庭，就因为一个人得糖尿病，全家的日子都没法过了。一人得病拖累全家，一场大病足可以拖垮一个家庭啊。那么就在我愁的呀一点头绪都没有的时候，赵总一个人，大老远开着几百公里的这个车呀，就找上门来了。别的老板来谈生意，身后呢跟着一大群人，拎着厚厚的合同，排场弄得特别大，唯独赵总，就他自己一个人。拎着一个简简单单的那个公文包，就这么过来了。坐下之后，半句分红、半句赚钱的话都没先说，开口一句话，直接戳到我心坎里了。他说："李老师，旁人眼里盯着销量、盯着挣钱，我心里装的是糖友们受的罪呀。"哎呀，我一听这句话，说实话，我对赵总这个人我一下子被他给折服了，我心想这是一个好人，这是一个好领导，跟他慢慢聊天，我才知道赵总开蜂产品厂的这么多年，他自己的老父亲被糖尿病缠了20多年，高血糖、高血压、冠心病、黄斑病变，一样一样的毛病全找上这个老爷子了，老人家天天一把一把吃药，想做手术都没有机会，到处求医。难题呢还是解决不了，赵总天天守在老爷子身边，亲眼看着老人家一天天受罪，心里清楚啊，咱们千千万万这个糖友啊，那种求医无门的这个难处啊，他开厂子这么多年，从来没有一门心思的往这个钱眼里边钻，经常是啥自己掏腰包，跑到各个社区里头，给这个上年纪的老人呢送健康蜂产品，往乡下村子里跑，免费跟这个老乡们讲怎么管控血糖，那些独居的、日子过得紧巴的、身上带着慢病的这个老人，他能帮一把就帮一把，实实在在的帮过不少老百姓。我刚才说了，我们研发这套工艺，就是想呢，让咱们国内普通的糖友也都能够用上顶级的蜂王浆，滋补身体，助力血糖的平稳，那么实现身体的康复。听完这些以后，赵总呢当场就跟我许下一句陈芊芊的承诺。他说："李老师，只要您愿意把独家生产权交到我的手上，整套进口的无菌低温生产线、七层纳米脱糖设备、零下60度。"急冻锁活的工序一道都不会少，一点工序都不会偷，100%用悬崖上面采来的野生岩蜂浆，而且连着3年厂子一分钱利润都赚不到，也要让咱们国内普通的糖友以最低的价格就能用上顶级的蜂王浆冻干粉。哎呀，这番掏心窝子的话呀，这份真心实意把我给打动了。后来我一趟一趟的往他厂子里面跑，去车间里头呢查这个生产流程，翻看这么多年他做公益帮扶老人留下的记录，一批批抽查每一道生产工序，亲眼看见他说的呢跟我做的呢一模一样。这个时候呢，那我这个心里这块石头呢才算落了地，把黄综汉方蜂王浆冻干粉全套专利配方，还有独家的生产权，全都交到他手里头了。
1: 李老师啊，这么听下来，这赵总不光是能够以高标准生产黄综汉方蜂王浆冻干粉，更是因为亲身经历过 家里老人被糖尿病折磨，心里啊装着咱们。

0: 广大的糖友朋友，跟您一样是真心实意的想要帮助大家伙呢。
1: 没错，黄忠汉方蜂王浆冻干粉的原料呢是云南3500米啊高山悬崖上面的野生岩蜂浆，啊，采浆的工人腰上捆着那个粗麻绳，整个人呢吊在那个光秃秃的那个崖壁上面干活，啊，风吹日晒不说，有的时候呢尖利的岩石啊还会呢隔断绳索啊，就把那个绳索就给隔断了，那它锋利呀 那跟刀似的啊，所以说采摘都有生命危险，而且一年呢也就短短3个月能进山采浆啊，忍受着这个烈日的这种烤灼呀忍受着这个蜜蜂的袭击最后100斤的蜂巢收割下来，最多呢也就能够得到呢蜂王浆不足1公斤。另外呢还有两道最关键的工艺啊，刚取出来的新鲜的蜂王浆要立马放到呢-60度的液氮环境里呢急速冷冻，把里面这个王浆酸全部留住啊，再一层一层用7层纳米膜把每一个王浆酸分子呢全部给它包裹住，这样在服用蜂王浆的时候进入到身体当中的就是活性非常高而且纯度非常高的纳米级的王浆酸，可以说这些工艺都非常的烧钱。但是赵总严格要求厂内按规范执行，而且自从赵总的厂子开工生产之后，我们研发团队呢专门有人呢长期待在车间呢盯着生产，每一批货都要查3次，活性达不到标准的原浆直接全部废掉一点都不能呢流出生产线，因为这是为了广大糖友康复助力用的，所以一丝一毫都不能马虎。为什么这么严苛？就是为了更好的助力糖友的恢复，更早的让糖友能够血糖稳定，远离并发症，更是让整个家庭的日子能够安稳平和。恩师曾经和我说为医者令诸有情，重病悉除，身心安乐，眷属安稳，无诸忧苦。身为医生治病救人，不单是救他一个人更是让这一个整个家庭不再整日的活在苦难煎熬当中，生活重新能够安稳和顺这是恩师曾经和我说的话。像之前来自河南周口的王长山这个王老先生今年70岁，得糖尿病整整是18年高血压、高血脂、肾病、冠心病，眼底也出过血，一身的毛病。家里老伴呢早些年脑梗瘫在床上动不了家里这个地里大大小小的所有活包括伺候这老伴吃喝擦洗全都压在王老先生一个人身上，他一辈子省吃俭用平日里呢就买点便宜的这个降糖药先凑合着，连医院都舍不得去。但是因为王老先生的问题太多了，眼睛的视力不足1/4，很快就要面临失明的风险，而且肾衰、心梗、脑梗分分秒秒都在威胁着老先生，可以说两个人的日子岌岌可危。当时王老先生来求助我的时候，我不仅给王老先生用上了肝衣活动肽国药经方化糖，还在赵总的帮助下给他搭配上了黄忠汉方蜂王浆冻干粉，三管齐下，治疗加调理，效果真真切切地摆在眼前，一个疗程血压、血脂、血糖全部回落到正常的这个范围泡沫尿大幅地减少了，腿脚的浮肿完全消退了，心慌胸闷没有了，心绞痛基本呢不发作了，每晚都能踏踏实实的睡上个6-7个小时了。两个疗程以后，老先生停掉了降糖药，血糖依旧平稳，而且视力也大幅度提升，眼前的黑影完全消失了再也不用了摸摸索索地做饭和照顾老伴了。你等三个疗程的治疗结束以后，

0: 呀，所有指标都平稳在正常范围之内。啊，血糖5.8，血压125、85，啊，尿蛋白、肌酐等等指标啊，全都正常，啊，没有这个丝毫波动。而在整个治疗下来，老人家的免疫力提高了，抗病能力也提高了。以前换季的时候总感冒的情况也没有了。那现在照顾老伴儿、照顾家，体力、精力一点问题都没有。肝移活动肽通过肝移同质修复了受损的胰岛细胞和肝细胞，让血糖彻底平稳，也没有新的糖毒糖酸再形成了。那么，国药经方化糖从根本上清糖毒、化糖酸、去糖垢，提升脏腑功能和代谢功能，让血液运行畅通无阻，各个组织器官有血可用、有糖可用，肾脏、心脏都能恢复正常的运转。而黄综汉方凤凰浆冻肝粉不仅能够降糖，还能护住咱们全身的细胞啊，让它少受损伤，保持活力。所以呢，王长山老先生呢，整个人的精气神啊、抵抗力啊，全都提上来了。那三样搭配在一起，身体好了啊，家庭安稳了，往后的生活过得呢才有奔头。
1: 对呀，李老师确实就像您说的那样，帮助糖友们康复啊，不仅是治病，更是让一个家庭重生。这王老先生啊，如果没有在您和赵总的帮助下用上肝移活动肽、国药经方化糖和黄综汉方、蜂王浆冻肝粉这三样好东西的话，不仅他日后啊可能会面临着失明啊、肾衰的风险，而且他的老伴儿也没人照顾了呀。但是幸运的是啊，这样的事情并没有发生，王老先生康复了，和老伴儿的生活呢也踏实安稳了。
0: 主持人说的没错，你看我们说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三个桩，这三样宝贝一起用，带给广大糖友们的不仅是一份康复的希望，更是一份生活的底气。你用上以后，这希望就变成现实了，是不是？你有健康的身体，你才有生活的底气呀，是不是？之前有个糖友啊，来自江苏昆山的这个刘建明，岁数不大，今年才55岁，糖尿病得5年了，血糖是忽高忽低，特别不稳呐，身上毛病也一大堆，浑身皮肤痒的都睡不着觉，还出现了糖尿病病足，哎呀，那个脚都发黑了啊，都流脓糖水了，腔隙性脑梗、心肌缺血、青光眼。那时候他的左脚啊，还有这个左边那小腿呀，烂开了，流了2个多月的脓啊。你再得不到有效治疗，膝盖往下那都必须得截掉才能保住性命。后来呢，他用上了国药经方化糖、肝移活动肽，为了能够更快速的康复，他呢恳求我们呢，给他也搭配上了黄综汉方、蜂王浆冻肝粉啊，一起调理。结果一个疗程之后，血糖稳稳当当。最高的时候不超过7，就餐前呐，最低也不会低于5，浑身上下钻心的这个痒啊，全都不见了，小腿烂开的口子不再流脓了，慢慢结痂了，新的皮肉一点点的往外长，升级收口了，原先的眼球胀疼啊，那个脑袋疼的毛病也全都消失了。2个疗程的时候啊，我就让他去查一查这个脑血管、心血管。复查结果一出来，哎呀，把他乐的，医生都吓一跳，说怎么这么好呢？原先那个血管狭窄的地方，狭窄程度降到30%以内，血流速度完全恢复正常了，之前经常头晕、气短、记忆力越来越差的毛病全都没了，血管一通开，眼底的血液循环也好了，视力提升特别明显，原先看东西啊，那视野窄，就跟拿一根那个管子往外看一样，两边什么也看不见。可是经过治疗以后呢，视野一下子放开了，看东西清楚多了。等到3个疗程的治疗结束，刘建明恢复得相当不错。整个治疗期间，我跟他说，不用再像以前那样什么都不敢吃，什么都不敢喝，咱们正常吃饭想喝啥咱就喝啥，咱们血糖照样稳。他是呢开那个五金店的，有一回他在这店里呢整理那个高处那个货架上那个五金零件，从梯子上往下跳的时候那个脚踝就划开了一道很深的口子，当时他心里咯噔一下子，

0: 画这道口子呢，再像以前一样，又是刘能又是那个溃烂的。结果第二天早上他一看，那道小口子已经结上痂了，这就说明什么？血管里那些多余的糖毒少了，不再损伤血管了，同时呢，免疫力和抵抗力也提升了，伤口没有感染，反而愈合得非常快了。这就是生活的底气。过去不敢吃，怕出现伤口不愈合，怕血糖升高，怕并发症加重啊，怕这怕那。现如今呢，只要同时用上国药经方化糖、甘益胡萄肽，再搭配上助力康复的黄综汉方、蜂王浆冻干粉，就再也不用怕了。甘益胡萄肽能够彻底恢复肝脏和胰腺功能，让糖得到充分的消耗利用，血液中不会再有一丝一毫糖毒、糖酸、糖垢的出现，饮食放开，也可以呢彻底平稳血糖。国药经方化糖，清糖毒、化糖酸、去糖垢，全面彻底康复各种并发症，从根本上杜绝截肢、失明、肾衰的发生，同时呢，也让糖友们彻底远离了心梗、脑梗、脑出血的突发性意外。而黄综汉方、蜂王浆冻干粉滋补胰岛细胞，助力血糖平稳，抵抗全身细胞损伤，让细胞延寿，持续提升自身的抵抗力和抗病能力啊，助力康复，让每一位糖友都能够延年益寿。
1: 嗯，是的，李老师，虽然您只是详细的给我们讲述了两位糖友的康复经历，但是通过这一番讲述，相信电波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已经真切的感受到了国药经方化糖和甘益胡萄肽康复糖尿病的同时，再搭配着黄综汉方、蜂王浆冻干粉，能够为我们的身体和生活上带来的双重变化，不仅糖尿病能够彻底的康复，同时啊还能够延年益寿，这生活也更有盼头，有希望，有底气了。那大家伙也想问了，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用上这三样好东西呢？
0: 这也是今天呢我要跟全国糖友说的最要紧的一件事儿。这里边你看，我们也得感谢主持人，主持人你看多关心我们呢，是不是一直啊替大家说话，一直呢帮大家呢问这问那啊，所以说主持人非常善良啊，我们也得感谢主持人。那主持人说这事儿呢，这也是我今天要跟全国糖友说的最要紧的一件事儿。当初赵总许下承诺，厂子往后3年赚到的所有利润全都拿出来用来生产免费送给大伙的蜂王浆冻干粉。这段时间呢，我们一遍一遍对接商量啊，厂子特意把原本排满订单的生产线腾出了一条，原先要送到国外的那些珍贵野生盐蜂浆单独留出来，不管人工这个机器运转要花多少本钱，那么抓紧赶制。现在这批呢给到大家的黄综汉方、蜂王浆冻干粉呢正在呢一包包的分装，一遍遍的检查品质啊，打包入库，所以黄综汉方、蜂王浆冻干粉很快就能够和大家见面了。但是现在呢，领物资的这个通道啊还没有正式打开，大伙呢先别急着呢一窝蜂啊打电话过来登记，那电话一下子全都打下来，信息呢容易乱啊，还有不少人的信息啊会漏掉。那么这批黄综汉方、蜂王浆冻干粉原料、工艺、活性、质检，跟卖到国外高端市场的货一模一样，大伙领到之后可以搭配甘益胡萄肽和国药经方化糖，按照疗程啊一起用啊，糖尿病包括糖尿病各种并发症就能更快更稳定的彻底康复。那么有一句话呀，我突然想起一句话啊，我要跟大家分享啊，什么呢？与诸病苦唯作良医，与师道者视其正路啊，慈悲呀不能只停留在嘴上说，真正的行善是看见老百姓实实在在的难处，踏踏实实的帮他们渡过难关啊，这就是与诸病苦唯作良医，与师道者视其正路。那么有钱人自然有机会用上各种各样的药和方法，最难的就是呢咱们普通老百姓，小病舍不得花钱呢拖着，大病压垮整个家庭，看见那些常年被糖尿病

0: 病折磨，日子过得紧紧巴巴的。那想治病又掏不出钱的糖友们，我心里也跟着着急。赵总放下3年全部的收益来帮扶千千万万糖友，不像别的生意人天天盯着眼前的钱财。那么赵总跟我心里想的一样，就想着怎么能让大伙少遭罪少走弯路，少花钱。我跟赵总心里呢都有同一个目标，就是呢不能因为价钱高拦住任何一个普通老百姓。原先只能卖到国外有钱人手里的黄宗汉方、凤凰浆冻干粉，即将送到咱们国内每一位普通家庭的糖友的手里，让普通老百姓也能亲身感受到它的真实效果，让普通老百姓一样能够获得全面的康复，让普通老百姓一样可以过上幸福、健康、无忧的生活。现在凤凰浆供应和免费供应这块的难题呀，我们已经为大伙呢想办法解决了，等最后的手续这个细节敲定了，很快就能送到大伙手上。但是肝硬糊涂肽和国药经方化糖还得按着疗程治疗，才能呢让糖尿病包括糖尿病并发症彻底康复。接下来我的任务呢还很重，不光要接着给大伙呢争取更多的肝硬糊涂肽和国药经方化糖，还要尽量给大伙争取更优惠的价格。这些难处我一件一件慢慢的给大伙解决。
1: 哎呀，太好了，李老师，您真的是时时刻刻都在为咱们糖友朋友着想。无论糖友们面临着多大的困难，您都是一帮到底、一管到底的。不管是黄宗汉方、蜂王浆冻干粉，还是肝硬活得肽、国药经方化糖，只要咱们广大糖友需要，您是不怕一切麻烦，想尽所有的办法来帮助大家伙的。相信电波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在听完了您的这番话之后，心里都特别的高兴。那咱们就静候李老师为咱们带来更多的好消息。再次感谢李老师今天的分享。那提醒大家伙，有任何的难题，别忘了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400-6826-138，400-6826-138。再为大家重复一遍，是400-6826-138。400-6826-138。好的，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这里有最温暖的声音，这里有最精准的逆堂指导，
2: 这里有一位人心大爱医者李老师，
1: 他来到善源堂庵，只为将自己数十年的制糖控糖经验，毫无保留地分享给更多需要的人。为糖尿病患者指明康复的道路。
2: 他用心关怀患者，以扎实的医学功底和温暖的人文关怀，将复杂的病理机制转化为通俗易懂的生活智慧。
1: 他以善对待这个世界，将善的种子撒播进每一位患者的心田，将曾经遥不可及的化糖方法带给每一位渴望获得健康的糖尿病朋友。
2: 一份善心让他与百万糖友结缘，一个善念让他坚持义诊几十余年，
1: 一片善言让无数糖友重获新生，一种善行让苦难之人离苦得乐。
2: 善心、善念、善言、善行，唯有大善才能成就大愿，唯有大爱才能福泽众生。
1: 敬请收听大型糖尿病健康养生类栏目《善源堂庵》。好的，接下来呢，让我们迎接今天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
4: 哎，李老师，你好。
3: 你好，你好。
4: 我已经用上这个经方化糖和这个肝硬活多肽了，也真的已经坐上了您为我们糖尿病患者开出的这个健康专列了
3: 啊。
4: 哎呀，你真的，李老师，你就是我们糖尿病患者的这个希望，也是我们糖尿病患者的这个未来。我真的很感谢您，李老师，这次给您打电话呀，我就想麻烦您给我们多争取点药。另外像这个蜂王浆冻干粉，我也想赶紧用上啊。
3: 首先我得恭喜你呀，咱们已经呢顺利的搭上了 糖尿病啊

0: 患者呀、专列，是不是搭上了？
1: 是。
0: 现在我们通过国药健康化糖和这个肝炎活动肽，我们已经是受益了，对不对？
1: 嗯、
0: 如果说这个时候再搭配上黄综汉方、蜂王浆冻肝粉，那就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了。为啥这么说呢？第一个，蜂王浆啊，既可以增强降糖药胰岛素的药效，又可以增强经方化糖肝炎活动肽的药效。第二一个，在营养学界，蜂王浆它有着细胞营养包的美誉，既可以加速并发症的逆转，又可以加速肝脏细胞、胰岛细胞的修复。第三，蜂王浆当中的长寿因子可以延长肝脏寿命、胰岛寿命，可以巩固肝脏细胞、胰岛细胞修复效果以及糖尿病的治疗效果。所以说呀，如果说我们能够把黄综汉方、蜂王浆冻肝粉咱们要是配合用上，我说你想不好那都不可能，你想好的慢那都不可能。你这么的，你说说你的情况好吧？
1: 好的好的。哎呦，我今年呢说起来年龄不算小了，68了、
0: 嗯、
1: 糖尿病也确实有差不多快20年了。
0: 嗯嗯，
1: 我看别人得上糖尿病，哎呀他就老说渴呀，走哪儿拎个水杯子、
0: 嗯、
1: 还不到点就饿、
0: 嗯、
1: 就这人家还看了瘦巴巴的、
0: 嗯、
1: 我是什么情况、哦、我也不渴不饿，哎我也不算瘦、
0: 嗯、
1: 我这个有这个比人家还遭罪呢、
0: 嗯、
1: 我就是浑身上下说不上哪儿疼、
0: 嗯、
1: 哎呦心脏有时候也不得劲儿，跳得快、
0: 嗯、
1: 跳得慢的砰砰砰的，然后我头里迷糊、
0: 嗯、
1: 尤其是我这个手脚，哎呦、
0: 嗯、
1: 天天就跟针扎的那样，火烧火燎的疼，
0: 嗯，
1: 哎呀24小时不停，我觉得我这日子过的呀、
0: 啊、
1: 就没有1秒的这个舒服日子。
0: 你看
1: 晚上啊，特别是这个腿，我躺在床上啊、
0: 嗯、
1: 不知道往哪儿放，你说伸开也不舒服、
0: 嗯、
1: 卷曲着也不舒服、
0: 嗯、
1: 侧躺也不舒服、
0: 嗯、
1: 咋的也不得劲儿、
0: 嗯、
1: 有时候啊就整夜整夜的熬着呀，睁着眼儿到底。
0: 这多难受，糖尿病好有一比，一时激起千重浪啊。所以糖尿病一旦得上，它就会引起全身的并发症，因此我们说糖尿病是万病之源、
1: 嗯、
0: 这病根不去，病治不好，那我们就得遭罪，而且是罪越遭越大呀。
1: 是，主要是家里事儿让我很痛苦，我就是一个儿子、
0: 嗯、
1: 他就不好好管我、
0: 嗯、
1: 弄得我心里边时不时的郁闷，就是生闷气、
0: 哎、你看看呢。嗯，
1: 哎呀，正好那时候我也是听到你的节目了，我就觉得老师您讲的特别好、
0: 嗯、
1: 哎呀你特别亲切、
0: 嗯、
1: 你说治疗这个糖尿病啊、
0: 嗯、
1: 不光要治这个胰腺，关键是要治肝、
0: 嗯、
1: 你说我天天和孩子们他们弄得我不开心生气，那肯定这个肝也不好、
0: 嗯、
1: 那肝不好这不是就得了糖尿病啊、
0: 嗯、
1: 真的、
0: 嗯、
1: 让他们给我气的、
0: 嗯、
1: 我天天的真的很不开心、
0: 嗯嗯，你为什么生气呢？不是人家给你气的，是你自己愿意气，是不是？哎，你记住，你生气的说谁谁谁给你气的，不能怨别人，还是怨你自己，对吧？哎，你生气会得病，你为什么还生气呢？对不对？什么事儿一定学会啥，站在对方角度去考虑。当然说你这个病为啥得，和生气肯定有关。你生气，
1: 是、
0: 哎、肝细胞受损了，对不对？哎，他就不能够助这个胰岛细胞啊、正确的分泌胰岛素了，血糖不就高了吗？血糖一高，糖足、糖酸、糖垢产生的并发症不就来了吗？对不对？嗯，
1: 对对对对。
0: 嗯
1: 呀，我就觉得老师您讲的是个明白人，讲的也清楚。
0: 嗯。
1: 哎呦，您这个人就是为我们老百姓办实事。
0: 嗯。
1: 所以这个肝炎活多肽和这个经方化糖，我也是早就都用上了。但是我就订了5盒，嗯
0: 啊啊，
1: 但是效果真的让我非常满意，我没想到
0: 非常满意，
1: 我才用了、
0: 嗯、
1: 对几天的时间吧，我测的血糖原来那时候就是有高到8.5，就降到6.8了。
0: 哦，6.8了，
1: 哎，
0: 你看，
1: 然后我就挺开心、
0: 嗯、
1: 特别满意、
0: 嗯、
1: 真的、
0: 嗯、
1: 李老师得病这么多年了、
0: 嗯、
1: 我吃了好多种药、
0: 嗯，
1: 唯独就是用上咱这个肝炎活多肽和这个经方化糖、
0: 嗯、
1: 效果最好，
0: 这就说明咱们这条路走对了呀、嗯、是不是啊？
1: 对对对、我记得那时候刚用上也就半个来月吧，我就明显感觉到我这个 像原来那个手和脚不是有那种说不定啥时候针扎的那个疼，哎，就减轻了很多呀。
0: 好，
1: 哎，
0: 嗯，
1: 他一不针扎的疼了，晚上不是就能睡好觉了吗？
0: 嗯，好，
1: 哎，手脚慢慢也过来劲儿，热乎点儿了。哎，
0: 嗯，
1: 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

0: 吃了，
1: 嗯，好，
0: 哎，有时候洗个脚的时候，我就能感觉到这个水的温度，哎，
1: 太好了，
0: 知觉敏感了。然后走路不像脚底没根儿，不再像飘乎乎的了。买个
1: 好，
0: 菜呀，哎，回来是哎做个简单的家务啦，这个腿有劲了，不像踩
1: 有
0: 在
1: 劲儿了，
0: 棉花上了。
1: 太好了，
0: 哎，还有呢，像我这个心脏那时候胸闷啊，一会儿快一会儿慢了，现在这都缓解了，也不头晕了。哎，心里边这个踏实，所以呀，晚上我能一气儿睡觉6个多小时。哎呦，这幸福的，这多少年没这么睡好觉过了，李老师。
1: 这叫苦尽甘来，是不是啊？你看看，所以说
0: 对。
1: 方法如果说用正确了，用正确的方法，这个病好的就快，好的还彻底。那么国药经方化糖搭配肝阴活动肽，它可以做到不治百病，专治糖尿病和糖尿病各种并发症。糖尿病是万病之源，糖尿病一旦好了，别的病它也就不治而消了。所以说治病不用治别的病，只治糖尿病就行。糖尿病是万病之源，
0: 对，
1: 糖尿病治好了，并发症没有了，一切其他疾病也就没有了。国药经方化糖搭配肝阴活动肽，它可以做到肝胰同调。为啥同调肝胰啊？因为糖尿病为啥得，就是肝胰失调，肝胰失调血糖暴涨，百病迭生。那么，所以说我们治糖尿病一定要同调肝胰，肝胰活动肽就是同调肝胰的，所以说我们可以做到1个礼拜之内血糖平稳下降，然后呢，国药经方化糖呢，清糖毒、化糖酸、去糖垢，康复一切并发症，它可以做到小病微病一疗程，重病大病三疗程，治病不过三疗程。所以说你这些情况，你这些并发症，包括你这个心脏，你睡觉睡不好。是吧？那都是啥？那都是糖毒、糖酸、糖垢在血管、神经里边，在脏腑里边兴风作浪。那么今天我们给它清除了，没有这些坏分子了，脏腑功能恢复了，你说病它能不好吗？是不是？
0: 对，哎呀，但是啊，李老师，我听你在节目里讲来说3个疗程才能彻底康复，我就
1: 对呀，
0: 想着那我必须一定要坚持用，不能断药，我也值得直接用到彻底好了康复为止，所以我就想着麻烦李老师帮我想想办法吧。我知道您肯定也不容易，有您的难处，但是您说这事儿我找别人他也解决不了，哎，只有您能也会尽心尽力帮助我们的，所以我就麻烦拜托您了，还能来找您呀，哈哈。
1: 我说了，有难事儿你就找我，哎，再难再苦的事儿，只要大家受益，我肯定去办。这
0: 好
1: 样，
0: 老
1: 这
0: 师。
1: 两个疗程呢，咱们先用着，等我给大家落实这个福利了，包括免费领取到这个黄综汉方、蜂王浆冻干粉了啊，然后咱们呢，搭配着黄综汉方、蜂王浆冻干粉一起用，那时候咱们就不会呀如此担心了，那时候咱们病啊好的彻底，好的全面了，然后以后咱们还能啥长寿，是不是？我不说了吗？黄综汉方、蜂王浆冻干粉，它还有长寿因子呢。不光病好了，咱还得长寿呢，对不对？但是这事儿你得给我点时间啊！你关注我节目，有好消息我通知大家，好不好？
0: 哎呀，李老师真是太好了，善良的大好人。那我就听你节目，盼您好消息哦。
1: 好，等消息就行。再见。
0: 哎，谢谢，再见。
1: 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同时呢，也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大家有任何抗糖难题，包括生活当中的烦闷事儿，也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找到李老师，给予朋友们最暖心的帮助。大家记好了，我们的栏目热线是400-6826-138，400-6826-138，400-6826-138。那么好的，李老师，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您好，李老师。哎
1: 哎，您好，欢迎您。
3: 呀，李老师啊，太感谢您了，是您呐，救了我和我老伴儿啊。哎呀，我们俩要是不用上这个肝阴活动肽和这个经方化糖啊，哎呀，我和我老伴儿俩呀，真的不知道啊，能活到哪天呢？哎，今天给您打电话吧。一个呢是我还想吧，再多订点药，就是您讲的这个。蜂王浆冻干粉，我也想吧，给老伴儿给他用上。 您讲的这个蜂王浆啊，对这个糖尿病啊

0: 也真是太有好处了。
1: 是，
0: 关键是吧，能让他多活一段时间呢，能长寿啊，哎，所以吧，我也想吧，把它用上，老伴儿也想用啊，哎。
1: 那你这么的啊，你这么的，关于这个黄综汉方方姜冻干粉呢，我也说了，它对我们糖尿病患者的好处是非常多的，但是好肯定是好，可是呢，数量肯定是少。你这么的，我得听听你们什么情况，看看咱们说是真需要啊，还是呢，不需要啊，有没有必要啊，我都得考虑。因为什么呢？我要免费送给大家，肯定是啥，送给那些真正需要的。
0: 好的好的，我有糖尿病吧，这都有个，哎呀，快10年了，前几年吧，他又查出来冠心病了。这一天天的吧，也真的是啊，提心吊胆的过着日子。
1: 你看看，
0: 我一天吧，真的是煎熬一天。
1: 哎呀，你看
0: 平
1: 看，
0: 时吧，胸口这块儿，哎呀，就跟压了块大石头似的，他憋得慌，完了还堵得慌。哎，心口这块儿呢，就是一阵一阵的，啊，他揪着疼，
1: 揪着
0: 哎
1: 疼，
0: 呀，让你喘不上来气儿。哎，心跳呢？也是忽快忽慢的，浑身吧直冒那个虚汗，两个腿啊也是发软，站都站不稳，
1: 哎
0: 哎，
1: 呀，你看看，
0: 特别是啥呢？就到了晚上的时候吧，这夜里边是最吓人的，哎呀，你睡着睡着呢，哎呀，就让这个胸口这块啊就给你疼醒了，
1: 你
0: 哎，
1: 看看，
0: 就是捂着胸口吧，你半天都缓不过来那个劲儿，
1: 哎
0: 哎
1: 呀，
0: 呀，总觉得啥呢？就是这口气儿接不上来。哎呀，就生怕啥的，就是你说这一觉吧，要真睡过去就醒不过来了。哎，
1: 是啊，
0: 其实吧，我也不怕这个心梗啥的，因为吧，我就哎呀，就感觉自己活不活也都无所谓了。这一身病，主要就是啥呢？你说我要是真走了吧，这老伴儿他没人管了。
1: 对呀，
0: 这老伴儿吧，他是5年前得的中风，就是可以说是彻底瘫在床上了。动不
1: 哎
0: 了
1: 呀，
0: 了，
1: 你看看，
0: 平时吧，吃喝拉撒呀，翻身、擦身子，哎呀，收拾这屎尿啥的吧，这都得我亲手去伺候着。
1: 哎
0: 你这
1: 呀，
0: 么说，反正这24小时是离不开人，
1: 你
0: 哎，
1: 看看这，你说多难受啊，是不是啊？
0: 是的，
1: 哎呀，
0: 这家里边儿，哎呀，大大小小的里里外外的活吧，我是硬撑着干的，有时候吧，累得你心脏。要是难受了、疼了吧，我就坐下来吧，歇几分钟，含上几粒救心丸，等缓过那个劲儿了，咬咬牙吧，还得接着干。晚上呢也是，哎呀，睡不了个安稳觉，每隔一个来小时、2个小时啊，就得赶紧起来，哎，起来给他翻身、盖被子，看看有没有尿床，哎呀，这都整整5年了。我是从来没睡过一个完整的觉，
1: 你看看
0: 你们家的孩子们吧，你也指望不上啊，人家也都有自己的家，有工作，是不是？你也说了，要不行吧，就给我们送养老院去。说句实在的话，我们实在是不想去那养老院。
1: 所以说你记住，靠山山倒啊，是不是啊？你靠水水没呀，靠谁都不行，就得靠自己。就像你说的，孩子们有孩子们的生活。对不对？你不能指望他们。过去说养儿防老，那都是过时了。现在养儿不光不防老，那有的还坑老，还啃老，是不是？还坑爹，是不是？所以说这些事儿咱都别想，就想着把自己的问题解决了。只要你健健康康的，你谁也不靠，谁也不求，对不对？
0: 之前吧，我也就是硬扛着吧，但是吧，自打用上这个甘油活多肽和这个。金黄化糖以后，哎，这身体确实是好多了。这回我也不用硬扛了，我用上药也就能有个3、4天吧，这个血糖就从10点多啊降到7点多了，而且我自己吧，就是能明显的感觉到这个身上还有劲儿了。我记得您在节目里边吧也讲过，就是这个甘油铜制，就是让这个铜啊。能进入到细胞里边去，这样的话呢，这人吧，他就有。

0: 劲儿。
1: 对，
0: 我现在就是这样，哎，这不仅把血糖降下来了，这身上真是有劲儿了，也不冒虚汗了这回，哎，
1: 好啊，
0: 最让我开心的是啥呢？自打用上这个经方化痰以后吧，睡觉吧这回可踏实了，
1: 好，
0: 不用把枕头垫的那么高了，平躺着吧，它也不憋气了，哎，也不会半夜里边啊，心慌吧惊醒了。那种就是莫名其妙的出那虚汗的情况，还真没再出现过。哎，
1: 好，
0: 这能有一个多月了吧？我用你看这用了一个多月了，这胸口这块就是像以前那种发紧呐、发闷啊那种的这个感觉吧，慢慢的都散开了似的。
1: 好，太好了，
0: 哎，你看出门买个菜啥的，上下楼，家里边干这些活。干这些活啥的，也不像以前吧，走那么2步就开始喘气喘了。哎，偶尔呢赶上天气变化、温度下降的时候，哎，心脏吧，它也不乱跳了。哎，
1: 好，
0: 这心绞痛，这哎呀，这得用好长时间没出现了。哎，没犯过。
1: 真好，
0: 哎，我以前不是总吃那个速效救心丸吗？哎呀，我这一段时间，始终也就没吃过。哎。哎，现在身上就是感觉啥呢？就是有劲儿了，精神头也够用了。哎，总的说吧，我现在再也不担心吧，有任何意外的发生了。哎，
1: 太好了，
0: 现在我的身体也好了，也不惦记着，也不想着啊，让儿女们呢帮忙照顾老伴儿了。哎，你要是按照我现在这种身体情况吧，我想我要是照顾老伴儿，再照顾个10年8年的，应该一点问题都没有。哎。
1: 那肯定是一点没问题啊！我们通过国药经方化痰搭配肝益活动肽，从根源上解决了糖尿病和糖尿病并发症的问题，是不是？那么糖尿
0: 是。
1: 病怎么得的？肝一失调，血糖暴涨，百病迭生。哎，就是肝脏细胞和胰岛细胞失调了，血糖呢就控制不住了。啊，糖毒、糖酸、糖垢就产生了，并发症就来了，包括心脏病，包括脑血栓，都是这回事儿，是不是？哎，所以说只有治好糖尿病和糖尿病并发症，我们才能从根源上把其他的疾病也给它啥，也给它解决掉。糖尿病是万病之源，万病之源解决了，其他的病还能有了吗？是不是？你看看你，啊，肝一活动肽，肝一通调，血糖平稳了，不波动了，是不是？国药经方化痰呢，清糖毒、化糖酸、去糖垢。治疗各种并发症，你的问题解决了。小病微病一疗程，重病大病三疗程，三个疗程想不好都不可能。想反弹，我告诉你没门儿，不可能反弹。包括老伴儿的问题也是一样，你不能说啊，我照顾老伴儿，你得想办法把老伴儿的病也得治好。你们俩都健康，出去说旅旅游啊，遛遛弯啊，逛逛公园啊，看看电影啊，这多好啊，是不是啊？
0: 哎，今天呢，我就想啊，通过我这个自身的经历啊，跟老伙计们呢说句掏心窝的话，哎，就是啥呢？就是不管啥时候，都得要靠自己呀、啊，哎，哪怕是你是自己的亲生的孩子吧，都不要他指望着什么，哎，指望他们那个帮你干什么，哎，就看你自己啊有没有这个能力，哎，要没有，那你就得自己想招。千万呢，别指望着除了自己以外的任何一个人呐！
1: 没错，
0: 哎呀，不过这话吧说回来，我呢还是真的要感谢您呐，李老师啊！哎，你看用上这个经方化痰和这个肝益活动肽，用上之后呢，也能让我恢复的现在的就是这么好。哎，这不仅血糖稳定了，心脏也一点问题都没有了，这身体好了。哎呀，这就是我现在呀。活下去的这个底气和信心了，哎，
1: 好，
0: 所以啊，我和我老伴俩呀，都是啊，就是可怎么说，就是诚心的感谢您呐，李老师，是您救了
1: 不
0: 我们
1: 用
0: 两条命，
1: 谢，哎呀，这是你们自己把自己给救了。你们如果不积福德，你能有这福报吗？是不是？只不过是啥呢？说你是善人，咱们结善缘了。哎，通过国药经方化痰搭配肝益活动肽，咱们结这个缘了，结这个善缘了。这善缘结的善果，所以还得感谢自己的善良，明白吗？
0: 是，虽然我现在的身体好了，这糖尿病啊和心脏都康复了，但是啊，李老师您这个节目啊，我跟我老伴俩呀，心呀还都得坚持着听， 哎，
1: 嗯嗯。

0: 看，不仅吧能学到健康的知识，
1: 嗯，
0: 我感觉啥呢？主要就是您的每句话吧，句句都在理，哎，可以说是越听越爱听。说实话，我吧还真没把您当做那种高高在上的老师，我就觉得吧，您和自己的家人一样。哎，您说的
1: 对
0: 每
1: 呀，
0: 句话都能让你感觉到啥呢？就是太懂我们自己了。哎，所以您的节目我肯定会坚持着听的。一直听下去。同时呢，也感谢您开办的这档节目，给我带来了这个生活的希望吧。另外，李老师您别忘了啊，给我跟和老伴俩呀，留2个黄豆汉方蜂王浆冻干粉的名额。在这里呢，再次谢谢您了，李老
1: 哎
0: 师。
1: 呀，你不用谢，不用谢啊！我呢正在给大家争取和这个落实当中啊，咱们再稍等个一两天吧啊，稍等个一两天，基本上就确定下来了啊！一定记住这两天的节目，咱得关注，好吧？
0: 好好，肯定关注。
1: 好，那就说到这儿，再见，
0: 好的，李老师，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提醒大家，有任何的抗糖难题，包括生活当中啊碰到了什么烦闷事儿，也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找到李老师，给予大家呀最暖心的帮助。大家记好了，我们的栏目热线是400-6826-138，400-6826-138。那好的，李老师，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好吗？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3: 你好，李老师。
1: 你
3: 李老师，
1: 好，
3: 你介绍那个甘菊活多肽，再加上那个金矿化钾呀，我还有2天的药啊，我就用完3个疗程了。哎呀，我现在呀，真的体会到无病一身轻的感觉了，李老师。
1: 因为我不说了嘛，国药金黄化糖搭配甘油活动肽，不治百病，专治糖尿病和糖尿病各种并发症。而且糖尿病是万病之源，把糖尿病和并发症治好了，别的病不治而愈呀、啊，是不是？小病
3: 是
1: 危
3: 啊，
1: 病一疗程，重病大病三疗程，是病不过三疗程。你看看现在你感受到了吧？对不对？
3: 感觉到啊，李老师啊，
1: 好，
3: 今天呢给你打电话，我就想跟你说说，就那个蜂王浆冻干粉这个事儿，我也想要。现在呀，就只要你讲到这个，不管是什么产品，我都想得到。我感觉你的那个这产品一个比一个好，所以呀，我才更相信你。
1: 这就是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不是啊？你听我课了，是不是啊？了解我了，而且也用了我的方法，活药金方化糖搭配甘油活动肽，咱们确确实实没辜负咱们的希望。啊，所以你就相信我了，对不对呀？你记住，我不会辜负你，我一定会让大家咱们越来越健康。
3: 李老师打电话不容易，我想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吧。我这个人呐，这个身体呀，就是可以说是那个糖尿病吧，得了将近30年了，
1: 三
3: 三
1: 十
3: 十
1: 年
3: 多年了都，也算老糖人了吧。那我30多岁那时候，就开始有糖尿病。我今年75，是不是？
1: 75，
3: 40多岁那时候查出来了，当时就是心脏感觉不好，大夫说我叫啥？叫心肌梗死，脖子吧，哎呀也不好，颈椎病还有。就从得了这个毛病之后。我不敢出屋，因为这脖子回头不敢回呀，费劲呐，
1: 你看看这多遭罪，多难受
3: 遭
1: 啊，影
3: 罪
1: 响
3: 呗。
1: 生活呀，是不是啊？
3: 对对，不瞒您说呀，李老师，家里遇到什么事儿也不敢让我知道，因为我这人脾气还急。哎，一让我知道，我这心脏啊受不了，甚至跟您说最痛苦的时候，我家里我弟弟没了都没告诉我。
1: 哎呀，
3: 怕我
1: 你看
3: 伤心过度有危险，李老师。
1: 看，哎呀，是啊，
3: 以前我活的每一天都是提心吊胆的，现在呀，我不怕了，因为我认识你了，知道甘油活多肽和那个金矿化糖了。
1: 好，咱们呢从阴霾当中走出来，咱们把身体的疾病治好了，乐观的去生活，这比啥都强。
3: 对，跟您说，李老师，要说起来吧，我们俩之间还有缘分呢。我儿子拉我去看病的时候吧，就在车里头听到你节目了。当时你说小病轻症一疗程，大病重病三疗程，你就让我儿子联系你们了。当时不好买，我儿子就好说歹说才买到的。
1: 那你儿子还真关系还挺硬的，一般。

0: 普通人还买不着呢啊。那用下来咋样？
1: 哎呀，没几天这事儿它就不一样了。用了刚几天呢，你就感觉那心脏呼呼那个那种感觉，就减轻了。
0: 好，
1: 而且这脖子呢，能稍微敢活动活动了。
0: 好，
1: 血糖呢就降下来了。
0: 太好了，
1: 你看我三个疗程现在快用完了，还有两天。今天早晨测的血糖。饭前是5.9，饭后呢6.4。
0: 太好了，
1: 对呀，这个真是太好了吧？
0: 对呀。
1: 我儿子带我去检查身体，颈椎和心脏都没问题了。
0: 好，
1: 大夫还问我，你有啥好办法啊？这么快呀？我也没瞒着。因为您说过，人呐，要多做好事，做善事。我就把你那个用您药的告诉大夫了。我也想让更多的人呐，知道您这个药。
0: 你看看，你这就是心中有善，命里肯定就有福。你是一个善良之人呢，是不是？你看看，你知道自己用了这个好的方法、好药了，就想让更多人去用，想帮大家呀，对不对？你看，这不是善人吗？善人就得有善报。对不对？国药经方化糖搭配肝郁活动肽，我不说了吗？它可以从根源上入手。糖尿病为啥得？就是肝一失调，血糖暴涨啊。肝一失调，胰岛素分泌不正常了，血糖不就暴涨了吗？血糖暴涨，糖毒、糖酸、糖垢就产生，并发症不就来了吗？这叫百病迭生，是不是？所以要想治疗糖尿病和并发症，必须要肝胰同调。
1: 对，
0: 肝胰同调，血糖才能平稳。所以国药经方化糖搭配肝郁活动肽，可以做到7天之内，一般2-3天、3-5天，血糖开始往下走，10-8天血糖平稳了，以后不波动了。
1: 对，
0: 同时国药经方化糖可以清糖毒、化糖酸、去糖垢，从根源上来恢复我们五脏六腑、40-100-还的正常功能，那么也就是彻底康复并发症。糖尿病你记住，它是万病之源，它好了，别的病不治而愈。明白了吗？
1: 对，明白了，李老师啊，我还有个事儿想问你啊，这个蜂王浆这个冻干粉，我能领到不？
0: 蜂王浆冻干粉呐，你现在是什么？你是已经是三个疗程用完了，是不是？
1: 对呀，对，还有2天用完了。
0: 三个疗程用完了，咱们就完全康复了。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呐，你就别抢了，因为啥呢？它太少了，太少了。是，我要免费送给大家。但是呢，你现在三个疗程用完以后，咱完全康复了啊，咱就别抢。用上它肯定是对咱们有好处，但是呢，
1: 对，
0: 现在咱们先可着这些，更需要的。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

0: 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温馨提示，在此呢插播一条消息，近期啊，不少听友反馈，有人冒用我的身份呢，致电正在使用三代延寿方的家人，自称是我本人李老师啊，并向听友推销各类产品及药品，以防止大家受骗，造成财产损失。在此呢，我郑重声明，我和大家沟通交流呢，只采用直播间连线方式，我本人以及我的亲友绝不会主动致电听友推销任何产品，请大家提高警惕，谨防上当。最近呢，我听说这么一段话，其实我个人也觉得特别有感触啊。话是这样说的：如果你深爱一个男人，或者说你深爱一个女人，那么就一定要努力的让自己活得久一点，一定要陪他走过人间的每一个春夏秋冬，并且一定要送他走完人间最后的旅程。其实像我们做这个健康管理工作的啊，也是希望能够真正的帮助天下所有的夫妻，让你们白头到老，让你们能够健康百年无疾而终。上古之人皆能百岁，但是现在我们的人均寿命才75岁啊，而且很多人呢不是健康的活到75，那是疾病缠身，整天就用药品去维持着。但是那些所谓的药品让我们按些葫芦起了瓢，治了心伤了肝，治了肝伤了身。如果收音机前的您现在也在忍受着这样的痛苦啊，这回别在那儿胡乱治了。其实我相信呢，咱自个儿都知道，你们的治疗方法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只是没办法而已。我不吃降糖药，我不吃降压药，我就任由它高着，肯定不行。那我吃上这些药之后，最起码指标下来了，我能控制，怎么也比不控制的好。但是你时间长了之后，听众朋友们，你各种的并发症全来了，那些因为这些疾病早衰的，或者说是早早离开人世的，难道他们没吃这些药吗？你们心里都有数。那为啥老师说你们不要用这种方法呢？因为我们有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有了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之后，被判死刑的可以死缓，被判无期

期的可以无罪释放。他可以说让我们的生命绽放了奇迹，像药王孙思邈从35岁患病，就通过这个三通疗法，最终活到了141岁的生命极限，这都是有证可查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三代延寿方国家相关部门允许他药盒上明确标注了延寿字样，你找不到第二个，原因就在这儿了。只要人体三通活到百岁，那不是什么梦想。话说到这儿啊，估计很多听众朋友就问了，说李老师啊，您讲到上古之人皆能百岁，那我们现在的日子过得这么好，为什么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是百岁老人，绝大多数都是病死早死，没有几个是老死的，而且现在这乱七八糟的病怎么这么多呀，对吧？接下来李老师给你们总结一下这其中的原因呢，无外乎两个。第一个就是吃进来的病啊，就是说我们现在吃这个东西吧，喝牛奶能喝出三聚氰胺啊，吃辣椒能吃出苏丹红，我们去饭店给自己用的都是地沟油，就我们家里边做的饭菜来讲，那都是农药化肥的多超标的，还有什么健康饮食，哎，就说你吃的不健康了，包括你吃的不规律来讲，都会引发你的脾胃的不健康，脾胃就会造成极大的负担，那么我们时间久了之后，脾胃必然就会亏虚。咱们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因为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又是后天之本，而且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说它只要是一出问题之后啊，我们这人呢就废了一半了。你想想，你这气血不足，各大脏腑机能是不是得衰退了？为什么叫做后天之本？你消化吸收不了，你人就会消瘦，就会乏力。你像很多的是虚胖，原因就是因为脾脏机能下降之后，机体免疫下降了。这个时候你湿气太重了，你别看你胖，虽然你也长肉了，但是你没长劲儿啊，你人没有精神呢。再有就是压力大，很多人都在感慨啊，说现在活得真不容易啊，卖房看病，这人一旦压力过大，思想负担太重的时候，我们就容易出现肝气郁结。再加上现代人普遍熬夜劳累过度，半宿半宿的在那打游戏，半宿半宿的在那刷手机，我们现在很多老年人不到12点不睡觉，这就会导致我们肾精亏虚。再加上抽烟饮酒不爱运动等等这些不良的习惯，你肝肾负担都会加大，解毒代谢能力都会下降，你吃进来的垃圾，你这个解毒代谢又不行，残留下来的毒素必然就会导致我们血脉的淤堵，那你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堵到这个心血管，咱们就是心肌缺血，严重了之后还有可能造成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就是脑供血不足，这一天哈欠连篇头晕脑胀的，严重了还可能出现脑血栓脑梗，堵到你的关节了就是关节炎，堵到我们的胃肠就是胃炎肠炎，堵到支气管肺部就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你的骨骼就是退行性骨病，还有可能呢就是一些毒素垃圾，甭管淤堵在你任何的脏腑组织，它都会形成增生结节、息肉、囊肿、瘤体等等等等，这些臭鱼烂虾都会滋生出来。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大的环境我们改变不了，但是我们身体这个小环境，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在饮食上多加注意，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个良好的心态，适度的参加体育锻炼，我们就能够避免疾病的发生。如果说我现在已经患病了，你用对好药，你找对方法，都能够给大家治疗。我们开办这档大型的健康讲座栏目啊，初衷就是让老百姓真正的搞清楚我的病从哪儿来，我又该怎么去治啊，只有这样才能够让大家真正的收获健康。我记得有一个患者啊，今年岁数不大，
还不到50岁，家里条件呢

还特别好，多少年以来啊，他都在做那个装修的生意，现在早就已经不用他亲自动手了啊，他的工作就是每天陪客户吃饭呢、喝酒啊、应酬，就为自己拉拢更多的生意。这些年呢、这钱是赚翻了，但是酒场啊、应酬啊也是增加了，肚子也大了，血压也高了，做新事业肥厚了，脂肪肝也是一层层一坨坨的。3年前的冬天，发生心梗了，下了2个支架。那也是50岁不到的大男人，有一颗80岁都不如的心脏，还支撑着他200来斤的身体，这就典型的小马拉大车，而且是重度的超负荷的透支。他当时找我看病的时候吧，就感慨说：“李老师啊，这钱真不是万能的呀。”啊，我就经常嘱咐我的一些男性朋友，我说咱们大家伙一定要爱惜自己的身体，你别像我这样，啊，你到我这儿的时候我就完了。他当时跟我说的时候就后悔了，后悔就晚了。支架这个东西呢，是只能进不能出，对他来说，其实支架不亚于2颗定时炸弹的威力，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放着支架的病人一旦病情再次发作，他比没有做这个支架的患者死得更快，可以说更加的危险。就好比说水沟子里，如果说要是没有一个铁丝网，那这个水是不是就能够正常的流动、正常的循环？但如果说这个水沟里边你给它扔了一个铁丝网，像塑料袋啊、纸壳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垃圾啊，它就有可能挂在上面，就容易堵。这个道理，我相信听众朋友们一定都会明白。所以说，他这个时候也是感觉自己是有今天没明天，有再多的钱有什么用？他也感慨说，比我有钱的多了去了。但是有多少人是因为这个心梗的问题搭上了自己的性命？那比他年轻的也多了去了，黄泉路上无老少，他也不是不懂，只是这个道理明白的有点晚了。当时一个劲儿的求我，李老师啊，你救救我吧！我也跟他讲，我说你这个情况啊，脚上的泡都是自个儿走的。他说是，你很多人都是在年轻的时候吧，用自己的身体透支自己的健康去换这个钱呢。但是反过来，我们用金钱到底能不能买来健康呢？买不来。你包括有一些患有高血压的，有动脉硬化的，那不重视。认为自己吃降压药啊，服用降脂药啊，就可以高枕无忧，结果到最后都酿成大祸了。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看你这高血压，包括心肌缺血，还导致了心梗的发生。我们这个问题主要在于血液垃圾太多，血液垃圾多了以后，血流速就变慢了。那机体为了给你正常的供血供氧，就会加大血压。咱们想要稳定血压，想要避免我们心血管或者说是脑血管的淤堵，我们就必须得净化血液。你不这么治，你吃多少降压药都白费，而且日子越久，时间越长，我们这个血管损伤就越重，我们的病情也会越发的加剧，这样的患者也会特别的危险。那怎么净化血液呢？一个是从脾胃入手，一个是从肝肾入手，再一个就是通过药物来让我们的血液变得干净。而这个时候，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就派上用场了。不过这个患者呀，也挺听话，他说：“李老师啊，你让我怎么治我就怎么治。”当他还没有用完一副药的时候，就打电话过来说：“李老师，我见到明显的效果了。”啊，说这个发酵中药太神奇了，他就感觉到自己这个心脏啊特别的舒服，从来没有过的这种感觉，只有下了支架那头1、2天才有的那种体会，就呼吸特别的顺畅。关键呢，比支架好在哪儿呢？身上啊觉得轻松了。你别看他下支架呼吸啊这个问题解决了，他没那么闷了，但是他虚啊，他上楼都喘呢。用我们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之后，他身上有劲儿了，脑袋都清亮了，吃东西香了，就是方方面面呢，他都体会到了咱们3代延寿方和他以往的治疗不一样。哎，说这才是从根本上治病的，还要给他老婆定，因为他妻子有严重的失眠，这几年呢也是衰老了很多，脾气也非常的火爆，月经不调，更年期提前，还要给他。

妈也定咱们这三代延寿方，他母亲也是高血压，关键是有风湿骨病，说这个风湿特别遭罪，跟天气预报一样，大夏天还得穿的一个厚裤子。现在一家人呢都在咱们三代延寿方的保护下逐渐的恢复了健康。我也跟他讲，我说以你们家这个条件再加上都是健康的身体，那真的是人生赢家呀。他是高兴的直乐呵，就特别开心。其实听众朋友们，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这种感触，人穷也好富也好，有个好身体比什么都好。咱们中国的老百姓啊，是时候该正视自己的健康问题了，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这话糙理不糙。那你说人这一辈子忙忙碌碌的不停的向前，生活当中的疾病风险总是客观存在的，所以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一定得多加注意。而现在很多患者让我担忧的就是小病拖大病扛，扛不住会见阎王，这个道理你们能不能明白？一定得趁轻治，趁早治。你三高的问题不解决，一旦发生了心脑血管意外了，他不给你机会来救命，还有风湿骨病的时候你不去进行治疗，他慢慢的会累积到其他的脏腑，很多患者到后期风心病心脏衰竭了，你怎么着？你到换瓣膜的时候要十几万二十来万，倾家荡产还不一定能给你治好，那个时候你治还是不治啊？不要等到非得要命的时候我卖房子卖地，我这个时候什么都舍得出来了，但是你舍出来了之后也无非是人财两空，图的是什么？你现在有这些问题，你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咱花不了多少钱，但是能从根本上给你解决这些问题。医院是干什么的？救命的。老师这句话你们一定要记住，他不是给你治慢性病的，急症他可以，急症你直接去找他，但是慢性病尤其多少年的老病根了，特别是我们身上这个毛病特别多的一体多病的，找他们没有用。听李老师一句劝，赶紧跟我联络，这些病我能给你治，治我还能治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本身配方就是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这是绝对的经典。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一种药物针对我们的脾胃血脉肝肾，让你这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一通百通，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你试试吃上之后，你吃得香睡得着，吃喝拉撒各方面都会有所好转。而且咱们这里边的药材，不管是人形手无息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关键全部都是现采现摘的鲜活的药材用药，它不是药房里边那个干瘪陈旧的药材，那都没有活性了，干吃不会见到什么效果的。同时呢，你看咱们三代延寿方它已经是第三代了，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我们三代延寿方是利用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研发而成的，就光这一条流水线十年的时间 5.3 个亿的投入。听众朋友们，我们为什么要用这个工程技术啊？就是因为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它可以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来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所以说能够真正做到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管你身上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你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几天之内都可以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
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而且愈后的患者不吃一片西

0: 需要我让你从头到脚里里外外的焕然一新，你说能不益寿延年吗？你身上没毛病了，你都通了，哪儿都好了，咱不就能多活了吗？最重要的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享受的是一片一块钱的价格，这就是最大的福音。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李老师最骄傲的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的好药。啊，我说过，这才是对生命的敬畏，尊重生命最好的诠释。不然哪怕你的药再好啊，老百姓用不起那都没有意义。而且这一块钱来之不易，一块钱连我们的成本都远远不够，你们去打听。那人形手物花多少钱？咱先不说其他的药材，就每一片三代延寿方就得一小麻袋药材，因为它是鲜活的，还得挑选，不是随便的一个手物就能入药的。咱还得看它的成色，不然怎么能够保证超级强大的药力呢？你说这一块钱这年头能干什么？成本能够吗？远远不够。我们现在是利用海外出口的利润来补贴国内患者的药费，所以说我们花小钱治大病。但是一方面药源非常紧张，因为咱们对这个药材的要求太高，产量不足，还得出口海外24个国家，再加上国内患者需求量太大，药源紧张，厂家给我们的名额也不多，一块钱一片，你们当地有没有名额得自己打电话申请，只要有药那我们就赶快用好。温馨提示在此呢，插播一条消息，近期啊，不少听友反馈，有人冒用我的身份呢，致电正在使用三代延寿方的家人，自称是我本人李老师啊，并向听友推销各类产品及药品，以防止大家受骗，造成财产损失。在此呢，我郑重声明，我和大家沟通交流呢，只采用直播间连线方式，我本人以及我的亲友绝不会主动致电听友推销任何产品，请大家提高警惕，谨防上当。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2: 400-690-5869 400-690-5869。
1: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4: 哎，林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哎呀，林老师，

0: 平时吧，我这都在那个广播里边听你的声音。今天和你这连上线了，直接通话呀，我真的又高兴又激动啊！
1: 那别激动，有什么事儿咱慢慢说啊。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0: 我是老朋友了。
1: 啊。
0: 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真的是受益者。
1: 用了多少了？
0: 三副药快用完了。
1: 现在恢复的怎么样？
0: 哎呀，挺不错的。现在我觉得，哎，我真的变成一个好人了。但是下一步怎么办吧？我还拿不定主意，所以就得麻烦你再给我看看，给我指导指导。
1: 好好好，啊，说说您的情况，多大年纪了？
0: 我今年都70岁了，主要这是糖尿病啊，纠缠我都20多年了。
1: 20多年，那可真是老糖人了，啊！
0: 是。
1: 之前怎么控制血糖的？
0: 哎呀，一直吃那个降糖药呗，但是这个血糖吧控制的不好。那个医院大夫吧让我扎那个胰岛素，我没扎，因为啥呀？我觉得太麻烦了，而且吧，我听别人说，这一扎上胰岛素以后，一辈子都得扎，一个月还是不少花钱，所以我就这么的，我这个血糖怎么也都下不来。而且吧，并发症越来越严重，还越来越多。当时我最害怕的就是我这个眼睛啊，哎呀，眼睛看东西就不行了，越来越差，越来越差，模模糊糊看不清了。后期我没吃三代延寿方之前呢，出门都费劲了，那个道吧看不清楚，脚底下有个包了，有个东西了，我都瞅不着。路上过车啥的我也看不见，你说出门就费劲了。
1: 那你是怎么一个模糊法？就是眼前雾蒙蒙的，还是说有黑点儿啊？
0: 哎呀，黑点儿也有啊，完了那个雾吧，就像那个澡堂子似的，就那个
1: 哦，我
0: 澡
1: 知道了。
0: 堂子里边似的，就像蒸馒头一掀锅，呼一下子那股热气，
1: 我
0: 那
1: 知道，我
0: 股
1: 知
0: 那
1: 道
0: 个
1: 了，就是白
0: 烟。
1: 内障了，白内障了啊，然后这个黑点主要是玻璃体浑浊啊，要么说糖尿病的最容易引起的这个眼病，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它严重影响了咱们的正常生活了。
0: 是，对，你说的太对了。到医院吧，大夫说只能手术。哎呀，我当时一听啊，这眼睛这手术，哎，吓得我都不行了，我真是太害怕了。万一做不好的话，再瞎了，还不如这样呢。当时吧，没有用那个三代延寿方之前呢，我真的都没办法了，医院也没办法，最后没办法就做了手术了。另外一个吧，就是我这个脚啊，总是冰凉冰凉的，就像不过雪似的，你从来也那个热乎气儿。有一回吧，我那个嚼那个脚趾盖的时候啊，不小心就把那个脚上的那个脚趾头又嚼破了一块儿。哎呀，这下子可粘包了。它坏了以后，它又不封口啊，老是出那个水啊。擦的那个碘酒了、消炎的了，那药水也不好使啊！哎呀，给我憋的，我真的这门也出不去了，更没法出门了，也没办法走道了，都。
1: 我告诉你哈，一旦坏疽了，那就严重了。不
0: 是
1: 封
0: 啊。
1: 口，慢慢的流脓流水，它就严重，它得截肢啊。你还有没有其他的症状啊？
0: 哎呀，这胃还不好呢，胀得乎的，现在还刺挠。哎，跟你说吧，这浑身没好地方，哎，哪儿都不舒服。要不人家都说这糖尿病吧不可怕，可怕的就是并发症，还真的是这样。哎呀，你都不知道啊，从哪儿治好啊？
1: 幸亏咱们这是用上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不然的话，就光听你这么说，就感觉特别遭罪啊，就非常痛苦。
0: 可不是嘛，你说的太对了。这三代延寿方啊，真的不愧是药王孙思邈的这个经典方子。你说人家这医术真是，哎呀，了不得呀！通过一种药就能治全身的这个毛病，再加上嘛还是发酵中药，哎，这劲儿啊，真大，真猛啊，来得可快了呢，还。
1: 没错，凡是用上的患者啊，都会有深刻的体会，啊，你是什么时候感受到三？

0: 那延寿方效果的。
1: 我用了也就3、4天的时间吧，哎，这个血糖就下来了。
0: 嗯、
1: 一量那个血糖，餐前7点多，餐后9点多。
0: 嗯嗯。
1: 原来不行，原来我餐前都10点多呢，吃完饭都15、16呢。
0: 嗯。
1: 这3、4天的时间血糖下来了，我立马就感觉，哎呀，浑身上下轻松了很多。
0: 没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效果是非常快的，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而且我跟大伙讲过，咱们治的不是感冒，不是发烧，你必须得下猛药。即便说咱们三代延寿方药力这么猛，我都让你吃一次6片，大剂量的进行服用。就是因为我们这么多年的老病根儿了，如果说你用这个药力不够的话，你根本就看不到疗效。你是什么时候这个血糖恢复正常的？还有印象没有？
1: 有印象，有印象，也差不多能有半个来月的时候吧，我这血糖就正常了。
0: 嗯嗯。
1: 一直到现在，我餐前都不超过6，餐后不超过8，这样。
0: 这一直都很稳定，是吗？
1: 对对对，一直很稳定，再也没有反弹过。
0: 嗯。
1: 用那一副药的时候吧，场外的老师就指导我，就把那个原来的那降糖药啥的就给停了，就不吃了。而且吧，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呀？我这个眼睛的视力还越来越好了，
0: 嗯。
1: 那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吧，我这个脚还逐渐的封口了，不出水了，吃饭吧觉得也有胃口了，看着饭吧就有食欲了，
0: 嗯。
1: 还真的，哎。吃了以后真的能吸收了，现在我就觉得身上啊真的有劲儿了。
0: 有劲儿了，听你说话都能感受到你这底气特足了，现在。
1: 是是，哎
0: 嗯。
1: 呀，之前不行，之前吧我总饿总饿，吃多少都白费呀。
0: 嗯。
1: 现在吃饭也有规律了，啥都能吃了，那干点活啥的，哎，觉得可有劲儿了。
0: 你看这多好啊。因为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你强化了脾胃的功能。老师经常说，糖尿病其实就是脾的病啊，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能力不行了啊。那么我们第一步给你通脾胃，所以你这个血糖啊，它会恢复得非常快。而且我们给你通完脾胃之后吧，你的这个血糖它是很稳定的，那不用特别的忌口，非常好啊。那么到
1: 是，
0: 现在呢，你已经用了3副药了，目前什么感受？你跟我讲一下。
1: 我现在吧，就感觉从那个脑瓜子到那个脚底板，哎呀，哪儿都觉得挺好，吃喝拉撒睡呀都没问题了。
0: 嗯，
1: 哎呀，我这么多年呢，没有像现在这么舒服过。关键是我现在吧，别的药都不吃了，就吃咱们这一种药了。
0: 嗯，
1: 这药多好啊！一片才1块钱，一共没花多少钱呢。
0: 嗯。
1: 也不打针，也不手术，就给我们全治好了。我现在真是做梦都能乐出来呀。
0: 那可不是嘛，20多年了，20多年日日夜夜的这种煎熬折磨，只有我们患者自己才能体会。但
1: 是
0: 是你
1: 是
0: 看
1: 是。
0: 看啊，我们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通过一方三通的疗法，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血脉通了之后，气血能够正常运行了，脏腑组织细胞得到气血的能量和濡养了，我们呢恢复的就快了。最重要的就是血脉一畅通，三代延寿方里边863种的活性多肽呀，能够让我们受损的脏腑组织，包括你晶状体，包括你玻璃体，包括这个末梢神经，哎，都能给你进行修复。哪儿有损伤就修复哪儿，说白了就是给我们人体进行了一个全面的大修。所以说你自然呢就是一好百好啊。同时呢，我们给你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就能够保证我们身体的一劳永逸。所以说，恭喜你啊，非常好。
1: 我现在还有点担心呢。
0: 你担心什么呢？
1: 你说我吃药期间确实这么好，那个以后这药我不吃了，那个吃点水果呀，吃点主食啊，血糖会不会反弹呢？
0: 不会，你放心。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讲，我们最大的亮点就是能够治病去根儿，停药1年、2年、3年都没有一例复发的，没有一例反弹的，所以说你就踏踏实实的啊，以后享受生活不用有顾虑，明白吧？
1: 哎呀，你这一说我就放心了。

0: 太好了，刘老师，谢谢你了，给我们大家带来了这么好的药啊。
1: 你能把康复的消息带给李老师，我就很开心了。在这儿也祝您健康长寿，咱们今天就说这么多，再见。
0: 好，再见。
2: 我们的24

0: 叫中药酸钙延寿方，我现在都用了快2副药了，还
1: 嗯，
0: 真没想到啊，这一片只卖1块钱的发酵中药，这效果也太神奇了。你现在你听我说话，是不是感觉到比过去好多了？
1: 那李老师确实记不住你原来是什么状态了，你感觉好，那就是好啊
0: 啊，是，那我是感觉好了啊。
1: 嗯嗯。
0: 过去吧，自己这个胳膊腿不好使吧，现在反正也觉得好使。
1: 嗯，
0: 今天给你打电话吧，首先是来特别感谢你的，是吧？不然我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活下去。
1: 今年多大年纪了？
0: 年龄不大，才51呀。
1: 啊啊！
0: 咋回事呢？就是说前年春天的时候吧，自己突发脑血栓了。
1: 嗯。
0: 当时吧还正上班呢，这病就来了，同事吧就给送到医院去了，幸亏吧抢救治疗的及时吧，然后给的是什么药呢？这个溶栓的药啊，一点没耽误，所以说这个吧倒是命吧倒救回来了。
1: 嗯，
0: 哎，后来出院之后吧，这后遗症挺厉害呀，啊，关键是半个身子不好使，反应也慢，说话吧觉得舌头有点发硬。打边儿，头上哗哗淌，
1: 嗯，
0: 走路吧，腿就在地上画圈儿啊，手这个是抬不起来，然后那手脚呢又麻呀，又觉得巴巴凉，啊，就感觉像不过血似的，大便也不行啊，3、5天能排一回，有
1: 嗯。
0: 的时候吧，1个礼拜才能上一次。
1: 嗯嗯，你这样就是很容易导致，脑出血、脑血栓的二犯，啊，而且犯一回比一回严重。
0: 确实这样啊，你说这个大便干吧，然后还整天那个头晕迷糊，哎，那医院大夫也讲了的，说你这大便可不能使劲儿啊，一使劲儿叭一下子二犯了，
1: 嗯
0: 那就
1: 嗯，
0: 会更严重了。
1: 对呀，啊，要不说你再犯了，就一定是不会像上一次那么，幸运了。啊，最主要的是，他很容易二犯，很容易发生危
0: 那
1: 险。
0: 你看谁不是啊？咱不讲了吗？这年龄也是上有老下有小的，活也干不了的。
1: 嗯。
0: 你说实话，自理都费劲儿啊，心里边都不甘呐。所以吧，就到处治啊，什么康复中心去了，老中医也看了。可怎么讲呢？不论怎么治吧，效果它也不明显呢。
1: 嗯。
0: 特别想喝那些中药汤，哎呀，那喝的那都直吐啊。
1: 啊，
0: 全身的离远一闻都一股药房味儿，
1: 你看看，
0: 而且比咱们这个三代的延寿方贵的太多了。
1: 嗯，
0: 咱就说吧，治1个星期礼拜都得是好几百，
1: 嗯，
0: 一个月都得好几千。
1: 那是，
0: 你说钱多钱少吧，关键是放一边儿，关键是你管用也行啊，关键它不管用啊。
1: 对，这几个关键都能体现出来，钱贵还不管用，这是老百姓接受不了的。老师说
0: 对。
1: 过啊，中药啊，它不是不好，但是你不发酵就差事儿了。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你甭管说你找哪个老中医，他给你开出来的方子，啊，你拿这方子你到中药房去抓药，那都是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它都没活性了，它能有什么效果？想要让肢体语言再次的受你大脑司令部的支配，我们就得想办法去活化我们的脑细胞，重建我们的神经网，所以说你用那些药材它不行。
0: 确实感觉到了，你说一晃都过3年了啊，这些年可以说该用的发都用了，
1: 嗯。
0: 结果最后吧，还是说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哎，给治好了。
1: 嗯，听得出来啊，照你这么说的话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语言上呢，确实是很好，因为咱俩对
0: 哎，
1: 话能够感受得到啊。还有哪些具体的感受，你都跟李老师讲一讲。
0: 行啊，这用上第二天吧，那早上。就能够排便了。
1: 嗯，
0: 虽然说排的也挺费劲儿，但是你多少能排出来了。而且排完的都啥呀？黏糊糊的、发黑的那种便呢。
1: 嗯，这就是一个排毒的阶段，啊，毒素排出去了，我们这个血栓就给你溶解了，慢慢的血脉就能够畅通了，啊，你应该有感觉了，对吧？
0: 是啊，慢慢的吧，觉着手脚热了，自己都能感觉到过血了。
1: 嗯。
0: 关键是什么呢？一天比一天好，哎，就瞅这个手吧，能够握拳，能够抬起来了，
1: 嗯
0: 反正多少吧，能使点劲儿了。那现在讲说这个2副药，这不快用完了吗？
1: 嗯嗯，
0: 现在也不用别人扶着了，自己多少吧，能迈几步的。
1: 嗯，
0: 至少说你家里边

0: 从厅啊走到卧室、厕所啥的，这个行的。再说那个吃饭，那不掉饭粒儿的，不流口水的，大便吧，基本上挺规律，一天一回儿，哎，排的也挺轻松。咱们说现在家里人也不用刻意的守着了，可以上点班啥的，自己在家里边做个饭啥的了，做点菜啥也行。那关键是自己能照顾自己的，你多少生活不能自理的吗？
1: 我听出来了，你现在对治疗非常的有信心啊。你看我们过去这51岁的一个大男人得了这个病啊，你也讲了上有老下有小怎么办？这生活感觉没希望了，但是呢，用上3代延寿方，仅仅2副药恢复的多好，无论是语言上还是肢体上都有了很大的一个改变。所以说，老师，我常说，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管你病情有多么的严重，你用上我们3代延寿方之后，你就能够感受到它的神奇。啊，对了，血压怎么样现在？
0: 这血压好啊，现在高压130，低压也就是80到82左右吧。
1: 对，非常好啊！你这血压状态就标志着我们血液干净了。
0: 那个李老师，你觉得我这情况还能够再进一步恢复不？我就想急着挣点钱，得上班
1: 我
0: 啊。
1: 理解你的心情啊，像你这个情况，咱们回去上班。我不知道你是从事的是什么职业啊，但是回去上班还是有希望的啊。后边呢再开一副药，我相信这一副药用完，你肢体上会更加的灵活。所以说别着急啊，咱们很多的患者通过3副药的治疗，最后基本上跟好人一样了，你也不用犯愁。稍后呢打场外电话去就行啊。
0: 哎呀，那听你这么说，那真是个好事儿。那这样吧，我听你的，我就再去订一副药啊。
1: 打电话问一下，看看当地有没有，因为现在这个药源比较紧张。再一个就是问问有没有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有的话抓紧把药备齐了，治好
0: 行
1: 了
0: 行
1: 就
0: 行，
1: 是踏实了啊。
0: 行行行，
1: 好，
0: 哎，
1: 再见。
0: 好，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3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哎呦，我这打电话打了好几天啊，终于和你打通了。
1: 让您久等了啊。
4: 哎呀，客气。李老师是这样的，我是通过我楼上一个邻居啊，也才知道您的电话。
1: 啊。
4: 他是因为腰间盘突出，就是那个腿走路，都走不了了。他之前。

0: 天也是去了很多地方治，也做针灸、按摩啥的都没治好。
1: 嗯。
0: 他跟我说，就是吃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吃好了。
1: 嗯。
0: 真的，真的，现在你看人家能走能撂了。我天天见他，时不时的出去遛个弯儿，而且跟我说一片才1块钱，说咱们老百姓都能用得起。所以呀，我就要来电话打给您，麻烦您给我看看吧。
1: 很多患者就是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时候，是都没有听过咱们这个节目，啊，往往都是说，朋友啊、邻居啊互相推荐介绍的，所以说这个事儿啊，李老师就特别自豪。我们老话讲，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啊，你说说你的情况，多大年纪了，怎么回事？
0: 我今年63了，我
1: 啊，
0: 是这个类风湿关节炎都20来年了，
1: 嗯嗯。
0: 现在手指头都变形了，就是拿个筷子也费劲，呀，那疼的时候死去活来的都不想活了，真的。哎呀，实在疼得受不了，就吃点止疼药。
1: 嗯，
0: 我明明知道里面有激素，但是没办法，它疼得吃不下、睡不安的，那太折磨人了。
1: 嗯嗯，
0: 哎呦，你知道吧？我现在吃药吃的就是虚胖，胖得要命啊。
1: 对，因为有激素嘛，有激素我们人就容易发胖啊。
0: 是啊，你说我1米6的个子，都150斤了呀，太胖了。关键是虚的，就是身上没啥力气。
1: 嗯嗯。
0: 去年有一天还骨折了，人家医生明明白白告诉我说吃这个激素药有关，
1: 嗯，
0: 说这个骨头都吃脆了。
1: 对，骨质疏松了嘛。
0: 对呀，然后心脏也不好，平时老感觉这个左心口这儿憋闷的呀，上不来气儿，
1: 嗯
0: 难受。
1: 嗯。
0: 胸口这儿好像有个啥东西在那儿压着，然后还咳嗽。去医院检查，说我有什么2尖瓣关闭不全，
1: 嗯。
0: 医生说我这个情况严重了，得换瓣膜啥的。
1: 嗯嗯。
0: 你说现在做个手术，没有个几万、10万、8万的能下来吗？哎
1: 你
0: 呦，
1: 这个手术几万块钱可下不来，十几二十万得，啊，关键它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你在这个医学上呢叫风心病，风湿性心脏病跟你这个类风湿是有直接关系的，也属于并发症的一种。所以说为什么老师一再强调说有病趁轻治、趁早治呢？啊，而且呢要用对方法。你吃多少激素药，它能改变你的类风湿现状吗？它改变不了。
0: 哎呀，不
1: 对。
0: 行！
1: 对吧？不但说没改变，而且它会累积到你的心脏，问题越来越严重，最后导致心力衰竭。我们很多人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栽倒的。
0: 是啊，说起来，我也觉得我这辈子的命也很苦。我成家结婚，嫁给我老头吧，就是年轻的时候伺候公婆，把他们都伺候走了。
1: 嗯。
0: 然后我那个小叔子啊，做生意赔了大笔钱，后来媳妇人家跑了，不跟他过了。然后那债主天天逼得他又上吊跳楼的，又活不好。你说这是我老伴的这个亲弟弟，没办法，就把家里边的棺材本都拿出来给他还债了。然
1: 啊
0: 后家里就没剩多少钱，关键是我还有这个病，你就天天愁的我。所以我邻居跟我说了之后，我也听你节目里说了，说这个三代延寿方能让这个心脏病患者，不用下支架，不搭桥，也不用换瓣膜。哎呦，我要真有这事儿，太好了！所以我赶紧过来问问你啊，老师。
1: 啊！我告诉你啊，最重要的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啊，你应用上没有经济负担。哎，因为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1块钱，啊，只不过现在我们需要抢这个名额啊。那么像你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西医叫它自身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虽然是病在我们的软骨和滑膜，但是中医呢叫它骨痹之症，而痹症嘛，将麻肿胀疼，那都属于血脉不通而来的，然后呢，这个跟我们这个机体免疫下降有关。而机体免疫为什么会下降？我们人体的脾脏是最大的免疫器官，还有就是骨髓，骨髓也是最大的免疫器官。那这是由肾化生而来的，因为肾主骨生髓嘛。所以说，我们要想治疗这个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包括风心病，我们都得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以及肝肾入手，绝对不能说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你再这么治你就没个好了，啊。
0: 对。
1: 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好在哪儿呢？

0: 这个药好就好在一方三通全国独家的，你找不到第二份。
1: 哦，
0: 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同时呢增强机体的免疫，你免疫力上来了，这个变个天啊凉点啊不那么痛苦了啊。然后二通血脉，血脉一通，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这个道理咱都懂啊。你甭管哪儿疼，你记住了那就是不通了，所以说给它通开血脉了它就不疼了啊。我们再给你通三代延寿方里边这个863种的活性多肽，它就干的就是这个活啊，能给你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然后呢通肝肾，三代延寿方里边90%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强化你的肝脏肾脏啊。肾主骨，肝主筋，毒素代谢能力又增强了，达到标本兼治了。你这个情况来讲，用上三代延寿方几天之内就能让你见到效果啊。但是年头太多，咱们要想全面康复你得三副药，
1: 好，
0: 而且中间不能断药，得连续服用啊。怎么买药老师不管，你问当地有没有药，怎么用药的话到时候打场外电话有人专指导啊。哎，直接打场外电话吧，因为现在很多地区有断药了，而且1块钱还得有名额啊，能不能抢到就看你幸不幸运了啊。
1: 行，好好好，太谢谢你了啊，谢谢老师。
0: 好，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一副药用下来，我这个病啊恢复挺好的。你看我跟你讲话现在还不错吧，现在都不怎么咳嗽了。也没有那么多的大粘痰，哎呀往外吐了。哎，我这个胸口啊也感觉轻快了不少，呼吸顺畅多了。
0: 你这是肺病、肺气肿还是肺心病啊？
3: 我是肺气肿。
0: 嗯，
3: 医院检查说是什么肺动脉高压，心脏也不好。
0: 那就已经是肺心病了。
3: 不过我这一副药快又用完了。哎呀，我没有去复查。那个毕竟这才一副药，但我感觉确实是好了很多。就连我这个前列腺增生啊也好多了
0: 啊，
3: 现在有尿了，我能憋得住了。而且到卫生间的哗哗哗的一口气就能那个尿干净了。晚上睡觉基本上不起了小便了
0: 啊，
3: 能那个睡个好觉了。而且呢一片才1块钱，没什么经济负担，还这个效果还这么好，所以前几天呢，我就又在你那个学生那里订了两副药，但是呢还没给我送过来呢。
0: 你这是幸亏用上了三代延寿方了啊，要不然老慢支、肺气肿，再到肺心病，这就是踏上了死亡三部曲了啊！你这样的患者到最后，如果不用对方法的话，就后期特别遭罪啊！有多少患者切开气管在 ICU 病房里闹得个人财两空的？所以说现在已经逆转病情了，一切向好的方向发展了，这就说明选对方法比什么都重要。今天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吗？
3: 确实有一个这个事啊，想请教您。是这么回事，我这不是吃的挺好吗？前几天我在公园里碰到过去的一个老伙计，也就是我的老同事。他看到我现在恢复到挺好，哎呀，替我高兴。他就跟我讲了他的身体状况。他那个心脑血管啊这些都是没有什么问题，唯独就是检查出来说有肠息肉。肠息肉做了一次手术，但是手术以后吧又长了出来了。就因为啊这个他特别闹心。你说他原来因为这个肠息肉吧瘦了快10斤了，身上也没有力气，主要是啊也不能啊长出来就切，长出来就切吧，没完没了啊。
0: 你西医就是这样啊，西医治病不就是长出来就切，长出来就切吗？啊，就像老师今天给大伙讲的，我不想让木头上长木耳，啊，长出来就切，长出来就切，你这个没完没了，啊。但中医怎么治呢？我不想让木头上长木耳，我把木头扔沙漠里头，我改变它的环境，它还能长吗？它长不了了，对吧？这就是西医和中医的区别，看待问题的角度不一样。说这个息肉我不切，我怕它癌变了啊，但是我切了，也没改变它什么。你不改变它的环境，它还是在长啊。身体里头为什么会滋长这些臭鱼烂虾，什么息肉结节，甚至于恶性病变呢？原因就是有毒素的累积。

0: 积啊。那这个毒素从哪儿来的？一，吃进来的；二，没代谢掉，吃进来的找脾胃，因为脾胃化气生血啊，脾胃运化水谷精微，代谢不掉的找肝肾，要肝脏解毒，肾脏排毒。所以说这个垃圾存积在哪儿？实际上垃圾存积在身体里边，更多的是在血液里运行的啊，血液里运行，它堆到哪儿了，哪儿就容易长息肉长结节啊。所以说我们要想把这些东西给它拿掉的话，你就建议它用上三代延寿方。因为什么？吃进来的问题找脾胃，排不出去的问题找肝肾，然后全身血脉运行找血脉，这不就是三大生命通道吗？啊，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咱们药劲非常大，相当于普通中药的80片，效果来得非常快。就像他这个情况，一两副药就可以康复了啊，根本没必要再去做这个手术了。啊，现在改变它的环境，让它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了，没有毒素和垃圾的吸入，自然它就不长了啊，这就是一个良性的循环。赶快让它用吧，别拖延了，现在用的药还少，恢复的还快啊。
1: 是，太好了，那我就赶紧的告诉我这个老伙计，让他呀赶快呀好吃起来，赶紧用上好起来。
0: 好，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赶紧让他用起来，少遭罪。好了，咱就别说了，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好，
2: 温馨提示在此呢插播一条消息，近期啊不少听友反馈，有人冒用我的身份呢致电正在使用三代延寿方的家人，自称是我本人李老师啊，并向听友推销各类产品及药品，以防止大家受骗造成财产损失。在此呢我郑重声明，我和大家沟通交流呢只采用直播间连线方式，我本人以及我的亲友绝不会主动致电听友推销任何产品，请大家提高警惕，谨防上当。
3: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6。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九七悦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下。

0: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九七一悦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0: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个爱人在身边，我爸和我妈也渐渐的老去，好像就在一瞬间。
1: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2: 午间凑热闹，
3: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1: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4: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5: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2: 好听又潮，
6: 够潮
2: 够潮。
7: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午间凑热闹。午间凑热闹，今天依然是由我们的四位主持人来和大家一起凑热闹啊。不过我们的四位主持人呢是分班来的，今天是我和软软。那平时呢也可以听到来自苏志和晨晨的声音，当然呢我们呢是混搭组合。好了，接下来呢我们的午间凑热闹，先来听一首歌《路》。

0: cazzo.
1: 午间凑热闹啊！哎，你可整哪去了？搬凳子去。
2: 每天都要打技术不嘛？不想说话。爬完山拜我才能来上节目嘛？干嘛？
1: 在哪爬树？
2: 这个是必然的呀。哦，爬树。
1: 你爬树干什么？
2: 爬树？我没有爬树嘛。
1: 摘芒果吗？
2: 爬树爬不动嘛？啊，没有爪子怎么爬树啊？
1: 我刚才看你爬那么高，你在干嘛呢？
2: 哦，我去搬设备了。
1: 我搬设备去了啊！哎呦喂、
2: 哎。可怜吧，嗯，
1: 你已经到技术部兼职了呀。
2: 为人民服务，劳动最光荣嘛。
1: 哎，说的是啊，嗯，哎，那接下来我们午间凑热闹的，还是来和大家一起共同聊一聊好玩的一些话题啊。
2: 对，我们先来说说我们在哪些频道频率来播出吧。辉哥给我们介绍一下。嗯
1: ，FM97 云南音乐广播的广播端，还有。FM918 云南交通台的视频号，还有我们阮佳颖主持人的抖音号。
2: 对，大家微这个抖音搜索主持人阮阮就可以找到我了、哈，找到我们的直播了哈、另外呢，就是如果你行驶在道路上的话，要提醒朋友们注意行车安全。哎呀，
1: 那个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来唱首歌吧。
2: 先来唱首歌是吧？
1: 唱首歌吧，罚你唱首歌。谁叫你去爬树？
2: 罚我唱首什么歌？
1: 领悟。
2: 哦不，我不会唱这首歌啊。
1: 啊，多么多么的领悟。
2: 你都会唱。
1: 你是我的全部。
2: 你是我的全部，哥。哥真是你的全部。
1: 啊，你真没唱过呀？
2: 好好的家长。这个不怎么会唱这首。
1: 不怎么会唱啊？
2: 没关系，你会唱的，你会唱，你来。
1: 我相信你。
2: 不要太过于相信一个人，不然娃娃会让你失望呢。
1: 好吧，那就来吧。
3: 我只是

看到深爱过的女人竟然像孩子一样无助，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让你把自己看清楚，被爱是奢侈。

0: 独啊，多么痛的领悟啊，多么痛的全部。
1: 带你干嘛呢？来吧，啊，抓痒啊。
2: 回国啊，你完全是自己过不去啊。你看看一开始了嘛，节目就展销那么那么多，你还能够自己唱。算了嘛，还是要休息清楚了算了，给我的。啊，
1: 这是你的歌啊。嗯。
2: 啥子都没看，你就安排这种大歌。节目一开始嘛，我们要唱欢天喜地的歌呢噻。
1: 欢天喜地，等会儿来。
2: 你只有独唱，唱完的了，嘎。
1: 好嘛。

0: 呦呦，不得了了，辉哥，这种你像那高音都随随便便拉出来就行了，唱的老是好了，哦，可以，
1: 见效了啊。
0: 所以他呢，声效起那么高，那鼓声已经拿上才唱得过去。软软这个声音嘛，直接是飙不了那么高。
1: 谦虚了不是？你不是一飙就到珠穆朗玛了吗？
0: 主要是还没开始啊，现在全部还没开始，让声音完全就开不了起来的，然后就有点火力还不足的，要等那唱两首低音点欢乐的歌曲，慢慢的高音才飙得上去。
1: 我就说你这年轻人睡懒觉吧，你睡到现在，你看嗓子都不开，你干嘛？
0: 可能啊，没，我在剪视频啊，
1: 剪视频啊，
0: 剪了我们两个的小视频，剪了一个小时呢。
1: 嗯，好嘛，哎，何振云村民说，辉哥唱歌怎么不搞点氛围灯啊？
0: 那叫氛围灯，
1: 我们这没有氛围灯，又不是个夜总会。
0: 夜总会，
1: 我是搞演唱会的嘛。
0: 有人家看来真的不行了，不行了是讲我唱歌不行了的，就是不行了哈。这个啥子还往看呢？看了你就让他那叫行，行或不行。
1: 是说我唱的不行吗？
0: 讲我不行，就是我刚才一直在家了嘛，我飙不了高音，看来真的不行了。
1: 看来要你要飙一次给大家听听。
0: 不行，慢慢的再飙。哦，你是自弹自唱的。
1: 那

0: 是必须。
1: 哦，太要得了。
0: 哎呦，
1: 我明天也长个指甲来自己织的。嗯。好，我明天也长个指甲来织的。好，我们来这个看看回复一下大家，嘎。
0: 嗯。
1: 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呢，哎，我们先小吉请出来嘛，小吉稍微卡饭点情绪，嘎。准备，我们小鸡出来啦！准备好了吗？首先我们要嗨起来，我们嗨起来，大家才能哼着我们嗨。北京时间的12:22，正在收看到的节目是来自云南广播电视台91.8交通之声和 FM97共同推出的午间
2: 凑热闹。
1: 我是软软。
0: 哎，大家好，我是王辉。
1: 我们是软软的灰灰，灰灰的软软。好，大家通过三个平台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啊。首先在这个
0: FM97 云南音乐广播的广播端，
1: 对，可以收听。好，你来给尾车又提个消息嘛，收听我们节目的什么要做
0: 云南交通台的视频号
1: 啊，
0: 可以收看
1: 啊，收看啊。好，还有还有这个抖音，大家直接来搜索主持人软软。
0: 哎，软软。
1: 哎，对了，咱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司机拉好符号，
0: 对，
1: 刹车不要踩上油门，哥，
0: 对，
1: 要注意，
0: 对，离合器和刹车油门要搞明白了啊。
1: 对，好的。哎，这个我们今天也不容易啊，你看昨天下了一夜雨了，
0: 那没错，
1: 然后今天还是中元节，是不是？
0: 啊，不是，到中元节了呀。
1: 不是，今天是中元节斩节哦。
0: 我的节日到了。
1: 您的节日到了，中元节你应该跟您的阿飘粉丝们占点福利嘛。
0: 没问题的，今晚上拿着蛇皮口袋去捞钱走。
1: 拉蛇皮口袋就去捞啊？
0: 对呀，路边上多
1: 的。不是，你要去抢你的粉丝票的钱啊！这个你小心小心的。一二，辉哥，一二要有靠近微信。
0: 没错没错没错，
1: 票那钱抢不到
0: 啊。是的，不能
1: 抢了，晚上睡不着。
0: 对，我是拿去存，你知道吗？
1: 拿去存的，
0: 然后让大家省着点用。
1: 我把票票存的。
0: 对，
1: 你只可以按票准备点碎银子
0: 啊，
1: 这个东西是可以存的。
0: 给俺
1: 这个东西叫脑子
0: 啊，
1: 叫福报。
0: 哦，那怎么
1: 咱的福报嘛倒是可惜呢。
0: 啊，你看何振英村民就说今天是午间鬼故事嘛。只要我在天天都是鬼故事。
1: 对的呀。啊，然后今天大家有没有看我们的那个小视频了？哎呀，给辉哥量身定制了一个搞笑视频
0: 啊，水辣椒
1: 还有大视频啊，太舒服了。给我们回锅破出来有啥景，这是
0: 那有。
1: 好，来一下，我们来回复一下大家哈。
0: 好，回复一下，
1: 回复一下大家。
0: 嗯，
1: 哇哇哇，你开始这么多人就开始了，来我们来看看。
0: 那这样子吧，我们等会来回复他，回复大家实在太多了，我们先进入一段广告好不好？
1: 啊，对对对对对，我们要先进广告了，广告之后再回复大家啊。
0: 对，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1: 不要走开。
0: 嗯。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主播人选好物不贵，走进医院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5: 今日主播推荐。
0: 好了，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究其月商城。
1: 没错没错，今天的究其月商城厉害了， MLB 的包包激活，鞋是还在帽子小黄虾早餐系列，129.99哦，这个包包是女人最喜欢的东西，对不对？
0: 嗯，没错没错啊，不用动辄上千啊，不用为溢价买单，喜欢包包的朋友啊，今天究其月商城给大家带来了多款的 MLB 的包，涵盖的超多的热门款式，有老花经典款横版托特包，还有老花鞋 logo 的托特包等等。
1: 没错没错，然后它的版型呢比较立体，面料质感也很细腻哈，经久耐看，完全不会过时。而且呢，包包的容量也适中，轻便不要结巴，满足了我们日常所有人的一个通行啊、逛街啊、旅行啊，全部适配，四季不倒。

0: 报告啊，真的太棒了！重点是今天九七月十二唱五折限制，那么这一款售价日产是598元起的 MLB 的包包，现在五折到手299，而且是现在可以下单了，还有一个小的标识 logo 棒球帽一顶来送给你个。然后除了今天五折的包包之外，还有小华夏的系列早餐，129.99啊，再送3件，下单预是129.99，到手12件喽。
1: 嗯，早餐呢，其实是一天最重要的一餐，特别是对孩子们的成长和发育是至关重要的。但是早晨的时间往往非常的紧张，对于一些自己需要上班总是时间紧张的家长来说呢，要在有限的时间内为孩子准备一份既营养又美味的早餐，实在是一项艰巨的挑战啊。
0: 嗯，没错没错。那这个如何在清晨的10分钟里做一道完美的早餐呢？也可以托起孩子一天的活力和成长。今天我们的九七月沙产区小华夏来为大家来所有的朋友们来说说这个精确早餐的活动的配置，只要129.99就可以选9牙再送3件。我们来说说是哪些嘞？
1: 嗯，让我们来承包一周的晨光美味。
0: 对、
1: 小黄像早餐随心选，包括像黄油葱油饼，
0: 哇，这个特别好啊，
1: 对吧？还有黑青稞手抓饼，
0: 哇、这个好吃。
1: 对，还有原制的奶酪饼，
0: 奶酪我喜欢。
1: 哎，芋泥奶酪饼，
0: 哇，夏雨味。
1: 对，黄油手抓饼、
0: 哦、
1: 还有坚果馒头，
0: 哇，太棒了。
1: 除此之外呢，还有安格斯牛肉馅饼。
0: 哦，这个我吃过。
1: 哦，吃过呀，
0: 我买过，特别好吃、而且它的一整块牛肉都是非常大的、
1: 当然还有更加吸引人的卷边榴莲披萨，
0: 没太好吃了、
1: 春饼加饼饼酱，还有鸡蛋灌饼加饼饼酱，有机精饼加饼饼酱，卷边披萨加冰冰酱啊，
0: 完全是一道肉口令啊。
1: 对呀，
0: 还有小笼包、迷你包、叉翅包、三鲜包、三仁鸡胸、奥尔口吃、奥尔风味鸡排，还有一个叫做脆翅包呢。脆皮爪。
1: 对，奥尔良风味鸡排和脆酥半翅。
0: 脆酥半翅，我说、我为啥子脆翅包？你看，
1: 对，
0: 没，因为口水要塌了，看到了。
1: 就是、
0: 所以你只要进入街区夜市场或者是大侠先选啊，搜索小花心里面随意那九选一的任何一个商品，还给你再送3件哦，记住了。好，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沙场或者大侠心血，进入沙场下单就可以购买了。九七月沙场，大侠心血，主播也是
1: 好物不贵。
2: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新歌速递。黄子韬、刘宇宁再次惊喜合作，推出全新抒情单曲《旧记忆》，在两人截然不同的声线碰撞之下，形成奇妙共振。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为您推荐黄子韬、刘宇宁《旧记忆》。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九七月商城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即可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九七月商城正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6: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想唱就唱，歌声大过天，
8: 想唱就唱，歌声大过天，
7: 快乐听得见，
8: 快乐听得见，
9: 热门热搜，欢乐一阵舞，盘点好胃口。

0: 收听，来说说看。
1: 哎，首先是我们的 FM 九七云南乐广播的广播端，接下来就是我们 FM 九八，FM 九一点八 ，FM 九一点八的视频端啊，云南交通台的视频端。
0: 对，我们要说的是地球号，哈，我们要注意哈，不然我们的小抖抖被风就麻烦了。
1: 哎，对。
0: 还有我们的这个地球号上918，云南交通之声正在视某屏直某播啊。另外呢，就是我们的抖音搜索主持人软软就可以看了哈，大家进来没有点关注的点点关注，然后给我们的小人气飘飘飘起来，
1: 哎，
0: 去助力一下我们直播间的流量啊。
1: 啊，我们先来看直播间流量。你看直播间的朋友就说了，本意他说，都要出来哭泣，不然没这个月的工资没得着落。
0: 哦，真的是没得着落，
1: 是
0: 确实呢，确实呢。
1: 好，看看我们的风吹落的记忆，他说这是做了个芯片花，哇，
0: 哎，太好听了，
1: 很有感觉，
0: 始终你都听得出来，妹，你的耳朵跟顺风哎呀，
1: 对，是相当的巴爪哟。
0: 我们的这个粉丝朋友们，跟有潜力一样的站出来吼一声
1: 啊，只有潜力鹅。
0: 顺风和千里耳，所以这个千里耳了嘛，真的是它飘在天上，特别今天是中元节了，
1: 哎，
0: 你千万不能讲别人的坏话，
1: 对，
0: 看别人的是非，
1: 嗯，
0: 不然总有双耳朵听着的，
1: 哎，就是我的耳朵，
0: 你的耳朵呀。
1: 啊，看杨斌留言，辉哥、软软老师，中午好，你好，杨斌，吃中饭了吗？好，那说到这个吃啊，我来跟你讲个好玩的事儿。
0: 好的，
1: 哎，我有个朋友，他说他们家那个狗子
0: 啊，狗子，
1: 哎，那个狗子偷吃半盒巧克力，
0: 那这个狗子品味太高了，
1: 对，完了自知闯祸，
0: 哦，
1: 啊，然后就躲在床底下就装睡，
0: 哦，装睡，
1: 哎，怎么喊他都不动，
0: 啊，
1: 哎，完了呢，那尾巴疯狂的出卖。内心的慌张，为什么呢？那疯狂的
0: 在摇
1: 尾巴的疯狂的摇摆，然后想着，哎，我只是吃了个巧克力而已。
0: 哦，然后在那尾巴在你嗜好，就是
1: 啊，对，
0: 哎，是不是突然想起你自己的小时候，
1: 啊，
0: 就是辉哥小时候也想吃巧克力
1: 啊，
0: 然后偷吃了巧克力，被妈妈发现了之后，还妈妈不干了，我再也不吃了，
1: 啊。
0: 你看看人家狗子这顿操作，
1: 哎，
0: 抓水各种，
1: 对，
0: 回狗啊，你连欧都不如啊！
1: 啊，你是属哪的？
0: 我是如属狗呢。
1: 你自己是属狗，你什么狗都不如干？
0: 啊，是的吧？
1: 你属狗，我属猪，我俩是猪狗不如。
0: 你表扬这种天嘛哈！我告诉你，我们俩是最好的朋友哈，
1: 都是些朋友，
0: 一个猪猪，一个狗狗。
1: 啊，对，
0: 这个猪猪拿来，猪猪最喜欢的就是公，
1: 对，
0: 猪公猪，牛人人的那叫猪公猪，猪，宽名猪儿。啊，这个我们照顾一下全国的朋友，猪拱嘴儿的意思就是猪的嘴巴有点长，然后专门用来拱，拱啥呢？拱粑粑，拱便便，猪拱嘴儿。
1: 我看你说那个拱的时候，感觉我话筒要被你啃了，这。
0: 哎，这个嘴巴这样撅起嘴巴来就叫嘴儿。
1: 啊。哎呀，我们这玩嘴皮子玩不过这些小姑娘的，
0: 哦，我玩不，你玩不过我，
1: 嗯，玩不过，
0: 咋的嘞？
1: 你看那个拱，嘴儿，谁像那语言一句都没听懂嘛。
0: 我感觉讲那些在那娃娃了嘛，太厉害了。我们这些各对九零后啊，像回顾这些八零后啊，小姐九零后玩不过啊，
1: 玩不过。
0: 哎，我告诉你，刚又不希望我娃娃才厉害
1: 啊，
0: 他在暑期写日记
1: 哦。
0: 哎，这个全篇都在吐槽自家的爸爸。哟，
1: 这不是个乖孩子吗？
0: 哎，我爸我妈真的太讨厌了，假期间的时候还要管着我玩手机，管着我不给我看电视，管着我不让我张开心灵的眼睛看世界。然后结尾写了一句，
1: 写了什么？
0: 希望九月快点开学，
1: 哦，
0: 逃离这个家。无意当中被家长翻到了，全家直接是笑得直不起腰啊。
1: 哦，其实家长也把持不得安静海雪，
0: 家长的内心太自身，
1: 啊，
0: 你这个圣手啊， 哎呀，跟你家妈妈爸爸真的两个坐了两个月的牢呀，上班要带着你，下班还要招呼你，哎，内心千牌子飘过一百个不愿意。
1: 那是、
0: 啊。我说顺手啊，你赶紧个。

0: 会个滚，会个上学算了。
1: 其实这个家长啊，巴之不得，赶紧开学。
0: 嗯，
1: 真的，你们孩子别自以为是。
0: 对，
1: 开学了多好，家长都不用管你们了。
0: 对，我也巴不得我们家的神兽赶紧开学。
1: 哎，
0: 至少我不想带着他来上节目了。
1: 我们
0: 回想起上个月我带着他上节目的时候，
1: 嗯，
0: 他一小只的蹲在玻璃房子里，还在那里笑眯眯的给我点的赞。他那个做作业，他不做他像妈妈，没说当你的助理伞了。
1: 开玩笑，都说这个女儿是妈妈的宝贝啊，妈妈的心肝，这妈妈何尝不是孩子的心肝呢？
0: 然后你知道他那个小
1: 你知道他那天干了什么事儿吗？
0: 干了什么事儿？
1: 你在直播上让我给你送卤面呢？
0: 是什么情况？给我们复述一下这件事儿。
1: 哎，有一天你在唱歌，九儿九儿那个
0: 啊，
1: 完了你们家姑娘在咱们那导播间呢。哎，叔叔叔叔，给我妈送碗卤面，我看她唱歌好累呀。啊。
0: 然后刚好你不是想要送我个花，
1: 哎，
0: 我就唱歌唱久了唱太好了是吧，
1: 是太好了，
0: 送我把花他找不着花，他就说叔叔你把这个卤面拿进去吧。然后完了唱完久了我就看我回走个天的挖卤面进来，
1: 哎，是你家姑娘喊我送进来的
0: 啊。妹所以说啊，现在呢这个一零好的小朋友们太厉害了。
1: 嗯，就是，哎，我们来唱首歌呗。
0: 嗯哼，
1: 啊，唱首歌，这首歌呢也让大家放松一下啊。
0: 嗯，
1: 啊，会唱朋友一起来哼唱好不好？
0: 哦，好的，好的，我要在这里要做个提醒。
1: 嗯，
0: 刚刚我们的直播在卡，在卡，为什么呢？各种朋友看到我在播直播，不要打我的电话。
1: 哦，
0: 你们一打电话进来，我直播就卡了。不要给我电话，给我留言好吗？
1: 这是卡姐，你直播了，打个电话再跟你聊天。
0: 朋友们，真的不要在路上打那电话，求求你急了。
1: OK， 我们开始唱歌。
0: 查歌查歌，我俩给来一首那个
1: 选择。
0: 蜂蜜沾个华语乐坛的歌，
1: 嗯，
0: 大佬带他的媳妇唱了一首歌哈，
1: 选择，
0: 嗯，选择，
1: 嗯。

0: 感谢朋友们的夸奖。小杨说太好听了，麦西华林子下午也千万铁叉地久。
1: 小杨说太难听了。好，再看我们的朋友说，辉哥话筒有点低啊。
2: 来，你弄一下。
1: 我是凳子低啊，总感觉矮的一截。
2: 来，弄一下。
1: 我喜欢这种坐的低一点啊。
3: 走过了春天，走过秋天。

0: 掌声鼓励，
1: 谢谢。你看纪念的技术，意思是你们俩是一家人啊，不要入戏太深，这是唱歌。
0: 这个晚期了嘛、啊、好多朋友都在玩我、然后也在玩苏芷啊，一下嘛在家，你跟苏芷是一家人的，你跟那个两个是两口子，然后我跟王辉波没有讲，你跟王辉哥是两口子啊、哦、妹妹，我的胆子太好了，我一个你能居然有那么多老狗，真是鼓励。
1: 你的家真多，
0: 全国各地都有我的婆婆是吧、哦、你们的家也多，全国各地都有你们的丈母娘、哎、
1: 啊，好的，来看杨斌留言，唱得太好了啊！谢谢杨斌啊，也谢谢感谢明哥的鼓掌。那朋友们也可以来到我们直播间继续为我们冲赞，好不好？
0: 对对对，然后我们的这个小抖直播间这边，抖音直播间，大家的赞飘起来啊！然后可以，我不要再送星星啊，这些给我们换成人气票票，要飘花花草草的，你们飘起人气票票来，好不好？然后可以助力我们的直播间，对不对？
1: 哎，飘起来，飘起来！好，现在我们的
0: 哎，有一位这位朋友叫做什么名字来着？叫做发什么发奋啊？每天啊，
1: 发奋图强，
0: 发奋图强的奋，这个是大奋的奋，我也是醉了哈！发奋图强，这样听的收音机卡的倒影太过瘾了。赶路人说嘉颖携全体婆婆表示感谢。
1: 好的，来看看我们
0: 的东站，
1: 我们的避风港啊，红哥他说好久没听辉哥的节目了，很好啊，谢谢红哥，谢谢。张坤说我要听软软唱的《微风细雨》，昨天点到今天，
0: 就是不差。好的好的好，高位这个伴奏穿啥可惜的伴奏还没穿，因为手机穿不了伴奏，也没得伴奏、
1: 那清唱嘛，清唱嘛。清唱嘛，对不对？清唱更显实力嘛。
0: 好，当好嘛，我们在安普啊，现在不是唱歌的时间，哥。收音机，然后用户这个2636说，收音机和现在直播间是同步的吗？当然是啦，当然是啦啊。
1: 你收FM97云南音乐广播啊，就可以听到我们的同步直播了啊。
0: 对的，
1: 谢谢。
0: 好，我们再来说说其他深夜的事情。
1: 我还是说深夜的事儿啊。深夜的事儿，我跟你说好玩、
0: 今天是中元节，深夜困难站呢有点不一样的。
1: 哎，我们来跟你讲一个鬼故事的。
0: 好好好，来来来。
1: 有一位女生，在深夜突然闻到一股浓烈的酸臭味
0: 儿。太臭了。
1: 他以为是燃气泄漏，果断地拨打了幺幺幺幺幺，结果消防员全副武装地赶来排查了一圈，最后发现隔壁的面包店正在烤蒜香面包。
0: 是哪个？是哪国的蒜香面包的这个味道飘进了我的闺房了？你们真的太

0: 我之前晚上没吃饭呢。
1: 这是哪点的鬼？
0: 这个花是鲁雀撞龙仙泥。
1: 我原来是鲁千鬼啊。
0: 鲁千花，鲁千撞龙呢，可是有点好听。
1: 是啊，啊，本尼说太厉害了吧？现场讲了个面包鬼。
0: 面包鬼。好，然后这个纷纷图强说我在大理，嗯，落地调频大理是93.2啊，感谢大理的朋友。
1: 谢谢啊，发奋图强说辉哥干上老本行了。嗯，
0: 然后一壶茶品人说我在广东惠州收听你们节目，感谢你。
1: 谢谢。好，来看看。杨斌说期待辉哥的鬼故事，刚刚才讲完一个的呀，
0: 刚才才讲了一个烤面包的鬼。
1: 对啊，面包鬼啊。赶路的人他说啊，辉哥又在鬼话连篇了。
0: 然后今天晚上啊，这个开网约车的司机们要注意了。嗯，网约车乘客上车的那个瞬间啊，
1: 有可能是辉哥
0: 飘的，他到底可是飘的啥来了？看看了吗？他的脚在哪的呀？个、啊。然后有一位网约车司机哈，他这个乘客这一上车就跟司机一路的唠嗑，
1: 唠嗑。
0: 快到目的地的时候才发现，自己下错车了。哎呦喂、哎！妹妹，最好了吗？
1: 我踩着不变的步伐。
0: 最好了嘛，司机网约车乘客发现，妹，不仅是司机要看乘客个队，乘客要看司机也个队啊，乘客们你们要担心啊，上帝这是哪门子车呀？
1: 你要加你的手机尾号是吗？哎呦，广告又来了，
0: 广告又来了，好，那我们进到广告，马上回来。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97医院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4: 今日主播推荐。
1: 好了，让我们进入今天的九七月商城。
0: 没错没错，今天的九七月商城厉害了 ，MLB 的包包激活，鞋是还在帽子，小华夏早餐系列129.99件送3件哦，这个包包是女人最喜欢的东西，对不对？
1: 没错没错啊，不用动辄上千啊，不用为溢价买单，喜欢包包的朋友啊，今天九七月商城给大家带来了多款的 MLB 的包，涵盖的超多的热门款式，有老花经典款横版托特包，还有老花鞋 logo 的托特包等等。
0: 没错没错，然后它的版型呢比较立体，面料质感也很细腻哈，经久耐看，完全不会过时，而且呢包包的容量也适中，轻便不要结巴，满足了我们日常所有人的一个同行啊、逛街啊、旅行啊，全部失败，司机不到个啊，真的太棒了！重点是今天九七月商城5折限制，那么这一款售价日常是598元起的 MLB 的包包，现在5折到手299，而且是现在可以下单了，还有个小的标识 logo 棒球帽一定来送给你个。然后除了今天5折的包包之外，还有小华夏的系列早餐，129.99啊，再送3件，相当于是129.99到手12件喽。
1: 早餐呢，其实是一天最重要的一餐啊，特别是对孩子们的成长和发育是至关重要的。但是早晨的时间往往非常的紧张，对于一些自己需要上班、总是时间紧张的家长来说呢，要在有限的时间内为孩子准备一份既营养又美味的早餐，实在是一项艰巨的挑战啊。
0: 没错没错。那这个如何在清晨的10分钟里做一道完美的早餐呢？也可以托起孩子一天的活力和成长。今天我们的九七月商城是小华夏来为大家来所有的朋友们来说说这个精确早餐的活动的配置，只要129.99就可以选9样再送3件。我们来说说是哪些嘞？
1: 让我们来承包一周的晨光美味。
0: 对、
1: 小黄像早餐随心选，包括像黄油葱油饼，
0: 哇，这个特别好啊，
1: 对吧？还有黑青稞手抓饼，
0: 哇、这个好吃。
1: 对，还有原制的奶酪饼，
0: 奶酪我喜欢。
1: 芋泥奶酪饼，
0: 哇，下雨味。
1: 黄油手抓饼，
0: 还有煎。

0: 坚果馒头，
1: 哇，太棒了！
0: 除此之外呢，还有安格斯牛肉馅饼。
1: 哦，这个我吃过，
0: 哦，吃过呀，
1: 我买过，特别好吃，而且它的一整块牛肉都是非常大的啊。
0: 当然还有更加吸引人的卷边榴莲披萨，
1: 哎，太好吃了！
0: 春饼加饼饼酱，还有鸡蛋灌饼加饼饼酱，有机精饼加饼饼酱，卷边披萨加冰冰酱啊！
1: 完全是一道绕口令啊！
0: 对呀，
1: 还有小笼包、迷你包、叉烧包、三鲜包、三仁鸡胸、奥尔良烤翅、奥尔良风味鸡排。还有一个叫做脆翅吧呢，
0: 哦，
1: 脆皮爪，
0: 对，奥尔良风味鸡排和脆酥半翅，
1: 哦，脆酥半翅，我说，我为啥子脆翅吧，你看，
0: 啊，对，
1: 没，因为烤水要塌了，干的了，
0: 就是，
1: 哎，所以你只要进入街区夜商场或者是大侠先选啊，搜索小花心里面随意那九选一的任何一个商品，还给你再送三件啊，记住了，好，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场或者大侠心血，进入商场下单就可以购买了，就去商场大侠心血，主播也选
0: 好物不贵。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熊本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对呀，九七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吧。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九七悦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5: 午间凑热闹，
2: 经典老歌

0: 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1: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2: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3: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4: 好听又潮，
5: 够潮
4: 够潮。
6: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13:03，欢迎来到云南广播电视台 FM91.8 交通之声 FM97 联合推出的午间最搞笑的重磅娱乐节目
1: 午间凑热闹。
0: 各位好，我是软软。
1: 哎，大家好，我是王辉。
0: 哎，大家可以在三个平台来收听收看，我们请辉哥来说一下。
1: 哎，首先在我们 FM97 云南音乐广播的广播端和918云南交通台的视频号，
0: 好，直播号直播抖音号，大家来搜索主持人软软就可以同步收听收看了。
1: 有朋友已经在夸软软了
0: 啊，夸啥呢？
1: 软软最近的生活不错嘛，啊，看着长肉了。
0: 这个是白色啊，其实我瘦了13公斤啊。
1: 对，人家说丰满的女人最漂亮，
0: 所以以后我还是少穿白色出镜了，有点显胖，有点显宽，还有点显游泳圈，嘎。
1: 像人家喜欢嘛，就喜欢你丰满的样子，
0: 丰满的样子。
1: 对，
0: 你说的哪里丰哪里满？
1: 哎呦，这个啊，
0: 人比较丰，
1: 人生丰满。
0: 精气神比较满，
1: 对，
0: 哦，
1: 就是人生丰满，样样丰满
0: 啊，哦，样样丰满啊，
1: 对
0: 啊。哎，说到这个，真的，我觉得，以前啊，我觉得在我人生比较丰满之前，我觉得别人的人生剧本啊，那是开挂剧本，
1: 哎，
0: 我的人生剧本是 bug 还卡得很的剧本，哦，
1: 别人是 bug， 你是 bug 卡是吧？
0: bug 卡，
1: 对，
0: bug 加卡啊，
1: 哎，
0: 但是呢，霸着卡着卡着，
1: 对，我懂
0: 了。只要把你们的人生经历，不管低谷还是，这个低谷还是高峰，只要把最低谷的时候、最 bug、最卡顿的时候过去，大家一定要相信，凤凰一定会涅槃，涅槃之后就是重生。祝你们所有的朋友们能够重生。
1: 哎呦，我懂你的意思了啊。你刚才你讲那一大堆话呢，就是本来呢想靠努力去逆袭，对不对？
0: 结果，
1: 哎，结果努力半天，只是认清了自己确实很普通。
0: 那确实很普通。
1: 对，让我们都是普通人嘛，对不对？哎，每个人呢，其实用这种普通人的心态呢，去一步一步的走，踏踏实实的往前走。
0: 哎，所以说大家在屏幕上看见我们的这个状态，比如说你们看见了我，看见了软软的状态，非常的热情。潇洒，对吧？
1: 确实潇洒，
0: 充满了力量，而且还丰满。
1: 哎呦，
0: 哎，刚才不是说了吗？丰富美满嘛。
1: 啊，对。
0: 大师，其实我真实的人生状态是，表面岁月静好
1: 啊，
0: 内心兵荒马乱。
1: 哟，结果钱包
0: 还空空荡荡。同意的话，掌声欢呼声鼓励哈。
1: 哎呦，哎，你还别说，软软很现实的去面对自己如此丰满的人生，对不对？但是很多这个男生女生，他们对自己的身材管理是很在意的，对吧？像这种减肥啊，对吧？类似于减肥这样的例子，在我们生活当中，这种例子还是比较多的
0: 啊。减肥的例子，
1: 对不对？
0: 啊，
1: 你看像这减肥计划，像我啊，定的是风生水起啊，
0: 风生水起啊，
1: 对，那执行起来就地躺平。
0: 刚才我们拍的那条小视频，大家可以去翻一下哈。地球号的宝宝们就翻那个交通之声91.8的啊，抖音号的翻我的软软，然后这个就说明了，你看他健身，哇，确实他品，还来敷衍我。
1: 咱们主打的一个就是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
0: 我已经发现了，你坐的也比较矮。
1: 不，
0: 喜欢矮矮的坐的。
1: 是，
0: 喜欢屁股坐的地板上。接地气，
1: 主要是心里踏实啊，
0: 踏实啊，
1: 对不对？
0: 踏实啥呀？
1: 坐那么高摔下来容易疼啊。
0: 啊。

0: 做的高嘛，才慢的耶，那么会高。
1: 我们
0: 做的低嘛，小青变成井底之蛙，变成那老只青蛙，还是鲁迅迅呢？鲁迅迅的青蛙跳的比你高，一不小心跳在你头上，顶底只鲁青蛙就不好了。
1: 哎呦喂、哎！你们这些女人的嘴皮子，我们挖不过去啊！叫鸭怪嘴。
0: 不是你要讲，你就喜欢绿色的青蛙，还喜欢跳来跳下的那种。你说，我现在光鸟市场买只来给你。
1: 我绝不入你的坑。
0: 妹妹，调侃老蛋太帅了。
1: 尽管调侃。啊，看朋友们的留言啊，很热闹哦。哎，再看这我们的付晓啊，他说减肥别减了，别减肥了，没意义啊。该胖的人这喝口水都会胖是吧？健康最重要，对不对啊？
0: 然后赶路的人说，那个辉哥就变成了青蛙王子。
1: 是的，是的，是的啊！来看火云邪神的留言
0: 啊，好啊、
1: 就是台词里说的“乞丐中的霸主”吗？
0: 乞丐中的霸主，你了吗？
1: 啊，我就是丐帮帮主。
0: 哦，他是乞丐中的霸主呀。
1: 对，
0: 他爸是乞丐的爸爸呀，他咋不会是乞丐的霸主嘛？乞丐人家是没得饭吃，他是端的饭分给乞丐吃，特别是今天晚上要端的饭。分给他的那些没得脚杆子的粉丝吃。
1: 妹妹，你都讲陆良话，我们斗不过你的嘴。
0: 斗不过你嘴呀、
1: 啊！看本意说辉哥又变矮了，是不是凳子漏气了吧？这。
0: 他的凳没回锅了吗？我也好刚回锅的酒了吗？看我站起来，看到个回锅的酒了吗？我们的酒坐的都是发酒，回锅的酒坐在那个地下太挤了，他就是发酒吧。把他啪就坐的凳子上的
1: 折叠的是不是、
0: 哎、呀回国呀、
1: 哎、其实我们直播间有很多凳子，然后我们的同事们也来接班，
0: 咋你会那个喜欢坐矮板凳呢？
1: 就从来不坐那矮凳子，说啊那个矮凳子是辉哥坐的，我们不跟他抢。
0: 安吉家呢这个你们给我穿小鞋，你们给我坐矮板凳，你是又喜欢穿脚又小，三十几嘛脚比较小嘛、
1: 啊、我的脚啊
0: 三十九嘛、啊、然后那三大中算小呢，
1: 算小的
0: 啊，三十八嘛，三十九嘛，然后来又喜欢做 A 八的，还喜欢露青蛙。你这个
1: 为什么让我们软软，你知道吗？他为什么比我个高？人家那脚你就穿多少码鞋子？
0: 多少码？
1: 43码。
0: 怪不得抓不住个，不是好的是要小玲珑的，
1: 对，
0: 撒穿经历这个不是。
1: 你像这样，哪个男生敢娶你啊？43码，他一餐要吃8个馒头，知道吗？
0: 8个馒头，
1: 你说这种怎么嫁得出去吗？这
0: 你是不是高了吗？吃8个馒头？哦，不过我长得属高。
1: 好的，来来唱歌吧，唱歌吧。
0: 有首歌叫《疯狂的青蛙》，就是回锅。赶路的时候，以前是担子骑，现在是担子矮。哦，你们太有才了。反正我也不叫人了，我就陪你们到老，嘎。
1: 对，其实咱们这个咱们每位朋友都是人才啊。你们可以把你们生活当中的梗啊，你可以也把你一些好玩的这个段子，
0: 对对对，你们发段子过来，
1: 来跟我们分享、啊，
0: 我们来演个，
1: 对吧？
0: 看这演的火你们。
1: 对，如果不合意的话，你们就拿8个馒头给喂喂他，
0: 你们就绕包子祷告，一去不复返。
1: 8个馒头啊，哎呦喂！
0: 好，你装扮的像哪个？
1: 请跟我来，
0: 请跟我来。
1: 对，
0: 哦，没找歌词嘛，你要调出来的嘛。
1: 哦，你记不得个？
0: 我绝对记不得嘛！你那个是哪个年代的歌了？我们两个生活都不在一个年代，搞好了。
1: 哦，好嘛好嘛。
0: 然后你那个是你这个出生的时候，我还是一颗细胞都不是的嘛。然后你长大的时候，我还在活得懵懂当的。
1: 好好好。那就听歌了，
0: 好听歌，听歌，来来来来，请跟我来。哎呦，我们两个专门主打对唱，我发现。可是我跟苏兄们弹唱，我跟他们对唱，嘎，来来来，请跟我来，送给你们。
1: 你俩是弹的嘞，我俩是对的嘞。
0: 我俩是弹的。好，来来来来，辉哥请，辉哥先。

0: 跟我来，跟我来。
1: 请跟我来啊！再次感谢有很多朋友在问了，我们来回复一下。这个傅晓说姐姐会颤音，唱得真好。小宝百家老了掉牙了，你们直播间收音机可听得到？当然听得到了
2: 啊！谢谢，哎，秋林来了，向辉哥问好，说辉哥那么多年都没变呀。
1: 哦，好。然后来喜说去云南旅游能找你们吗？欢迎你。昆明欢迎你，我们在成贡乌家坝。我现在讲的这个是全国人民都可以听懂的，全国的朋友两个字叫马普
2: 啊，
1: 这个是昆明人。
2: 乌家坝搬到成贡了，小心话筒掉了。
1: 不是话筒掉了，我就这样拿着，不然的话我一低头话筒就要掉哈。这个头发能断
2: 啊，
1: 头发能乱
2: 啊。
1: 妆可以花，
2: 对，
1: 话筒不能掉。
2: 那是，那是饭碗。
1: 话筒不能掉啊！
2: 啊，来云南旅游可以找我们的啊。
1: 会的，来喜哈，没有关注我们的宝宝们，加一波关注，然后给主播点点赞。还有我们这个地球号哈，蝴蝶号上的宝宝们，谢谢你们的点赞。哇，蝴蝶号上的宝宝今天表现好了，点赞已经马上破一万了。抖音的宝宝，哦哟，9390，9400，来，我们看一下蝴蝶号的宝宝和抖音的宝宝谁先

0: 起来，好运常伴你，赞赞点起来，吉祥送到家，赞赞点起来，我满嘴爱你赞，抓宝直播间，抓宝一次的好运，抓宝两次的平安，抓宝三次。
1: 这泡叉的有来
0: 了。哎，挖灰呢？扯！哎，他叫呢？自然银行开到你家。
1: 我只是开首付拖拉机。
0: 哎，他叫那采购挪到你家来，刚没家了。
1: 需要的话，我开的首付拖拉机把我们家那个钱柜子拉到你们家来。
0: 好好，这个好正好哥哥他说我在安徽收听你们的节目，欢迎哥哥，感恩您。
1: 欢迎来自安徽的朋友。
0: 欢迎来自安徽的朋友，你会说安徽话吗？
1: 安徽话，合肥饭嘞。
0: 你还真会说。
1: 讲的是合肥话吗？
0: 哦，合肥话，你合肥话，来说一个，灰化肥会挥发，说。
1: 灰化肥会挥发。
0: 说五遍，预备，开始。
1: 灰化肥会挥发，
0: 灰化肥
1: 会挥发
0: 啊！这个广东的朋友就不要试了。啊、广东的朋友冷静，不要试嘛。
1: 福建的也可以不用试了。
0: 然后广东的朋友是、谁说我们广东的不会说嘞？我讲一个俾你听啊，挥发挥发挥发，挥发挥发挥发。福建的朋友啊。
1: 挥发肥会挥发，
0: 然后挥发肥会挥发。福建的朋友、广东的朋友，你们要试吗？我也没有办法了。
1: 合肥的朋友，造起来呀！
0: 合肥的朋友，造起来呀！好的，金生水起说，冉冉，你们唱的太好了，不愧是过参加过春晚和青歌赛的啊！我告诉你，当年参加青歌赛的时候。黑哥呀，真的是在家吃的我呀！哦，你个人的，当时他是全昆明是朱启坤的最牛最牛的那个大腕儿啊！每一次每他主持一对，你一对，主持一对，你一对。为啥我们现在昆明的离婚率会那个高呀？就是他做的屁子了，我告诉你们，真的是。
1: 没法子总结哈，真的是哦，一下子就没得生意了，
0: 没得生意了。然后这个一下就干不了了，然后这个老板就说他这个晚会呀，你来我们婚庆、这个婚礼楼主持嘛，咱可是主持一对，这里人家群众都反映了，我们这个主持人可是哪点不合格，算了，开掉了。开掉之后他就讲没算了，我只有去，我只有去主那个做哈鬼故事节目了。
1: 哦，来看我们的来喜说，说河南话啊，
0: 我说河南话，
1: 河南话，你是讲河南郑州话还是河南洛阳的？
0: 啊，你说来喜是河南人啊？
1: 对，他说你让我们说河南话。
0: 哎，可以啊，他说河南话说的太好了，来给我们的河南话。
1: 你要讲河南郑州话还是河南开封的？
0: 开封和郑州还有区别嘞。
1: 对，开封郑州有区别呢。
0: 好，那先说个开封的。
1: 对，开封啊。
0: 啊，最近不是开封有一个在那个搞那个相亲节目吗？那就是开封的。
1: 挥发肥会发灰。
0: 哎，这样，你用开封话给大家说一下。说一下我们今天是什么节了，要干嘛了啊？来来来来，开封话，三二一，走起！
1: 哎，大家好啊，这里是河南开封，我们今天是过中元节啊。
0: 这里。
1: 过中元节，我们大家一起来相聚，你说中不中？
0: 中。这里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开封分站。好，那洛阳话呢？洛阳话，
1: 这个河南开封、洛阳，还有郑州，都差不多。
0: 差不多、原来你是给我们争了个寂寞啊，老小。任凭你不能，你这个在河南，你这个要注意了啊，这个河南人。特别的实诚，开封人也特别的实诚。咦，我说的是山东话，我嫁不得中原话，我真的嫁不得，宝宝们，他就厉害了。来，给我们说个贵州话，我认得他是贵州，贵州老表，我们就是贵州老，老表的意思，老表的意思是哥哥的意思啊，全国的朋友。
1: 老表的意思呢，就是亲人的意思。
0: Old watch，
1: 开玩笑，
0: 老表 ，Old watch，
1: 哎。我没有听懂哎，你刚才讲
0: 的。好嘞，老表嘞，到贵州话，说说你的乡音，嘎。
1: 挥发肥会开，挥发肥，挥发肥，挥挥挥挥挥挥。

0: 代表一下宗教，我们来加个云呐、啊，瓜博电视台贵州分站，然后我们的节目是曹仁了，开始准备，三二一，走。
1: 云南广播电视台贵州分站，
0: 继续嘛。
1: 贵州方言有很多的啊，就是各地的方言都不一样，贵州各地的方言都不一样，
0: 就讲你们村的
1: 对吧？啊，
0: 讲你们村的。
1: 云南广播电视台，云南广播电视台贵州分站，
0: 就完了，没有
1: 了。
0: 这里是什么节目啊？
1: 先是午间凑热闹，
0: 哦，怎么有点像湖北？湖南湖北，
1: 那本来就是跟湖南跟那广西那是三省交接处嘛。
0: 哦，你是哪个地方叫做？
1: 那我属于贵州嘛。
0: 啊，贵州是娄底吗？不是，
1: 娄底那是湖南的。
0: 哦，娄底是湖南的，没你看嘛，没文化。
1: 对啊，
0: 真可怕。
1: 我们是凯里的。
0: 凯里，哦，我知道，就是那个酸。
1: 酸汤鸡，
0: 酸汤鸡好好吃、啊。
1: 对，起酸汤鸡的地方，看到没？
0: 酸汤鸡太好吃了啊！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平常在工作的时候累了，我们还是要照顾一下自己的内心，是不是？
1: 没错，没错。
0: 好，来，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1: 悦商城，
0: 悦商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2: 好物不贵，走进悦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0: 今日主播推荐。
1: 好了，让我们进入今天的九七悦商城。
0: 没错没错，今天的九七悦商城厉害了 ，MLB 的包包集合鞋是还在帽子，小黄虾早餐系列129.99送三件哦，这个包包是女人最喜欢的东西，对不对？
1: 没错没错啊，不用动辄上千啊，不用为溢价买单，喜欢包包的朋友啊，今天九七悦商城给大家带来了多款的 MLB 的包，涵盖的超多的。热门款式有老花经典款横版托特包，还有老花鞋 logo 的托特包等等。
0: 没错没错，然后它的版型呢比较立体，面料质感也很细腻哈，经久耐看，完全不会过时。而且呢，包包的容量也适中，轻便不要结巴，满足了我们日常所有人的一个通信啊、逛街啊、旅行啊，全部适配。司机不到个啊，真的太棒了！重点是今天九七悦商城五折限制，那么这一款售价日常是598元起的 MLB 的包包，现在五折到手299，而且是现在可以下单了，还有一个小的标识 logo 棒球帽一顶来送给你个。然后除了今天五折的包包之外，还有小黄虾的系列早餐，129.99啊，再送三件，下单预是129.99，到手12件喽。
1: 早餐呢，其实是一天最重要的一餐啊，特别是对孩子们的成长和发育是至关重要的。但是早晨的时间往往非常的紧张，对于一些自己需要上班、总是时间紧张的家长来说呢，要在有限的时间内为孩子准备一份既营养又美味的早餐，实在是一项艰巨的挑战啊。
0: 没错没错。那这个如何在清晨的10分钟里做一道完美的早餐呢？也可以托起孩子一天的活力和成长。今天我们的九七悦商城是小黄虾来为大家来所有的朋友们来说说这个精确早餐的活动的配置，只要129.99就可以选九样再送三件。我们来说说是哪些嘞？
1: 让我们来承包一周的晨光美味。
0: 对，
1: 小黄虾早餐随心选，包括像黄油葱油饼，
0: 哇，这个特别好啊，
1: 对吧？还有黑青稞手抓饼，
0: 哇，这个好吃。
1: 对，还有原制的奶酪饼，
0: 奶酪我喜欢。
1: 哎，芋泥奶酪饼，
0: 哇，虾鱼味。
1: 对，黄油手抓饼，还有坚果馒头，
0: 哇，太棒了。
1: 除此之外呢，还有安格斯牛肉馅饼。
0: 哦，这个我吃过，
1: 我吃过呀，
0: 我买过，特别好吃，而且它的一整块牛肉都是非常大的啊。
1: 当然还有更加吸引人的卷边榴莲披萨，
0: 哎，太好吃了。
1: 春饼加饼饼酱，还有鸡蛋灌饼加饼饼酱，有机精饼加饼饼酱，卷边披萨加冰冰酱啊，
0: 完全是一道肉。口令啊，
1: 对呀，
0: 还有小笼包、迷你包、叉仔包、三鲜包、三仁鸡胸、奥尔口吃、奥尔风味鸡排，还有一个叫做脆翅膀呢，脆皮状。
1: 对，奥尔良风味鸡排和脆酥半翅。
0: 脆酥半翅，我说我为啥子脆翅膀？你看，
1: 啊、对，
0: 没，因为口水要塌了，干的了。
1: 就是、
0: 啊。哎，所以你只要进入九七悦商城或者是大侠轩轩啊，搜索小黄心里面随意的九选一的任何一个。商品还给你再送三件哦，给记住了。好，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或者大侠轩轩，进入商城下单就可以购买了。

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盛行玉女歌手，杨林可谓是女神般的存在，能以偶像歌手在演艺圈屹立十数年而历久弥新，杨林是少数中的少数。请听杨林《玻璃心》。让我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九七医院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九七月商城限时7.7折，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即可下单。
3: 我是一滴水，
4: 我也是一滴水。
3: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4: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3: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4: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3: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4: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5: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6: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7: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8: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9: 关门请当心 ，Door closing。
10: 现在养宠物的朋友多了，带宠物坐电梯可真得留心。
11: 牵宠乘梯一定要人宠同步进出，要是宠物绳被门夹住，后果不堪设想。
10: 万一真被夹住了，一定要赶紧脱手，先保证安全再求助才对。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是玻璃等透明物体，电梯防夹装置无法感应绳子、透明玻璃这类物品，极易引发夹伤、设备故障，甚至是安全事故。
1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进出电梯时要留意细小物品被夹，尤其是书包带、宠物绳等，带宠物乘用电梯必须人宠同步。搬运大件玻璃要确保玻璃完全进入电梯轿厢后再乘梯，细节留心，乘梯安心。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9: 关门请当心。

0: 热闹。
1: 起来起来，不要睡了，哎，来听午间凑热闹啦。哎呀，
0: 中午鸡叫啊。
1: 周不急叫啊，
0: 我们吃柴火鸡，
1: 我们比那个周扒皮好一点。周扒皮是半夜鸡叫，我们是中午鸡叫，已经很人性了。
0: 对，半夜鸡叫没什么好事。
1: 好 ，ladies and gentlemen，
0: 中午鸡叫也没啥好事。
1: 对 ，ladies and gentlemen，男生女生们，老的、小的、少的啊，全国的广播电视台的听友们啊，这个观众们，欢迎大家走进由云南广播电视台FM91.8交通之声、FM97联合推出的中午强势娱乐节目。午间凑热闹，我是软软。
0: 嗨，大家好，我是王辉。
1: 大家可以通过三个端口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辉哥告诉大家，
0: 哎，我们呢有几个端口。第一个端口是 FM97 云南音乐广播的广播端，
1: 对，我们将对全省进行直播啊，各个地州16个地州的朋友都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那是老好富豪套烧，不要删除传闻，不要把刹车踩柴油门。哦，
0: 那接下来呢，另外一个就是咱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地球号啊，
1: 对，
0: 就我们的蝴蝶号，
1: 哎，918云南交通台，大家关注。好，另外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抖音上面直接来搜索主持人软软，软小二的软，不是那个软软就像的软，好多人搜个软就像的软，然后搜不住，我还这样，没怎个搜不住你呀，你可是讲大话呀，哎呀，好，软今天的软，软今天的软，软淋浴的软啊，
0: 软淋浴的软，谢谢。那大家的留言也非常热闹啊，来看看我们的平凡往事说啊，还是那么帅，谢谢你的夸奖啊。我们的元高啊，元老高定婚恋，他说我一直认为辉哥是留长发的老登，没想到这么精神。
1: 怎么可能啊，别人讲鬼故事，你们就往那边去想，他不仅是不留长发啊，而且他还热衷于跑步哦，哎，他跑步，他是我们这个老登电视台的神灯里面形体管理、精神管理最具活力的神灯之一。哎呀，其他老单都走路一米六，一米七，一米六呀，一米七，只有回国，相亲相亲相亲，哎，在查着呢。
0: 啊，说了相亲相亲相亲，来看看我们的。这位朋友就说我和辉哥都在刘辉老师的那个群哦，哎，老兵群里边啊。哦，
1: 你还是老兵呀。
0: 我是跑步老兵。
1: 啊，你是跑步老兵呀。然后赶路的人说各种大勺小勺勺起来。
0: 勺起来。
1: 哎，必须要勺起来的哈。
0: 有朋友就说了，说久坐嘛会多多的这个，哎，会有失重啊。啊，
1: 腰失重。腰
0: 不适。
1: 腰不适，啊，我是肩颈不适。啊，
0: 那你是不是湿气比较重啊？
1: 是呢，湿气比较重。哦，
0: 怪不得油光脸滑的啊。
1: 油比较油的嘛。油刮水黄的湿气比较重。
0: 啊，对。
1: 你看他就是一丢湿气的嘛的。啊，
0: 我的头很亮的。
1: 你这样的皮肤太好了。啊。要不说你是这个凯里的吗？凯里的，哎呦，那个气好个对了，不像我们紫外线那么强。
0: 我们凯里的烟火气挺浓的。
1: 那，啊，烟火气挺浓的。
0: 哎，说到烟火气啊，这个。你看像一般别人下班喜欢来点精致的下午茶，就像你这，哎，就像你这种小资啊。
1: 哎，我是小资吗？
0: 还是比较资的啊。
1: 还是比较资的，哪个资的还能资干，哎，
0: 对，我们跟你们不一样，我们下班了直奔菜市场。哦，
1: 你直奔菜市场，那你也是个，你还是个比较好的老公嘛。
0: 哎，那必须的啊，我经常为那2毛钱就还价半小时，
1: 2毛钱，哎呀，这个人还拍顾家，我们不能说他抠，说他顾家，
0: 这挣钱不容易啊，
1: 挣钱不容易，
0: 对呀，啊，买车买夏利呀，
1: 啊，买车买夏利，
0: 对呀，啊，咱们这去菜市场就为了2毛钱可以砍价砍半小时，哎
1: 呀，你真牛，
0: 主打一个人间烟火接地气，
1: 此刻必须掌声鼓励啊，
0: 这会过日子啊，
1: 怪不得回骚啊。天天中午我跟你讲，我爆个辉哥的料，
0: 哎，又来爆料了，
1: 爆个辉哥的料啊，辉嫂和辉哥，啊，那叫一个大反差，啊，辉哥他讲的是鬼故事，啊，穿的是对吧运动装，走的是正气路，啊，嫂子
0: 是什么
1: open， 走 open 路线，头发上扎了一些小辫子，彩色的，然后哇，那个架势一坐，辉哥在他旁边就是个小乖乖过来，哎呦，辉哥的媳妇可大气了，跟我们也是好朋友的，跟我们也是好朋友，
0: 是是是啊。

0: 他年轻时候真的是像你说的那样的，
1: 对
0: 啊，后边扎了十几根小辫子，
1: 对，所以说、两口子还得搭、还得互补
0: 啊，对，
1: 要是然后呢，辉哥20年用一个茶杯不带换的，挥扫，各种指甲那么长，然后一个星期换一次，你说这是互补有多重要？
0: 对呀、啊，对对。
1: 但是人家辉哥对辉好，辉嫂这个辉嫂对辉哥就好了。为什么？20多年如一日，天天听他的节目。
0: 哎呦喂，
1: 做哪档听哪档啊！辉哥嫁给这个辉嫂嫁给了辉哥之后啊，是跟着辉哥一路经历了跌宕起伏的人生，比如说啊。昆明夜色的时候，你在这儿跟大家嗨着，辉嫂一个人在家里对着手机还在那儿跳呢，不公平吧？这支持你吧？
0: 你知道的太多了
1: 啊！你做这个鬼故事的时候，晚上你倒好了，一大爷们儿在电台、对吧？你也不带怕的。
0: 是
1: 辉嫂为了支持你的节目，在家里面，寒风萧萧，北雪飘萍，你别说了，宅妹妹。辉嫂这个家庭氛围被他搞得一下的，对吧？一下昆明夜色，一下鬼故事，然后天天听他的节目，天天看，天天给他点赞。
0: 是啊，人
1: 三来，我们给辉嫂支持，我们作为我们广电人最好的家属，来一个大大的点赞。辉嫂，你辛苦了。
0: 辉嫂，你都听到了没有啊？
1: 啊，
0: 听到了，赶紧回复一下。
1: 我们代表云南广播电视台的台长们不敢代表吗？那些啊，就是领导们，谢谢你啦！领导们说了，让我转达一下，谢谢你。
0: 哎，你看看我们火云学生就说，辉哥工资卡都不知道长啥样了。
1: 从来染不得，
0: 不知道。
1: 辉哥了嘛，根本染不得工资卡长那样子，因为工资卡了嘛，都在回收那点。然后剩下从来不抓球，打个掉倒立嘛，掉出那个杆蹦接起来看。没。一翻车个，现在已经没得翻车了，大家。
0: 那是20多年前摆在包里边的，你知道我这件衣服多少年了吗？20年了。
1: 哦，
0: 对吧？
1: 是的。
0: 20年前装的一个封闭，现在还在这装着。
1: 还在抓的，不是啊？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宝宝们，你们找老公要按照辉嫂的标准来找
0: 啊，
1: 不要找那种就是给你情绪价值的，比如说一来就。哎呀，小姐姐，你吃了吗？你睡了吗？你要多喝水啊！我是不想说了，多喝水吗？我自己不会倒呀，这说没得手啊。
0: 这是我的专题吗？
1: 啊，对呀、啊。然后
0: 来来来，说点逛街的事儿，来，
1: 不爆他的料了。
0: 超市打折。哎，你们这些女生最喜欢，对不对？
1: 哎，超市打折。
0: 哎呦喂，我跟你说啊，那超市打折，我们那小区那些大爷大妈，提着那个篮子跑那去排队。
1: 啊，这个打折嘛。
0: 哦，开玩笑。但我也是属于那种超市打折我就走不动道
1: 了。啊，我谁都走不动，
0: 对吧？
1: 毕竟咱的钱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0: 对
1: 吧？
0: 能看那个特价菜，我眼睛发亮。
1: 特价菜啊。
0: 对，结果钱包空空啊。这快乐全靠捡便宜凑啊！
1: 捡便宜凑啊，那也不容易，那也不容易。
0: 好，再来看看我们的袁老高订婚店啊，说辉哥，软软知道太多了啊，莫给他逮片子了个。好，再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很热闹哦。我们得看看在这无敌说朗朗乾坤。你怎么能占主播的位置呢，小宝贝，宝助理啊。对，还有人说你昨天的衣服跟今天的比起来的话，今天的更好看，
1: 是吗？昨天的那个也很好看的呀。
0: 啊，
1: 昨天的那个要看全身，今天的这个只能看局部。
0: 哦，啊，看局部。
1: 看局部。
0: 我们的汉堡说手机没电了，你看都知道我们的路数。
1: 对，手机没电了，然后我们就去充了一下电。就是我跟你说，这个人啊，其实每天都要靠什么精气神，要靠寄托来撑着啊。
0: 没错啊。
1: 比如说每天。我这个的精气神的来源主要是楼下的东西
0: 啊，不是来自钱包吗？
1: 不是来自楼下的小吃摊儿
0: 哦，
1: 烦恼，一上来一碗面给烦恼干下去了，
0: 哎呦喂，
1: 暂时缓和生活，的压力，所以说碳水是缓解压力最好的办法。
0: 那么。

0: 真的是啊，理想是诗和远方，现实是柴米油盐，哦，对不对？
1: 对的。
0: 逛完菜市场，我才明白，安稳的烟火气才最治愈，
1: 最治愈的。
0: 这就是生活嘛，
1: 生活，
0: 对不对？
1: 啊，对。啊，
0: 好，那今天呢，我们来看看这个，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他说，辉哥是个鬼王，他都不敢乱说，是的，再追无敌啊。今天的更不得了 啊！
1: 今天的衣服更不得了是吧？
0: 今天软软的衣服是属于那种比较，对吧？哎，富态啊。
1: 但是会这个白色嘛，只要一弯腰就会有个游泳圈。
0: 对啊。
1: 自带游泳圈上节目，
0: 好，
1: 以防对被他的口水淹死。
0: 哎呀，不说那么多了，唱歌好不好？
1: 好，唱歌
0: 啊，来一首歌，《家乡》。
1: 妹妹，我不会唱啊，我
0: 又不会唱了。
1: 啊，不会唱，你不会唱，
0: 不会唱，我们就现来嘛。
1: 现在这个他的歌，我们就暂时不唱，
0: 啊，
1: 好吧？
0: 嗯，好嘛，
1: 他的歌我们暂时不唱，
0: 好，
1: 换一首。来，你我给大家聊着，你重新选一首。
0: 好，你来说。
1: 哎，好嘞啊！今天是比较贵气是吗？今天不贵气吗？今天比较便宜。我啥时候贵过呀？从来就没有贵，除了在这个直播的时候给你们贵啦。
0: 啊，他不贵，
1: 都叫贵啦。
0: 他没有贵，他就是鬼。
1: 不要想这么家务嘛，
0: 今天七月半嘛。
1: 你不要想这么家务哥，我是贵哦贵。好，在这里要给大家讲一个笑话，你先找个我来给大家讲一个笑话啊。
0: 讲吧。
1: 这个我以前上大学的时候，我有个同学，他是大理呢。阿爸是个大理呢，现在有多少大理人在听节目啊？他的名字叫索宝啊，是个真人真事儿啊。然后呢，他长得个儿非常的高，有1.8米的个儿，特别喜欢在云南艺术学院的操场上打篮球。然后呢，他讲话特别好玩，因为是大理帅哥嘛，百倍祖，他就讲：“阿爸，我跟你们讲，我们大理发生很多事情，相当的害怕。我给你们讲个鬼故事。”然后我们所有小伙伴就听着他说，我们说讲吧讲吧。这个鬼故事是这种呢，有一个老鬼背到起一个老赖，走在一个海边，走到起，这个老赖就外跑掉。然后我说，我们全部人就笑起来了。雕是什么？雕是拔拔的意思。哦，外跑掉。然后全部人说，这是鬼故事吗？然后我再跟你们讲一个嘛，从前有个鬼。
0: 跪了跪
1: 醉了，真的是阿爸大理。然后他就说，还有人会说大理普通话，我们这个全国的朋友啊，去到大理啊，我们云南的苍山洱海，对不对？
0: 没错，
1: 风花雪月。然后就见到一个这个导游小姐姐
0: 啊，
1: 然后也就是当地的哈，就来揽游客的。
0: 嗯，
1: 小哥哥，你居葛克洱海鞋，就是大理普通话
0: 啊。
1: 你居葛克洱海鞋，
0: 对，大理普通话叫大话。
1: 大话，好，找好歌了吗？
0: 大理洱海很漂亮，我们来唱《我想我是海》，好不好？
1: 好嘞，好嘞，哎，来，《我想我是海》，来自
0: 黄磊。
1: 黄磊，你主唱啊？
0: 一起唱，
1: 我来配音啊，来配二声部，好不好？好，送给大家，休息一下啊。

0: 掌声给辉哥，最后一首歌了，
1: 谢谢。
0: 这首歌唱完我们节目要结束了，唱不唱得完？
1: 唱得完。唱，再唱两句。
0: 再唱两句我们就要结束了啊。
1: 对，
0: 好，我们先把结束语说了，感谢所有朋友们对我们午间凑热闹的关注，我们一直会坚持做最有温度、最有内容、最快乐的节目，永远在你身边。
1: 好，午间凑热闹每个周一到周五的12点到14点，我们一起来凑热闹。
0: 好的，明天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2: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1: 好了，让我们进入今天的九七月商城。
0: 没错，今天的九七月商城厉害了 ，MLB 的包包激活，鞋是还在帽子，小华夏早餐系列129.99减送3件哦，这个包包是女人最喜欢的东西，对不对？
1: 没错啊，不用动辄上千啊，不用为溢价买单。喜欢包包的朋友啊，今天九七月商城给大家带来了多款的 MLB 的包，涵盖的超多的热门款式，有老花经典款横版托特包，还有老花鞋 logo 的托特包等等。
0: 没错。然后它的版型呢比较立体，面料质感也很细腻哈，经久耐看，完全不会过时。而且呢，包包的容量也适中，轻便不要肩膀，满足了我们日常所有人的一个通行啊、逛街啊、旅行啊，全部适配，四季不倒，嘎啊，真的太棒了！重点是今天九七月商城5折限制，那么这一款售价日常是598元起的 MLB 的包包，现在5折到手299，而且是现在可以下单了，还有一个小的标识 logo 棒球帽一顶来送给你个。然后除了今天5折的包包之外，还有小华夏的系列早餐，129.99啊，再送3件，下单预是129.99，到手12件喽。
1: 早餐呢其实是一天最重要的一餐啊，特别是对孩子们的成长和发育是至关重要的。但是早晨的时间往往非常的紧张，对于一些自己需要上班、总是时间紧张的家长来说呢，要在有限的时间内为孩子准备一份既营养又美味的早餐，实在是一项艰巨的挑战啊。
0: 没错。那这个如何在清晨的10分钟里做一道完美的早餐呢？也可以托起孩子一天的活力和成长。今天我们的九七月商城是小华夏来为大家来所有的朋友们来说说这个精确早餐的活动的配置，只要129.99就可以选9样再送3件。我们来说说是哪些嘞？
1: 让我们来承包一周的晨光美味。
0: 对，
1: 小黄象早餐随心选，包括像黄油葱油饼，
0: 哇，这个特别好啊，
1: 对吧？还有黑青稞手抓饼，
0: 哇，这个好吃。
1: 对，还有原制的奶酪饼，
0: 奶酪我喜欢。
1: 哎，芋泥奶酪饼，
0: 哇，夏雨薇。
1: 对，黄油手抓饼，还有坚果馒头，
0: 哇，太棒了。
1: 除此之外呢，还有安格斯牛肉馅饼。
0: 哦，这个我吃过，
1: 我吃过呀，
0: 我买过，特别好吃，而且它的一整块牛肉都是非常大的啊。
1: 当然还有更加吸引人的卷边榴莲披萨，
0: 太好吃了。
1: 春饼加饼饼酱，还有鸡蛋灌饼加饼饼酱，有机精饼加饼饼酱，卷边披萨加冰冰酱啊，
0: 完全是一道肉。
1: 对呀，
0: 还有小笼包、迷你的包、茶斋包、三鲜包、三仁鸡胸、奥尔口吃、奥尔风味鸡排，还有一个叫做脆翅膀呢。脆皮状。
1: 对，奥尔良风味鸡排和脆酥半翅。
0: 脆酥半翅，我说我为啥子脆翅膀？你看，
1: 啊、对，
0: 没，因为口水要塌了，干的了。
1: 就是、
0: 啊。哎，所以你只要进入九七月商城或者是大侠先选啊，搜索小花心里面随意那九选一的任何一个。商品还给你再送3件哦，记住了。好，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或者大侠情绪，进入商城下单就可以购买了。九七月商城大侠情绪，主播严选，
1: 好物不贵。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两点。
1: 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七十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

0: 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辉堂胡家老膏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过去有句俗话叫铁匠没样，边打边像，什么意思呢？打铁的时候没有样本去参照，都是一边打铁一边调整铁的形状，打着打着想要的结果就出来了，就圆满了，就成熟了。人生也应该像打铁一样，要自己亲身经历，亲自试验，要勇于尝试啊，在不断的尝试过程中才会逐渐逐渐的成长起来。别怕做错事，也别怕做傻事，人这辈子谁都干过傻事，尤其是在年轻的时候。就拿我来说，我年轻时干的傻事太多了，数的话十个手指头都数不过来，但是并不耽误我实现人生的目标。作为医生，我现在要职称有职称，要评级有评级，要荣誉有荣誉，我可以了，我也满足了。过去犯过的傻，现在回想起来反倒是津津有味了。所以说人人都有不成熟的过去，这样的过去才值得回忆。聊聊我的过去吧。我23岁上大学，在当初也是咱们国家在建国初期头几批学医的高材生，我是我们学校里的第二批学生。我前边我们学校就只招了一届，我是第二届。我上学的时候住校，当时我们学校的校址在东城区海运仓，我们家住在西城区，在小直街以北恭王府附近，家和学校的距离非常远，所以没办法通勤，我只能住校。刚住校的时候非常不适应，想家，想我母亲做的饭菜，我母亲做的锅盔和油旋饼是一绝，外边的饭店都做不出来那个味道。以前在家的时候不到半个月至少吃一回，离开家以后就吃不着了。我还想家里人，除了我父亲和我母亲以外，我三叔一家、四叔一家、我大姑、小姑，凡是住在胡家大院里的人我都想。所以没放寒假之前，我是日思夜想啊，希望家里来人看我。家里来人的话，解相思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还能解解馋。我同学的家长去学校看孩子时，就会带孩子上街买东西，然后上高级饭店吃顿好的。有一回，我父亲终于去学校看我了，但是出乎我的预料，我父亲居然直接要求我带他去我们学校的食堂吃饭。

食堂能有啥好吃的呢？都是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菜。到那儿，我们两个人要了两个盒饭，盒饭里的三样菜，我到今天还记着呢。麻辣豆腐、青椒炒肉，还有烧茄子。我上学的时候最不爱吃烧茄子了。恰好那天食堂做了烧茄子，间接地影响了我的心情。当然，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我父亲没有带我下饭店。在今天看来，烧茄子并不会太难吃，因为只要多加油，再加点豆瓣酱，就足以掩盖茄子天然的怪味儿。可是在过去那个吃油限量、买糖靠票的这个年代啊，指望着食堂能做出可口的茄子，那就像海底捞月，天上摘星，牛长鳞，马长角，葫芦藤上结南瓜，总之不太现实。过去因为舍不得放油，那个茄子怎么做都不好吃啊，所以我心情非常不高兴，觉得父亲小气，不疼我，不肯为我花钱，也觉得没面子。我怕被同学撞见了，发现我父亲带我吃的这样寒酸，我心里是一百个不乐意。但是我父亲吃完这顿饭以后，他倒是很高兴，他跟我说：“三儿，真没想到啊，你们食堂五毛钱能吃仨菜，还有肉，可真不错。”他说完，我心里更不痛快了。所以父亲说完以后，我就当没听着，也没搭话。从食堂出来到他回家，我都没搭理他。我当时就想，如果我有一个孩子，我绝对不会舍不得为他花钱。我的孩子想吃啥，我就带他去吃，啥好吃啥。后来我终于长大了，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们家老大、老二还有我闺女陆续都上大学了，我也到学校去看他们。当了父亲以后，我终于想明白了，我父亲当年为啥特意要去学校食堂吃一顿饭呢？那顿盒饭其实是什么呢？是他老人家真正的打心眼里关心我，他想看看我平时吃的咋样，如果吃的还行，他心里踏实；如果吃的不好，我想无论如何，他一定会带我改善的。父亲知道我挑他理儿，但是从来不跟我解释，他不怕孩子挑理，挑不挑理，爹妈这个身份是变不了的。但是父母怕孩子受苦，孩子们吃的咋样，住的咋样，必须亲眼看见了，亲自体会了，他心里头才放心，这才是爹妈。我小时候有些事也会瞒着爹妈，比如抽烟，我小时候偷着鼓捣过几次，我老父亲抽的那种旱烟叶呛得满脸淌眼泪。我大哥跟我不一样，他能承受，我们哥几个经常趁我父母不注意，偷偷摸摸地从我老父亲的烟笸箩里头抓一把烟叶子，然后呢钻进后院的杂物间里头，坐在石墩子上把白纸撕成条卷烟。我们没经验，卷不好，不像我老父亲卷烟，一条纸铺上烟叶，手指头一划了，然后

捏在一起，让它在手指头里很自然的旋转，向右一拧，一根一头粗一头细的旱烟就剪成了。把收口的白纸放到嘴边沾点唾沫，再一拧，完全成功，把旱烟尾巴揪掉。划根火柴，火苗一亮一灭，就开始吞云吐雾。小孩子看着大人抽烟无比享受，所以就会学嘛。我们虽然也会卷烟，每天都看我老父亲卷旱烟，可是手法不熟练，手生这玩意儿是熟练工种，我们达不到那个境界。起初我大哥卷旱烟抽，一口烟吸进去呛得直咳嗽，鼻的眼泪造满脸都是。那时候的旱烟劲儿大，抽几口上头啊，迷糊。我二哥也抽，我也跟着学，不学不行。我大哥小时候心眼子多，他总觉得这是在干坏事，见不得人。他怕我不参加的话，一旦露馅了，我会跟我老父亲告密。因此他用手指头指着我说，一会儿我跟你二哥去抽烟，你也得去。我开始有些犹豫，毕竟十几岁不该抽烟，看到我迟疑了，我大哥就不用好眼神瞧我了。他说，你咋的，你想当叛徒啊？我其实挺怕我大哥的，他比我大十岁，而且他很愿意打架，在我们胡家大院那一片他是头啊。他有个外号叫胡八条，我们家前前后后左左右右一共八条宽巷胡同，一帮半的孩子三十来个都是他说的算，比他个子高的、矮的、比他胖的、比他瘦的，跟他在一起都规规矩矩，不敢羊毛扎刺儿。所以我大哥说话在我这儿很权威，他说要带着我抽烟，我不敢不从。我对吸烟压根儿就不感兴趣，不好这个，从嘴吸进去又从嘴吐出来，用我大哥的话说就是纯粹的浪费烟叶子。所以等他们学会抽烟以后就不给我抽了，嫌我抽烟浪费材料。我从小到大正经抽烟没抽过几根，倒是吸进去不少二手烟，吸烟对人的损害确实不小啊。我大哥要是没有胡家老高，他的肺子非得生大病不可。我大哥从五十多岁开始就抠抠的咳嗽，尤其是早上起来的时候咳得特别厉害，需要坐起来喘半天咳半天才能起床，每天都是如此。最初家里人劝他让他吃点胡家老高，他舍不得，后来医院做体检查出来他肺子里头都有阴影，都纤维化了，他才开始用胡家老高，吃了一年多阴影没了。但是他这人烟瘾大，烟到现在还抽着，他今年都97了，这么大岁数愿意抽就抽吧。胡家老高也一直让他溜着，没让他断，怕他身体出问题。现在父母没了，长兄为父啊，我这老大哥我得好好照顾他。回头再说烟，

现在这个烟跟以前的烟不一样，现在的烟比以前的烟危害更大。什么原因呢？您看现在的香烟上都加一个过滤嘴儿，这个过滤嘴不懂的人觉得这东西挺好，实际上过滤嘴儿对健康更不利。首先，烟厂很愿意加过滤嘴，因为过滤嘴比烟丝便宜啊，所以加点过滤嘴，烟丝就短了，然后卖的还是一个价，烟厂当然高兴。其实烟丝本身就有过滤的功能，烟丝的过滤功能比很多过滤嘴儿还好，所以抽烟的人抽带过滤嘴儿的，不如抽以前我们自己卷的旱烟。还有一点，加上过滤嘴以后的烟，烟味儿变淡了。为了让老烟民吸到烟味儿，他们生产香烟时会加大焦油和尼古丁的浓度。所以用过滤嘴抽烟的时候，吸到肺子里的焦油和尼古丁的含量会更多。所以我就说，现在人们吸的烟真的没有以前自己卷的或者用烟袋锅抽烟那时候好。现在的烟危害太大了，吸烟有害，我是非常赞同戒烟的，但是戒烟要讲究方法，我不主张一下子就把烟全都戒掉，千万不要这么干。有的人之前一天抽两包烟，突然间一根都不抽了，那不行，你的身体会受不了的。有的人因为戒烟把自己戒出糖尿病来了，代谢出问题了。我遇到过很多这样的患者，有的人戒烟以后体重一下暴瘦30多斤，还有的人正好相反，抽烟的时候可瘦了，一戒烟肚子一下就起来了，像充气一样快，体重也一下增上去了，变成大胖子了。不管是变瘦还是变胖，很多有过戒烟经历的人，最终的结果都得上了糖尿病，甚至有人出现了并发症，眼睛失明的、锯腿、锯脚的都有。为什么戒烟会导致糖尿病呢？因为一个人抽烟的时候，他的新陈代谢、心肺功能和胰岛功能是一个节奏，突然间戒烟，节奏一下子全都打乱了，他的糖代谢、脂肪代谢、血压、血液流动速度都会变，变化了之后，身体肯定出问题。所以，戒烟最好怎么戒？逐渐的减少吸烟的量，一定要有一个过程。一点一点的往下减，让身体慢慢适应。要是有特殊疾病的，比如肺子里长了不好的东西，强直性脊柱炎，或者是动脉硬化，心脏和脑血管要做手术，医生强制要求患者必须戒烟，那么戒烟同时最好把胡家老膏用上。因为戒烟会打乱身体的代谢，用胡椒老膏回归本源，一个打乱，一个回归，相互之间就可以抵消了，就不会引起糖尿病。如果我的患者想戒烟，我会告诉他一点一点戒，然后不要再买带过滤嘴。

的烟，自己买点烟叶，自己卷着抽，或者最好方法是什么呢？买个烟袋锅，用烟袋锅抽烟，这种烟有劲儿，着得慢，能一锅烟能抽半天，然后伤害还是最小的。烟袋锅透着古人的智慧，也是过去人们生活中离不开的一个物件。过去家家户户没有纱窗，夏天天热怎么办呢？只能把窗户打开，窗户一打开，蚊子苍蝇全都进来喽。尤其是赶到饭口的时候，饭桌上密密麻麻落一层啊，全都是苍蝇，绿豆蝇、灰苍蝇都有，赶都赶不走。要是家里条件差的，天天喝稀的，那苍蝇一头扎到米汤里头，你说你喝还是不喝呀？不喝肚子饿，喝了心里犯膈应，没准儿还拉肚子。这时候家里的老人谁要是把烟袋锅拿出来吧嗒吧嗒抽上一阵子，就没事了。饭桌周围一只苍蝇不带有的，因为苍蝇和蚊子最怕烟味儿，一闻到旱烟的烟味儿，自动就熏跑了。烟袋锅流行的时候，人的抽的烟叶子叫晾晒烟，晾晒烟之后才有烤烟，烤烟的味道好，但是烟劲儿小，没有晾晒的烟冲。东北的吉林蛟河产的晾晒烟是最有名的，比如红花铁锉子、白花铁锉子、大青筋、大护耳，您一听这名字就知道它有劲儿，抽上一口往气管里一吸，就跟喝高度数的白酒一样。这种烟抽上一烟袋能顶一上午，不像现在一根接着一根的，所以它瘾头子不大，对身体的伤害还小。所以对于抽惯了带过滤嘴的香烟的人来说，烟袋锅可以帮助你戒烟，降低成瘾性。烟袋锅的烟味冲在过去可以防蚊驱虫，现在倒是没有必要了。现在家家户户都安了纱窗，然后还有一点，就是烟叶本身的药用价值。过去生活条件不好，缺医少药，人们干活的时候出血了怎么办？手上或者身上出血时，碰到有经验的老人，第一时间还是把烟袋锅抽出来，从烟袋锅里磕得出的烟灰抹到伤口上，立马就能止血。另外烟袋锅中的还有一样宝贝，叫烟袋油。这个烟袋油的作用更多，它能治毒蛇咬伤，谁要是不小心被毒蛇咬了，抹上点烟袋油很快就能消肿。毒蛇的毒有一多半也都被中和掉，这时候再上医院抢救去，这个人的命是能保住的。烟袋油还能治皮肤病，得红斑狼疮、带状疱疹的人，最便宜最好用的药就是烟袋油。还有得痔疮、脚气、头发斑秃、大前疮等等，反正各种疙瘩疖子都可以用烟袋油去抹一抹、擦一擦。尤其对舌盘疮，烟袋油的效果是最好的，但是方法

0: 您得用准了。涂烟袋油之前，先用消毒针在疱疹的周围还没被感染的皮肤上轻刺几下，然后立刻涂上烟油，这样就可以控制疱疹再继续长。周围磨好以后，等半个小时，再把针刺的部位和疱疹的地方再涂抹一次，就这么涂，一般2到3天就能愈合。有些人涂抹烟袋油以后会出现恶心、眩晕，甚至呕吐等不良反应，这种情况大多出现在平时不吸烟的人身上，因为不吸烟的人对这个烟油非常敏感。那么一旦出现这个情况，不必大惊小怪，上地里去薅一把蒲公英，有的地方又叫婆婆丁，把这个婆婆丁用开水煮了，煮10到15分钟左右，然后把水晾凉以后喝下去就缓解了。只要喝一次，下次再往皮肤上抹烟袋油的时候，那些不良反应就消失了，继续用烟袋油继续治病就可以了。过去人吸烟不光是为了自己舒服，跟居家过日子、日常生活联系得很紧密。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啥都不缺，所以吸烟只剩下危害，没有什么好处。吸烟的后果就是既伤害自己又伤害家人，所以谁想戒烟来找我，我全力支持他。我这里还有很好的戒烟方，谁需要的话打电话去问我学生，这个方法免费给大家。然后因为吸烟导致的各种疾病，或者因为戒烟不当出现的各种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我只要收到消息了，我就会帮您出主意想办法。好了，导播提示我线上已经进来2位患者了，下面的时间留给线上的听众。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我跟你说呀，今天跟你通上话我挺非常高兴啊。
0: 啊啊啊，
2: 胡老，我是吉林通化的，今年快70了。
0: 哦，
2: 你看看吧，我这心脏啊心跳的可快了，有点紧张。
0: 嗯，
2: 我是这一体多病啊，记忆力还不好。
0: 啊啊，
2: 想起来说啥呀就说啥，有时候说话颠三倒四的。
0: 嗯，
2: 老师你别介意啊。
0: 别客气，您说什么都可以，只要您把实际的病情和经过您跟我说一下就可以了，好吧。嗯，
2: 好，我跟你说呀，我能用上这胡家老高啊，真是一波三折呀。
0: 啊，
2: 我跟你简单的讲一讲。
0: 啊，
2: 我以前呢就爱买药，因为全身都是病啊。
0: 嗯，
2: 也不管是治病的还是保健的，反正听说啥好就买。
0: 啊，
2: 买了不少那种广告药。
0: 啊，
2: 都吃了没有什么效果
0: 啊。
2: 就因为这孩子们呢都跟我生气呀，不让我乱买药，怕我吃坏了。
0: 就是
2: 我是第一次买这胡家老高啊，给我送来的时候。
0: 啊，
2: 正好赶上这俩孩子看我来了。
0: 哦，
2: 看到我给我

0: 东要二话不说呀，退货走人呐。
1: 嗯，
0: 不要，我实在无奈没办法了。等他妈走了以后啊，我还不死心，我还想买。当时发现呢，我家的书本里的钱呢，让他拿走了。
1: 嗯，
0: 成心不要我买呀，你说是不是
1: 啊？控制您是吧？嗯
0: 嗯，你说吧，我不死心呐，但是没有钱了，我四处借钱呐。
1: 嗯，
0: 把我的外甥给叫来了，把我弄钱，我还告诉我外甥啊，给我保密，不要告诉他俩。
1: 嗯嗯。
0: 最终啊，把胡家老高买到手了。哎呀，我高兴坏了。
1: 啊，你
0: 我就着急，迫不及待用上了。现在已经用了半年多了，真没想到啊，我的身体呀、比以前可好的太多了。他们给我现在恢复的挺好，这么好把钱也给我拿回来了，也自身给我买这胡家老高。
1: 哦。大家认可他了是吧？嗯，
0: 对，
1: 太好了。
0: 嗯，我先跟你汇报汇报我的情况。
1: 哎，好的。
0: 哎呀，我是这个颈椎狭窄，压迫神经啊。
1: 哦、
0: 有时候一活动不好了就犯病。哎，天旋地转的恶心、吐，完事这两个肩膀子胳膊疼。
1: 嗯。
0: 有时候还麻，但是现在服用这个护驾老高之后啊，我每天按摩，现在膀子、胳膊啥也不麻不疼了。也不怎么犯病了、
1: 你看看多好。
0: 这样我从母是啥呢，胡老，我这个腰椎呀、五个节坏了四个、就一个好的啊，剩下都有病变呢。
1: 啊、
0: 你说这腰一疼啊，我站着时间长了，腰和腿就疼，迈步就困难、就像灌铅是一样啊。
1: 嗯
0: 嗯那时候吧，看他走两步，胡老你不知道啊，我先天这个两个髋关节发育不全。
1: 啊、
0: 随着年龄越来越老越来越大哈，我的病情就严重了。
1: 嗯嗯嗯，
0: 那时候疼的都下不了地了。
1: 嗯，
0: 孩子领我去那个做磁共振，发现这个那两股骨头坏死。
1: 哦，骨头坏死、
0: 就不让我下床活动。但我呢不能一点不活动啊，那我也得在屋里吃个饭、上厕所啥的。你说这么简单的活动我得坚持的、到最后这两年呢实在动不了了，我每天都躺在床上、就和床相依为命了，要么打这床都给压着、压一个大坑啊，没少遭罪。
1: 嗯，我能理解。嗯
0: 嗯，
1: 这个股骨头坏死是非常痛苦的、非常严重的一种疾病啊啊，再厉害一下就容易引起股骨颈骨折，那时候咱就完全瘫痪在那儿，动不了了，是不是？
0: 嗯，
1: 我非常同情您这骨关节的一些毛病。嗯，后来呢，您感觉怎么样呢？
0: 哎呀，我这服用咱这胡家老高以后
1: 啊，
0: 我觉得身体越来越好了
1: 啊啊！
0: 哎，有点力量了，能活动了，慢慢我就靠着能坐起来了。
1: 嗯，
0: 哎，我这一想啊，我都能坐了，又能试着下床，看能不能站起来。试了几回呀、我发现脚啊没有之前那么疼了，也不麻了。哎，我扶着床啊能下去站着了。另外呀、拄着个拐呀能走几步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嗯。那我坐着轮椅呀、那上厨房有时候做点爱吃的饭了。
1: 嗯，
0: 你说我多高兴，现在一点也不觉得生活憋屈了，生活就是有盼头了。
1: 嗯，改变太快了，是不是？太好了。嗯，
0: 你说最亏欠我啥呀？还是我那个大便小便。
1: 嗯，
0: 这两年呢这憋不住尿。
1: 嗯，
0: 也没办法自己下地总尿裤子，哎，积善加重 啊。现在能憋住尿了，也不穿尿不湿啥的了。
1: 是
0: 不是这大便哪的翻人呐？那时候每天凌晨一两点钟就开始大便，你说还不是拉肚子，反正一直到五点多钟左右吧，得便个两三回吧，总想便，但是一回吧便不多点儿。现在好了，有一回呀、我一觉睡过站了，醒的时候啊也没尿裤子，也没想着大便，我说这大小便好了，人就开心了，高兴坏了，你说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没错，嗯。
0: 再一个吧，我就觉得呀，两个眼睛视力好了，怎么好呢？我也不知道。就那么有一天呢，我这衣服有点开线了，这孩子不在跟前，我找不着眼镜，我要缝 啊，我就缝两下，别找他们了。我就认真呢，找不到眼镜，我说行了，就那么认一下吧，认上就认上，认不上拉倒。
1: 你看，
0: 我拿了小那个细针，一下就适应了。打算以后看书、看报啥的。不用戴眼镜了，看个电视、手机啥都能看了。
1: 你看看，
0: 嗯，
1: 视力明显的改善了，太好了。

0: 这是
1: 对，
0: 难得的这个结果呀，是不是啊，老朋友？
1: 对，这个再早啊，我就发现呐，我回想我那个回想起来，我刚用呼叫老高那十天半拉月的时候，我就感觉呀，我回忆起来了，我觉得这眼睛亮的那。

0: 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头啊，支撑咱们健康的根本条件。
1: 嗯，
0: 咱们经常说我的气血怎么样，气血足不足，能量足不足，免疫功能、抗病能力，哎，这些个都跟什么有关系？啊，都是属于本源。那么您这个本源活跃起来了，所以使得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部位啊，它的本源的物资滋养来维护它的健康状态，所以咱这些病都会好了。咱们在医学把它称之为回归本源，这也是咱们蝴蝶老膏非常重要的一个治疗方法，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治疗功能。所以您这样呢，把本源回归了以后，您身体就好了。这因为咱们这个方法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啊，所以说您得到这么好的机遇，这是难得的。您看看您全身，脑血管、心血管啊，还有骨关节，特别厉害的就是骨关节，还有就是肾功能也不好啊，还有就是消化道功能也不好。您看看全身，咱说句不好听的，没有更好的地方了，是不是？咱们运用了蝴蝶老膏以后，那完全得到非常好的解决，这是难得的，你说对不对，老朋友啊？啊，
1: 对呗。
0: 嗯，
1: 你看现在吧，大小便好了。
0: 嗯，
1: 你说我这个气色也好了，精神状态也好了，我觉得自己年轻好多了，最主要现在呀，生活能自理了，这是最让我高兴的。
0: 那
1: 我说实在不愿意连累孩子，不愿意别人伺候我，心里不得劲儿。这回能靠自己，我特别开心。现在我每天呢，听胡老你讲课，学习知识。天气好了，我出去晒晒太阳，溜达溜达，日子过得还挺充实。我挺感谢你，这都是因为你呀，有咱胡家老高。
0: 你病好了，就是
1: 要不传承的
0: 是
1: 这个胡家老高啊，我不用，我也用不上这么好的药，真太感谢你了，胡老。
0: 好，您。您应当感谢什么呢？感谢您选用的方法对了，就是选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机遇，是不是？太好了，
1: 谢谢
0: 老朋友，
1: 谢谢，
0: 坚持使用吧，啊，
1: 行，
0: 您的后果会越来越好，没有问题啊。咱们70岁的老人年纪并不大呀，啊，过去那么多的病，但是这次的一的都解决了，这多好，您说是不是啊？好，
1: 是
0: 祝福您，
1: 我听你的，我得多用一段时间。
0: 哎，好的，
1: 好了，
0: 就这样，好，老朋友，好，再见，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教授。
0: 好，欢迎你啊。
3: 哎，还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我了？我是哈尔滨的患者。
0: 哦。
3: 我已经跟你通过两次电话了。
0: 是吗？啊，这正是老朋友、
3: 现在我用这个胡家老方啊，现在我已经用了8个半月了。
0: 哦，
3: 我今天吧，就是跟你，一个是谢谢你，我真的啊，遇到你是遇到了救星啊，你救了我。再一个，我真的遇到了仙丹了，用了以后 啊，我这病一天一天好啊，一天比一天好转，我真的特别特别感谢你啊，侯老。
0: 太好了啊！您别客气，
3: 是，
0: 只要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对不对，老朋友？
3: 对对对，是这样。那个开始啊，我听那个本源疗法，我真的过去用了好多年药啊，也没用过像本源疗法这样的你讲的这些道理、这些理论。后来买了用上以后啊，越用越好，越用越好。我这是什么病？跟你说。就是那年轻的时候吧，也是家里地里这个干活劳累，就是腰出毛病了。

0: 这个后来就是腰直不起来呀、
1: 啊啊，
0: 这个弯着腰最近睡觉都没法翻身，上医院检查说腰间盘突出，第三节、第四节都突出，后来是腰椎管还狭窄，压迫神经，上下串串的呀，屁股蛋子也疼，坐骨神经疼，那两条腿啊走道都走不了，走不了多远啊就累的就不行了，腿都迈步费劲，又麻又木还凉飕飕的，那时候我就觉得要瘫痪了那种感觉。
1: 嗯，
0: 后来这个一直治疗也不见好转，就用上这个胡家老方以后啊，哎呀，我这是一天一天的，
1: 啊、
0: 哎，一天一天的见好，
1: 是吧？
0: 嗯，疼痛啊就有时候缓解了，
1: 啊
0: 也就一个礼拜那样吧，这个腿啊麻木的症状，就消失了，脚开始有热乎气儿了、
1: 嗯，
0: 这个腰呢敢活动活动活动了，这一直用啊，所以我这用了也就。半年的时间吧，我这走道 啊活动啊腰都可以了，腿也不那么沉了、
1: 啊、
0: 这个走道也比以前轻巧了，也比以前快了，也比以前有劲儿了，所以我这里用的现在是8个多月了、
1: 啊、
0: 现在我就干点家务活都没问题了，这收拾收拾屋啊、
1: 嗯、
0: 这个出去溜溜弯弯走走道都行了，嗯
1: 嗯，
0: 现在、
1: 哎、
0: 嗯，这孩子吧，跟你说胡老师，我有个啥问题啊，我用咱这药用的挺好，这孩子吧也是花了不少钱，就为了就是我这腿疼啊腰疼的，这人到老了这毛病都来了，都买了不少那个什么骨尾素啦，什么鱼丸的，就是那个骨头健壮的那个补钙那之类的那些东西吧、
1: 嗯、
0: 买了一大堆，
1: 嗯，
0: 我想你说扔了吧还是花钱买的，不扔吧我也不知道是应该不应该再继续吃，要吃吧、
1: 嗯、
0: 还怕那个啥吃的那个胡家老方有没有影响？我想问问你这个事儿啊，胡老，你看看这个怎么办？
1: 哎，好的，我跟你说一下啊。
0: 哎，
1: 你看看这么长时间，你的骨关节毛病给您增加了那么大的痛苦，用各种方法都没有很好的解决啊。
0: 对。
1: 用了胡家老膏，8个半月以后，你的效果就非常突出了，这是非常难得的啊。所以过去的那个药啊既然没有什么用，咱也花了不少钱，再用它也是枉然呐、啊、是不是啊，
0: 对你说的
1: 是。而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它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说明什么问题，也就说明胡家老膏这种作用是非常强而且非常好的，是不是啊，
0: 是
1: 啊，
0: 是是。
1: 所以咱们现在啊继续来用这个胡家老膏啊。
0: 对对，一定继续用下去。
1: 对，为什么胡家老膏这么好呢？啊，它就是一个本源疗法啊，这个本源非常重要，能够用这个内在的这个条件，也就是咱们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用这个来治疗咱疾病，这就是本源疗法啊。本源疗法，咱得回归了这种能力啊，就得到这么好的治疗，继续用吧，老朋友。
0: 好，你说的对、
1: 啊、
0: 我一定继续用、
1: 嗯、
0: 等我用的彻底好的时候我还给你打电话汇报好消息，
1: 好，
0: 而且我也告诉更多的人让他们也用上获得健康。
1: 哎，你说的太对了，好，咱就等待这个，没有问题，这个前途是非常好的，而且绝对让你的百病，不仅是他，还有很多老年病都得到相应的解决，好吗，老朋友？
0: 好的好的，谢谢胡老、
1: 啊、
0: 哎
1: 啊，祝贺你啊，更健康更快乐，您选用的对了，选用了本源疗法，好吗，就这样。
0: 是，好的，
1: 好、
0: 嗯、
1: 再会，
0: 祝福老健康、嗯、
1: 好，就这样，别客气了、哎、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好吧、嗯、
0: 哎，好的好的，谢谢，
1: 好，再会，老朋友，哎，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我一直就想和你通话呀、啊。就您这个胡家老膏
1: 啊
3: 受益了。
1: 好、啊、
3: 我这个人吧哈，一身

0: 病，眼睛也不太好，完了肠胃呢也不太好。哎呀，最折磨我的是啥呢？就是我这个风湿啊。
1: 哦。
0: 我得这个风湿可有年头了，十多年了。
1: 啊
0: 你说我这病是怎么来的？是在20多年前，我老伴儿吧就得了那个急性的脑梗了。
1: 嗯。
0: 打那以后吧哈，完我就卧床了，路也走不了了，话也说不清楚了。哎呀，那时候吧，我还没退休呢，那也有50来岁了，两个孩子吧刚参加工作，你说的也不能经常回来呀。哎呀，我那时候那负担那个重啊，家里家外呀、
1: 啊
0: 嗯、都得靠我自己呀、啊。你说我成天不得细细算算的、啊？
1: 嗯。
0: 哎呀，那活啊干不完的干呐、
1: 嗯，
0: 就为了省时间呐、啊，我净用那凉水呀、
1: 啊。
0: 啊。是
1: 啊，
0: 2年前呢，俺家老伴走了。
1: 嗯。
0: 他走了吧，这毛病我也落下去了。一到阴天呐、啊，下雨啊，我的脚啊、手啊、关节啊，哎呀。可疼可疼了
1: 啊！
0: 实际上吧，我这人吧是个破事人，你知道
1: 啊？
0: 但是我没在意，尤其是前两年哈、啊，你说我这手啊实在太疼了，手关节都变形了，关节还肿大，那手啊可不好看了，就跟那鸡爪子一样的，
1: 嗯，
0: 你知道？我每天呢就靠着吃那个止痛药来维持。到后来吧，甚至吧，我拿筷子吃饭啥的，这都成了问题了。
1: 就是拿不起来筷子了，啊，关节不能动了，
0: 啊、
1: 不能活动了，是不是啊？嗯，
0: 是那个俺们家呀，在南京，
1: 啊、
0: 南方吧，这不湿气大吗？这天下雨的时候多吗？哎呀，整天就像蒸桑拿似的，是吧？这湿气一大了吧，
1: 嗯、
0: 我这手就更不行了。
1: 嗯，
0: 又怕风，是又怕凉，我还得戴着手套。
1: 嗯
0: 你说这小指头吧，它也跟着变形了。哎呀，走路啥的、
1: 啊，
0: 真是的，就一走一步就要挣扎，那么疼啊！
1: 啊，
0: 你说大夏天的吧，哈，我还都得穿那棉衣服、棉裤、棉鞋，那膝盖关节都啊都疼啊。对，没多久吧，我就发现吧，我下楼啥都不行了。
1: 啊，
0: 你说我本来这眼神就不好使，那我就扶着那栏杆啥的，哎呀，没下那凳啊，这心那么疼。孩子吧，都带我上那个就是人民医院做了检查了
1: 啊，
0: 说我这个是膝关节有骨刺，还有那个风湿性关节炎，但我开了消炎止痛的药了，我回家吃了吧，也是缓解，也都是吧，治标不治本。
1: 没错，您说的对。
0: 嗯嗯，你说我本来吧，我的眼睛就不好，啊，我又怕我的眼睛吧视力再更下降。
1: 嗯，
0: 后来我也是吧。在广播里听到你的讲座了，就这么事儿吧、
1: 啊，
0: 我就用了那个狐假拉膏了。
1: 哦，
0: 嗯，
1: 用
0: 了以后怎么
1: 样
0: 吧？
1: 嗯，
0: 哎呀，我刚用了一个多月的时候，
1: 啊，
0: 哎，我就觉得吧，我怎么睡觉睡得好了？我睡觉我以前吧还说得过去，那能睡个5个小时那样，我现在睡6、7个小时啊，这比以前不更好了？
1: 嗯、
0: 还有、
1: 啊，
0: 我感觉到吧，就这个裸关节，就脚踝骨这儿啊，就不那么疼了
1: 啊，
0: 尤其这个手关节啊，我慢慢的能回弯了。
1: 你看看，
0: 哎呀，你坐着心里真高兴的胡了、
1: 啊，变化很快、嗯、很大，是不是？太好了，嗯，
0: 是，你想想胡了，我这一个人生活呀、啊，以前拿个水杯呀、啊，吃个药啥的都不行，都成问题吗、
1: 嗯？
0: 你知道，现在我这两个手。这不好了吗？哎呀，能喝水了，完自己吧、
1: 啊、
0: 能做挺老多事儿了，胡老。
1: 你看看这些动作都可以做了，嗯、太好了啊！
0: 是我吃这个胡椒老膏吧，3个多月了，就3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原来的眼睛也不好嘛，有一个眼睛吧，这视力吧还行0.8，但是吧、
1: 啊、
0: 另一个眼睛不行，视力就在0.1呀、
1: 啊，
0: 是吧、
1: 啊？
0: 你说这要眼睛要再不行的话。你说我这一个人不就更难了吗？孩子还不在身边，你知道？我这回吧用了虎牙老膏啊，我就感觉我的眼睛看东西，哎呀，比以前强多了，清楚了。
1: 你看多好啊！嗯
0: 嗯，另外一个吧，我还不有这个关节吧？我现在关节也不是用吃那个止痛药了，你知道？
1: 嗯、
0: 哎呀，就稍微疼啥的，我能忍得了了，你知道？
1: 嗯、
0: 不像以前似的呀，疼的受不了啊！尤其我这个膝盖。

0: 我来回活动活动啥的不疼了。
1: 你看看太好了。啊
0: 现在走路啥的都行，像疼啊针扎了似的，几乎都好多了，没有了，你知道吗？
1: 你看
0: 走路啥也行。
1: 改变多大。嗯。
0: 啊他上下楼啥的也都没啥问题了，基本能像个正常人似的。所以说吧，我今天我特别高兴，吴老师。
1: 啊啊啊，我也为您高兴啊。这些个病给您多大的痛苦，给您生活制造多大的困难，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啊？
0: 是，你看哈，我用这个胡椒老膏都八个月了
1: 啊，
0: 我现在心情真是太好了，我浑身有劲儿。我在家里的吧，做点家务啥的，我自己做个饭啦，打扫一下卫生了，都不疼了。
1: 嗯
0: 啊，哎呀，都能自己做了。尤其我这个手的关节哈，这以前拧个衣服啥的，根本就不敢拧，到水里的吧，赶紧就给它捞上来了。哎呀妈，现在好了，这手吧还有劲儿了，完了把东西啥的、毛巾啥的都能拧干净了，是吧？
1: 嗯，
0: 最高兴的是啥？是我这个骨刺，我这骨刺啊是一点也不疼了。以前呢、哎呀都下不了楼嘛，你都是孩子啥的、来的时候买的菜，那一买好几天的，或邻居没少帮忙、现在行了、我自己能下楼了，也不用麻烦邻居了，他们谁都不用操心了、
1: 这种能力的恢复那是难以寻找的方法，你说对不对啊？
0: 对。另外一个胡老，就是我原来眼睛不好嘛，哎呀晚上啥都不敢出去，白天都不敢出去的，现在可不一样了，是吧？我的视力啥的都挺好的，哎呀比以前好了不少，是吧？现在我敢出去了，晚上他是不敢出去，因为终究年龄大了嘛，是吧？白天啥我出去啥没事了，是吧？哎呀现在晚上吃完饭没啥事的时候，我还跟几个邻居呢定好了5点钟集合、天气好了吗、我们想出去溜溜弯，完了算个超市、天气不好呢，哎呀有时候搁谁家打个麻将啥的，反正每天过得可开心了。胡老
1: 太好了啊。
0: 是胡老，我还有个好消息想告诉你
1: 啊。您
0: 我呢肠胃吧不太好啊，经常吃点凉的啥东西或者硬了一点了，就开始这个胃疼，肚子还疼，然后呢就开始拉肚子哈、有的时候吧恨不得呀都拉稀水呀，完事之后吧吃那就吃拉肚子那个药完就好了，但是下一次吧还犯。我现在吧用那个胡椒老膏，我这个毛病也治好了。
1: 你看看啊，看起来胡椒老膏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疾病，而是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同时来解决。您像您的眼睛，您的胃肠功能不好，您的骨关节疾病那么严重，心脑方面也是非常差的，所以得到这么好的结局真是太好了。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说胡椒老膏是采取了本源疗法，也就是说从人体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总动员起来了，发挥了它原有的作用，这样就把全体的疾病都能很好的治疗了。所以说它既是能治标，也是能把本也能得到治疗了，这样标本兼治，发挥了咱们的作用，也就是回归了咱们本源，所以您的这个病啊整体的完全都能解决了，太好了，这是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
0: 是，你胡老哈，我现在吧身体这么好哈，不管是孩子呀是谁呀哈，咱都挺放心的，是吧？那我呢也特别高兴，我没想到吧我活这个岁数了，我病那么重，完了给我治的这么好。我还是得谢谢你了，胡老。谢谢胡家老高。
1: 主要您选用了胡家老高是选用对了。
0: 是那个这里的话我还要感谢胡老哈，你吧也要多那个保重身体，因为你年龄也大了嘛。
1: 好，谢谢您的关心。您放心吧，只要咱们一起啊坚持用胡椒老膏，它都使得咱们身体好起来。没有疾病的话，咱们用的胡椒老膏也能够很好的来养生啊，让咱们更年轻更健康，是不是啊？
0: 是，那就说到这儿了，胡老。
1: 好的。

0: 那再见
1: 啊。
0: 啊，
1: 就这样，老朋友，再见，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耳语之间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对呀，九七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吧。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九七悦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下午15:08，欢迎继续锁定 FM 97云南音乐广播，收听今天下午听风的歌，我是蓝琪。2025年冷门歌手天后孙燕姿就在日落以后巡回演唱会在新加坡终于是拉开了帷幕了。久违又熟悉的歌声不再从耳机里传出，而是真真切切的在舞台上唱响。演出结束之后呢，孙燕姿的一众歌曲重登了各大音乐的排行榜，一首又一首全都是青春的记忆。回忆一下，2003年，一首《遇见》奠定了他在乐坛的地位。在那个神仙打架的年代，周杰伦的专辑都要在这首《遇见》里低头。2005年，一个长发清秀男孩横空出世，带着那一首《那女孩对我说》红到了内地。黄义达凭借着这首歌曲火了十几年，而创造这些奇迹的幕后推手，就是今天下午的音乐主角易家扬。在整个华语乐坛词作者的排行榜上，他占据着前十的地位。

位，林志炫、陈奕迅、陈小春、林俊杰等人的成名曲都有他的一份功劳。你可能之前没有听说过他的名字，但是你一定听过他写的歌。1990年，前两张专辑大获全胜的赵传发行了第三张专辑，李宗盛呢也正处在人生的转折期。这个时候呢，他写了这首《我是一只小小鸟》，发给了赵传。发出之后，赵传就火了。当时负责这张唱片企划方案的人就是易家扬。

易家扬刚到滚石的第一份工作提案就是为赵传的这张专辑来做宣传，当时的高层看到易家扬的文笔确实不错，于是就给了他作词的机会。实际上呢，来到滚石之前他就爱上了音乐了，他把自己的简历投到了各大音乐公司，都石沉大海。等到投到滚石的时候，易家扬发现这种方式不行，于是呢他就

0: 加了20多首自己创作的歌曲，并且附上了一段介绍语，他说，这就是我，希望你们能从歌词里了解我。果然这样新颖的方式吸引到了滚石高层的注意，邀请他来面试。面试的那天，他带了自己写的100多首词，这一举动呢打动了领导，当场录用他。进入到滚石之后呢，没有直接担任作词的工作，而是做起了唱片的企划。后来赵传的《我是一只小小鸟》这张专辑的成功，让易家扬在滚石站稳了脚跟。可是呢，在他心里这远远还是不够的，因为他最终想要成为的是一位作词人，像李宗盛大哥那样的人。那除了本职工作，易家扬几乎每天都泡在公司里面搞创作。他说，长期坚持写下去，总有一天会有人发现你是可以的。2001年，华纳力捧孙燕姿为他打造专辑，特意从300多的投稿当中选择了易家扬写的这首《风筝》。
1: 帮助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2: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2: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1: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2: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0: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八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3: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电梯上行 Going up， 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6: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7: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6: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5: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0: 花店不开了，花继续开。愿我们都有向过去 say goodbye 的决心，向未来 say hi 的勇气。我是蓝琪，听风的歌。
1: 风，下午15:26，此刻你耳边是否有风轻轻的吹过？这里是听风的歌，我是蓝琪。今天下午的音乐主角是易家扬。新世纪华语乐坛迎来了新的辉煌时期，易家扬创作出了太多太多的经典歌曲，比如说2003年，易家扬再次和孙燕姿合作，根据她的嗓音特点为她写下了这首《遇见》。简单的歌词，不写实的浪漫，一字一句唱到了听众的心中。我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我排着队拿着爱的号码牌，每一句时隔20年依然是很多人的心情文案。这首歌在2003-2004年两年之间获奖无数，也成为了孙燕姿最具有代表性的一首歌曲。

当年林俊杰还没有出道，他创作的一首曲子，李佳阳听了林俊杰的故事之后，为他创作了一版歌词。十年之后，他把这首歌曲收录在了自己的专辑中，这就是《记得》。

在这首歌之后，易家扬获得了许多和天王天后合作的机会。李玟在美国录制《卧虎藏龙》主题曲的时候，易家扬受邀填写中文版的主题曲。为了不耽误工作的进度，他每时每刻都在想，在出差的飞机上突然灵感迸发，写下了《月光爱人》的词。后来这首歌曲成为了最受欢迎的奥斯卡电影主题曲。

新歌速递，速递。黄子韬、刘宇宁再次惊喜合作，推出全新抒情单曲《旧记忆》，在两人截然不同的声线碰撞之下，形成奇妙共振。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为。

0: 感谢收听本时段新歌速递，我是佳阳，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97医院商城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97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97医院商城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小程序搜索97医院商城即可下单。
4: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我是一滴水，
7: 我也是一滴水，
8: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9: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8: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7: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8: 我会

0: 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4: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3: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4: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3: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5: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6: 不一定每首歌都要踩在点上，就像人生不可能事事完美，有时候慢半拍也不是坏事。我是蓝琪，听风的歌，慢一点也不错。
7: 今天下午听风的歌，音乐主角是易家扬。千禧年之前通过古惑仔当中的角色山鸡哥火起来的陈小春，这个时候就非常急于转型，走出那种负能量的那种舆论氛围。当时呢，他拍了很多部电影电视剧，走的大概都是深情屌丝的形象。易家扬根据他的新人设为他创作了没那种命，励志的形象立刻就生动了起来。

易家扬说，创作就像是一颗种子，在世界上到大街小巷中去寻找灵感，它是存活在灵魂里面的。他的词曲大多都比较柔软，因为他总是能看到别人的独特之处。林志炫的《单身情歌》唱了十多年的时间，这首歌词配上有些绅士摇滚的曲风，将林志炫的事业拉上了巅峰，把男人的无奈和期待表现得淋漓尽致。

你可能没有听过易家扬的名字，但是你一定听过易家扬，他从未离开过华语乐坛，华语乐坛也离不开他。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听风的歌，我们继续来听易家扬的这些。

0: 经典之作。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3: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6: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7: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8: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7: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8: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9: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0: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1: 3、2、1，
12: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0: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3: 多少青春的记忆在一段段旋律中慢慢呈现，那些曾经的悲伤与快乐都记录着我们最好的年华。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1: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0: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1: 中国制造
0: Made in China
1: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0: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1: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0: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1: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0: 我们只执一念，
1: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0: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1: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0: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1: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2: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0: 国品优选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不好的生活习惯对我们的身体会带来极大的伤害，我们要了解坏习惯的伤害，要养成好习惯去迎接健康。国品优选健康购推出以溯源国内具备匠心精神的企业，甄选对全民健康有实际作用的高端健康产品，特别推出高端健康好物，功能性蜂王浆皂，门店价30元每块，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每块只需9块钱。功能性蜂王浆皂，纯天然微分子，抗菌消炎易吸收，取代化学合成皂对皮肤的伤害，专为50岁以上的人群准备，长期使用可以杜绝皮肤干裂痒，杜绝老年斑、老年味、风疹、湿疹等等情况，改变生活习惯，为健康打基础。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蜂王浆皂开始，国品优选健康国人特别提醒，功能性蜂王浆皂活动仅限今天一天的时间，超时恢复原价。活动的抢订专线是400-119-1299 400-119-1299 400-119-1299。那让我们马上请出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的创办人伊晓东伊老师。伊老师你好。
4: 小雨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老师，昨天啊，是我们速起蜂王浆皂活动的第一天。
4: 没错，
3: 我不是拿了5块回家吗？
4: 是你近水楼台了，走后门了吧。
3: 可是回到家之后啊，我这个香皂还没捂热乎，我这几个姨在那儿跟我妈我姐他们几个唠嗑，就看见

0: 我拿东西回家了，然后呢，一看是速起的蜂王浆皂，得，全给我抢没了，分走了。
1: 哦，这都让人家给分走了。
0: 对呀，关键是我大姨说，速起的，我平时搁店里看30块钱一块儿啊，
1: 那对呀，那是正价
0: 我
1: 吗？
0: 都舍不得买。我这
1: 啊，
0: 一看你这9块钱也太便宜了。
1: 这9块钱便宜，我感觉好像都没给你钱吧。
0: 没有，别提钱的事儿了。关键是给我下任务了，让我今天一人给他们买回去10块儿。
1: 我的天哪，这，啊，还不满足，
0: 对呀，我今
1: 嗯。
0: 天早上来，我一问，我说咱们现在还有多少了？一共5000块蜂王浆皂，不是吗？
1: 啊，对，
0: 现在还剩下不到200块了。
1: 差不多吧。
0: 怎么这么快呢？
1: 为什么这么快？就小雨，你刚刚就你说的，你回家了之后，你那几个姨就已经把答案就告诉咱们了。啊，你看，你姨都知道那是大品牌的呀。
0: 对，确实，关键是啊，他平时也舍不得用，这次不是有福利优惠吗？
1: 这么好的东西还便宜，还近水楼台，大家打个电话。省事儿、省心、省力，给你送到家门口。实际上呢，我也跟咱们大家伙讲过，我说我们日常的这种日化产品，年轻的人用无所谓，啊，比如洗脸的时候我用普通的香皂，因为你新陈代谢的速度比较快。但是上了年纪之后呢，我们新陈代谢速度慢了，把这个普通的日化产品换成功能性的健康产品，这叫改变生活习惯呢。啊，你就说的简单点，我一直拿这个打比方。很多人说把这个蜂王浆皂当药用，我说你别拿它当药用，它就是个普通的日化产品。那为啥它能够有功效啊？它为啥能够解决皮肤炎症啊？包括一些皮肤湿疹的这些问题呀？我告诉你，它不是直接去解决的，它是因为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习惯之后了才解决的。啊，你就像抽烟一样，大家都知道抽烟可以导致肺部疾病，可以导致50多种疾病的发生。那我们把烟戒了，是不是就可以有效的避免这50多种疾病过早的发生呢？哎，那你能说戒烟它这就等于治病吗？那不能这么讲。但是，我们人得病，说白了，是我们人的生活习惯有问题。我们改变的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个生活习惯。哎，所以说大家伙都在去抢救，那这5000块自然而然的，他抢的就多，他剩的他就少了吧。
0: 对，情理之中，意料之内。
1: 其实我问问你，小雨啊，知不知道咱们这栏目的宗旨是什么？
0: 知道啊，扶持匠心企业，推荐高质量的好产品，明确中国制造的世界影响力，避免选购溢价商品，邀请医学营养学专家科普健康知识，做百姓健康的第一道守门人。
1: 这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的宗旨，也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具备的渠道和它的能力，
0: 对的。
1: 就能够把咱们所有对健康有意义的一些有名的产品、高端的产品，咱们实现零距离、零差价给到大家。
0: 是的。
1: 那现在呢，咱们能够进行源头直采，零差价砍掉中间商的利润，用最低的价格。带到咱们普通老百姓身边，这就是咱们这个栏目创办的意义，也是它的价值所在。
0: 没错。
1: 你就包括咱们这次啊，你看为什么说给大家伙带来这个速起牌的蜂王浆皂呢？其实就是要通过这些好的产品的使用，去改变，尤其是咱们上年纪的中老年朋友，咱们现在的一些生活习惯。
0: 对，昨天也讲了，在日常生活中实现养生。
1: 点点滴滴皆治疗
0: 是
1: 啊。
0: 的。
1: 啊，你同样是洗脸、洗手的香皂，价钱又差不多，为什么不用一块功能性的，对咱们这健康有益的呢？你比如说这个时候啊，你看咱们上了岁数的人，他们这个身体，我们想一想，为什么越来越差？
0: 真是，现在各种病越来越多。
1: 尤其是慢性病呢？什么叫慢性病？那不就是日积月累的一些小病小灾，最后导致造成的吧？
0: 就是积累出来的。
1: 啊，你比如说平时不在意，像什么皮肤干燥、皮肤瘙痒啊、湿疹呢、荨麻疹呢，哎，出现点小瘙痒的时候我们不在意，哎，慢慢的，它可能就积攒成真正的病了。
0: 对，就是平时不当回事儿。
1: 日积月累啊，这可能都是咱们日常的不良的生活习惯所造成的。你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咱们这个洗脸呢、啊、洗手啊、洗澡啊。咱们日常生活当中，你看那很多人呢，他就不重视。
0: 但是就是说这个洗脸、洗手。

0: 哦，这个太普通太日常了，那其中又有什么学问呢？
1: 熊女，你也这么想啊？
0: 其实包括平时啊，就咱们身边的亲戚朋友们不都这样吗？就沾点水润一润，用手搓一搓就洗完了，都没有那么多讲究的。
1: 你就是干洗就行了呗。
0: 就洗干净就行，没错啊。
1: 但是我告诉你啊，小雨，这里边的学问大着呢。
0: 什么学问啊？
1: 你看很多人呢，就像你说的，就是这样的洗啊，沾点水啊，水润水润，实际上就干搓了。啊，这是传统的一些生活习惯。啊，也正是就是这样的一种传统的生活习惯，我们说的不健康，它可能导致我们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尤其是患有皮肤问题的，比如说老得快呀、干裂呀、皲裂呀、瘙痒啊，又甚至很多中老年朋友身上起什么筋包、结节、结块，
0: 有这样的。
1: 对吧？你看，就刚才说的，很多中老年朋友的湿疹、荨麻疹，为什么那么多呀？夏天出点汗，风一吹，哎呦！或者吃点东西不注意过敏了，
0: 对对对，
1: 都起疙瘩了。
0: 很多人其实都有这样的情况。
1: 我告诉你，其实很有可能就是咱们这种固有的习惯，它做的不对造成的。
0: 啊，习惯造成的。
1: 习惯成自然，病它也是这么自然而然来的。咱们大家伙说，把平时你用的这个普通的香皂，给沐浴露的这个问题啊，可能就都出在这儿，一化工合成的。它肯定对身体啊，有可能洗完之后感觉挺滑溜的，啊，而且那香精的味儿感觉也挺香的，但实际上这种化工制品对我们皮肤的伤害是很大
0: 没
1: 的。
0: 错，
1: 年轻的时候我们的更新换代的速度快，对我
0: 对，
1: 们新陈代谢的速度快，所以说你没感觉它对我们带来什么影响呢？我们这边新的就好了，新生的细胞更替了，没问题了。年老了之后呢，新陈代谢的速度慢了。它这些小病小灾儿，它就在你的皮肤上，就慢慢的又从皮就渗透到里边的，跟那扁
0: 对，
1: 鹊间菜皇宫似的。
0: 就是这个化学成分啊，它代谢不出去了。
1: 对，就越来越严重，就成了慢性病了。但是我们把这些日化的产品，我们把它换成功能性的，换成天然的、纯自然的、纯绿色的。你比如说这款蜂王浆皂，其实你要把它给用好了，就在咱平时的生活当中，刚才我们说的这些问题根本就。不可能，也不会发生。
0: 那怎么讲呢？
1: 你看，它不会发生后来的什么湿疹呢、荨麻疹呢、过敏的问题，不理解是吧？那我为什么敢这么说？我这么问你吧，小雨，你知道香皂的起源是什么吗？
0: 这个我知道，您考不倒我。皂角。
1: 皂角，对吧？
0: 对呀，洗衣服、洗手，以前不都用它吗？
1: 皂角呢是一个中药的名字，
0: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1: 但是皂角它是后来的，哎，它不是最早的雏形。实际上，香皂这个东西啊，它属于舶来品。最早的时候吧，就是街边上那个烧的那种稻草灰，就这么个东西。
0: 稻草灰看起来就挺脏的，它怎么跟香皂比呢？是不是有点差太多了？
1: 理解不上去，这很正
0: 对
1: 常。
0: 啊，
1: 啊，就是这么脏的东西怎么能洗干净人的皮肤呢？
0: 是呢。
1: 其实最早的香皂就是稻草灰，它是出自于古埃及，就是当时那个金字塔诞生那个时候。你看那埃及的一些法老啊，为了清洁，他们专门派人呢在尼罗河边上啊，有那么一大片的芦苇嘛，然后专门的割这种芦苇，拿回去之后烧成灰，然后给这法老洗澡的时候就往他身上抹这个。芦苇烧的这个灰，
0: 啊，抹芦苇烧的灰，这是真能想着，这不越洗越脏吗？
1: 看着跟黑芝麻糊似的，是吧？
0: 对呀。
1: 但事实恰恰相反，它涂上之后吧，你看着很脏，但是你洗完之后，它这皮肤就特别的清爽，
0: 想不通。
1: 还想不通。
0: 对。
1: 芦苇烧完之后了，它最后剩下的这个稻草灰，这个稻草草木灰的成分是什么？
0: 什么呀？
1: 碳酸氢钠，还有碳酸氢钾。
0: 啊，就是碳酸类的。
1: 哎，对了，碳酸氢钠、碳酸氢钾，它是一种碱性的物质。
0: 哦，碳酸类的都是碱，因为它有清洁力嘛。
1: 对了，碱性的物质就能够和什么油脂类的就结合了，然后你再给它洗下来的时候，是不是把咱们身上这个油脂啊代谢掉，这些油脂就给清理干净了？
0: 哦，我听明白了，就像平时我们用的小苏打不也是碱吗？
1: 对对对。哎，所以说你看，香皂的最原始这个阶段就是碳酸氢钠、碳酸氢钾。
0: 那后来呢？
1: 后来随着发展呢，尤其是到了法国罗马时代，

0: 鲁人他们有了新办法。
1: 哦，
0: 他们把羊油啊，还有这个山毛榉树，山毛榉树是法国一种特殊的一种树
1: 啊，是当地才有的。
0: 对，当地才有的这种树，然后给他们搅拌到一块儿，就涂抹在头发上。
1: 哦，
0: 这个山毛榉树啊，它是法国一种独特的一种植物，它有一种特殊的颜色，就红色的像染料一样。
1: 哦，
0: 然后当地高卢人加上山羊油啊，和到一块儿，哎，再涂抹在头发上。然后把头发这么梳起来，就各种各样这种造型就造出来了，就能立住，特别的漂亮，就是世界上最早的杀马特，你知道吧？就从这儿来的。
1: 那不就是发胶、发蜡定型用的吗？
0: 对对，你看你这么理解啊，
1: 哦、
0: 就最原始的发胶、发蜡，我们现在说那个啫喱英摩丝，就从那儿来的。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就再好的发胶、发蜡。他是不是得怕下雨啊？
1: 那肯定啊，
0: 一下雨定不住型了。
1: 对啊，
0: 哎，有这么一次庆祝这活动上啊，大家伙呢就梳他这各种杀马特这样的头型，在这个庆祝之后，天降大雨，下完雨之后啊，就落汤鸡一样啊、
1: 哦、
0: 哎，在场的人这个发型啊全都乱了套了，这颜色也掉了、哦、哎，用水这么一洗，大家发现一个问题了，
1: 嗯，
0: 哎呦，发现这头发异常的干净啊，啊，所以说从那以后，草木灰再加上动物的油脂来搅拌到一起，就形成了当时那个年代非常流行的香皂啊。
1: 哇，真能想招啊，这就是意外创造了经典，就属于无心插柳柳成荫了呗。
0: 就是严格意义上来讲，第一块香皂它的主要成分就是羊油和草木灰。然后它是这么来的，就是在国外。
1: 那国内呢？
0: 其实咱们国内呢，这香皂是怎么发展的呢？昨天讲到了，
1: 对，昨天讲的猪胰子嘛。
0: 那对，猪胰子啊，实际上严格意义上来讲，就是猪的这个胰腺。
1: 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哈，老师，猪肉呢，它是油腻腻的感觉，为什么胰腺啊，它都是猪身上的，但是这个猪胰子，它不仅不油腻，还能清洗东西呢？
0: 就是因为刚才我们说到了这动物的胰腺里边有胰液
1: 哦，
0: 这个胰液呢专门能分解什么油脂类的物质，
1: 嗯，
0: 啊，这个在胰液里头，就是胰腺的胰液里边有各种各样的消化酶，这些消化酶和我们刚才说的草木灰当中那些碱性物质是截然不同的
1: 哦，
0: 啊，因为那些物质是属于化学元素
1: 啊，就是碱是干拿，
0: 对。它是碱，它是化学，
1: 是的
0: 啊。而我们说的这个动物的胰腺里边这个胰液呢，它之所以能够分解我们人体的油脂，它靠的是本身含有的各种各样的酶，
1: 嗯，
0: 啊，这不是化学元素，
1: 明白？
0: 啊，咱们碳酸氢钠、碳酸氢钾，它不是这个东西，
1: 嗯。
0: 所以说，你看我们一个日常生活当中经常看到的一个例子，我们在刷锅的时候，如果用小苏打。你刷完了之后吧，你得戴手套。
1: 对对对，
0: 要不然它伤手。
1: 是的，
0: 哎，手怎么样？
1: 就起皮儿了。
0: 哎，是吧？
1: 然后就火烧火燎的烧手，
0: 烧坏了。
1: 嗯，
0: 哦，还很干。但是你要用咱们最老的这种胰子，没事儿。
1: 哦，
0: 哎，手不会起皮儿，而且同样它能够去油污，对吧？哎，这就是酶的天然属性，也是最符合咱们人体的。它不是化学物质，它是天然物质。所以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普通的香皂它里边是化学成分，
1: 对，这个碱非常多。
0: 刚刚讲到碱对我们的皮肤是不是有伤害，
1: 嗯，
0: 哎，而化学成分我们用多了自然而然就会对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的伤害，
1: 嗯，
0: 那但年轻人他用可可以，
1: 对，你看年轻的朋友啊，用一些普通的香皂也没觉得怎么样，他也没什么事儿。
0: 小张哥，所以说我一直在强调，为什么说一过50岁之后，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呢，
1: 就是代谢慢了
0: 啊，你生活的习惯你得改一改了，
1: 嗯，
0: 啊，年龄不同，我们身体状态就不同了。
1: 是的，昨天我妈就说，说现在这个手啊，不抹点护手霜，长时间下来，这个手背上就像锯条开印的锉被锉了一样。
0: 哇，就是随着我们机体的老化。我们自身的这个胶原蛋白的流失
1: 啊，它就会有这个干裂的情况。
0: 哎，就像错呀啊，本身我们细胞处在一种干瘪的状态，对我们人体的保护已经是慢慢的越来越弱了啊。就上了年纪的人啊，那你再用一些化学物质再反复刺激它，那不相当于找死了，找病一样了。这年轻人他本身他的身体

0: 机能它就强劲。你比如说我们的分泌，这个分泌腺分泌物它就比较旺盛，我们代谢比较旺盛，所以说用一些化学的普通的香皂可不可以啊？
1: 可以啊。
0: 哎，因为你堆积在皮肤表面的这些个碱性物质很快就给代谢掉了，
1: 嗯，
0: 它不会在身体当中大量的残留。就像我刚刚讲到的，上了年岁的人不一样了，他们用那些化学物质的香皂啊，你甭管它用什么牌子的，只要是化学元素的香皂的话，在你皮肤当中会慢慢的大量的堆积。
1: 对，
0: 而年龄越大，皮肤老化代谢慢了，越积越多，伤害就越来越大。那么皮肤的伤害还是次要的，更可怕的是什么？透过我们皮层渗入到我们身体内里当中，对我们五脏六腑造成伤害。这个伤害要是出现的话，往往就是不可逆的了。
1: 嗯，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咱们这个老年朋友就说，那上了岁数之后，身上就是爱起疹子，有一大堆过敏的情况也都慢慢出现了，这不还是弱吗？
0: 过敏啊，就是你看过敏是怎么来的，你知道不？
1: 不知道。
0: 我告诉你，在临床上我们见过很多老年朋友过敏的情况，其实啊，都是这个普通的香皂它用出来的。我跟你讲啊，普通的香皂刚才我们说了，化学物质在皮肤上面大量的堆积，上了年纪的人代谢不出去，长此以往的话，这些化学成分会怎么样？
1: 会渗入到我们的皮肤当中。
0: 对，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那么进入到血液当中，随着血液循环，它会直接伤害到我们的免疫系统。
1: 对，就往里边来了。
0: 免疫系统一旦出现紊乱了，刚才我说的过敏就来了。什么叫过敏你知道吗？过敏它是一种变态反应。
1: 变态？
0: 对，
1: 变态不是心理疾病吗？
0: 变态是过敏的一种反应
1: 啊。
0: 比如咱俩聊聊天了啊，我是不是得看着你？
1: 对呀。
0: 啊，我看着你就你就觉着老师怎么老瞪着我呀？啊，然后就追着我就开始骂。我解释，我说我没有啊，我就是简单的我看你一眼，我没有瞪你，但是你就觉得我好像在瞪你
1: 啊，就是我变态了，我心里有问题。
0: 这是一种过激的反应，
1: 嗯，
0: 啊，一种变态反应叫过度的激动。我们情绪上有过度的激动，我们免疫细胞上也同样会有过激的反应。
1: 嗯，
0: 当我们免疫系统被化学物质伤害之后，它也会出现这种过激反应。这种过激反应表现在皮肤上，就是外界的一些空气粉尘落到我们身体上表现出来的非常强烈，
1: 嗯，
0: 啊，非常激烈。你这样的话，皮肤表面就会出现瘙痒啊、红疹。
1: 嗯，所以说呢，我们在这儿啊，跟大家真的是推心置腹的，强烈的推荐蜂王浆皂，它是功能性的香皂，而且呢，还是应该从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来调理我们的身体。
0: 对，所以说记住了。化学成分的香皂啊，它不是不能用，它更适合年轻人来用，
1: 哎，适合代谢快的人。
0: 对，适合代谢快的人啊。那老年人、中老年人一定得改变我们的思路了，一定要有一些功能性的香皂。就像小雨你刚才提到的，就咱们素起牌的蜂王浆皂，咱一定要选择。
1: 嗯，老师，那您说哈，市面上功能性的香皂有很多，比如说什么滋润的羊奶皂、杀菌的硫磺皂、控油的竹炭皂等等等等。那为什么您说素起的功能性的蜂王浆皂啊，是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呢？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确实。现在在超市啊，大的商场呢，有很多所谓的功能性的香皂，
1: 很多
0: 啊。但是我们在采样之后啊，咱追根溯源嘛，
1: 嗯，
0: 哎，90%以上都是什么呢？还是化学成分，
1: 啊，还是化学成分。
0: 对，所以说你看，我们这是天然的东西，你得说得出去，你得看包装，
1: 嗯，
0: 啊，所以说有些东西吧，打着功能性的，但它里边你说有没有功能？那化学成分它肯定有功能的，
1: 嗯，
0: 但是化学的伤害它要大于它的功能，那咱就得不偿失了。
1: 没错。
0: 哎，另外呢，我了解到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素起的这款蜂王浆皂，它的本质和这些化学的这种香皂是截然不同的。它里边的成分呢是酶类物质，这是蜂王浆里边的酶类物质，它起到一个清洁的作用、保护的作用、渗透的作用，而不是化学成分。
1: 明白。所以说呢，为什么咱们一直说要找高端企业啊，高端的民企，它就是有质量保障的核心所在。
0: 对，我们要找那些具备匠心精神、踏踏实实做高端产品的企业，然后我们 深入到它的这个生产车间。

0: 面去抽检，帮助大家去筛选，去精选高品质的健康产品，然后手递手的从厂家直接一步到位到我们百姓朋友手里边，
1: 让大家更放心，
0: 来而且更实惠，
1: 嗯，
0: 所以说呢，这种天然的东西，对咱们人体几乎是没有任何刺激的，
1: 嗯，
0: 人工合成的东西，化学的东西，它就有非常大的刺激性。你比如说刚刚提到的蜂王浆皂里边的主要成分是什么？
1: 蜂王浆啊，
0: 对，蜂王浆里边的主要成分呢，王浆酸，
1: 嗯，
0: 这个王浆酸它具有抗炎、灭菌、消毒的作用。而且呢，你经常用的话，能够恢复咱们身体当中皮肤表面的这个生态环境。
1: 是的，
0: 我给你讲个有意思的事儿啊，就你看这个自然界哈，就森林里头啊，一到比如说动物求偶的季节，
1: 那不得打起来？
0: 哎，真就是这样啊！动物世界都看过，
1: 嗯，
0: 很多雄性的动物那打的叫一个你死我活，
1: 嗯，
0: 就为了抢一个配偶。
1: 嗯，
0: 啊，你比如说棕熊，
1: 棕熊。
0: 棕熊他就为了抢夺配偶，他不要命一样啊，你说你抢到了，哎，要说厉害点的棕熊那还好一点，你失败了那棕熊怎么样？
1: 让人揍了呗，那不得遍体鳞伤啊，
0: 就是皮开肉绽。
1: 对呀，啊，那肯定啊，
0: 骨头都得露出来啊，听起来挺残忍
1: 是
0: 吧？
1: 是啊，
0: 哎，那怎么办呢？这个动物啊，它有自己的本能，就凡是这种落败的棕熊，伤的尽管是非常严重的，他死不了。
1: 哎，这个我看过，
0: 嗯，
1: 我陪我们家孩子看过《熊出没》，一般这个熊受伤了呀，就直接掏蜂窝，完了之后往身上一顿抹呀。
0: 对了，你看这个人家熊嘛，就有这个本能，
1: 嗯，
0: 专门找一些天然野生的这蜂蜜，然后往身上抹。你知道为啥吗？
1: 消炎啊。
0: 哎，对，这长知识了哈。
1: 咱们讲了嘛，
0: 抗菌消炎。那咱们提到这个蜂王浆呢，蜂王浆可是蜂蜜当中金字塔尖的这种产品。
1: 对呀，毕竟是供给蜂王吃的。
0: 所以说呢，它里边这个抗炎消菌的这个作用是普通蜂蜜的10倍还要高。那但是前提只有一个，一定是天然的，
1: 对，不能是人工的，得是天然的，是好的。
0: 所以说天然的蜂王浆它消炎抗菌，促进咱们皮肤愈合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1: 嗯，
0: 你比如说咱们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皮肤上长一些金包啊、包块，
1: 嗯，
0: 你坚持用好了蜂王浆皂天然的物质，它会逐渐的渗透到咱们皮肤下面。
1: 嗯，
0: 那咱们有皮肤病的，你比如说毛囊炎啊、湿疹啊啊，还有就是刚才你说的这个过敏呐、的，经常用这个蜂王浆皂的话，它会改善咱们皮肤的微环境，不让炎症病菌有立足之地。
1: 是的，
0: 哎，所以说我经常说中老年朋友上岁数的啊，改变咱们的生活状态、生活习惯，就通过生活中点点滴滴消除身上的一些小病小症，然后咱们内在的一些大病就很有可能在不知不觉当中我就让你杜绝了，
1: 对，就淡化了。
0: 所以说这就是生活习惯的改变至于我们老年人健康长寿的重要性。
1: 对呀，其实生活中啊也有这样的情况，就是睡觉之前总是这儿痒那儿痒的，然后有的老伴儿就说了，这会儿你给我挠挠，我后背痒了，我起疹子了，睡不着了啊，难受。这些情况呢，通过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用上蜂王浆皂都可以把它给去掉的。
0: 对，反正皮肤瘙痒这个情况你用上了之后你就知道，这谁用谁知道啊。
1: 对呀，
0: 哎，要重视起来我们身上出现的一些小小的症状。
1: 嗯，
0: 哎，老话讲得好啊，叫无关痛痒，一个疼一个痒，不管大和小都得重视起来。那大的咱们可能该用药该上医院得上医院，小的咱们就改变我们日常生活。但是话说回来，有多少的大病实际上都是小病日积月累形成的呢？
1: 没错。
0: 我给你讲个有意思的事儿 啊，
1: 又讲故事了，
0: 讲故事了，大家都一块听一下，确实有意思。
1: 嗯，
0: 就你见过农村的那个脱毛鸡吗？就这个鸡长了那个毛都没了。
1: 脱毛鸡？
0: 对，
1: 这是什么病吗？这个鸡掉毛啊？
0: 有的是病啊，
1: 嗯，
0: 哎，有的这个鸡啊，就是年龄太大了，
1: 哦，
0: 然后它皮肤抗外界感染的能力下降了，就经常反复感染，经常有炎症，它的毛就脱落了。
1: 哦，
0: 我记得是，哎呀，几年前来着，哎呀，这几年前不重要了啊，在河南，一个农村有一老大姐，当时呢，她就买过10块的蜂王浆皂，就是也是速起的啊。特别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在他们家呢，用那个。

0: 个就是农村呢打的那个洋井压水井，知道吧？
1: 知道。
0: 哎，一压一出来那个水，那家里边呢比较有条件哈、啊，养了很多的鸡鸭鹅这些家禽。这里头有一只啊，有十多年嘛，得有十多年了，一只老公鸡啊，那十多年老公鸡就算是岁数太大了，经常有皮肤问题啊，然后这个毛啊它就脱落，就脖子这一圈胸前这一圈这毛都掉了。
1: 嗯，没毛鸡可挺丑啊。
0: 那小的时候上学你学过那个花公鸡是吧？
1: 对啊。
0: 哎，那花公鸡美，你能花公鸡有多美，它这没毛的鸡就得有多丑。
1: 都没毛了可不丑吗？
0: 哎，就是四人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嘛，它就这么来的。把整片也是无精打采，它可能自己也自卑。
1: 嗯
0: 啊。这老太太不是买了这个蜂王降噪了吗？
1: 嗯，
0: 每天就在院子里边啊，就是洗脸呢、洗手，然后这个蜂王降噪呢，它就放在一边就进行涂抹。洗的时候就直接抹一抹，洗干净了，哎，就把这蜂王降噪就放到这个水盆旁边了。他的小孙子特别淘，啊，专门欺负那只掉毛的没毛的鸡，哎，长得丑他就欺负你。那小孩抓着那没毛的鸡啊，就往那水盆里边扔。哎，小孩说什么呢？我给你洗洗澡啊，给这脱毛的鸡给它洗澡。你想想，鸡本身不会游泳嘛？
1: 那是鸡，它还能活了吗？
0: 我估计可能也就是叫它祸害的。
1: 嗯
0: 啊，其实老太太呢说了，这十多年的老公鸡，你说杀了吃肉吧，还没多少肉，啊，也陪小孙子玩玩吧。
1: 嗯，
0: 哎，他又没在意，这小孙子呢就天天就调理这个脱毛鸡，一天两天三天，天天给这脱毛鸡洗澡，洗了一个礼拜之后，不洗了。
1: 怎么不洗了呢？
0: 这只老公鸡啊还不是说的不行啊，就是你正常来讲这么折腾这鸡也受不了啊。
1: 对呀、
0: 啊。一个礼拜，哎，越来越精神了。脱毛的那个地方长出毛了。
1: 长出毛了，那它原来没毛是因为不爱干净啊。
0: 你可真能想。这脱毛鸡每天站在自己家门口就等着小孙子给它洗澡呢。啊，一直脱毛的地方长出毛了，这鸡就精神了，精神特别足。然后老太太就跟我说这个事儿啊，我就当一乐呵，我当笑话听了、
1: 啊，
0: 这确实挺有意思的嘛，啊，那咱说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啊，他这老太太在用这个香皂的时候，洗剩下这个水，
1: 嗯，
0: 它同样含有丰富的蜂王浆当中的那些有益物质。
1: 哦，这么回事儿
0: 啊？你比如说王浆酸，王浆酸呢，它里边有那个生长因子，有非常强的抗菌消炎、促进皮肤愈合的效果。啊，你别说人了，你想想，就这脱毛机用了之后，人家毛都长出来了。
1: 哎，老师，
0: 嗯，
1: 我突然想到了一个不礼貌的问题，但是也挺好笑的哈。
0: 那你说，
1: 就您说呀，这个脱毛机它坚持用蜂王浆皂，它都能长出毛来。
0: 对。
1: 那你说咱们这个掉头发的，还有脱发的，我们要是用一用，是不是也行了？
0: 其实你这个思维是比较发散的啊，
1: 嗯、
0: 我都没想过这个问题。啊，但是呢，就你这个事儿，咱们分析一下。从严格意义上来说，
1: 嗯，
0: 我们有一些脱发的患者啊，他得分什么情况。如果说是毛囊炎症导致这个脱发，啊，你用这个蜂王降噪，还真就可以起到这个作用。
1: 哦，是吗？
0: 哎，但如果说你这个毛囊已经彻底坏死了，就是头发就已经是看不到毛囊了。啊，你用这个就没用了。你毛囊坏死了，没有毛囊了，就没有种子了，你这草怎么都长出来了。
1: 嗯，有的时候就得发散的想一想。你看咱们头发缺少的朋友，要是毛囊还没有坏死的，咱们可以先用一用嘛。
0: 对，不然你也是洗脸啊、洗手啊、洗澡都要用到降噪的、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嗯、
1: 那这个蜂王降噪还有什么样的作用呢？老师再给大伙讲讲呗。
0: 咱们说这个抗菌消炎是吧？
1: 嗯，
0: 你知道在临床上有一个糖尿病的患者，
1: 嗯，
0: 2000年的时候，当时呢我们在北京东直门这个中医院呢去做了一年的住院医生，啊，一个糖尿病患者老爷子就找到我这儿来了。他什么情况呢？糖尿病将近30年，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有糖尿病，然后找我看病的时候呢，是这个脚啊就在家里边拖地的时候地上滑，老爷子一个没注意。闪了一下，就闪了一下，没摔倒是万幸，但这脚磕桌子角上了，磕完了之后吧，在脚背上又青了。
1: 哦，那得赶紧上医院啊！这个年龄摔倒不是小事啊。
0: 摔倒了那就是大事儿了，
1: 嗯，
0: 得把脚磕到桌子角上了，它出现了青紫色， 有这种情况。

0: 当时的没当回事儿，啊，就一个礼拜之后，肿的面积越来越大，当时一块儿，后来变整个的脚面全是青紫色的，啊，就是我们说那个紫茄的皮那个颜色，有没有画面？那就当时就这种情况到医院来找的吗？
1: 哦，
0: 嗯，
1: 其实我之前接触过一些糖尿病坏疽的朋友啊，就是在坏疽之前呢，他那个腿也都是紫色的，
0: 对。
1: 他这个不正常，就说明他很危险啊。
0: 当时老爷子发展这个程度，包括他儿子说，就是一个别出现糖尿病足，就担心这个事儿。
1: 哦，
0: 糖尿病足坏疽了，那不得截肢吗？
1: 对呀。
0: 所以说赶紧到东直门医院了，当时就找到我，啊，问我怎么办。其实老爷子这个情况，你知道最主要的原因在哪儿吗？这还是血糖。
1: 嗯，对。
0: 那血糖是关键，这个咱不得不否认啊。
1: 嗯，
0: 当然，我当时我就问老爷子，我说用什么药了？啊，他说他用的是外源性注射的胰岛素，再加上二甲双胍的使用。他老爷糖尿病30年了，我也发现了这个胰岛素没有问题，二甲双胍呢，它是有问题的。
1: 哦，
0: 因为他在用的时候吧，已经出现二甲双胍耐药性了。
1: 哦，那他就不能再用了。
0: 不能用我，当时我给他换药，换的什么呢？换的是优降糖和白糖平。老爷子一定要把血糖控制住，他这个糖尿病足才能够避免发生。
1: 对，这个是关键。
0: 所以说我当时呢第一个做的事儿就是把老爷子的药给换
1: 啊，换药了。
0: 哎，整个他这个药给他调整了。那天没什么患者，我就问老爷子，多聊了一会儿。我说我给人看病吧，就特别喜欢问一些日常生活习惯啊，这也可能是就为我现在做的这个改变生活习惯保持健康就做了这个准备工作，前期工作
1: 打下基础了。
0: 对，我说老爷子平时洗不洗脚啊？老爷子说，我不但洗脚，我特别喜欢泡脚。
1: 哎，泡脚可是个好习惯啊。
0: 好习惯，但泡脚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讲不怎么好。
1: 为什么呢？
0: 糖尿病患者他并发症，比如说末梢神经炎，他这血液当中的糖浓度比较高，会导致末梢神经，尤其是末梢血管出现堵塞的情况。那堵塞之后，这个血小板就循环不了了。你这样的糖尿病患者，如果说在高温的水里头长时间泡脚的话，首先我们这个神经是不敏感的，感觉不到烫的话就会出现破溃的情况。
1: 哦，就是容易引发坏疽，
0: 提早的造成了。这一旦破溃了，刚才说的血液当中糖的浓度比较高，会大量滋生一些细菌和病毒。那一滋生之后，你这个破口的破溃的地方根本就封不上口。
1: 哦，
0: 所以说记住了，凡是糖尿病的患者，你泡脚的时候一定不能超过10分钟，再有一个温度不能超过40度，这是非常关键的。
1: 哦，那这老爷子跟您说完他爱泡脚，您肯定就跟他提出时长的要求了。
0: 所以说我当时我就说了，我说你泡脚一定不能超过10分钟，温度不能超过40度。
1: 对，得有标准。
0: 那你得这么来。然后我也问了一下，平时用什么日化产品来洗脚啊？
1: 嗯，
0: 老爷子说原来还真用香皂来着，啊，用香皂洗脚。但是每次洗完以后吧，晚上睡觉的时候，不是脚又干的难受，还有点痒。
1: 那肯定啊。
0: 啊，所以从此之后呢，就不再用任何的洗漱产品了，直接就是光用水泡泡就完事儿。
1: 嗯，本来老年人脚就干。
0: 对，所以说呢，我就直接讲了，我说首先我得夸你第一件事儿啊，你们用普通的香皂来洗脚来洗腿这是对的，那因为咱确实不能什么都不用。啊，那你说用上点儿，它具有抗菌消炎的作用，但是你不用的话，你就纯只用手去搓，你泡完了之后的皮肤表层你搓下去的话，实际上也不好。
1: 嗯，而且它那个脚也得用消炎的。
0: 对，但里边这个青紫色什么原因？血当中有病毒有细菌才会出现这种颜色。
1: 对。
0: 啊，然后血管不封口，还经常出血的情况，就出现了这种青紫的情况。
1: 那它这个脚这个情况要怎么用消炎的呢？
0: 他跟你问的问题是一样的，易老师，我这脚我怎么消炎呢？啊，我说你不用用药，用药没什么作用，因为很多所谓的外涂的一些消炎药啊，都是激素类的。我说你不要用这种激素类的药物啊。当时呢，国脾优选健康购栏目咱们地方还没播出呢，
1: 嗯，
0: 啊，我们只是跟这个速奇品牌刚开始合作。我说老爷子，我说你啊。到这个速起的专营店里面，你去买他们出品的那个蜂王浆皂，这款产品是我们单独合作的，现在线上没有，你去找一找看能不能找到。
1: 嗯，这老爷子背不住还想哈，人家医生都开药，你这个医生倒好，给我开香皂，
0: 我不是吧？
1: 嗯，
0: 就他儿子就不乐意了。

0: 看看
1: 啊，他儿子就说，这什么大夫啊，你给我们开点药，治疗方案，对吧？你这大夫，这是大夫的职责。
0: 对，你给我开香皂怎么回事
1: 啊？你克老爸这下开香皂，所以说他这儿子就也特别奇怪，不理解啊，怎么回事。

0: 日常生活，只有日常生活做好了，我们身上的疾病才能够彻头彻尾的拿掉，疾病才不会反复的发作。
1: 没错，你看啊，为什么说很多国家领导人都有保健医呢？保健不就是说在我们的衣食住行当中，点点滴滴当中来治疗吗？
0: 对，生活当中每个细节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治疗方案。
1: 那老师，这个老爷子用了皂之后，洗了脚之后有好转吗？
0: 非常满意啊，说他让他儿子呀去给他买回来了啊，在北京也就买的速起的这个专营店，跑了好多。当时问我说买几块啊，我说用不了太多，你买五块就行，得坚持用吧啊。我说你这五块你用不完，可能用不两三块的效果就出来了。
1: 那效果怎么样呢？
0: 果不其然，当时我在临床上啊，我不是把他这个临床用药给他调整了吗，然后再配合上速起的蜂王浆皂，真就是不到两块，一块用完，第二块用到半块的时候，老爷子这个颜色一点点的就变回来了，最后就彻底的恢复了原来的那种颜色。
1: 哦，
0: 当时特别高兴，儿子也服了，没想到这一块香皂给我父亲把这脚这问题解决了，要不坏疽了。
1: 对呀，避免了大危险的发生。
0: 我当时呢跟他儿子这么说，我说你别看呢，你父亲这个脚这种紫的问题，用咱们速起的这个蜂王浆皂把他这个问题给解决了啊，还有之前给他调整用药啊，控制的血糖啊，这个也有一定的关系。咱们必须得实事求是的讲，因为香皂它只是解决体表的问题，然后逐渐的渗透了之后，才能够一点点的把内里的问题给他一点点往外打。他毕竟病已经形成了，该用药还得用药，咱得实事求是。但是如果没有蜂王浆皂，他这个脚的问题肯定也是解决不了的。这里外里省了多少钱呢？
1: 不是钱的事儿。
0: 我当时就问能省多少钱，我说你至少得省10万块钱。
1: 对，关键是啊，把他老父亲的脚给保住了，防止坏疽截肢的情况了。
0: 是啊，我说你不知道你父亲糖尿病患者，就他这个青紫，如果不及早的调理过来，时间长了一旦破个小口啊，哪怕用蚊子叮一下，慢慢出现严重的坏疽了，那真正糖尿病足了。对，你知道吗小雨，这在临床上糖尿病足的患者刚开始咱们截肢截哪儿？截你脚趾头。
1: 哦，
0: 然后慢慢的是整个脚掌。
1: 哎呦，
0: 最后就是小腿，最严重的可能从大腿这截，
1: 就下半身就没了。
0: 如果说到那种程度，咱说白了，天王老子来也治不了啊。人财两空，落一残疾，老头也遭罪呀。
1: 所以说呢，很多时候我们都不要等到最后一步，就在最开始有苗头的时候就把它杜绝，才是最聪明最智慧的。
0: 所以说我跟他儿子也开这个玩笑，我说你别看这几块香皂，那可是解决了你父亲将来的一大隐患。他儿子一听也乐了，易大夫真是谢谢您啊，这蜂王浆皂啊真是解决我们家的大事儿了。但专卖店的价格对于我们这样的家庭来说有些贵。因为我们现在呢就全家人都在用。但是呢这是当时的给我提出来的。我那个时期呢也没有咱们现在手递手直通车这个说法。从厂家直接拿，贵与便宜见到效果了，谁都得去花钱去用这个东西。
1: 对。
0: 啊，那但是咱话说回来，就当下现前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栏目已经跟咱们杨广合作了，面向全国的听众朋友，咱们这次呢还给拿到了蜂王浆皂，而且呢店面里的价格呢是30块钱一块。
1: 果脾优选健康购的栏目才9块钱。
0: 对呀，
1: 说到现在啊，我真的是想要跟大家说，我们做果脾优选健康购栏目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让百姓买东西做到省时省力省心的同时，还能长知识。
0: 对，就每件产品都是我们300多人的团队甄选出来的，为的就是让大家用的放心。
1: 对的，那这一次呢，我们给大家甄选的蜂王浆皂，今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我估计啊也剩不了多少块了。门店价格呢是30元一块的速起牌的蜂王浆皂，咱们今天最后一天只需要9块钱一块，那朋友们抓紧时间打来电话。400-119-1299 400-119-1299 400-119-1299。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2: 哎，易老师啊，你好。
0: 你好。
2: 哎，易老师啊，我。

0: 定了10块了，现在我家里啊就剩下1块了，能不能就是您再多给我点，我还想要再多定点，行不？
1: 您别这样啊，别着急，我先问一下，您这是之前用过咱们速起的这个蜂王降噪是吗？
0: 哎，对对对，用过的，我可是识货的，我就是这个速起啊，这个大品牌，我一直也信得过他，我就是用的呀，就是他家的这个蜂王降噪的。
1: 您当时是在哪儿买的？是实体店吗？
0: 对呀，就在那个店里头，那实体店买的。哎呀，我就闻着这个清香味儿啊，你说这心情都好了。要不是咱们这平台呀，那我呢就得自己呢去那个店里头，就是只能按照原来的那个，就是原价30块钱1块这么买。但咱们这个国品优选健康购啊，这平台确实呢它便宜了很多。你说老百姓现在终于能享受到实惠了吧？哪怕说买的稍微晚一点，这不也能省下一大笔钱吗？那就一点都不算晚呐。
1: 我觉得什么时候都不算晚。啊，你看你提到蜂王降噪这个事儿，今天打进来电话，咱们就赶上这个活动了，这就不算晚。啊，
0: 是
1: 你什么情况？你跟我说说。
0: 哎，我跟您说呀，哎呀，叶老师啊，你说最开始吧，我真就没想到，就这么一块小小的香皂啊，它呢能给我身体啊带来这么大的好处呀。我呢前两年我就进入到这个更年期了，哎呀，别提每天呐多难受了。上来那股邪火吧，你说这个胸口窝着一阵一阵就开始冒汗了，心脏呢也直突突的，还特别紧张呢。哎呀，这人好像就是焦虑，晚上呢总也睡不踏实的，心里头就总感觉吧，这是不是有点什么事儿啊，就这么翻过来跳过去的。这不后来呢我就把那个蜂王降噪啊就给用上了，哎，早上晚上都用它洗洗脸，平时洗澡啊就是洗手的时候我呀就多搓这么一会儿这样。
1: 嗯，咱很好很好。
0: 对呀，然后吧就那个绵绵的那个泡沫啊它越来越多呢，就然后香味也越来越浓了。哎呀，我被那股就是味道啊就包裹着吧，那紧张的神经就感觉就舒缓了，整个人呢就感觉没那么烦躁焦虑了，晚上都能睡踏实了。哎呀，你说呀，我这睡眠这一好了吧，血压呀也都平稳下来了。
1: 其实我听您这么说呀，就是把这个蜂王降噪我在您这儿给当成灵丹妙药了。
0: 嗯，
1: 但是咱还得实事求是的说啊，
0: 嗯，
1: 咱这个蜂王降噪它不是药啊，它是一个具有功能性的香皂，但是呢，它确实能够解决咱们身上的一些大问题。
0: 是，
1: 啊，这个确实存在的。你看你刚才说的你这个焦虑的问题，焦虑紧张和咱们身体当中的这个激素分泌减少有一定的关系。
0: 嗯
1: 啊，那这个蜂王降噪里边呢，蜂王浆就含有大量的天然的雌激素，就每100克蜂王浆当中含有雌二醇是416.7纳克，就这么一个雌激素。所以说你坚持的每天就使用，你会在不知不觉当中给自己补充这种外源性的雌激素，所以说你这个焦虑的情绪就有所改善，它是有道理在这儿的。
0: 哦，哎呀，那我为啥我感觉就是也不像原来那么紧张焦虑了，我睡得都好点了呢？
1: 那肯定的呀，因为人体这个紧张焦虑的时候吧，它是我们人体的一种应激反应。
0: 嗯，
1: 就像我们要打仗了，你是不是得全副武装啊？然后呢，心里头得绷着根弦呢。
0: 嗯，
1: 你这种情况，我们血压、血糖都会升高。你比如说这个人呢他就开始出汗了，呼吸就急促了，心率就加快了，肌肉紧张了，就整个人紧绷绷的，就是一种应激反应。那这个蜂王降噪里边这个蜂王浆呢，它里边含有这个谷氨酸，这个谷氨酸对人体的中枢神经系统呢有一个很好调节的作用，里边还有乙酰胆碱还有泛酸，这些对我们大脑神经有一个舒缓的作用。所以说你看有的人说这个蜂王降噪啊，我不用，我就闻着这个香味儿，我就觉得睡觉就踏实了，它有没有道理？这是有道理的。那是这里边的蜂王浆的成分，这天然的物质帮助我们的身体逐渐的改善不健康的有症状了。
0: 哦，哎呀，而且我这个发现吧，我用了这么长时间下来，哎，叶老师啊，我还发现个什么事儿呢，你说。
1: 什么事儿？
0: 就发现我这脸上吧，就那个斑呐，看着要淡多了。也就是我平时呀，我什么也不抹它，但是就发现用。

0: 了这个蜂王浆皂了之后，我这个脸呢没有以前那么松了，一些就是爱起的那些疙瘩呀，它也不爱出来了。
1: 女朋友，就这些改变和改善，其实都是咱们长时间使用功能性的蜂王浆皂的原因，对我们身体起到了一些改善和帮助。这是生活习惯，生活习惯一旦改变，我们身体就会慢慢的改变，慢慢的调理，向好的方面改善。
0: 嗯，确实啊，所以我一听说咱们这节目又有这个蜂王浆皂了，我马上我打电话来了。但是刚才呢，我就订了10块，能不能我现在您再多给我一些行不行啊？
1: 今天呢，咱们我在节目之前我就讲了，就是200块了，就剩最后这200块了。这是我们后台刚告诉我的，也是最后一天了嘛。
0: 嗯，
1: 你要想再定点的话呢，你跟这场外沟通看看还剩多少，抓紧点吧。如果说实在没有的话，我这儿没办法，我也变不出来。反正你跟场外沟通吧。总体来讲，你已经定上10块的。
0: 是是。
1: 如果没有，就先这么用着啊。
0: 行行，我先去打个电话，我再问一问，要有呢我就再订上，要没有呢我就先这么用着吧。
1: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119-1299 400-119-1299 400-119-1299。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你好。
1: 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3: 哎呀，我可算把这电话打进来了。我首先嘛，我感谢咱们这个栏目，也感谢吧哈李老师给咱们带来了这么好的产品。我也特别吧爱听你的节目。
1: 哦，我这是感谢您对李老师对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信任啊哈。
3: 哎呀，我还真没想到哈，你真的给我们带来了这个硕起的蜂王浆皂。这要是吧哈在这个门店里头买，得30块钱一块儿呢。
1: 你现在去他也是这个价啊，这个价呢人家早就已经订好了啊。其实呢你也不用感谢我，我应该感谢啊咱们这个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因为咱们这个平台呢它有特殊的渠道啊，能够一手跟厂家取得联系啊，手递手的把这个产品直接供应给咱们这个需要的人群。更主要的是像速起这款蜂王浆皂啊，它的专利是咱们提供的，所以说咱们拿到来的价格呢是极低的，甚至它的成本应该都算不上，你9块钱一块相当于1/3的价格了。但是这呢还有一个遗憾，就是你现在打来电话我跟你讲那有点晚了啊，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啊。
3: 还有易老师我还没订上呢。
1: 你不要，我担心就这个事儿，你没订上你真得抓点紧呢，因为最后一天嘛。
3: 那尹老师，我这个是代表不是我自己订的，我是代表全家订的。那我有糖尿病都7年了，微血管就病变了，有并发症，就那眼睛和那个肾脏指标都不咋好。以前我的皮肤就总爱发痒，尤其吧就那小腿和两侧啊，太痒啊，特别厉害。那我就使劲挠啊，我这一挠啊，都挠出那血道子。降糖药也吃，药膏也上，你说它就是不见好。你用其他的香皂吧，你一洗它就遮得慌，它遮得疼啊。而且吧，我看了药膏的那个说明，里边吧都有激素啥的，我就想要点什么天然的啦，没有激素的啦，没有化学成分的东西好啊。
1: 你这个想法是正确的，而且你这么做呢也是对的。但是我得提醒你一句啊，你看你这个激素的药也用了，药膏也用了，什么都用了，你这个病呢就是糖尿病导致的并发症。这个皮肤瘙痒的问题你用了这么多药物它没解决，为什么解决不了？记住了，那不是治病的根本方法。咱们治标不治本是解决不了实质性问题的啊。但是这个蜂王浆皂你记住了，我明确的告诉你，它真不是药。大家虽然不是药，但你要听我的话，你坚持把它用好了。平时要不然咱们洗脸呢洗手啊，你不也得用香皂吗？
3: 嗯，
1: 这回咱赶上这个便宜，它跟普通的香皂没什么区别，你就坚持的把它得用好。日常生活当中换成蜂王浆皂，你就听话，慢慢的用半年左右，你看看你身体有什么样的变化。你会在不知不觉当中它就起到了杀菌消炎抗感染促进愈合的效果。这是蜂王浆皂里边的这个蜂王浆，它给我们

0: 起到的作用。它里边这个王姜虽然渗透到我们身体当中，对于很多的疾病它可以起到一个调理和恢复的作用。我们把它制作成香皂了，每天洗澡的过程当中，洗手的过程当中，透皮吸收，改善我们的身体的亚健康状态。其实很多的疾病要想根治，就是在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去调理的，能明白吧？
1: 易老师，就我听明白了，其实啊，就是想让咱们老百姓把这普通的香皂换掉了，用上这功能性的蜂王姜皂。
0: 嗯，就这点事儿嘛。
1: 啊，那你像我老伴儿吧，啊，他这个吧，他总爱出油，他将军肚还特别大，那大肚子呀，脾胃吧还不好，就感觉吧吃东西好像都不消化似的。你身上吧，你说那个衣服，你早上刚给他换的。你到了晚上吧，那就是那脖领子呀，就一圈油腻腻的。你说我这天天给他洗换，也供不上他穿，浑身还有味儿。他用这个蜂王姜皂也能管用吗？是吗，易老师？
0: 我告诉你啊，不是说管不管用，是必须得用这个蜂王姜皂
1: 啊。
0: 因为咱们这个功能性的蜂王姜皂，它里边有一种多肽类的物质，还有蛋白类的一些保健因子，就多种的无机盐啊。那这些物质起到什么作用呢？它能够促进咱们肝糖的释放啊，促进我们身体的一种代谢，加速身体湿气的排出。就是通过我们这个皮肤啊，这款香皂你用上了之后，就等于打开了身体排湿的这个开关了，把里边那些废水啊给它彻底的释放出去
1: 啊。
0: 那你这个湿气排掉了，它整个人它慢慢的就变得轻松了。
1: 嗯，
0: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它需要一个过程，它不是药啊。我再一次强调，它不是药，说你吃完了之后马上见效，它是一个长久的保持我们生活健康生活的一种方式。所以说改变生活方式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养成好习惯的过程。每天用这个蜂王姜皂洗脸呢，洗手啊，晚上洗澡啊，哎，慢慢的随着我们调理身体，由外而内的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把湿浊排出去啊。你能明白这个道理吧？
1: 明白。那易老师，还有我这小孙子，他不是今年6岁了吗？他正闹腾的时候，你说这两个小手吧，哈，都啥都抓，天天抓那个土啊，玩沙子。你说我儿媳妇吧，还挺爱干净的，总是吧用电视广告上的香皂给孩子洗手，说什么里头有那个消毒啊、杀菌的成分。那你说那些化学成分哪有天然的好啊？那可不，小孩的皮肤那么嫩，我就想让吧，让小孙子用上咱们这个香皂。
0: 你这样啊，尤其是小孩更应该用这款蜂王姜皂。如果通过化学合成的这种去杀菌杀毒的话呢，那对于小孩皮肤伤害还是很大的。而蜂王姜皂呢，它是纯天然的啊，它起到的这个杀菌的作用，它不是化学合成的，它是通过微环境来调理的，就是让我们的身体自我的这种抗击这种细菌病毒的能力提升上来这么一个过程
1: 啊。
0: 这小孩子更应该用，而且这皮肤没有任何伤害。你这样吧，你现在就抓紧去打场外电话吧，看看呢还有多少，然后再给你进贡，好不好？
1: 好，那我马上打电话去，易老师。
0: 哎，好，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易老师的解答。速起蜂王姜皂是目前日用品当中的高端代表，一块功能性的蜂王姜皂特别适合咱们老年朋友们，能够避免发生一些常见的老年病，提升咱们自身的身体素质。栏目的热线电话是400-119-1299，400-119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风说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嗯，我还挺喜欢听他俩聊天的。
1: 你不觉得油腻的
0: ？No， 很丝滑。
2: 嗨，我是佳阳。
3: 嗨，我是蓝琪，欢迎。

0: FM97，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97欢乐秀，我是嘉阳，
1: 我是蓝琴。
0: 今天我们之所以可以报名字，是因为楼不一定会歪掉，应该是。
1: 哎呦，那可不一定，我觉得以后还是不要报了吧，就怪危险的。就是说着，就一开始是不想歪的，然后说着说着就开始歪了。
0: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地基本身是歪的？
1: 对。我考虑过这个事情，
0: 但我今天非常正向的。我在开始上节目之前，我还在跟蓝琪说，我说我要从9月1号开始非常严格的减肥。然后他的动力原来只是说我要好看，然后我今天拿到了体检报告，我说我要健康。
1: 对比了一下和前年相比的数据，
0: 对，他如果是一直数据都是那样，我可能也就放松了。
1: 对，
0: 然后你发现随着年纪越来越大，他在小幅上升，那个箭头在往上走。
1: 对，
0: 你就觉得说不行，为什么，凭什么？
1: 年轻时候吃的也一样啊，为什么会变化那么大？
0: 啊，
1: 我跟你说，曾经一度我就是这样，我想了一个特别蠢的方法来安慰我自己，就有一段时间就觉得那个有一些不太好的碳水，然后就不能吃，然后就看了之后说这个米线，就是早点这类米线，它升糖又快，然后它又属于劣质碳水，然后就不能吃，
0: 大油，
1: 对啊，它又油。然后后面我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太想吃一碗米线了，
0: 结果呢？
1: 结果，然后我就安慰我自己说，我小时候都那么多年吃米线过来的，也没见我胖啊，不行，我就要吃，然后吃，
0: 第二天长2公斤。
1: 吃
0: 你说我连汤带水都没那么多吃进去。
1: 对啊，吃了一个星期之后发现不行，人还
0: 吃了一个星期，
1: 因为我真的很爱米线。
0: 那你就
1: 云南人
0: 一顿就好了呀，过过嘴瘾。
1: 没有，就那一个星期，比如说下了早班之后去吃早点，然后你就实在是受不了那种潮辛寡辣的那种早点嘛，你还是要有一点汤汤水水，所以就没办法。
0: 我去年减肥成功那2个月的时候，特别想吃什么东西的话，我就吃了。然后就
1: 你就把那天当做
0: 一定要，不一定要消耗掉。我那天就要跑5公里，就一定要把它消耗掉，
1: 就是要配合。
0: 然后下一次想吃的时候，你就自己算，你是要累还是要馋，反正只能二选一，
1: 只能有一样。
0: 对，你要犯懒那天，那你就不要馋；你馋的那天，你就不能犯懒。
1: 对，就是要看当天的状态。
0: 然后还有一个动力是啥呢？就是我上次不跟你说，我特别想看那个湖南卫视最近出了一个新
1: 的
0: 综艺，
1: 跳
0: 舞的那个，舞蹈新风暴，然后看了第1集啊，然后真的开了 VIP。我不是，但我爱看，爱看的原因就是因为你不具备人家的身材柔软度以及样貌。我跟你讲，老泪纵横给我看的，我以为我是去看帅哥美女，哇，在那儿擦哈喇子，给我看的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我说这是怎么了？这是人老了就那么心酸吗？
1: 看个综艺节目都把自己看哭了。
0: 对啊，
1: 我跟你说，就今天
0: 我觉得特别推荐你这样铁石心肠的人。
1: 没有，我是泪点超低，就在你进来前5分钟，我就在这个抖音上面就刷到一个AI 做的小仓鼠捡破烂，然后攒那个攒那个
0: 哭了吗？
1: 对呀，攒那个瓶盖要买一个商店里面的仓鼠小帽子的那个，我都看得老泪纵横，太可怕了。
0: 我这好歹还是个真人挑，你那都已经进化成 AI 了，
1: 而且是动画片。
0: 你那个眼泪也太廉价了。
1: 对，我就是个眼泪点超低。
0: 但是我告诉你，我是分人跟分事儿。我看这种什么舞蹈啊、小说、电影，我泪点超低的。明明知道他就是要故意给你煽情的，他就是要表达你的共情的。但是我如果我在这个现实生活当中遇到那种怪惨的，哇，我那铁石心肠住的比城墙都高。
1: 那你就是，
0: 我经常会说，哎呀，好可怜，现实中没活该，是不是又歪了？
1: 快放歌吧！所以这首歌是
0: 一个人跳舞，
1: 你自己跳，
0: 你不陪一个？
1: 我太硬了，我陪不了。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

0: 云南黄金旗舰店。
1: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2: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5: 97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6: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97月商城。今天呢，我还是有很多这个好物和大家一起来这个送出。首先呢，就是 MLB 的抱抱集合啦。
7: 不用动辄上千，不用为溢价买单啊！喜欢抱抱的朋友呢，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这款 MLB 的这个抱抱，涵盖了很多的这个热门的款式，什么老花经典款啊，横版的托特包啊，老花鞋 logo 的托特包啊，反正就是很划算。
6: 而且呢，它不是某一款。我们今天是一个包包的集合，
7: 对对对，
6: 然后里面有些款式呢还赠送帽子，
7: 哇，
6: 哎，然后就变成一个偷偷 look， 你就可以去看啊。
7: 嗯，
6: 然后呢，它这个包包呢轻便不压肩，满足日常的收纳所需，通勤、逛街、旅行、日常出行全部都配饰，是四季百搭，提升这个穿搭精致感的宝藏单品了。
7: 哎，重点是现在咱们97月商城大牌五折限时活动，这款日常售价598元起的 MLB 的包包，现在五折到手哦，只要299元起，而且现在下单呢会赠送大家。这个小标 logo 的棒球帽一顶，
6: 对，
7: 因为是限时五折活动，所以说是时间有限，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下单。
6: 你可以先进去里面看，因为这个款式非常多啊，所以有的选。那么今天除了五折的活动之外呢，还有个小黄象的早餐系列，129元，任选9件再送3件，相当于是129元到手12件了。
7: 哇，这个真的就非常方便了，因为吃早餐真的是很头疼的一件事情，尤其是对小朋友来说，
6: 马上开始学了嘛，对不
7: 对？
6: 对
7: 对，然后又匆忙啊，又什么的，所以说来这个129元到手12件的早餐就很适合这个宝爸宝妈的家庭。
6: 对，早上呢时间比较紧，但是呢又要这个注意它的营养搭配，所以呢我们这个小黄象的早餐随心选当中有包括很多东西，比如说像黄油的什么葱油饼啦，然后青稞的手抓饼啊，奶酪饼啊，春饼啊，然后小笼包、迷你肠仔包，什么香煎鸡排，然后各种各样风味的，比如说像这个奥尔良的这个吃根啊，然后酥脆拌翅啊，都特别多，大家都可以进去里面看一看。
7: 对对对，我觉得很适合成年人，也很适合小朋友。
6: 我觉得成年人到这个地方很容易就会变成肥胖的一个积累，他本来是早点，你可能就变成了晚上的夜宵。不过这些东西如果加点啤酒还是蛮好吃的。
7: 晚上看电视的时候啊，也是可以来上一点，因为它很方便嘛，
6: 是
7: 吧？都是那种速冻的哈。好，现在进入97月商城，搜索小黄象随心选啊，任选9件加入购物车一起结算，然后就可以129元的价格带走一周的美味早餐，而且呢现在下单再送3件，有一个鸡排，
6: 对，
7: 还有长长长
6: 就长长的肠子，
7: 就是肉肠、
6: 肉肠
7: 啊，还有密封盒一个啊，
6: 对，非常方便。那么想要这个去购买的朋友呢，赶紧进去里面选了。怎么购买呢？大家可以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97月商城，数字97，愉悦的悦，然后进入到商城当中去购买你心仪的产品。
7: 97月商城
6: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赏，化为美食。
1: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雅客闲间化为曲乐。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声色无限，大美中国。文字中国。
2: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明甲骨文字形是一个会意字，说文解字说，明字命也，从口入息，息者名也，名不相见，故以口字名。张顺辉先生说，许君云自命者，谓自呼其名也。古者言男女之房，礼记内则所云，夜行以竹，无竹则止，盖所以弦内外者为致密，故尽名行。名行则必自呼其名，使人知之，所以后别远弦也。此传所解，足补古代礼制之仪，最为可据。人出生三个月，父母就要取个名字，以分别于他人。这个名必须自称，平辈之间甚至一般关系的尊长对晚辈，都必须以字来称呼对方，以示尊重。比如诸葛亮字孔明，别人称呼他时必须称孔明，他自称时必须称亮，绝对不能反其道而行之。由此可见，指名道姓既是不尊重对方的表现。有一个成语叫做不名一钱，或者是不名一文，形容极其贫困，连一枚钱一文钱都没有。这个成语当中的名是指什么意思呢？这个成语出自《史记·宁姓列传》中邓通的故事。知道了这个故事，就会明白不名一钱是多么刻薄的一个词了。邓通是掌管船舶行驶的小吏，因为行船时必须戴黄帽而称之为黄头郎。汉文帝有一次梦见自己上天，背后有黄头郎推了一把，回头一看，只见这位黄头郎衣服的横腰部分衣带在背后打了个结。醒后就到处寻找，发现邓通的衣服跟梦中的一模一样，邓通就这样得了宠。于是文帝赏赐通具万以十数，官至上大夫。有趣的是，相士为邓通相面，却声称邓通当贫饿死。汉文帝很生气，说能复通者在我也，何谓贫乎？于是干脆赐给邓通一座铜山，允许他自己铸钱，号称邓氏璧，通行天下。铸钱必须官铸，邓通竟然可以私铸，其富可想而知。汉景帝即位之后，不仅免了邓通的官，而且将他的家产尽数没收。邓通的结局是竟不得名一钱，祭死人家。司马真《史记索引》当中解释说，使天下名邓氏钱，今皆没入，足尽无一钱之名也。原来邓通私铸的钱取名邓氏钱，此时全被没收后，再也没有一枚钱可以名为邓氏钱了。这就是不名一钱的来历。《诗经·一阶》是一首赞美少年射手的诗篇，其中引用这位少年射手一阶名兮，美目清晰。尔雅释训如此解释这个名：一阶名兮，目上为名，目上即眉睫之间。毛传则说，目上为名，目下为清。清代学者陈焕说，名与清皆美目也，至今仍有名目一词。
3: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0: 文字中国。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对呀，九七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

0: 200多起，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吧。
1: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97悦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4: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8: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8: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九七欢乐秀，我们来看一则八卦热搜。嗯，我就知道今天来记编稿的时候一定会变这一条。
1: 为什么？
0: 当时我就说，他已经吃了很多瓜了，各个层面的瓜，各个角度的瓜，他大概都已经搜遍了。
1: 没有，主要是网友搜遍了。
0: 你倒是见证了奇迹，是吧？我来看啊，这个律师称包贝尔性房间不等于出轨。
1: 最近包贝尔又上热搜。
0: 什么叫又上？他原来上过是不是？
1: 他原来就上过嘛。
0: 但是我看到的就是，就说他都长成这样了。
1: 就是，哎呀，这种事情你真的就说不明白。哎，
0: 就是各花入各眼。我们看着他觉得可埋汰了，对吧？但有人蛮喜欢的，是不是？
1: 比如说他媳妇儿说。
0: 他俩
1: 媳妇真的是爱他爱到要死，
0: 但他媳妇好像没什么代表作，完全是靠着他火了一小把真人秀前几年，
1: 是
0: 吧？
1: 就是爱他爱到要死
0: 那是因为没有饭吃，必须得把好这张粮票
1: 必须捧起来，是
0: 吧？那会儿饭碗跑了怎么办，是吧？而且还生了二胎，那就更完蛋了。
1: 对所以
0: 我们来看到的这个包贝尔最近是因为引发出轨，然后被人被一个狗仔然后拍到，还做了一个预告，看啊，明天早上11点见。然后最后就发现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拍到的是一个红发女子啊，
1: 红发红衣
0: 红衣女子
1: 啊，
0: 她不七月半该不会遇到。
1: 我看你好像瓜吃的也不少嘞。
0: 我跟你说，今天为了七月半上班，我左手是雷击枣木，右手是朱砂痂。黑碧玺，我的妈！
1: 到12点，
0: 我晚上回家12点，我就吓死了。
1: 但是等一下我要讲的关于中元节的那一条消息，应该会让你心里面好受很多啊。
0: 我先把这条说了，
1: 先把这个红衣女子的事情解决掉。
0: 所以她是这个红衣女子，先后回到了酒店，然后几分钟之后，包贝尔呢又来到门前，反正

0: 就一哩哇啦这一堆事情，就等到第二天之后这俩人才走的。
1: 对、哎、然后呢就现在就有一个娱乐法李振武这一位律师就发文说了哈，截至目前说鲍贝尔本人工作室和他妻子鲍文静都没有做出任何公开的回应，然后鲍文静的这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际琴耳畔偷懒，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

0: 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3: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4: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九七月商城。今天呢，我们还是有很多这个好物和大家一起来这个送出。首先呢，就是 MLB 的包包集合啦。
5: 不用动辄上千，不用为溢价买单啊！喜欢包包的朋友呢，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这款 MLB 的这个包包，涵盖了很多的这个热门的款式，什么老花经典款啊，横版的托特包啊，老花鞋 logo 的托特包啊，反正就是很划算。
4: 而且呢，它不是某一款。我们今天是一个包包的集合，
5: 对对对，
4: 然后里面有些款式呢还赠送帽子，
5: 哇，
4: 哎，然后就变成一个偷偷 look， 你就可以去看啊。
5: 嗯，
4: 然后呢，它这个包包呢轻便不压肩，满足日常的收纳所需，通勤、逛街、旅行、日常出行全部都配饰，是四季百搭，提升这个穿搭精致感的宝藏单品了。
5: 哎，重点是现在咱们九七月商城大牌五折限时活动，这款日常售价598元起的 MLB 的包包，现在5折到手哦，只要299元起，而且现在下单呢会赠送大家。这个小标 logo 的棒球帽一顶，
4: 对，
5: 因为是限时5折活动，所以说是时间有限，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下单。
4: 你可以先进去里面看，因为这个款式非常多啊，所以有的选。那么今天除了5折的活动之外呢，还有个小黄象的早餐系列，129元，任选9件再送3件，相当于是129元到手12件了。
5: 哇，这个真的就非常方便了，因为吃早餐真的是很头疼的一件事情，尤其是对小朋友来说，
4: 马上开始学了嘛，对不
5: 对？
4: 对
5: 对，然后又匆忙啊，又什么的，所以说来这个129元到手12件的早餐就很适合这个宝爸宝妈的家庭。
4: 对，早上呢时间比较紧，但是呢又要这个注意它的营养搭配，所以呢我们这个小黄象的早餐随心选当中有包括很多东西，比如说像黄油的什么葱油饼啦，然后青稞的手抓饼啊，奶酪饼啊，春饼啊，然后小笼包、迷你肠仔包，什么香煎鸡排，然后各种各样风味的，比如说像这个奥尔良的这个吃根啊，然后酥脆拌翅啊，都特别多。大家都可以进去里面看一看。
5: 对对对，我觉得很适合成年人，也很适合小朋友。
4: 我觉得成年人到这个地方很容易就会变成肥胖的一个积累，他本来是早点，你可能就变成了晚上的夜宵。不过这些东西如果加点啤酒还是蛮好吃的。
5: 晚上看电视的时候啊，也是可以来上一点，因为它很方便嘛。
4: 是
5: 吧，都是那种速冻的哈。好，现在进入九七月商城，搜索小黄象随心选啊，任选9件加入购物车一起结算，然后就可以129元的价格带走1周的美味早餐。而且呢现在下单再送3件，有一个鸡排，
4: 对，
5: 还有长长长
4: 就长长的肠子，
5: 就是肉肠、
4: 肉肠
5: 啊，还有密封盒一个啊，
4: 对，非常方便。那么想要这个去购买的朋友呢，赶紧进去里面选了。怎么购买呢？大家可以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九七月商城，数字97，愉悦的悦，然后进入到商城当中去购买你心仪的产品。
5: 九七月商城
4: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

0: 上修美，我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九七月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对呀，九七月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吧。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九七月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九七欢乐秀之
5: 油腻男的听歌。

0: 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九七欢乐秀，我们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您看这个太阳已经落下去了啊，然后呢我们下一条新闻就比较重要了啊，中元节晚上不能出门是误会。
1: 这个我是专门为你准备的，
0: 是吧？
1: 对，因为昨天你有跟我讲说好像每年中元节都到你上晚班，
0: 对，每年
1: 我又决定要安慰一下你。
0: Every year， 那你帮我把下面那班不可搬上了吗？是这个意思是不是？
1: 也可以。
0: 你阳气比我足是吧？
1: 但今天不行。你好，我们来看来看啊，就是它根本就不是什么晚上别出门的这种恐怖夜。我们来看一下，观看一下古人的记载，七月半本身就是出门夜游的好日子
0: 啊。
1: 是这样的，就是明末张岱他在这个西湖七月半里面他就写过，西湖七月半一无可看，只可看看七月半之人。就是说七月十五日这天夜晚啊，杭州这个百姓祭祀完先祖之后呢，都不会闭门居家，不会回去，而是相约泛舟西湖，喝酒赏月，观赏人间烟火。夜游是当时的流行风尚。
0: 你也说了斋。
1: 干嘛？不是应该是青城上仙？
0: 那也是一样的呀。
1: 啊，也是个妖精。
0: 真的是，哎呦！
1: 但现在很多人就觉得，哎呀，七月半好像是就是我们祭祀完先人之后。后还要赶快就要回家，要不然就会怎样怎样怎样。其实不是的，宋代的时候中元节更是热闹非凡，祭拜一结束，百姓就会涌进夜市，万盏莲花河灯顺水漂流，就会去放那个河灯。
0: 对，
1: 然后明清时期也是这样，乾隆年间呢就会有描述那个放河灯的场面。
0: 实际上我们说的这个什么七月半啥，人家叫中元节，正儿八经有上元节、中元节和下元
1: 节。
0: 对，这实际上在分隔在一年当中的三个不同的时间段。这本来是一个传统文化，结果就神神叨叨的就传承了，妹妹出门转柜。实际上呢，
1: 不拉在外上。
0: 有没有一种可能，你就是别人心目中的那个鬼？就是。对吧，
1: 一下子呛到我
0: 啊、是，
1: 所以说
0: 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你可以如果对这个感兴趣，深入的挖掘一下中国传统的这些礼仪文化、
1: 啊、
0: 我觉得是可以的。
1: 对对对、
0: 但是你这个跟我说我是听得进去的，会开你妈家也闪开开。那个会离皮你。
1: 我妈不会离皮我，所以我只能跟你讲。
0: 那我就约她一起去吹吹风。
1: 可以的，我把她电话给你。
0: 啊，不是你妈，我说的是、
1: 是
0: 你也说了斋。
1: 你倒是胆子不小。

0: 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3: 3、2、1，
4: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5: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季，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

0: 协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2: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3: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4: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九七月商城。今天呢，我们还是有很多这个好物和大家一起来这个送出。首先呢，就是 MLB 的抱抱集合啦。
5: 不用动辄上千，不用为溢价买单啊！喜欢抱抱的朋友呢，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这款 MLB 的这个抱抱，涵盖了很多的这个热门的款式，什么老花经典款啊，横版的托特包啊，老花鞋 logo 的托特包啊，反正就是很划算。
4: 而且呢，它不是某一款。我们今天是一个包包的集合，
5: 对对对，
4: 然后里面有些款式呢还赠送帽子，
5: 哇，
4: 哎，然后就变成一个偷偷 look， 你就可以去看啊。
5: 嗯，
4: 然后呢，它这个包包呢轻便不压肩，满足日常的收纳所需，通勤、逛街、旅行、日常出行全部都配饰，是四季百搭，提升这个穿搭精致感的宝藏单品了。
5: 哎，重点是现在咱们九七月商城大牌五折限时活动，这款日常售价598元起的 MLB 的包包，现在5折到手哦，只要299元起，而且现在下单呢会赠送大家这个小标 logo 的棒球帽一顶。
4: 对，
5: 因为是限时五折活动，所以说是时间有限，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下单。
4: 你可以先进去里面看，因为这个款式非常多啊，所以有的选。那么今天除了五折的活动之外呢，还有个小黄象的早餐系列，129元，任选9件再送3件，相当于是129元到手12件了。
5: 哇，这个真的就非常方便了，因为吃早餐真的是很头疼的一件事情，尤其是对小朋友来说，
4: 马上开学了嘛，对不
5: 对？
4: 对
5: 对，然后又匆忙啊，又什么的，所以说来这个129元到手12件的早餐就很适合这个宝爸宝妈的家庭。
4: 对，早上呢时间比较紧，但是呢又要这个注意它的营养搭配，所以呢我们这个小黄象的早餐随心选当中有包括很多东西，比如说像黄油的什么葱油饼啦，然后青稞的手抓饼啊，奶酪饼啊，春饼啊，然后小笼包、迷你肠仔包，什么香煎鸡排，然后各种各样风味的，比如说像这个奥尔良的这个吃根啊，然后酥脆半翅啊，都特别多。大家都可以进去里面看一看。
5: 对对对，我觉得很适合成年人，也很适合小朋友。
4: 我觉得成年人到这个地方很容易就会变成肥胖的一个积累，它本来是早点，你可能就变成了晚上的夜宵。不过这些东西如果加点啤酒还是蛮好吃的。
5: 晚上看电视的时候啊，也是可以来上一点，因为它很方便嘛，
4: 是
5: 吧？都是那种速冻的哈。好，现在进入九七月商城，搜索小黄象随心选啊，任选9件加入购物车一起结算，然后就可以129元的价格带走1周的美味早餐，而且呢，现在下单再送3件，有一个鸡排，还有长长长，
4: 就长长的肠子，
5: 就是肉肠，
4: 肉肠
5: 啊，还有蜜蜂盒一个啊，
4: 对。非常方便，那么想要这个去购买的朋友呢，赶紧进去里面选了。怎么购买呢？大家可以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九七月商城，数字97，愉悦的悦，然后进入到商城当中去购买你心仪的产品。
5: 九七月商城
4: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盛行玉女歌手，杨林可谓是女神般的存在，能以偶像歌手在演艺圈屹立十数年而历久弥新，杨林是少数中的少数。请听杨林《玻璃心》。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九七月商城限时7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城即可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

0: 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九七医院商城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0: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新融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薪火微光，忠诚心和。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这歌看上去很积极耶，
1: 嗯，
0: 但实际上会给自己找来麻烦，爱情来找茬，你觉得好像是甜蜜的负担，但这个只能是在你年轻气盛阳气足的时候
1: 就是二十来岁的那个年纪，嗯，或者说是
0: 二十来岁都晚了，我觉得
1: 十八九的时候，
0: 就人家说我在小学就应该干完的事情，二十多岁再来干这个事，
1: 那倒是那么年轻也不鼓励有爱情
0: 啊。我觉得我可能就是人的这一生的这个配额是定数，我觉得我可能会老来俏，搞一个什么黄昏恋什么的，风风火火的就搞一下，
1: 可以啊，嗯，可以啊，你知道现在很流行黄昏恋。
0: 哎，扶我起来再试试，
1: 扶着起来。
0: 好，来看下一个的，哦，
1: 对对对，但是现在就是老人，你要是谈恋爱或者说相亲啊什么的，就会要特别小心一点。
0: 我觉得谈恋爱是没关系的啊，老年人谈恋爱有心理的这个需求都 OK，嗯，但是结婚我觉得就没有必要了。
1: 我也是觉得。
0: 然后觉得如果结婚，你看他财产公证，他要不要跟你结？
1: 是。
0: 如果是公证了还愿意结的，那
1: 可以
0: 的，对吧？嗯。
1: 但是就现在不光是财产公证的问题，现在是老人相亲就很容易被骗，
0: 就他有可能被中介骗，被对方骗，被子女骗，就是一个中介，太惨了，
1: 就大家都瞄准了这个群体，是不是
0: 他是一个巨大的市场，
1: 而且现在 AI 出来以后，你知道现在老年人他们流行，就是不是流行哦，
0: 嗯，
1: 就是会有这样的骗局，
0: 是怎么个骗法？
1: AI 相亲
0: 啊，
1: 就是说你就刷到那个相亲的直播间，
0: 哦，
1: 然后你进去之后你会添加那个主播的那种联系方式，然后对方就给你介绍一位什么刘先生啊李阿姨啊，生成就会说什么年收入几千万，名下有车有房什么的，你一听你当然动心了，然后你就说那下一步的这个交流啊，比如说加一下他对方的微信或者要一下对方的联系方式，然后呢这个主播就会说那你必须要先交一笔服务费才能进行匹配牵线。
0: 那现在的 VIP 不都是这样吗？就是你要先交一笔钱，然后你才能够注册 VIP， 才能够有更多功能啊。
1: 但是最要命的是这个主播或者说是他在直播间的那个形象，他是一个 AI 的。
0: 其实我觉得
1: 他就把他塑造成一个很完美的那种 AI 老头儿，或者 AI
0: 老太太，就是红娘什么的，
1: 啊，对对。
0: 那我觉得其实 AI 不 AI 跟现在的照片骗人的骗也是一样的，
1: 是
0: 就是你有年轻的时候，小时候你有见过网友什么的吗？
1: 有啊，肯定有见过。
0: 有被吓到吗？
1: 有。
0: 你有吓到过别人吗？
1: 哦，我倒是没有。
0: 你怎么知道人家对方那边说的不是这句话呢？对吧，
1: 倒也
0: 是互相骗骗。
1: 但是我跟你说，说到这个相亲的时候，就想起以前大学的时候，对，那个时候 聊 QQ 嘛，然后就会有网友见面啊什么的。大学的时候我陪我们宿舍的一个女孩子去见那个网友，
0: 嗯，
1: 然后我们就给宿舍就定好了，然后就说如果十分钟以后，然后你们
0: 就打
1: 电
0: 话
1: 来，
0: 嗯，
1: 然后说如果有一个暗号说哎呀，就是如果有一旦这样的语气啊或者什么，然后宿舍那边就会说宿舍有事情你们就赶紧回来，
0: 嗯，
1: 然后结果那天就是太 A 呀了，
0: 太吓人了，是不是？
1: 对，然后宿舍打电话过来之后，然后宿舍那边就火急火燎，也不知道那个我们那个舍友是怎么想出来说我们宿舍着火了，你们两个赶紧回来。
0: 就现在是哪怕就原来是哪怕编一个瞎话，
1: 嗯，
0: 但至少是让对方能够顺坡下的嘛。
1: 对，
0: 但现在的人就是都懒得跟你编理由啊，

0: 合适。然后或者是见都不见，然后在马路对面啊，我看见你了，不合适。
1: 就是啊，就说告再见，我们两个复杀了，告。
0: 我觉得，
1: 你有没有相过亲？
0: 相亲没有，但是有交友过。
1: 哦，
0: 交

0: 有，然后还有各种好事的老阿姨，
1: 有，
0: 就是我原来当学徒练瑜伽的时候，你知道男生很少，女生很多，
1: 对啊，
0: 然后还有各种大妈，然后明明是一个班里面的人，你都知道谁是谁了，他还说：“哎呀喂，你敢闹个闹个凑合。”我说：“请你不要多管。”哎呀，都好呢，我想我现在错个得了，
1: 就直接讲了，
0: 因为你他听不懂啊。你必须要把这个话说绝了
1: 之后，就大姐大妈们好像就有点听不懂你的，
0: 对，
1: 就以为你不好意思，觉得你太瑜伽，一般男瑜伽老师都会，大家会觉得比较内向，比较腼腆。
0: No，
1: 然后因为你可能跟陌生人话也少吧。
0: 我告诉他，我见过的美女多了，我要你介绍。
1: 你知道我现在为什么还单身，就是因为我一个都看不上。
0: 然后人家还跟我说：“妈喂，你给的时候一个那个那个太好了，妈，你要瞧得着呢。”我说：“不是我瞧不着他，是因为我身体，不是我身体健康。是因为我
1: 这个话要说清楚，
0: 是因为我条件太好了，看不着他。哦，你要是说，哎呀，各位那个人家瞧不着我，他就不会的，不会的。但是你要说。”是我瞧不着他，那么这件事情就完全不一样
1: 了，就告吹了，
0: 对，就告吹了。
1: 对，
0: 然后我再跟你讲一个我朋友的一个事情，就是他上大学的时候，他妈原来也是特别特别的愿意跟他
1: 热衷于
0: 讲的，然后呢，就真的就安排相亲了。结果回来的时候，你说这个说这个说，你就告诉他家呢，我瞧不着他，他妈马上就蔫了，因为是朋友的朋友说，没，我咋敢接家？
1: 说不出口，
0: 之后再也没有发生过这件事情。
1: 你看，就大舌大气。
0: 对啊，反正又不是我的朋友，你朋友的女儿关我屁事啊！
1: 你非要来干这档子事，
0: 对啊，你就告诉他我瞧不着你，
1: 就是，
0: 然后你就说你儿子瞧不着他姑娘。
1: 出不产，出不产，出不产。
0: 所以我觉得呀，这件事情
1: 千万就要当心一点，
0: 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1: 是也不要自己去做那个红娘。
0: 然后你真的不要绑梅拉签儿，
1: 不要不要不要，太
0: 那个啥，
1: 太尴尬了。
0: 除非是有人主动跟我说，你把我给了少一下吗？
1: 这种我倒是还会就是搜寻一下，但是也不一定，
0: 啊。但是我会先说啊，你两个不拍。我们就过过干瘾吧，听这首歌。明天我要嫁给你，
1: 嫁嫁嫁嫁嫁。

0: 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2: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1: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交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3: 王叔叔，您的社区助老餐。
4: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1: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
0: 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6: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7: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6: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8: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9: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单排
10: 云想衣裳花想容。
8: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
6: 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0: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8: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0: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8: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1: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2: 好嘞，我走啦。
11: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2: 妈，发烧好难受。
11: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
13: 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11: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14: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11: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8: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14: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13: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8: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14: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13: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8: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15: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13: 嗯，不错啊。
15: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14: 行，好。
15: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8: 用爱温暖时光。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

0: 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0: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

0: 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1: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2: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九七月商城。今天呢，我们还是有很多这个好物和大家一起来这个送出。首先呢，就是 MLB 的抱抱集合啦。
3: 不用动辄上千，不用为溢价买单啊！喜欢抱抱的朋友呢，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这款 MLB 的这个抱抱，涵盖了很多的这个热门的款式，什么老花经典款啊，横版的托特包啊，老花鞋 logo 的托特包啊，反正就是很划算。
2: 而且呢，它不是某一款。我们今天是一个包包的集合，
3: 对对对，
2: 然后里面有些款式呢还赠送帽子，
3: 哇，
2: 哎，然后就变成一个偷偷look，你就可以去看啊。
3: 嗯，
2: 然后呢，它这个包包呢轻便不压肩，满足日常的收纳所需，通勤、逛街、旅行、日常出行全部都配饰，是四季百搭，提升这个穿搭精致感的宝藏单品了。
3: 哎，重点是现在咱们九七月商城大牌五折限时活动，这款日常售价598元起的 MLB 的包包，现在5折到手哦，只要299元起，而且现在下单呢会赠送大家这个小标 logo 的棒球帽一顶。
2: 对，
3: 因为是限时五折活动，所以说是时间有限，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下单。
2: 你可以先进去里面看，因为这个款式非常多啊，所以有的选。那么今天除了五折的活动之外呢，还有个小黄象的早餐系列，129元，任选9件再送3件，相当于是129元到手12件了。
3: 哇，这个真的就非常方便了，因为吃早餐真的是很头疼的一件事情，尤其是对小朋友来说，
2: 马上开学了嘛，对不
3: 对？
2: 对
3: 对，然后又匆忙啊，又什么的，所以说来这个129元到手12件的早餐就很适合这个宝爸宝妈的家庭。
2: 对，早上呢时间比较紧，但是呢又要这个注意它的营养搭配，所以呢我们这个小黄象的早餐随心选当中有包括很多东西，比如说像黄油的什么葱油饼啦，然后青稞的手抓饼啊，奶酪饼啊，春饼啊，然后小笼包、迷你肠仔包，什么香煎鸡排，然后各种各样风味的，比如说像这个奥尔良的这个翅根呐、然后酥脆拌翅啊，都特别多，大家都可以进去里面看一看。
3: 对对对，我觉得很适合成年人，也很适合小朋友。
2: 我觉得成年人到这个地方很容易就会变成肥胖的一个积累，它本来是早点，你可能就变成了晚上的夜宵。不过这些东西如果加点啤酒还是蛮好吃的。
3: 晚上看电视的时候啊，也是可以来上一点，因为它很方便嘛，
2: 是
3: 吧？都是那种速冻的哈。好，现在进入九七月商城，搜索小黄象随心选啊，任选9件加入购物车一起结算，然后就可以129元的价格带走1周的美味早餐。而且呢现在下单再送3件，有一个鸡排，
2: 对，
3: 还有长长长
2: 就长长的肠子，
3: 就是肉肠、
2: 肉肠
3: 啊，还有密封盒一个啊，
2: 对，非常方便。那么想要这个去购买的朋友呢，赶紧进去里面选了。怎么购买呢？大家可以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九七月商城，数字97，愉悦的悦，然后进入到商城当中去购买你心仪的产品。
3: 九七月商城
2: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1: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九一点八整点新闻。
2: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发布七月长三角地区货币信贷运行情况。七月末，长三角地区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92.14万亿元，同比增长8.9%。九月十号起，铁路部门在现行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上，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教师在乘坐9月10日至12月30日的火车到站后，可获得票面金额10倍积分。会员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相关车票于8月27日起陆续发售。国际方面的消息。近期，美国科技巨头亚马逊已对旗下智能音箱、电子书阅读器等多款硬件产品进行提价。在亚马逊提价之前，苹果、微软、戴尔等科技企业已通过上调产品售价、缩减硬件标配内存等方式应对成本压力。据央视消息，当地时间26号，土耳其西南部穆拉省旅游胜地费特西耶发生一起滑翔伞事故，造成一名土耳其滑翔伞飞行员和一名中国游客死亡。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九一点八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

0: 会。
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大象新选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应急常识365。
5: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水浅的地方不会发生溺水。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6: 安全谣言，将溺水者倒挂起来控水，可以排出体内积水救人。倒挂控水法不仅无效，还会带来额外伤害。溺水者的真正危险在于呼吸道被水或呕吐物堵塞，导致缺氧甚至心跳骤停，而非胃内积水。倒挂控水排出的水主要是胃内容物，对解除呼吸阻塞毫无帮助。相反，倒挂姿势会加剧脑部缺氧，增加误吸风险，并可能造成额外伤害。此外，倒挂控水严重耽误心肺复苏的黄金救援时间。
5: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发生溺水科学施救，孩子发生溺水后不要倒挂拍背奔跑摇晃，这样不仅无效，反而延误了抢救的黄金时间。正确的溺水急救时，清理口鼻异物，开放气道，评估呼吸，必要时进行心肺复苏和确保氧气供应。
7: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8: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一部由美国华纳兄弟影片公司于2005年和2008年分别两次搬上屏幕风靡全球的小说，一部关于青春、友谊、爱和成长的励志故事。出版后一直稳居《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赢得了读者和评论界的一致好评，北美发行量超过60万套。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未来出版社出版的《牛仔裤的夏天》，一部关于爱和成长的励志故事，作者美国作家安·布拉希尔。

一部青少年版《欲望都市》，一条具有友情神奇魔力的牛仔裤，撩拨起青春正当年的少女情怀，触碰纯真无瑕的真挚友谊。

这部书讲述的是四个女孩的故事，十几岁的年纪，青春期的孩子。更有味道的是他们之间的友谊，完全不同于男性的两肋插刀式或狐朋狗友党型，而是真正彼此体谅、相互感怀的女子情怀。

16岁的夏天，四个亲如姐妹的好朋友第一次面临分离，依依不舍的他们在一家二手商店意外发现了一条神奇的牛仔裤。无论高矮胖瘦，谁穿上它都是完全贴身。四个人于是决定把牛仔裤作为分离的联系物，在夏天的每个月里，每人穿它一周，然后传给另外一个人。

四个正值妙龄的小女孩，穿着一条会飞的裤子，度过了一个个令人难忘的暑假。她们分别经历自由、爱情、选择和挑战的人生课程，各自走向成熟。而那条宝贵的牛仔裤则将她们的人生联系起来，成为永恒友谊的纽带。

作者安·布拉希尔，热爱旅游和牛仔裤，她和丈夫以及三个孩子居住在纽约，作品荣登《纽约时报》畅销书榜，他们分别是《牛仔裤的夏天》第一个夏天，第二个夏天，《牛仔裤女孩》，永远的牛仔裤。

0: 也许我们每个人都有做失败者的时候，幸福
1: 并不意味着
0: 一切都得十全十美，幸福也许就是记住那条微不足道的小事，比如穿那条牛仔裤，或在《龙穴历险》里打到下一集。这些小事儿加在一起，就会超过我们的失败。也许我们能做的就是好好生活。写在牛仔裤上的女孩的情意，婉转动听，异常温暖。也许是故意的安排，卡门、提比、莲娜和布里基这四个女孩的缘分是在她们都在娘胎里就注定了的。16岁的夏天，四姐妹第一次面对分离，各自度过一个没有对方的夏天。意外的，她们发现了一条牛仔裤，于是神奇的牛仔裤变成了

友情的信物，伴随他们开始各自的旅程。大胆而无拘束的布里基来到炎热的墨西哥，加入了足球训练营。漂亮羞涩的莲娜前往圣洁的希腊，用画笔勾勒爱琴海的神秘。冲动敏感的卡门盼望着和他儿时就搬走的父亲共度美好的暑假，而叛逆另类的提比也在录他自己的电视节目而忙碌着。牛仔裤承载着友谊和勇气，在他们之间传递着，陪伴他们学着去爱，学着长大。

几个少年美眉各有各的精彩，总是避着自己的小心情，可是看到别人的青春，还是会莫名的感动。青春总是绝版的，每个人都一样。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7: 交通91.8，平安贝贝。
8: 安全锤塞在后备箱的垫子底下，真的落水的时候根本拿不到，最好放在驾驶座门板的储物格里，一伸手就能摸到。
9: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刀，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9: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0: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只要692元。
9: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0: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1: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0: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2: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13: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这本书讲述的是四个女孩的故事，十七岁的年纪，青春期的孩子，更有味道的就是她们之间的友谊，完全不同于男性的两肋插刀式或者是狐朋狗友党型，而是真正彼此体谅、相互感怀的女子情怀。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未来出版社出版的《牛仔裤的夏天》，一部关于爱和成长的励志故事，作者美国作家安·布拉希尔。

牛仔裤的夏天是丰富的情感大餐，讲述了友谊的美好和力量。你会发现小说当中有你自己的影子，会跟随这些人物一起开始旅程。四个姑娘的成长历程有很大的感染，看了让人激动不已，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纯情的回归。以下为你节选到的是书的部分片段序言。

曾经有一条裤子，牛仔裤，在我们遇到他之前，他的生活应该相当滋润。这条裤子肯定不是因为经历了什么惨剧，才会流落到我们的手中，它只是遭遇了正常的生活变故，姑且称作是牛仔裤的心路历程吧。

这是一条气场强大却不张扬的牛仔裤，他只喜欢默默无闻的尽自己的本分，修饰你的线条。我在乔治敦郊区的一家旧货店里买到了这条裤子。那天我是跟着李娜的妈妈和妹妹艾菲去那儿的。艾菲准备参加大二的舞会，她想买条复古风的裙子。我之所以买下这条牛仔裤，主要是因为李娜的妈妈讨厌旧衣店，只要艾菲从衣架上取衣服，她就会反复的唠叨，我觉得这衣服太脏了。其实我从心底里是挺赞同的，穿旧衣服让我觉得有点丢脸，不过我现在得买点什么，我连试都没有试，所以你应该看得出来，我买这条裤子纯属是无心之举，和舞会的气氛根本不搭调。丽娜选了一条破破烂烂的低帮鞋，丽娜的脚很大，大约有43码。买旧衣服固然很丢人，但从理论上来讲，衣服毕竟是可以洗的，可旧鞋该怎么洗呢？回到家以后，我就把牛仔裤扔到了衣柜的最里边，它被我迅速地抛诸脑后。在我们准备各奔东西度过暑假之前，一个下午，这条牛仔裤再次出现了。

0: 我准备去南卡罗来纳州爸爸的家里小住，丽娜和艾菲准备去希腊和奶奶住两个月，布里基则要去参加一个足球训练营，提比待在家里，这是我们第一次在夏天要分开。我想每个人都会拥有新鲜刺激的体验。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生活总是围绕着夏天，我们的生日都是在夏天，真正重要的事情都会发生在夏天。我们的友谊从出生前就已经开始了，我们四个人都是在夏末出生的，生日前后相隔不到17天。琳娜最先出生，我排在最后，其实这不是什么巧合。在我们即将出生的那个夏天，我们的母亲在俱乐部举办的一个孕妇有氧运动班里相遇，他们都被分到了九月组。下课之后，九月组开始聚在一起八卦。后来我们出生了，奇怪的是我们都是女孩。这时我们的妈妈仍然聚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妈咪互助组。再后来，母亲们的友谊渐渐的有点淡漠了，也许母亲们彼此真的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他们不过是同时怀孕罢了。你想想看，提比的妈妈是个愤青，丽娜的妈妈是个志向远大的希腊人，布里基的妈妈年轻不通世故，而我的妈妈则是一个即将离婚的波多黎各女人。如今友谊对我们的妈妈来说不过是可有可无的东西罢了，她的地位低于丈夫、孩子、事业、家庭和金钱，大概就介于户外烧烤和音乐之间。不过对于我们来说，友谊胜过一切。母亲们的友谊戛然而止，而我们的友谊却在落地生根。现在我们才是九月组，真正的九月组，我们是彼此的一切，亲密无间，好得像是一个人似的，可实际上我们却是四种不同类型的人。布里基是体育健将，丽娜是个大美女，提比性格叛逆，至于卡门，我嘛怎么说呢，脾气火爆，不过我最珍惜友谊了，喜欢和朋友们聚在一起。你知道友谊的秘诀是什么吗？很简单，我们珍视彼此，我们善待彼此，你知道这有多难得吗？妈妈说我们不可能永远的这么要好下去，不过我不相信，这条牛仔裤就是见证，它证明我们注定是好姐妹，无论世事如何变化，我们都会在一起。好了，背景已经介绍完毕，你已经知道这条魔法牛仔裤的来历了吧？
1: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2: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3: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4: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3: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4: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

0: 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3: 日前，北京越野首款增程硬派 SUV 泰坦700正式上市，售价区间29.98至38.98万元。新车定位中大型越野车型，采用非承载式车身，搭载 1.5T 增程动力，综合续航可达1340公里。高配版本搭载华为乾坤高阶智驾系统，配备3把锁、8段可调氮气减震器，最大涉水深度800毫米，兼顾城市通勤与户外穿越双重需求。广汽传祺正式官宣，全新中大型插混硬派 SUV 越7将于9月2号开启预售。新车车长5045毫米，轴距2900毫米，搭载广汽星源 GMC 3.0插混系统，4驱版综合最大功率400千瓦。近日，奔驰全新长轴距 GLE SUV 于成都车展完成全球首发，这也是奔驰首款国产大型豪华 SUV。 新车轴距加长，后排座舱空间大幅升级，提供 2.0T、3.0T 两套动力。该车针对国内用户需求，优化智能驾驶车机交互功能，推出5款配置车型。目前官方暂未公布最终售价，新车将于4季度正式开启交付。日前，广汽集团对外确认，与华为合作车型启劲 GX7 将于9月上市。这款阔5座 SUV 搭载鸿蒙座舱 Harmony Space 6系统，预埋 L3 级高阶智驾硬件架构。此前，该车已在成都车展实车首秀，收获大量消费者关注。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3: 体检项目当中的碳十四检测，目的就是检查我们人体是否遭受了幽门螺杆菌感染。不过不少朋友在做这项检查的时候还是会有疑虑，听说用于检查的药丸是有辐射性的，那么我们在做这个检查的时候会被辐射伤害吗？这一节我们请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主任马兰青来说一说，碳十四检测会有辐射危险吗？
4: 这个碳十三、碳十四作为我们临床上面检测幽门螺杆菌的非侵入性的检查方法，其实是非常的普及。那么有些人也了解，可能碳十四会存在辐射，在备孕期或者在哺乳期、青少年儿童这样的一些情况下，是优选这个碳十三呼气实验的。但是在老百姓当中呢，可能也有一些误解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对于碳十四来讲，这个老百姓的理解就是它有辐射。但是我们讲的这种辐射和我们的这个 CT X 光的这样的一些辐射，它的射线是不一样的。我们知道自然界，比如说像我们的日光，那我们的电脑、我们的手机都会存在一些辐射。那么碳十四的辐射，它含有的这样的一些生物辐射，也就是我们的低能的贝塔辐射，它是和自然界存在的这样的一些辐射是一类。比如说我们做一次这样的一个检测，可能受到的一个辐射还不如我们抬着手机玩一天这样的一个辐射量。
3: 谢谢马兰青主任，碳十四检测很安全，小伙伴们不要有顾虑哦。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为您管理健康。
2: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

0: 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1: 朋友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月色书香，我是黛莎。我有一个习惯，每次觉得日子有点浮躁有点冷的时候，我就会把一本熟悉的书从书架上抽出来，随便翻开一页，那些句子就像一位老朋友的手，会轻轻地握住我说，不要着急，慢慢来。而这本书就是路易莎·梅·奥尔科特的《小妇人》。今天的节目，我就想带你一起走进马奇家那栋爬满了藤蔓的老房子，去听一听壁炉里柴火噼啪作响的声音，去看一看四个女孩围在母亲身边缝衣服的样子。我相信看完这本《小妇人》，你心里一个柔软的地方就会被轻轻地触动。作者路易莎·梅·奥尔科特出生贫穷，她很小时候就开始打工，做女佣，做家教，做裁缝。她曾经在给朋友的信里写，我觉得自己生来就是为了扛起这个家。1868年，一位出版商找到她说，你不如写一本关于女孩的书吧。于是那年冬天，路易莎缩在书房里，桌子上有一盏煤油灯，手边放着稿纸，她开始写自己最熟悉的东西，她和三个姐妹的童年。写着写着，她的眼泪会掉下来，因为想到那些已经离开的人，因为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时间。小说的故事背景是在美国南北战争时候，马奇先生随军上了前线，马奇太太一个人拉扯着四个女儿，家里不富裕，有一点拮据，但是四个姐妹依然生活得很温暖，她们每个人都喜欢笑。书中有一个场景，我每次读到都会眼眶发热。那年冬天，马奇太太带着四个女儿，把家里仅有的一顿丰盛的早餐都装进了篮子，送给了邻居，因为邻居家连炉火都快生不起来了。四姐妹回到家，重新坐下，吃剩下的牛奶和面包，她们没有抱怨，反而觉得很快乐。就是这个场面，就是这个场面，明明不富裕，却愿意把最后一点东西和别人分享，明明在吃苦，却能把苦日子过出甜味来。这就是马奇家的魔法。如果不把马奇家这四个女孩介绍清楚，这期节目就不会完整，因为她们每个人都像一种颜色，凑在一起就是一道绚烂的彩虹。首先说一说大姐梅格。梅格有一头棕色的柔软的长发，她喜欢穿浅紫色的裙子，她是四姐妹中最端庄的一个，负责管妹妹们的闲事，也负责在妹妹们闯祸之后帮她们向妈妈求情。她爱美也爱面子，但是梅格心里最想要的从来不是钱，而是一个真正爱她的人。后来她嫁给了清贫的家庭教师约翰，日子过得紧紧巴巴，但每天早上在丈夫上班前，梅格会在她的口袋里塞上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想你。接下来是二姐乔。乔是书的灵魂人物，她高个子，皮肤偏黑，手总是很脏，因为她在写东西的时候喜欢摇笔头。她跑起来比男孩还快，说话也不管不顾，但是她有一颗最滚烫的心。有一次父亲在前方生病了，需要治疗费，妈妈愁得睡不着，乔摸了摸自己一头及腰的棕色长发，那是他最引以为傲的东西。第二天早晨，他偷偷跑出去把他的头发卖了，换了25美元。他若无其事地走回家，把钞票塞进妈妈手里，然后摘掉帽子，露出像男孩一样的短头发，

0: 们尖叫起来，眼眶红了。而乔笑着转了个圈，他说：“捡了就捡了，过两年就找回来了。”可就是那天晚上，乔躲在被窝里一声不响，他的眼泪把枕头打湿了一大片。三妹贝斯是书里最让人心疼的存在，她天生胆小，常年待在家里。她不爱说话，但是会用钢琴说话。那架旧的钢琴是邻居劳伦斯老先生送给贝斯的。贝斯会照顾流浪猫，给破旧的洋娃娃缝衣服。他去帮助穷苦邻居时染上了重病，但他从来没有抱怨。他最后的日子坐在窗户边，钢琴就放在身旁，他的手指轻轻敲着膝盖，假装还在弹奏钢琴。他走的那一天，窗外正下着雨，书里只写了一句话。贝斯闭上眼睛，脸上露出平静的笑容，好像睡着了。我每次读到这里，都会停下来合上书，忍不住深深的遗憾。最后是小妹艾米，她最小也最受宠。她有一头金色的卷发，说话带着鼻音，小时候有点被惯坏了。有一次因为乔不带她去看戏，她一气之下就把乔写了很多年的手稿扔进了壁炉。那段描写让我想起小时候和妹妹吵架的样子，当时恨不得撕了对方的东西，可下一秒就会后悔，却不知如何开口道歉。艾米的魅力在于，后来长大了，她成了四个女孩中最懂得经营生活的人。她正视自己的平庸，知道自己画画的天分不够成为大师，但是她还是坚持画，坚持去巴黎学艺。她敢爱敢恨，也敢直面自己的野心。除了四姐妹，我必须要提一个人，那就是马奇太太，因为所有温暖的核心都来自于她。书里有一个细节我特别喜欢。有一天晚上，乔一个人坐在楼梯的拐角生闷气，马奇太太把一杯热可可递过去，然后用一条旧的披肩盖住乔的肩膀。过了很久，马奇太太才说：“亲爱的，我和你一样，也在学着控制自己的脾气。我每天都在生气，但我学会了不表现出来。”乔抬起头，惊讶地看着妈妈。原来那个永远温柔、永远笑着的妈妈也会愤怒，她只是把怒气藏起来，因为她不想伤害任何人。就在那个晚上，乔明白了，所谓成长不是没有坏情绪，而是你选择成为什么样的人。在这本小说里，你可以感觉到，马奇家的故事从来不是童话。他们会为钱发愁，会吵架，会生病，会面对亲人的离开。但是在这些所有不容易里，他们始终有一件事情没有丢，那就是爱彼此，爱生活，懂得爱。好的，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在《小妇人》这本书里家庭最温柔的力量。
1: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2: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3: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

0: 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

这首歌曲你当然会很熟悉，喜欢你现在的样子。不过唱歌的这位歌手你可能就不太知道了，他叫纪文慧，是中国台湾地区的一位模特，当然他已经发行了两张个人专辑了。其实在这个娱乐圈当中，能够唱歌的而且唱得好的人很多，长得漂亮的人也很多，所以现在当艺人真的是一件特别辛苦的事情，再没有从前的偶像派实力派的区别了。我们把时间拉回到1993年，中国内地流行音乐刚刚起步的时候，江山因为过把瘾迅速在娱乐圈窜红，也发行了他的首张个人专辑《只爱我一个》，当中的这首《灯火阑珊》是我至今为止都最为喜欢的一首情歌。我是佳阳，欢迎在我的节目里寻找曾经失去的那些感动。

前面介绍的两位歌手，其实真正意义上他并不能算是专业的歌手，不过接下来的这位我们要听到的，他其实真的是学唱歌出身的，那就是莫文蔚。很多人觉得他的吐字发音都非常的奇怪，不过也正是因为他的这样的一种独特的声音魅力，让他在这个乐坛当中成为了独一无二。莫文蔚也演了很多的电影，不过其实他真正的专业是唱歌。我们一起来聆听到这样的一首收录自十二楼的莫文蔚专辑当中的小品作品《起了毛球》。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首歌曲的作者来自蔡健雅。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5: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6: 北京时间22:00。
7: 10 o'clock。
8: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9: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0: 算起来这是一首很久远的歌了，来自新加坡的一位歌手黄义达。也许现在好多人都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他只出过两张个人专辑，却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创作人。近些年来鲜少听到黄义达的作品，不过他却以一个作曲人的身份写给齐秦在多年复出后一首非常具有少年感的新歌《柳川西街的少年》。这是在近十年之内齐秦唯一一次让我觉得很有质感的音乐作品。我是佳阳，欢迎你的继续停留。
1: 在人生

什么叫做回归初心，如何才能够找到自己的初心，特别是在自己中年油腻之后，如何才能够找到曾经单纯的自己。也许经过时间的摸爬滚打，所有的经验造就了一个坚强的外壳，可是内心的那个懵懂，内心的那个不成熟，那个小任性，那个调皮捣蛋的小男孩，是不是还活在你的灵魂深处？我喜欢这样的一首歌，周华健《少年》。有时候

0: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 安全锤塞在后备箱的垫子底下，真的落水的时候根本拿不到，最好放在驾驶座门板的储物格里，一伸手就能摸到。
2: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人。

随着你的年纪慢慢的成长，你会发现在这个世界当中有很多事情是无法去解决的，也许时间是唯一能够让它沉淀和变淡的事情，感情大概就是这样。动力火车，那就这样吧，有一种好像理所当然的放弃。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你是谁。很多人在听情歌的时候往往会关照自己的过往，不知道你是不是曾经受过伤，不知道你是不是在情感的世界当中也曾经做过强势的一方。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每当我们听到这样的一些老歌，你会不会还想起曾经那个人，会不会还想起曾经幼稚的自己，以及那些为爱辗转难眠的时间。这首歌送给那些曾经为爱痴狂也为爱失眠的人，情难枕。

有的人是情难枕睡不着，有的人是爱难求不想睡。告别了女人的情难枕，我们来聆听男人的不想睡。苏永康的这首歌曲大概真切地表达了一个男人特别的悔恨，希望能够再爱一次的机会。你会不会和他一样呢？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 日前，北京越野首款增程硬派 SUV 泰坦700正式上市，售价区间29.98至38.98万元。新车定位中大型越野车型，采用非承载式车身，搭载 1.5T 增程动力，综合续航可达1340公里。高配版本搭载华为乾坤高阶智驾系统，配备3把锁、8段可调氮气减震器，最大涉水深度800毫米，兼顾城市通勤与户外穿越双重需求。广汽传祺正式官宣，全新中大型插混硬派 SUV 越7将于9月2号开启预售。新车车长5045毫米，轴距2900毫米，搭载广汽星源 GMC 3.0插混系统，4驱版综合最大功率400千瓦。近日，奔驰全新长轴距 GLE SUV 于成都车展完成全球首发，这也是奔驰首款国产大型豪华 SUV。 新车轴距加长，后排座舱空间大幅升级，提供 2.0T、3.0T 两套动力。该车针对国内用户需求，优化智能驾驶车机交互功能，推出5款配置车型，目前官方暂未公布最终售价，新车将于4季度正式开启交付。日前，广汽集团对外确认，与华为合作车型启劲 GX7 将于9月上市。这款阔五座 SUV 搭载鸿蒙座舱 Harmony Space 6系统，预埋 L3 级高阶智驾硬件架构。此前，该车已在成都车展实车首秀，收获大量消费者关注。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0: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谋，陌上未央，夜归人。

如果当一个人深情款款地对你唱情歌的时候，此时此刻你是不是就真的会融化到整首歌曲当中呢？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里，我是佳阳，你是谁？爱情不要走得太快，听歌我们也慢慢来。

刚刚听到陈绮贞慢歌。我有些时候会特别钟爱一些创作歌手，除了陈绮贞这样的小清新之外，还有一位歌手我不知道该如何去定位他。他在流行乐坛当中其实并不是特别的显赫，不过每次在听他的情歌的时候总觉得好像又不太一样。这是来自韦礼安的《一个人》。

0: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雨。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爱情当中的理智让很多人都想要去规划自己的未来，而爱情当中的冲动也许是我们每一个人面对这份感情能够继续发展下去的一个动力。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萧亚轩，冲动。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其实在流行音乐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感人的歌曲总是那么的悲伤，而接下来我们要聆听到的几首歌曲都会有一种深深的温暖感。聆听到刘庆，留下来。不要

不知道听到如此优美的歌曲你会不会留下来。这是一位只发行过两张个人专辑的歌手刘庆，近些年来他专注于做影视乐的后期配乐，当然有很多宝藏歌手其实我会慢慢的介绍给大家。中国香港地区90年代非常火爆的宝丽金的玉女歌手黎瑞恩，她发行过几张为数不多的国语专辑。我们聆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也同样很感人，让我知道有很多人在感情当中总是支支吾吾，虽然爱着却不爱表达，大概要多听听这首歌吧。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2: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FM 91.8，
0: 北京时间23:00。
2: 11:00 PM。
3: 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97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吧。
6: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7: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7: 97悦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6: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7: 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8: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9: 音乐广播
8: FM 97 FM 97，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 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

0: 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2: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3: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4: 眼保健操，
1: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5: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6: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3: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7: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8: 当这个城市的夜变得不再寂寞，看似繁华的喧嚣却在拉远着每一个人之间的距离，我看到咖啡店里邻座的情侣用手机聊天，交换着各自浏览的娱乐八卦，却不曾端详对面那张曾经让自己心动的脸。我看到大街上拥挤的车流，每个人都匆忙的身影，我曾经也是这样身在其中却视而不见。我试着站在十字路口一动不动，仔细观察每一张面孔，笑容背后会不会有一丝的酸楚，失望背后会不会也有一点安慰。我戴上耳机，开启降噪模式，仿佛刻意过滤掉这个世界的颜色，只专注于自己想看到的场景，渴望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我是佳阳，你是谁？晚安，音乐。
9: 今天要分享的是由指挥家罗杰·瓦格纳在1964年创立的洛杉矶大师合唱团，他们也常驻华特迪士尼音乐厅，通过在音乐厅的系列音乐会和国际巡演，以及洛杉矶爱乐的合作演出，每年吸引超过17万名观众。之前他们也拿过格莱美奖，以强大的表演、精准的技术和大胆的艺术风格备受赞誉。我第一次听到洛杉矶大师合唱团的录音室作品是在2025年初，他们发布了一张单曲《I Believe in the Prince of Peace》，我坚信和平之王。这首歌几乎唱出了人类共同的愿景：和平与自由。春节假期有次我一个人爬山，到山顶上俯瞰村落和河流，耳机里听到这首歌，觉得非常自在。那些困惑自己很久的事情，突然变得明朗了起来。

这是玛格丽特·邦茨创作于1967年的作品，灵感源自于社会学家杜波伊斯在20世纪初创作的散文诗《信条》。在诗中，杜波伊斯表达了他的信念，每个人都应该拥有伸展双臂和灵魂的空间，享受阳光，乘坐火车，自由地思考、梦想和工作，而这一切的前提当然是和平。接下来这首是洛杉矶大师合唱团和小提琴家安妮·梅耶斯的合作，宁静。

这首歌收录在一张 EP《Be Love》当中。因为南加州的山火，当时很多人失去了生命。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小提琴家安妮·梅耶斯与洛杉矶大师合唱团以及其他几位音乐家一起合作，每位音乐家都带来各自独特的声音，又共同创造出一种超越声音的和谐感。音乐拥有超越当下永恒的力量，让人类得以反思和回忆。这样的声音就像一座桥梁，不仅连接着我们彼此，更连接着广阔的土地。接下来这首歌叫做《海豹摇篮曲》。

0: 骚客笔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4: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皇帝、上帝，这是今天的人们理解帝的含义。帝为什么可以用来表示人间或者是宇宙间至高无上的人或神呢？我们来看看帝这个字是怎么造出来的。帝，甲骨文字形，是一个象形字，中间是三根木柴，拦腰的一长横两短竖表示将木柴捆扎起来，最上面的一横代表天，这个字形是古代祭天的形象写照，所谓的帝祭。在郊外凡柴祭天，以礼见礼当中规定祭天凡柴，尔雅释天中也说祭天曰凡柴，郭璞解释说祭祭即兴烧之，郭炳解释得更加详细，祭天之礼，鸡柴以石生体玉帛而繁之，使烟气之臭上达于天，因名祭天曰繁柴也。按照这种说法，鸡柴是为了焚

0: 烧用作牺牲的动物的躯体和玉器、丝织品、烟气上达于天，以此祭天。郑樵在《通志六书略》中认为，帝向华帝之行，华帝即花帝。白敬川先生则认为这是祭桌之行，祭桌上放着供神的酒食，一般四桌为室，祭祀天地的大型祭桌桌角交叉，抓地稳定，摆放大型祭桌进行祭祀，所谓帝，意指天神。这个解释不符合帝祀的祭祀方式。张顺辉先生根据这个字形，认为中间的长方口形像日之光芒四射状，并引用易经的地出乎震解释说，震为东方，地即日也。又说其后人群有统治者出，出名及拟之于日，故以地称之。这个解释忽略了地字形中的木柴之形。地经文字形大同小异，字形开始美观起来，但同时也开始变形，为小篆字形打下了基础。说文解字，地，地也，王天下之号也。地是细察之意，许慎的意思是说，明察秋毫方能王天下，故以为号。这个解释当然不符合地凡柴祭天的本意。徐中书先生说，帝祀初为殷人祭天及自然神四方之祭，其后以帝祭先公先王。据《周礼》记载，周代有小宗伯一职，职责之一是召五帝于四郊。五帝是指苍帝、赤帝、炎帝、黄帝、黑帝，召是为坛之隐喻，在四郊设置的祭坛。小宗伯负责设置祭坛，凡柴祭祀五帝，这是祭祀自然神以及四方之祭的真实写照，后来才引申为商王的专用称号，并进一步的成为人间帝王的称号。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九七月商城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即可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5: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4: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九七月商城正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5: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4: 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
6: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7: 小溪水疗，
6: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7: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脉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6: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7: 你听到过一种声音吗？它带着记忆，带着幸福，也带着一点点的遗憾。啦啦啦啦啦啦啦，它总在深夜对我说，生活应该就是这样吧。每天最后一个小时的心灵慰藉，晚安音乐。
8: 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大提琴家科贝金娜的专辑，这张专辑叫做《威尼斯》。那这些曲子有的和威尼斯这座城市直接相关，描绘着蜿蜒曲折的街巷，或者说波光粼粼的水道，有的可能只是与一种纯粹的内心感受相关联，我觉得可以说是向威尼斯这座城市送出了一封情书。我们先来听到希尔维斯特洛夫的《无声之月》。

这张专辑选了很多不常在公众视野里出现的音乐，刚刚听到的这首希尔维斯特诺夫创作的《无声之乐》，我自己也是第一次听，好像可以把我们带到夜幕深沉、灯光昏暗的圣马可广场，繁华散尽的威尼斯城，那种诗意和幻觉交织在一起。那接下来我们会跟着约翰·道兰德去到威尼斯的海岸。

这是大提琴和鲁特琴的对话，晶莹的眼泪，出自于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作曲家约翰·道兰德第一本歌曲集或哀儿曲。今天最后为大家选播的是弗莱伤感惆怅的摇篮曲，伴随威尼斯的贡多拉船度过漫长岁月。

0: 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4: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5: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3: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6: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7: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3: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8: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6: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8: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6: 工地请降噪。

0: 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3: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4: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5: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6: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12点。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0: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0: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1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

0: 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服务员，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只淋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3: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5: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6: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3: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3: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2: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3: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7: 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7: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4: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8: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9: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9: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1: 妈，我上班去了。
1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9: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1: 好嘞。
9: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1: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0: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9: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4: 好重啊，
15: 我帮你。
16: 德在传递。
15: 无人机听我指令，

0: 成计数。
1: 准备。
2: 停，在跃动。
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5: 大扫除啦！
6: 我来拖地，
7: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
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11: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12: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10: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13: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14: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点。

似添上心思。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往事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科普节目《走进科学》。
1: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每个人都想拥有一双清新明亮的双眼。名山大川，鸟语花香，揽尽人间喜悦。然而很多人不幸患上了眼病，从此看不清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笑脸，只能用心去体会家人的关爱。受抑郁眼病患者从心灵里发出呼唤，渴望一种良药问世，彻底打破这黑暗的世界，重返光明殿堂。
2: 杜氏复明十八丹彻底打破了传统中医中药治疗眼病领域的弊端，开创治疗眼病的全新时代。现代医学研究发现，造成眼病的根本原因就是眼底不通，血液循环不好，造成眼底器官长时间缺乏营养引起的各类眼病。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十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研制出治疗眼病的全新方法——杜氏复明十八丹拨云退翳丸。它吸纳了祖国五千年中医药精髓和现代医学的精华，提取出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让亿万眼病患者重获光明，不再是梦。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杜氏复明十八丹是由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十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精益在求精的基础上研制出的最新治眼疗法。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

0: 肝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全新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主要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网脱、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泪囊炎、迎风流泪、视物模糊、翼状乳肉等各类疑难眼病。现在直播间的电话已经全线为您开通，如果电话繁忙打不进来，您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那么下面我们有请杜氏复明十八丹研发组组长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每天的杜氏复明十八丹播语退役丸专题讲座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啊。那在节目当中啊，我还是继续给大家来介绍关于眼病如何治疗啊，怎么样才能够避免手术啊，甚至是手术以后咱们效果不满意，眼睛还是模糊，视力没有多少提高啊，或者甚至手术之后眼前出现黑影了，眼前全是飞蚊了，该怎么办？那在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这眼细胞复明十八丹的啊，我和大家说过啊，这里边18味药蕴含了5大组方，经过科学的化材组合啊，融合了疏肝方、强肾方、健脾方、清心方还有宣肺方于一体啊，能够恢复5脏6腑功能，让这5脏6腑上注精气于目。那这样的话呢，像咱们老年性的白内障、玻璃体混浊啊，像青光眼、虹膜炎、角膜炎、泪囊炎、凌风流泪、翼状乳肉、视物模糊、昏化等这些现象啊，能够得到非常有效的治疗和恢复啊。而且呀，我们还与时俱进啊，你看进入到新社会，进入到现代啊，很多的病都在发生变化，也包括眼病啊，啊，你说倒推个50-70年，咱们说说有几个人做眼部手术的？你何况说300-200年、300-500年前呢，对吧？那时候没那事儿，但是现在不同了，啊，现在咱们眼部手术做的人是越来越多，啊。而且像什么白内障、青光眼以外，越来越多的人会出现什么呀，包括出现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糖尿病并发的眼底病呗，什么动脉栓塞呀、视网膜脱落呀、视网膜色素变性啊等等这些现象，对吧？这种情况越来越多，就要求我们呢也必须要与时俱进。所以啊，我专门带领我们的专家团队融合中西方治眼的经验和方法，特别是应用了最先进的等离子药物提取手段呢，把原方传承的药物经过高浓缩提取，这才提取出来了超精成分眼细胞复明多肽啊，这种小分子多肽类物质啊，能够起到快速渗透、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

到呀，随着眼部气血直接供应眼底细胞，啊，能够呢修复眼底细胞损伤，重新恢复眼细胞的排列和平衡，这样就能让众多的啊在医院里边甚至被判定就得失明这样的病人，重新恢复了康复的希望。这不，前段时间，大连有一个我们的老患者，给我们专门寄来感谢信。啊，看着这封信呢，我才想起这名患者。啊，这个患者呢，大概是一年多以前用过咱们的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啊，当时是个啥情况啊？哎。这个患者呀，今年76岁，糖尿病快20年了，啊，虽然说一直吃降糖药，打了胰岛素，啊，一直努力控制，但是啊，最让他感觉到无助的，就是这个眼睛啊，这个视力啊，越来越差。这个患者姓李呀。咱们叫他李大姐，这李大姐原来啊是做社区工作的，啊，人也热情，啊，在他的努力下，他们社区年年被评为优秀和谐社区。但是这李大姐打通有了这个眼病以后啊，哎呀，这工作起来就越来越不得心应手了。啊，有好几次啊，在爬楼上楼进行家访的时候，哎呦，不是崴了脚就是磕破了头，最后一次啊从楼梯上滚下来，这家里边的两个儿子一个姑娘可真是不干了啊，跟这个社区领导说呀，你快让我妈退下来吧，啊，再这么下去，把命就得搭在这儿啊！社区领导啊，也没好再说什么，没办法，啊，退下来了是退下来了，这一退下来啊，这李大姐，这个心里更堵得慌了，啊，她跟她孩子讲啊，说我要是出到外边啊，去张婶家，去李叔家，哎，我这心情还能好点，跟他们说说话，聊聊天。你说你们几个孩子平时不在家，啊？你说我这个一个人跟这个一屋子的空气说话啊？啊，你不让我出去？听到这儿啊，这当孩子的一合计，哎呀！说实在不行啊，咱们凑点钱给妈做个手术，把这眼睛治好了，这妈不就能出去了吗？嗨，可没成想啊，啊，钱凑完了，手术也做了啊，就在他们当地最好的眼科医院。这做完手术以后，当那个纱布拿下来呀，哎，这李大姐眼睛一片模糊，这心里一下就凉了。李大姐说：“还不如我以前呢，啊！”这一检查才发现，术后造成的眼底视神经水肿淤血压迫眼底，造成了严重的视神经损伤。哎呀，所以打那以后啊，这孩子们呢，回到家，大气儿都不敢喘。这李大姐天天的呢，就跟他们就说呀：“不让手术，不让手术，非得要我做手术。你看看，现在眼瞎了，你们满意了吧？”哎呀，你对于每一个人来讲，大家可想而知啊，是不是？谁不愿意好啊？对吧？一片好心，是这个。

结果。啊，你说担心他一个人在家生活不了吧，啊，这请个假是吧，在家里边谁家都有孩子都撂下轮着班的，说回家伺候老娘吧。这老娘见他们还是这个态度，所以呀，半年的时间啊，这兄妹三人也是心力交瘁呀。还好啊，之前呢做社区工作的时候有一个老邻居知道了李大姐这个事情，哎，他就说呀，哎，我听说现在有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专治眼病，可效果不错啊。我们有个老同学，那过去啊眼底视神经萎缩，西医都说没救了，哎，这用了这眼细胞复明十八单，据说人家恢复挺好。这个李大姐一听心里燃起了康复的希望，你不想好那是假的，谁不想好啊，是吧？而且呢咱们用药来治疗，啊，不动刀不动剪，没有任何风险，这一下子就来了兴趣了啊！说他大姐他大嫂子，你赶紧呢帮我打听打听到底从哪儿用的咱们这个药物啊，啊，我也想用用啊。哎，就这么的给我们打来电话啊，简单了解病情以后我们告诉他完全可以用啊。就这样用上了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也就用了不到半个月啊，这李大姐啊就给我们打来了报喜电话呀，啊，就感觉这眼睛啊就原来就像挡了几层塑料布似的，哎，现在越来越透亮啊，现在眼前呢不再像原来一样模模糊糊啊。等到用了一个多月以后又给我们打了电话啊，说原来手术以后造成的眼底视野缺损啊，说的这个右眼呐，右眼右下角缺一大块一大块黑，哎，现在就发现呢这个视野也在逐渐的恢复啊，而且呢这孩子们回来了啊，不用说话是老大还是老二，我这看着模样呢就能分清楚了，哎呀高兴的不得了啊。那这个姐儿三个啊一商量说呀，这次无论如何得让母亲把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得给用够了他啊，得给他用够了他啊，这以前做这手术真是后悔呀，这现在好不容易有这好方法了，一定要让他用够。等到用够六个疗程以后啊，这李大姐的眼睛啊完全恢复正常视力，去医院一检查啊，原来术后造成的眼底视神经的水肿、眼底淤血、眼底视神经的损伤完全恢复啊。这李大姐呢心里啊那就跟吃了个定心丸一样透亮啊，出门上街啊再也不用人陪，再也不用人担心了，买一大堆菜回来给孩子们做好吃的，照顾小孙子啊，心里甭提多乐呵了。当然呢最感谢的还是咱们这眼细胞复明十八单，这不是吗，从外边旅游完回来第一时间就给我们呢寄下来了感谢信，还附上了一张照片啊，是他专门从庐山拍过来的啊。他就说呀，要是没有这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就不可能有他现在的幸福生活啊。那看到这样的信息，我们呢觉得我们每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眼科知识，我们每天面对众多的眼病患者啊，值了是吧。哎，那么有部分眼病患者呢因为反复治疗特别是手术以后造成的家庭拮据困难，我们呢也想到了应对的办法啊，就是舍下这张老脸跟厂家去谈，你必须得拿出名额呀，一定是出厂价格生产

0: 文给到咱们的患者，让咱们这部分患者能用得上用得好，那这批名额已经下放下去了啊。而且现在这批名额已经都用得差不多了，现在名额所剩不多，活动也就快要结束了啊。那么对于各种眼病患者，说你重新康复的希望有了，说现在这个机会有了，咱们每天每个地方20个名额，多一个都多不出来啊，咱们是先定先得，这批名额用完呢，我们可就要正常销售了啊，大家现在就可以抓紧拨打电话申请名额。
1: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重点提示，复明18单毒含眼细胞复明多肽，从根本上解决各种眼病，注册名为杜氏波云退役丸，国药准字 Z2004-3403， 由陕西华西制药荣誉出品。
2: 杜氏复明18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18单毒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18单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现实行惠民成本价，现实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1: 请记好杜氏复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3: 哎，这是您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咱们这个复明18单呢，这效果是真好啊。
0: 哦。效果真好，怎么着？您是用上了，还是您家里人用上了？
3: 我用上了。哎呀，我用了，我当时是买了六个疗程的，我现在都用完了。我现在吧，都已经停了一个月了。完了，我又这不又过了两个月，就是就顶上稳定了两个月吧又。哎呀，
0: 哎，对，
3: 你真别，你真别说呀。哎呀，现在是既没反弹，是也不反复。现在的眼睛，就跟换了又换了一个眼睛似的。哎呦！
0: 哦，
3: 哎，这效果真好。哎，
0: 用这眼细胞复明18单呢，大家就可以把心放到肚子里了。甭管多严重的眼病啊，别管当初你过去跑过多少医院，别管是吃过药、打过针还是做过手术，别管有多少眼科专家大夫告诉你你的眼睛不行了、没救了、就等瞎了，只要把眼细胞复明18单用上啊，我告诉大家，咱们呢这个眼睛完全可以恢复过来，啊，没问题。
3: 没错，没错，确实是、啊。哎，你看吧，我这都69岁了，就这个青光眼呐、哎，就这个眼睛吧，咱就说就不可把我折腾坏了，是又是青光眼，完了还玻璃体混浊，还黄斑变性呢。哎，
0: 黄斑变性。
3: 哎，完了吧，视神经还萎缩，你说，哎，
0: 你看
3: 那个眼压
0: 这就问题大了啊。
3: 哎，那个眼压高的，一个是45，一个46啊。哎呀，难受，遭罪，
0: 太高了！你这青光眼比别人正常眼压20，你等于翻一倍多呀。
3: 是啊。
0: 同时也说明什么问题啊？说明你这个毛病时间不短了，你这毛病最少也得是17、18年、20年往上，是不是？
3: 嗯，您说的太对了。哎。
0: 哦。
3: 你看吧，就平时吧，你说这看东西啊，哎，这都多少年了，看东西啊，这眼前那黑影啊，总有这黑影，完了看东西还变形。哎
0: 哎，
3: 你看啥东西吧，都半拉磕叽的，你说，哎，
0: 对，
3: 视力也完了，哎，视力吧，到最后的时候，哎呀，左眼是0.1，右眼是0.3呢，哎，
0: 对呀、啊，你为啥叫黄斑变性啊？你刚才已经说了啊，可能呢，你到现在对你的病名清楚，你对你的病可能不太清楚。我们咱们收音机前现在可能有的人。

0: 连啥叫黄斑变性，啥叫视神经萎缩都不明白啊。我为啥说你这毛病已经十来年，快二十年，甚至还要往上啊？青光眼就是眼压高，是吧？防水循环代谢异常，眼压增高。眼压高直观的一个反应是啥呀？是胀，眼睛胀，头疼啊。
1: 嗯，
0: 那你说这个眼睛胀头疼能不治吗？肯定得治。你别管是吃药，你别管是点着赛马仙，你别管是呢咱们做手术，都得要治。但是你跟我说了，你的眼压40多，这说明什么问题？经久不愈呀、啊，啊，而且长时间的眼压高必然造成眼底循环变差，视神经气血缺氧，逐渐发生退化萎缩啊。那就跟那个小花小草，你不给它浇水施肥，时间长了能不蔫吗？
1: 对
0: 不对？
1: 哎
0: 呀，那你看东西靠啥呀？啊，咱们说靠眼睛，靠眼睛靠哪儿啊？啊，光一个角膜晶状体就行啊？不行，那得靠眼底视神经。所以你视神经萎缩了，你视力当然下降，明白吧？
1: 是，
0: 哎，是这么回事。
1: 哎，这些年吧，就这个去管这个眼睛啊，就东看西看的，钱也没少花。哎，但是呢，也都没治好。这不后来我就听说是咱们那个眼细胞复明18单了吗？
0: 啊，
1: 说这是国药准字的，说是专门吧从这个眼细胞上这个治这个眼病。
0: 没错，
1: 哎、我听完之后我说这个，能不能行呢？我先也试试吧。你看以前这花那些钱了，东看西看，咱都看了，不差这点了。我说我那干脆，我也就把这药就买了，我就一下就定了6个疗程的。哎，
0: 哦，关键是还是呢，咱们希望能够重见光明，还是不想眼瞎呀，是吧？
1: 哎呀，您说的太对了，
0: 啊、
1: 这个眼神儿，你说要不好吧，那你是真遭罪、
0: 嗯。
1: 哎，
0: 嗯，
1: 完了，那我这买回来之后，我用上之后，你还真别说，哎，用上2天，哎，
0: 嗯、
1: 我就感觉有效果了。就啥呢？
0: 哦、
1: 就这个眼睛吧，哎，它比原来亮了，
0: 啊、
1: 哎，亮了。
0: 好、
1: 哎，等到用到1个礼拜的时候吧，
0: 啊、
1: 哎，我感觉可能是我这个青光眼呢，哎。记好了，用上那些，他眼压正常了，哎，
0: 哎，
1: 特意上医院去看的，是、
0: 嗯、
1: 1个15了，1个16了，你看看，
0: 哎、
1: 刚一个礼拜，你看
0: 、
1: 哎，
0: 啊，您说要是早用上咱们这个眼细胞18单，你这过去这10来年的罪，你不是不用受了吗？
1: 哎、
0: 是不是？你也不用说把这个视神经拖得那么严重，最后呢视神经萎缩变性，出现那么严重的眼病问题了呀，
1: 对
0: 吧？
1: 对啊，哎，
0: 但是这个世界上唯独没有后悔药啊！啊，过去的时光就找不回来了。
1: 对对对，
0: 好在呢，咱们在失明之前用上了眼细胞复明18单啊，这就不错呀！啊，
1: 是，你说它也不疼了，它也不胀了，刚用上1个礼拜，
0: 嗯，
1: 你等到半个多月的时候吧、
0: 嗯，
1: 我就发现我这个眼前的黑影啊，哎，减少了，哎，
0: 好，嗯，
1: 等到1个疗程的时候。
0: 啊，
1: 哎，这个玻璃体的混浊，这种症状就没有了，
0: 哎，
1: 看啥东西吧，它不变形了，
0: 哎，
1: 哎，
0: 对了，
1: 你黑影也都没了，哎，
0: 哎，对了，那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那都是因为呢，眼内垃圾排不出去，它为什么排不出去？那不还是循环不好吗？所以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呢，咱们这里边不光有18味药物5大组方的组合，而且。经过了现代药物分子的提取，离子化提取精华成分，这个里边的眼细胞复明多肽呀，具有极强的穿透性和修复性，啊，不光能够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管屏障，把药物直接领到眼底，把药直接给到每一个视神经细胞，而且呢，能够修复细胞损伤，恢复细胞组织结构。那这样的话呢，像过去什么垃圾淤塞造成的。玻璃混浊、白内障不光能解决了，而且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这种重症疑难眼病，通过眼细胞复明18单呢，咱们照样可以达到康复恢复的效果啊。但是这就是看疗程吧，啊，每个疗程是一个阶段，一步一个台阶，那用一个疗程是一个疗程的效果呀，啊，
1: 确实是啊，哎呀。等到我用到2个疗程的时候，哎呀，我那个心情啊，你这个都别说了，哎呀，那可能是。

0: 很好啊，因为啥
1: 哎，
0: 呢？这
1: 啊，
0: 个视野吧，哎呀，变得宽阔了，看跟你看啥东西，那基本上都没事儿了。哎，
1: 是
0: 可以
1: 吧？
0: 说就
1: 好，
0: 哎，可以说基本上都好了。哎，
1: 嗯，不
0: 就
1: 错，
0: 是等到三个疗程的时候，哎，
1: 啊，
0: 看电视、看手机了，这都一点
1: 啊，
0: 问题都没有了。哎，就是，
1: 好，
0: 你看以前吧，我就
1: 嗯，
0: 有时候眼神不好使，在家拿啥
1: 嗯
0: 东西，
1: 嗯，
0: 哎呀，
1: 啊，
0: 那个背了啥，以前都没少摔，后来都老伴儿啥都找老伴儿
1: 啊，
0: 给拿。我
1: 对。
0: 上个厕所啊，有时候老伴儿扶着我，怕我
1: 啊，
0: 撞着。
1: 啊，
0: 哎，
1: 对，
0: 这回不用了，这回我
1: 不
0: 自
1: 用
0: 己
1: 了，
0: 都能自理了。
1: 呵，呵呵，
0: 哎，
1: 好啊，能
0: 你
1: 离
0: 看
1: 开
0: 现
1: 人
0: 在，
1: 了，能自主了啊，
0: 对呀，你看现在我这六个疗程用完了，这不又过了3月了吗？哎，
1: 嗯，
0: 现在我这视力可好了，哎，视力
1: 嗯，
0: 现在，哎，左眼0.6，右眼0.7了，现在你说，
1: 哦，你看
0: 所以说
1: 看，
0: 我一
1: 你这是
0: 看，
1: 故想考验考验我呀，是不是？
0: 哎呀，对，
1: 哎，到底是我用着好用，不用就不好用呢？还是说我这眼睛真就好了呢？啊，咱们过去说伤筋动骨100天，咱也试个100天啊。这百日过后一试一看，哎呀，还亮堂，这回心里踏实了吧？
0: 哎，踏实了，哎。你看这，哎，
1: 好，
0: 你看那
1: 嗯，
0: 个，这，所以说啊，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呐，哎呀，真不愧是国药种子药啊！哎，
1: 嗯。
0: 对，我这效果，我这用完之后，这效果这么好，完了我这姑娘吧，哎，一看，哎，她也想用。一开始我用的时候，她不同意呢，哎，不让我买，说你别瞎花钱了，说那都瞎说，不可能。哎，就看我用上了，哎，看这效果这么好。他也想用，这不正好？我听说现在不又有活动了吗？现在说1000多块钱买3个疗程送3个疗程，哎呀，这跟我买的时候那差多了。我那时候六
1: 那
0: 个疗
1: 是，
0: 程5000多呢，
1: 对，
0: 我的
1: 原来
0: 天！
1: 得将近6000块钱，5960，那不相当于快6000了嘛，对吧？
0: 是啊。
1: 现在啊，是我把这个方子拿出来啊，不收厂家一分专利费啊，同时呢提了这么个要求，就是要求厂家呀必须拿出一部分名额来，咱们是成本价销售，所以呢是1490元就能拿到原价这5960元的六个疗程的全疗程用药，这才有这个机会，知道吧？有的人可能讲啊，说为啥你才推出来呀？我之前咋就没政策呀？因为呀，咱们还是以疗效说话啊。就像你说了，虽然说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咱们是正规国药，是吧？虽然说咱们说呢，它治疗眼病，我是心里有底呀。但是人家企业不一定心里有底呀。啊，你现在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推广，大家伙用的都好，都回馈，而且呢要求增产，这我才能跟人家提条件呢。那你姑娘这是赶上了啊？
0: 哎，我听咋的？
1: 哎，
0: 这现在这个那个赠品啥的，就剩一小部分了，要提前结束了。我先赶紧
1: 对，
0: 给你打电话，完了赶紧给我姑娘再订一份。她是咋
1: 哎
0: 回事
1: 呀，
0: 呢？她
1: 啊，
0: 这个近视眼，哎，
1: 啊，
0: 600多度呢，哎，
1: 哦，
0: 她今年刚42岁。完了吧？你说她本身吧，还是个初中老师，哎，这那那这这这眼神不好也不行啊，这不看
1: 那
0: 我
1: 可
0: 用的
1: 是，
0: 好了吗？说也想用，我寻思赶紧打电话，赶紧给他抢一份儿，哎。
1: 重度近视呀，这个可以治，而且呢还得尽早治，因为呢这个重度近视眼周拉长啊，这个往后发展以后容易造成眼底出血、眼底视神经萎缩、黄斑变性，也容易引起这种眼病问题，知道吧？这个呀，现在600度不算高，早点用上咱们眼病复明十八单啊，我让他眼睛度数能下降啊，起码能到个300度甚至300度以下没有问题啊。
0: 这
1: 这
0: 真
1: 个
0: 好，那
1: 呀，
0: 他
1: 你得让他自己打电话啊，
0: 自己打
1: 自
0: 电
1: 己
0: 话
1: 从当地自己报名，每个地方的20个名额，这个我可管不了啊，这你自己定。这批名额用完了，活动马上就快结束了。您这知道的有点晚了，就抓紧时间吧。啊，
0: 那我赶紧
1: 嗯，
0: 告诉他，让他打电话订。
1: 行，
0: 哎，
1: 用上一段时间以后啊，让你这个姑娘自己来电话，是不是？哎，咱们我等到的好消息啊。
0: 哎，好的，
1: 哎，再见。
0: 哎，好，再见。
2: 杜氏复明十八丹，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十八丹。 毒含眼细胞复明多肽。

0: 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富明十八单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现实行惠民成本价，现实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1: 请记好杜氏富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2: 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
1: 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陈你好啊。
4: 你好啊。
3: 哎，这我是北京通州的。
4: 啊。
3: 我来参加，想报名参加活动啊。
4: 啊。想参加活动，如果想报名，你就直接打你北京通州当地电话报名就可以啊。因为这个各个地方的名额现在越来越紧张，我好不容易争取下来的这点人家企业愿意说按成本价销售，每个地方的20个名额多不了，这批名额用完了就要恢复到正常销售啊。如果报名的话就可以打场外电话了啊，如果想跟我交流交流眼病的问题，你可以跟我说道说道啊。
3: 哦，那行，那先说说我用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的这个恢复情况吧。
4: 哦，已经用上了是吗？
3: 啊，对，买了3个疗程，现在已经用了2.5个疗程了。
4: 哦，3个疗程快用完了。
3: 我用的效果还不错，我挺满意的。
4: 好。
3: 我呢是糖尿病，糖尿病引起的眼病和病症。我
4: 都有哪些病症了？合并症啊？
3: 合并有糖尿病、白内障，
4: 啊，
3: 还有那个玻璃体混浊和眼底出血。
4: 哎呀，你看看，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这没啥，眼底出过血这就是麻烦事儿啊！啊，你这个视野那时候当时的视力视野有没有受损呢？
3: 视野没受损，可是视力不行。左边眼睛啊，就0.01都没有；右边眼睛啊，将88是0.15。
4: 哦，那就是说呀，没有出现那个黑影黑块，但是呢，整个眼睛整个就是模模糊糊，是吧？
3: 黑影就是那个黑点子有来回动，那个左眼睛眼底出血出2回呢，前面一个大黑饼子，左边眼睛前面一个大黑饼子。
4: 哦，
3: 完了就得眼病啊，也有10来年了，
4: 啊，
3: 吃各种方法，吃药吃了也不少，把胃都吃不好了。
4: 对。
3: 哎，这不后来听到您讲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了，
4: 啊，
3: 我一听这是国药准字的，从细胞上治疗眼病啊，我就觉得这个行。哎呀，不行也得行，为啥呢？我都治了10来年了，我寻最后一把吧，试一试。是您说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吧？这个从细胞治疗眼病咱没用过呀，我就想一想，想试一试，要不然也没有办法了。
4: 这应该这样啊，就是哪怕有1/1000的希望，咱们也要付出1/1000的努力，对吧？为啥？因为眼睛是咱们最宝贵的东西呀。啊，
3: 对，
4: 你说咱们这个一辈子要是临了眼瞎了看不见了，那是多大的打击呀！啊，
3: 不啊，
4: 哎呀，
3: 是啊，我用完了这2个疗程啊，现在我可知道了，这一次正确的选择呀，真的胜过10年的努力呀！你看短短的这将近2个疗程的治疗啊，哎呀，我现在视力。从过去0.0几，现在达到0.4了。那个0.15的眼睛，现在能达到0.5了。
4: 您看看，哎呀，这就是选择的重要啊，是吧？过去人们讲说，听君一席话，胜读10年书，是吧？是不是一句话能让你开了窍？ 这个治眼睛也一样，你要是还是像过去一样，还是那些个点眼药啊，还是那些个不疼不痒的用药，结果都被那个血脑屏障和血液屏障挡住了，那药根本送不到眼睛里边去。我告诉你啊，你过后等着的就是眼瞎呀。啊，
3: 不啊，
4: 你看现在这多好啊。 啊
3: 是啊，哎呀，这个从细胞上治眼病啊，这个疗法是真太对了。真是这人老百姓讲话了，世上无难病，方对自然除。你看我用上两三天，这眼睛看啥就亮堂了，不那么干巴了，而且呢不觉得热烫热乎乎的了，感觉这眼睛凉丝丝的舒服。
4: 哎，对了对了啊，
3: 嗯，
4: 这就说明什么问题啊？这就说明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里边的原方啊，就咱们这里边啊，我们说了嘛，有五大方子。包括这里边有疏肝方，有强肾方，有健脾方，有清心方，还有宣肺方。
3: 嗯，
4: 这个清心就也可以明目，疏肝也可以明目啊，这样的话能够把眼内垃圾啊、瘀啊、火呀、啊、能给你啊清理代谢掉。所以就像你说讲的一样，这个眼睛先是透亮透亮、舒舒服服的，是吧？哎，然后的话呢，气血生发的越来越好，这个眼睛的视力才恢复的越来越好啊。
3: 对，
4: 不错，
3: 就像您说的越来越好。你看用到一个礼拜左右，哎，我就觉得前面那黑顶子哈、
4: 啊、
3: 有点慢慢吸收了、颜色变浅了。
4: 哎，好，
3: 哎，就感觉不像一个挺黑挺黑的搁眼前糊子了，就发灰了。
4: 嗯，
3: 啊，
4: 对，
3: 半个月以后吧、
4: 啊、
3: 那黑影子就一点一点见少了、
4: 啊、
3: 一个疗程以后、
4: 啊、
3: 那黑影、
4: 啊、
3: 黑点子一个都没有了。
4: 好，啊、
3: 哎，
4: 太好了啊！
3: 是是是是，啊、
4: 嗯，
3: 完了，我这越用越好，这两个疗程啊，两个疗程的时候吧，哎，
4: 啊、
3: 眼前的雾啊，就慢慢的散开了。过去那雾吧、
4: 哦，
3: 就感觉人在雾里走，发暗呐、啊，总像阴天似的呀。
4: 嗯嗯，对，现在不那样了，啊、是吧？
3: 不对了，
4: 亮堂
3: 了，不对
4: 了，
3: 两个疗程就不对了。
4: 好，嗯嗯，
3: 啊，现在将近两个半疗程了哈、
4: 嗯，
3: 哎呀。我做饭干家务啥都行了，我不是累赘也不是负担了，现在视力行了，0.4、0.5了，而且呢、前面那个大黑顶子一点都没有了，看东西不用左右晃脑瓜从缝里往外看了，现在呀直面棱层往前一瞅就瞅着了。
4: 哎，对喽对喽，所以很多人说了、用了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是每天都在进步，每十天都能有一个惊喜。你看你的也是一样啊，这两个半疗程用完，对，刚开始觉得哎呀我眼神亮了，
3: 嗯，
4: 惊喜不是吧？哎，等你慢慢的眼睛视力提高，哎，离老远看儿子回来了。
3: 哎，
4: 惊喜不？是不是？哎，看得清了，看得远了。我告诉你啊，这就我常和大家讲的，每个疗程有每个疗程的效果啊。你这是两个半疗程，你要等把这六个疗程的全疗程用药全用完了的话，那你啊还有更大的惊喜在后边呢，知道吧？
3: 是啊，
4: 哎，视力还能进一步提高。
3: 嗯，所以呀、啊，就着急呀、啊，这活动啊。1000来块钱就买三个疗程，挣三个疗程，完关键咋听着您说这赠品不多了，而且活动要是没赠品没了，那就提前结束了，所以我就着急的够呛。您就搁您这给我报上名字吧。
4: 哎呀，这个呀还真是报不了啊，没办法啊，因为呢咱们这个名额已经下放到各个地区了，每个地区一天就给20个名额，这个一个都多不了啊。啊，你当地现在剩多少名额？今天还有没有机会？这我都不知道啊！你呀、
3: 啊，
4: 现在就打你当地电话，赶紧报名去啊！现在还有机会，你报就抓紧报。没名额了，那你再买这三个疗程，你又得花小3000块钱。现在报名呢，1000块钱不到，是吧？为啥呀？因为咱们六个疗程的全疗程用药才花1490，你想想吧，三个疗程才能花多少钱呢？啊，你现在赶紧报名还来得及，几百块钱的事儿是吧？
3: 是啊，是啊，
4: 哎，
3: 是啊，
4: 抓紧把名额申请到，这批名额用完，咱们可就要恢复到正常销售，就没这政策了啊！你现在就先报名吧。
3: 哎呀，那我着急，那咱俩不唠了，等我报上。

0: 年参加这活动，用上完再给你报告好消息啊。
1: 对，先把名报上吧，这一下子，
0: 嗯，好，
1: 起码也能给你省上一个月的退休费吧，是不是？
0: 谢谢。哎，
1: 好，
0: 好，
1: 先这样啊。
0: 哎，对，再见，再见，
1: 再见。
2: 杜氏富民十八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富民十八单，独含眼细胞富民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富民十八单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限时行惠民成本价，限时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3: 请记好杜氏富民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4: 哎，那个我家是吉林公主岭的。
1: 哦。
4: 哎，大前儿个我定把药定上了，定了六个疗程的。
1: 啊，
4: 享受到了1000多块钱买3疗程，这3疗程，
1: 是吧？1000多块钱拿走，原来要将近6000块钱的药啊。
4: 是啊，
1: 嗯，
4: 你看到现在今儿都过两天都过去了，还没送到呢，我觉得这怎么搞
1: 的？哦，嗯，
4: 啊，我听说现在药也不多了，就剩一小部分了，也快结束了。
1: 嗯，
4: 那个我叫这个赵广义，
1: 啊，
4: 我寻思啊，你说那些个人儿。有眼病的还也用的都好，都见好，都好了。
1: 嗯，
4: 你我能差啥呀？
1: 对呀，啊，
4: 就是你看，我也是，我这眼睛我得必须得治一治了，以前也没少花钱，
1: 哦，
4: 没少治，这
1: 是
4: 是
1: 吧，
4: 啊？
1: 您是什么眼病啊？您跟我说说看。
4: 哎呀，我眼病挺多，也挺重。
1: 哦。
4: 有玻璃体浑浊。
1: 玻璃体浑浊。
4: 啊，还有黄斑变性。
1: 哦，黄斑变性，嗯，
4: 哎呀，还有这个结膜炎，这眼睛一天天就跟总跟这个红眼耗子似的，
1: 嗯，
4: 又睁又疼的，
1: 对对，
4: 嗯
1: 啊，
4: 视力吧，这这现在已经跟睁眼瞎也差不多少了，
1: 啊，
4: 也就0.1、0.3那样吧。
1: 哦，视力受损的挺厉害，是吧？
4: 啊，有时候看东西还瞅影，
1: 啊，
4: 嗯，我着急呀，你说这可咋整？这药好容易定上了。
1: 嗯，
4: 这个这2天了，这个还没送到。
1: 嗯嗯，
4: 那得帮我催一下呗。
1: 哦，
4: 嗯，
1: 你这个病啊，有点重，但是不算最严重，啊，你这个像这个视神经的黄斑变性，这跟那些
4: 个
1: 视神经萎缩，跟那个包括咱们已经出现的这个视神经。眼网视网膜脱落这些比起来，那你要轻的多得多，啊，哎，什么飞蚊症，包括咱们的青光眼，包括咱们的这个我们的白内障，那更是轻症了。所以说呀，你这些毛病啊，别着急，你只要早一天用上咱们的眼细胞复明之路，我敢说呀。不出一个礼拜的时间，我能让你眼睛比现在就要豁亮多了。那多了不说，咱们上一位听众，那也是视神经的出现的变性的问题，那人家现在恢复的特别好，都达到0.7的视力了，啊，
4: 那多好！
1: 你呀，啊，就是差哪儿了，就是差用药了，啊，人家用药早，你又要晚点儿，啊，
4: 对对对，
1: 既然已经定上了，放心啊。公主岭的姓赵是吧？
4: 对，我姓赵，我叫赵广义。
1: 哦，赵广义，下了节目以后呀，我帮您催一下啊。我们正常情况下呀，市区之内是3天要求送到的。

0: 你可能离得稍微远了点儿，是吧？咱们郊区郊县呢，也是保证最晚不能超过5天，就3到5天必然送到吧。您呢，也稍微等一下，我帮您催一催，就这一两天就给你送过去了，好吧？
1: 哎，那太。

0: 那我就安心搁家等着了，听你这一说呀、啊。
1: 行，在家等着吧，啊。
0: 那行，嗯。
1: 哎，好，再见。
0: 啊。
2: 杜氏富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1: 哎，你好。
3: 这个在咱们直播间挺不容易的。
1: 啊、
3: 哎，我说说我这个用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用的挺好，我是辽宁大连的。
1: 哦，大连。
3: 现在吧、
1: 嗯，
3: 我当初啊就是买六疗程的，
1: 嗯，
3: 用的效果特别好，真的。
1: 嗯。
3: 就是我这现在还有3天用完了，嗯
1: 嗯，
3: 我这眼睛现在像换了眼睛似的。
1: 是吧？哎，
3: 嗯、
1: 好啊。
3: 嗯，挺严重的时候，我今年65，我那时候就是眼睛白内障，老年白内障，还有玻璃体混浊，完了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啊，哎呀，你看这眼睛到黑天不敢出屋啊，视力可差了，哎呀，那时候就是有个黑影在那块那飘，搁里边有黑点子，晚上干脆不敢
1: 出。实际上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啊，就是视神经萎缩的早期阶段啊，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早点治呢，这个视神经视力恢复的特别快啊。如果说已经出现了视力明显下降啊，甚至说呢出现了这个只剩光感这种现象的话，那这个视力啊恢复起来可就难得多了啊。就算恢复了，视力的提高程度也要差得多了啊。
3: 是呀、啊。后来眼睛不好，嗯，但是吧，我这个从哪吧，就是用这个果药准治的哈，我一看我听说的果药准治的哈，我就买了，买了以后吧，我买了六疗程的，那时候花5000多呢，嗯，
1: 对，
3: 但是吧，效果没想到这么好，用2-3天的时候眼睛就亮堂的了，
1: 哦，2-3天又亮堂了，
3: 啊，对，5-6天晚上就能看出东西了，
1: 嗯、
3: 哎、
1: 嗯，
3: 有时候就赶出去了。哎，一天比一天见效啊！用了一个疗程的雾吧、嗯，哎，就散了，那黑点也小了。我就接着用，
1: 哎、
3: 用2疗程的时候，基本上雾就没多少了，
1: 啊、
3: 3个疗程就更好了。嗯，
1: 对。
3: 而且我现在吧，哎呀，非常好，可高兴了。我晚上能出去跟这个老年人在一起打扑克啦，还跳个广场舞啦、
1: 啊。
3: 哎，这眼睛太好了，真的，我得谢谢你。
1: 是吧？原来就怕过黑天，现在咱们晚上出去也照样看得亮堂。看得真亮、啊、是吧？
3: 嗯，对。
1: 哎
3: 呀、啊，我可着急了。我当初吧、
1: 哦，
3: 你说花那么多钱买，但这钱花的也值。现在我听说的，哎、
1: 哦，
3: 3个疗程正3个疗程的，现在名额不多了。嗯、我一寻思，我要再买那个这个便宜哈、啊，在我那时候便宜，
1: 哦、
3: 再买3个疗程的，还用不用再花钱买了？
1: 这个就没必要了啊。
3: 啊。
1: 因为您呢，就属于咱们眼细胞复明十八单比较早期的受益者。啊
3: 啊，
1: 之前虽然说咱们按照原价，咱们是5960元拿到6个疗程吧，但是呢，咱们用着好药，咱们呢把每一分钱都要用出效果来，对吧？
3: 嗯、对，
1: 咱这里边的眼细胞复明多肽，它能够呀完全的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哎、把药物直接送到眼底，打通眼内循环，修复眼底细胞。恢复眼组织的正常组织结构和排列顺序，那这就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意味着呀，你的视力大幅度提高啊。同时呢，视力恢复以外呀，咱们对光彩的敏锐度、敏感度大幅度提升。这老百姓俗称的看的真亮、
3: 嗯，
1: 哎，就是这方面的啊。
3: 嗯。
1: 而且我还告诉你，啊，
3: 哦、
1: 它呢能够全面恢复我们五脏的平衡。啊，这里边的疏肝方、强肾方、健脾方、清心方，还有里边的宣肺方，能够让你呢将五脏之精气上汇于目，那这样的你的眼病就不再复发和反复了，知道吧？
3: 是
1: 啊。哎，所以说呢，
3: 嗯、我现在我都打
1: 远期效果
3: 了，这眼睛。
1: 0.7了，
3: 嗯，
1: 很多年轻人都不如你呀、啊，啊，
3: 是呗。那你看我还用不用参加这个活动了？3个疗程挣3个疗程，多便宜！
1: 没必要了呀。我刚才说了，你现在呀，脏腑功能恢复了，这样的话以后就不用靠药，
3: 哦、
1: 就靠你的五脏六腑就能够提供源源不断的精气血，通过打通疏通的经脉，直接入眼。

0: 保证眼底细胞的功能，你以后啊放心停药不复发就没问题了啊。
1: 哦，那行，那我就心里就有底了。
0: 不客气，在这祝贺你啊。平时如果还有需要帮助地方的，再给我们来电话。身边有眼病患者可以告诉他们啊，你当初是花5960啊，现在报上名单，出厂价1490，那可合适多了。
1: 是呀，太好了。行，好，谢谢老师，我一定宣传。
0: 好，再见。
1: 好，我再见。
2: 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哎，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啊，
1: 哎，这个电话打进直播间不容易啊，哈哈。
0: 哦，
1: 我跟你说说，我是辽宁锦州的。
0: 锦州的朋友。
1: 听说这个活动，这个演戏泡芙福明十八单有活动，1000多块钱买3疗程赠3疗程的。
0: 对。
1: 哎，说现在还没多少了，赠品也不多了，说活动提前结束了。哎，我想订一份啊，这个这么便宜，省一半钱。我着急，我请你帮帮我，给我订一份啊。
0: 哦，这个订药的事儿啊，这个我可帮不了啊。现在呢，咱们已经把这个优惠的名额下放到各个地区了，已经下放下去了啊。所以呢，想订这个名额呀，你只能从你当地去订啊，每天每个地方的20个名额订上才能有政策。而且这批名额确实快要用完了啊，用完活动就要结束。啊，现在来看呢，应该是比预期要早，要提前结束啊。
1: 啊，那行那行，我跟你说说我情况，完了吧，我再赶紧跟打电话，赶紧定啊。行
0: 行，跟我说说你的眼病情况啊。
1: 主要是吧，我听说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吧，是从这细胞上治疗眼睛的啊。
0: 对，
1: 还是国药准治的，专门治眼睛的。啊，
0: 没错，是的。
1: 我听别人说用的挺好，我就想用，我这么的，我想订一份啊。
0: 您是什么眼病想用药啊？
1: 我吧有啥呢？这眼睛有青光眼，哎呀，这眼睛啊，还有那个眼底出血，还有玻璃体浑浊。
0: 哦。
1: 这眼压吧都35-6个呀，啊，眼皮子发，
0: 哎，
1: 眼皮子胀发硬啊啊。上来那一阵儿吧，难受的，拐的半拉脑袋都疼。
0: 是吧？你看，
1: 哎，就看那个灯管啊，那个眼睛看那灯管都是像彩虹似的啊。
0: 哎呀，这可不好，
1: 眼睛不出血吗？有那血块挡到眼睛前边，看啥看不清楚，看不真亮啊，小黑点可多了，密密麻麻的。哎呀，
0: 是吧？
1: 乱巴拉的一天呢，整的我啊。
0: 哎呦，那你看看啊，这个首先第一个啊，这个青光眼红视现象挺严重啊。青光眼为啥会出现红视现象，就是因为呢眼内压太高，就眼内里边这个防水啊太多了，影响到了眼睛的折射率，所以呢它就跟那个下过雨的彩虹一样啊，通过这个反复的折射，把这个光线就变成了五彩斑斓啊，所以呢产生那种红视现象，就说明你的眼压已经非常高了。
1: 嗯
0: 啊，再加上你眼底出过血，这么高的眼压随时都有可能造成眼底再出血。那要是再出血是啥样，那就不清楚啊。就跟你这个脑袋出过血，说下回出血还能不能救过来，还是偏瘫，还是这就过去了？哎，这谁也说不好一样。下次出血到底是还能救过来，还是说一下子就失明了？这也不好说呀。啊，所以这个很危险的。
1: 我一听说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原价5000多呢，现在订省这省这么多钱呢，我订一份，那我也不跟你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了，也别耽误我，我打电话。
0: 可以的，可以的，因为啥呢？咱们这次就让咱们老百姓啊，治病咱们能够呀，不因为钱给难住。别因为他把病给耽误了啊！1000来块钱谁都拿得起，咱们又不是说5000-6000的，对不对？你现在赶紧报名还来得及，咱们就是个出厂价啊！这样的让你啊眼睛轻轻松松、舒舒服服的。咱们说了，用上一个疗程有一个疗程效果，你就哪怕用一个礼拜

0: 我要让你眼睛都能感觉清亮水润，比现在都要舒服，好不好？
1: 哎呀，太好了，那行行，我赶紧打电话。行，好好好啊。
0: 好，也祝您早日康复啊、
1: 哎！
0: 再见，
1: 谢谢你啊，谢谢。哎，好的，好的，谢谢。
2: 好的，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杜氏复明十八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科普节目《走进科学》。
1: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每个人都想拥有一双清新明亮的双眼。名山大川，鸟语花香，揽尽人间喜悦。然而很多人不幸患上了眼病，从此看不清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笑脸，只能用心去体会家人的关爱。受益剂眼病患者从心灵里发出呼唤，渴望一种良药问世，彻底打破这黑暗的世界，重返光明殿堂。
2: 杜氏复明十八丹彻底打破了传统中医中药治疗眼病领域的弊端，开创治疗眼病的全新时代。现代医学研究发现，造成眼病的根本原因就是眼底不通，血液循环不好，造成眼底器官长时间缺乏营养引起的各类眼病。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十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研制出治疗眼病的全新方法——杜氏复明十八丹拨云退翳丸。它吸纳了祖国五千年中医药精髓和现代医学的精华，提取出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让亿万眼病患者重获光明，不再是梦。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杜氏复明十八丹是由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十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精益在求精的基础上研制出的最新治眼疗法。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全新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主要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网脱、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泪囊炎、迎风流泪、

0: 目模糊、翼状乳肉等各类疑难眼病。现在直播间的电话已经全线为您开通，如果电话繁忙打不进来，您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
1: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0: 那么下面我们有请杜氏复明十八丹研发组组长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2: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每天的杜氏复明十八丹播与退役丸专题讲座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那么每天在节目当中里呀，我都会给大家伙讲解各式各样的眼病啊，它的发病特点呢 如何治疗啊，以及过去大家伙都有哪些个误区啊，问题在哪儿啊，等等这些个问题啊。经常啊，我身边的人就劝我，他说你都多大岁数了啊，你说哥你这现在啊，要名有名是吧，你也不缺钱啊，你每天这么忙碌干什么呀啊。我要和大家讲啊，不容易呀 回想我打小学医啊，那动不动啊背不出汤头，你都得挨板子啊，背不出草药的药性，那就得一顿打呀。啊，那到后来呢，逐渐啊有了名气，特别是现在啊，很多人不远千里万里找到我跟前儿啊，你说大家伙笨的是啥呀？啊，不就是笨的能够让这双眼睛透透亮亮的，不就是奔着能好病吗？啊，所以说呀，既然啊我现在能干得动啊，我觉得呀我就应该给大家伙呀能解决一个是一个啊，不能辜负大家伙对我们的认可和信任呢。再者一说呀，这些年从事的眼科治疗啊，能找到我们看病的，咱说句实在话呀，这还有点条件呢啊，可真有很多人没那个条件啊。那你说咋办？那你说他的眼睛就不要了？你说他这个病就不治了？不可能吧，是不是啊？所以说为什么呢，我要专门抽出时间来借助广播这个平台，要让更多的人，让大家伙听到我的声音啊，能够了解眼科治疗的知识，就在这儿啊，就在这儿。这可不是空穴来风啊啊。我记得大概半年多以前啊，我就有这么一个印象非常深刻的患者啊。这个患者呢姓高啊，是哪儿的呀，就是咱们黑龙江鹤岗的一位煤矿工人啊，他倒不是直接下矿上去干活的，他是干什么的呀？哎，他是矿场的一个司机，开车的。啊，这个老高啊，今年82岁，比我岁数稍微大一点。啊，家里边啊有3个孩子。这个老高啊，从以前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乐天派啊，你别看呢在那个年代

是吧？像这个岁数差不多的人都知道，咱们经历过什么，吃过多少苦啊，什么上山下乡啊，反运动啊，是不是？60年呢，那都赶上过。哎，但是呢，这个老高啊，哎，一直是啊乐观的面对生活。早在20-30年前，那个时候呀，这个物资还比较差啊。这个老高啊，因为是个司机啊，那他们家的生活跟别人比起来呀，还真不错。说为啥说不错呀？哎，那个时候呀，经常是买不上菜，买不上面啊，不是说你花钱就能买上，不见得，是不是？哎，但是呢，这个老高这个司机占了优势了，他单位有时候分点福利呀，啊，哎，说那个时候呀，两节，8月节、春节，拉点东西呀，储备个秋菜呀，哎，什么的，这个老高啊，哎，他们家的东西总比别人家的多，有这方便条件吗？可是呢，到了近些年啊，大家知道啊，这个鹤岗这个地方啊，经济不行，没什么活力，人们收入上不去，年轻人都往外跑啊。这老高也是，家里边3孩子，除了老大接他的班以外，下边2孩子全都跑出去了啊，全都跑出去了。那没办法啊，这老高呀，早在10几年前就查出了白内障，眼睛模糊，看不清啊。那时候啊，老高乐呵呵的说：“没啥，白内障嘛，这我岁数的人都有，我身边人这不都有白内障吗？没事，不耽误吃，不耽误喝的，啊，虽然说眼睛呢模糊一点吧，看不清一点吧，因为也问题不大。哎，就这样啊，过了几年，啊，大概将近10年前，老高查出了糖尿病。啊，这老高也说呀，嗨，没事儿，啊，这不是有药呢吗？让我天天吃着降糖药，也没事儿，这医生都给我开着药呢。可是因为这个经济问题呀，啊，那时候家里边还有2孩子没结婚。这老高啊，每次都是用的最便宜的降糖药，都不舍得用贵的呀。哎，即使是这样啊，这个老高啊，仍然啊有一颗呀特别乐观的心。啊，说从哪能看出来呀？嘿嘿，这老高啊，平时没别的什么爱好。啊，他家孩子讲啊，这老高啊，他就爱下象棋。啊，可能很多这个岁数的老同志啊，哎，都有这个爱好啊。但是这个老高啊，特别的着迷啊，说这当初上班的时候是吧，哎，只要说能歇下来，甭管有多累啊，就哪怕这边修着车啊，满手油污，哎，只要但凡有点空啊，拉上个人就能杀两盘啊。经常是晚上啊，回了家，哎，这老婆啊，是一顿埋怨，一顿数落，那饭都不知道凉了多少回呀。这老高呢，就总是乐乐呵呵的，也不说什么。媳妇看他辛苦啊，也就不再埋怨。哎，可是打从有了这个眼病以后，这个老高啊，慢慢的就高兴不起来了。

哎呀，眼睛模糊，慢慢就下不了这个棋了，啊，看不见了。所以说呀，房前屋后的小区里、公园里，慢慢也就没了这老高的身影，在家里边也就没了老高的笑声了。那老高这样，家里人着急呀。没少给他寻医问药，咋到处看呐？啊，想治啊！大概在10年前，医院医生就建议他要做手术。啊，但是那个时候呀，啊，说要是赶上了国家政策啊，说这个白内障啊，国家给报销，啊，那还得花好几千。啊，要是呢没赶上这一波。个人掏钱呢，就得花个2万多。你想啊，这有的人说了，当地的房子一套才多少钱呢？是不是？有的2万多都能买套房嘞，啊，所以老高啊，也不愿意做这个手术。等这些年再去医院做检查，医生跟他讲啊，不光是白内障，而且呢，因为这个长期的糖尿病啊。这个眼底血管儿，啊，医生跟他讲，打比喻啊，就跟那个家里的暖气管锈坏了一样，啊，里边被那个糖腐蚀的呀，这个血管是弯弯曲曲，全都锈坏了。说这时候你想手术，都没人给你做了。眼看着视力越来越差，啊，只有0.几。0.3不到，0.1不到，啊，一个眼睛不到0.3，一个眼睛不到0.1，你说说这日子怎么过？你说说谁能高兴得起来？啊，哎，就这时候，他的一个老棋友，也是他的一个老工友，跟他讲，说你呀，快试试普明18丹。啊，我们亲家人用的相当好啊，头些年眼睛做完手术，后来的眼睛又不行了，结果这用了眼细胞复明18丹，哎呀，这比手术都强多了。听这话，这老高郁闷的心情又打开了，连忙托人打听，啊，哎，就这么的，知道了咱们这眼细胞复明18丹，啊。后来，家人支持凑钱，用上了咱们这个药。啊，打从那时候起呀、啊，这老高啊，掰着手指头算是等效果呀。功夫不负有心人，啊，这眼细胞复明18丹，啊，用了不到1个月的时间，不光说这个眼睛感觉比以前透亮了。啊，感觉眼前呢，那个雾啊，散开些了，而且，哎，你看看啊，这个象棋上那个车马炮，哎，能分得清了，哈、啊，这可把老高高兴坏了，啊，等到1个半月以后，老高出去啊，又跟过去的老棋友啊厮杀。下整齐，这院子里又听到老高高兴的笑声了，啊，家里边人高兴，多少年没这么笑过，没这么高兴过了，老高也高兴，是不是？最高兴的就是他了。等他用完咱们这6个疗程以后啊，老高说：“哎呀呀，宝贝真是宝贝呀，啊，你看我这眼睛现在，啊。”出门、上街还是买菜啊，一点问题都没有啊！而且呢，哎，这家里边呢，写个字儿啊，画个画啊，下个棋呀，那小棋，那小字儿看得可清楚了。每当听到像这样的患者给我们打来电话，啊，特别是啊，这个家庭。不宽裕的，

0: 特别是呢，跟我岁数相仿，有过类似的经历的啊，这部分人说能恢复起来，我打心眼里是最高兴的啊。但是我还惦记一个事儿啊，啊，就是啊，咱们社会这么大，很多家庭困难的人啊，你说真要是花个五六千治眼睛，真困难啊，真困难。所以呢，我专门拉下这张老脸呐，啊，跟厂家要求啊，我这个方子不要钱，你能不能呢拿出成本价，拿出一部分的名额，让我们的眼病患者能用上药，把眼睛能治得好啊。就这样我们达成协议，所以才有了咱们现在这个大型的惠民关注活动啊。所以啊，这个政策来之不易呀， 啊， 啊，你说厂家能一直不赚钱吗？能一直成本价销售吗？不可能啊，是吧？人家也有一大堆的工人，也有每个人后边一个家庭，对吧？哎，所以说呀，这批名额一旦用完，活动结束后咱们还得正常销售啊。咱们现在呢只能说是啊，就着这点名额啊，谁先定是谁的，只要你能报上名的啊，咱们原价5960元六个疗程的全疗程用药，现在只要1490元，省了3/4啊。我相信1000来块钱的，你就是放在鹤岗或者农村或者再困难的地方，我相信啊大家不难了啊。每天咱们给出的是20个名额啊，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申请这难得的名额啊。名额现在所剩不多了啊，一旦用完活动可就要结束，先定先
1: 得。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重点提示：复明18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从根本上解决各种眼病。注册名为杜氏波云退役丸，国药准字 Z20043403， 由陕西华西制药荣誉出品。
2: 杜氏复明18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18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100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18单生产厂家，拿出1000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现实行惠民成本价，现实行买3个疗程赠送3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6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1: 请记好杜氏复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复明十八单的老师是吧？
0: 对，这里是眼细胞复明18单。你好啊。
3: 哎，你好你好，这电话啊好不容易打进直播间来的，我就是来感谢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感谢老师你来了。
0: 哦，哎呦，感谢我来了，看来是好事儿啊。找到我的都是有眼疾的患者啊，您是自己有眼病啊，还是家里人有眼病啊，通过咱们眼细胞复明18单恢复的？
3: 是我自己吧，是我自己这眼睛有毛病。这现在这个眼睛啊，这真的就跟换了双眼睛似的。我真的，我就特别感谢你。我说的不愧是从细胞上治疗眼睛啊。
0: 哦，不客气不客气啊。只要大家伙通过眼细胞复明18单把

0: 经治好了。哎呀，这我听了比什么都高兴啊！咱们治病啊，这个一定要与时俱进。一直以来啊，都是呢以五脏论治啊，咱们这个十八味药蕴含的五大方子呀，这里边包括有疏肝方、强肾方、健脾方、清心方，还有宣肺方。但是呢，咱可不能说止步不前、骄傲自满呐！啊，现在医学也在发展，啊，有一些个过去确实解决不了的眼病顽疾呀。那现在咱们通过现在的分子生物学，把这个药物进行高精尖端的提纯提取以后，提取出来的眼细胞复明多肽呀，就可以很轻松的把这药物药效引领到眼内。打通眼部循环，修复眼底神经，恢复眼底组织结构，这样的话呀，就再无难治的眼病了啊！
1: 是我没说嘛，叔啊，我就是哎呀，听着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是这个国药准字的，然后是从这个细胞上治疗眼睛，哎呀，我就寻思啊，我以前吃那么多药没好，我这回我试一试吧，没想到这回这一试真挺好。就我买了六个疗程，用了五个半疗程了吧，这效果还确实不错。我家是这个沈阳铁西的。
0: 哦，铁西的朋友啊，在这儿啊，我确实可以很自信的告诉大家伙，只要是眼病用上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的，那咱们就算进入保险箱了。啊，甭管你过去什么眼病多严重，要手术，或者是说医生都没法给你手术的，或者有的是手术后出现并发症的，在我这儿全没问题啊。但是我还是想了解了解你当时是什么眼病啊，哪种类型啊？啊？
1: 哎呦，一说这原先这个眼病啊，那时候可真是没少遭罪，眼睛有这个白内障，哎呀，瞅前头啊就是雾茫茫的，总是像有雾啊散不开似的。然后还有这个黑影飘，
0: 啊，
1: 哎，刚开始少，后来就多了，密密麻麻的，
0: 啊，
1: 哎呀，在后期瞅东西就变形了，哎呀，
0: 哎，
1: 你瞅那个下楼梯呀，啊，瞅这个脚都不敢这个往下放啊，瞅急了拐弯的，看电视那个人也不行，
0: 嗯，
1: 人也是变形，然后呢晚上还根本不敢出屋，看不着道，上医院检查是那个视网膜色素变性。
0: 视网膜色素变性啊，但是像你这个单纯的白内障啊，它不会直接引发视网膜色素变性啊。我问问你啊，就是你过去身上有没有什么基础慢性病没有啊？比如说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这类问题有没有过去？
1: 糖尿病没有，血压吧稍微偏高。
0: 血压偏高是吧？哎，这个现代人呐，为什么眼底病越来越多？啊，你像你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啊，有的是黄斑变性啊，有的人是这个视网膜脱落呀，啊，眼底出血呀，为什么这种眼底病越来越多呀？早在过去可没这个事儿啊，啊，大部分都是白内障就得了。这个眼底病增多的原因就跟咱们的基础病越来越多有关，啊，你长期的高血压，是吧？长期的糖尿病，啊，这个高血压的冲击和高血糖的渗透。就容易造成啊眼底动脉出现硬化，眼底硬化以后啊，主要眼底视神经因为缺血缺氧，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病变，啊，这个变性还算是最轻的一种呢，啊，这啥叫变性啊？说白了吧，就是因为缺血缺氧把这个细胞都给饿瘦了，有的呢，哎，甚至因为缺血缺氧啊，饿肿了。啊，这样的话呢，眼底呀，啊，高低不平，视神经呢没有办法正常发挥视力功能，啊，所以看东西变形啊，走样啊，颜色也不真呐，啊，或者是说白天还好，晚上看不清啊，等等等等，这些症状就都出来了，知道吧？这也是一个难治眼病啊，也是一个致盲眼病啊，啊，这个过去怎么治过呀？
1: 哎呀，那药没少吃，什么是那口服的呀，
0: 嗯，
1: 抹的呀，就是什么的，这都用过，但是这效果都是不行啊。
0: 哦，哎，对了，啊，咱们老百姓讲实际的，是不是？你给我开一大堆的药，是吧？哪个能管用，哪个能治了？你如果

0: 治不了这一大堆子，药是不是白费？
1: 那不
0: 是，
1: 钱还没少花，对。
0: 对呀，钱还白花，就是这回事啊。可是过去呀、啊
1: 嗯，
0: 特别像很多的西医，什么外点的眼药水啊，抹的眼药膏啊，确实拿这个呀束手无策。你想啊，眼底病，你就是穿过眼珠子到眼底啊，咱们说了，你起码还得要有九层的，你起码还得要有将近一寸深呢。你想什么药能渗透那么深呢？是不是？它根本进不去啊！你必须得用内用药，必须得那小分子药穿透血脑屏障、血眼屏障，这才能把药送到眼底。你送不进去，那那药就是白吃了啊！
1: 嗯，反正是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啊，这效果确实是不错。就打从用上一两天就看到就有效果，而且眼睛吧、
0: 啊、
1: 就不像过去吧，就是好像就总是磨得慌啊、红啊、刺挠啊，哎，就没有了。就是我七天左右吧，
0: 哎、
1: 就是能看到道了，就不像过去就是瞅前头就啥也瞅不清啊，
0: 哎、
1: 就是那个雾什么的都可那什么了、哎，就半个月就黑影就见少了。
0: 好，
1: 你能明显感觉到前头的黑影不像过去那么密密麻麻的就见少了、
0: 嗯、
1: 就是一个疗程的时候哈、啊
0: 嗯、
1: 哎，就前头那个雾哈、啊、哎就化了，就不少了，就好像前头那个雾散就散了似的。
0: 哎呀，好啊啊，这就是这个白内障玻璃体混浊在好转 啊，
1: 啊，
0: 咱们说了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一个星期眼睛能亮它啊，一个疗程呢这个眼睛就能上一个大的台阶儿。所以你看这个眼底里边的玻璃体混浊、白内障啊，这些淤阻多少年的垃圾，这就开始往出清啊啊，所以眼睛开始变得透亮啊啊。但是这个还是在治疗当中，这个把疗程要是能用足用够啊，这个关键我得治你的眼底病啊，眼底视神经的这个萎缩呀、变性啊，这个得治，这个是关键啊。
1: 确实，就是两个疗程的时候看东西就不变形了。
0: 嗯，
1: 哎，就是明显的，你看个电视瞅啥了？哎，它这个不歪了。
0: 对，
1: 就是你夹菜也能夹准头了。
0: 啊、
1: 下走道吧，这脚也敢往底下落了。就是三个疗程的时候哈，
0: 啊、
1: 哎，这个雾就散了，
0: 嗯、
1: 基本散的差不多了，前头就瞅东西清楚了。我原先的视力是0.1、0.2啊，那时候就自己干啥东西就干什么活、
0: 嗯、
1: 或者吃那个拿东西什么都费劲，那根本就自己干不了啥。
0: 嗯，
1: 就三个疗程的时候，我就自己干点啥能干了，因为看东西能看清楚了。
0: 好好好
1: 啊
0: 啊！
1: 我就自己摸摸搓搓做个饭什么的都能做了。
0: 啊，
1: 啊
0: 哎、对，啊。
1: 我这不现在五个半疗程吗？我现在就是看手机、
0: 嗯、
1: 看电视都能看了、
0: 嗯，
1: 能看清楚了。现在视力是0.6、0.8。
0: 好、嗯。
1: 就现在你瞅那个蓝天白云呢，真是蓝天是蓝天，
0: 嗯、
1: 白云是白云，都能看得清清楚楚了。
0: 是吧？哎，就应该这样啊！啊，咱不能头哪都是雾蒙蒙一大片，跟那雾老散不去似的，是不是？
1: 哎、那原先就那样啊！
0: 哎、
1: 你现在搁像那个、
0: 嗯、
1: 那什么花园溜达溜达呀，瞅那个花呀、啊、也新鲜呐、啊，逛个超市啊，买点啥东西啊也敢买，也能瞅清楚，心里也亮堂 啊。这人吧，就是这心里一亮堂吧，这整个人就觉得年轻啊。这换双眼睛就跟这个人呐、啊
0: 嗯，
1: 都年轻了十来岁呀、啊，都得啊。
0: 哎，这个真不夸张，确实这样啊。
1: 哎呀，我这心里啊，为什么现在呀、啊、自己做个饭呢，想干啥干啥，想上哪去上哪去，这心里的吧、
0: 嗯、
1: 就是一个敞亮。
0: 对
1: 啊，哎呀，我这可高兴了，用了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所以吧我就听到咱们这波活动嘛，现在买1000多、
0: 啊、
1: 现在是花1000多，是买仨疗程挣仨疗程，活动剩最后一角部分赠品，这要提前结束了嘛。我就着急呀、啊，就这样着急给这老师打电话，
0: 嗯、
1: 一遍遍打针打进来了。我就寻思把我这搓搓的，我想就是再订一份啊，参加活动啊。
0: 哎，
1: 那
0: 珍惜现在的治疗效果啊！但是呢啊，六个疗程用完，你这个眼病就好彻底了啊。你虽然说呢，在一般的眼科医生那儿，你这个恐怕就是治不了、治不好啊，少毛色素变性啊，没啥药能治，但是。通过这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啊，六个疗程，我让你彻底康复，眼底细胞全面修复，眼底视神经、眼底毛细血管网全面恢复正常，这是没问题的啊。那有的人眼底甚至都做过多少回手术，我都能给他恢复好，你这起码还是原。

0: 了呀，是不是？没问题，啊，放心吧。
1: 啊，是你的意思说这次活动我不用参加了是吗？
0: 哎，不用参加了啊，一分钱不用花，手上的药用完，该停就停就可以了啊。这次的政策呢，确实名额非常的金贵啊，厂家呢成本价给大家支持大家伙的治疗，这点名额也不多，给更需要的人吧。啊，
1: 啊，听你这么一说，那我就更高兴了。那行，那我就把这手里药用完了就停药了哈。
0: 对，用完可以直接停了。祝贺你吧，啊！
1: 好好，谢谢你，老师啊。
0: 好，不客气，再见。
1: 哎，再见。
2: 杜氏复明十八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十八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十八单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限时行惠民成本价，限时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3: 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啊。
4: 老师啊，我是这个辽宁盘锦的。
0: 盘锦的，嗯，
4: 对，哎呀，我这不是那个听说这个活动，说这个赠品就剩一小部分了，马上就要提前结束了，哎，我这着急，
0: 嗯，
4: 我就赶紧给您打电话。
0: 嗯，
4: 我这是咋回事呢？我这是吧，我表哥吧，他的那个介绍给我的，啊，
0: 哦，
4: 他是那个原来他就也有那个青光眼，还有那个眼底出血，
0: 嗯，
4: 但是吧，他那个用上咱们这个眼细胞，那个复明十八单。他用了6个疗程以后，
0: 嗯，
4: 哎呀，现在全好了，
0: 啊，
4: 哎，
0: 对，啊，这肯定没问题啊，出血的、手术的、出血之后反复发作的啊，多次出血的，这个通过眼细胞复明十八单都能治得利利索索的，没问题。
4: 哎，他这不用完之后，这不全好了吗？他就告诉我，
0: 嗯，
4: 让我赶紧用上。他说吧，你先听听讲座，
0: 嗯，
4: 哎，他说那有个讲座你听一听。
0: 嗯，
4: 我这不今天听的是第5000头了，哎，
0: 啊，
4: 哎呦，我感觉吧，你讲的吧，确实挺好。而且吧，
0: 嗯，
4: 很多里边讲的跟我都是非常对症的，而且吧，
0: 是吧，
4: 我还听了里边说有不少人吧，都人家那用完之后都好了，哎，
0: 嗯，对，
4: 有，哎呀，完了有的还说那个说这个眼睛像换了那个一双眼睛似的，哎呀，我这一听，
0: 真是啊，
4: 哎，
0: 啊，
4: 我
0: 那您是什么眼病的？您把你的眼病情况跟我说说看啊，他们好了是他们的，这谁好谁是谁的受益呀，啊，对不对？
4: 是
0: 啊。
4: 嗯，我这是吧，高血压导致的这个眼底出血。
0: 哦，
4: 就是吧，哎呀，这眼前的黑影吧可多了，黑影啊，
0: 嗯，
4: 哎，你看啥东西吧都是模模糊糊的重影。
0: 哦，
4: 完了视力吧，哎呀，视力现在下降的可厉害了，我这左眼呢，
0: 哦，
4: 左眼就剩0.08了。
0: 哎呀，
4: 你右眼的是0.2，现在我都不能出门了，
0: 哦，
4: 就这么说吧，不敢出去。
0: 哎呀，
4: 哎。
0: 嗯嗯，
4: 你说看啥东西吧，你也看不清，你也不敢出去，是不是？完了吧，我这些年吧，你说，哎呀，就为了治这个眼睛，这钱吧真没少花，地方也没少看，
0: 嗯，
4: 什么吃的、抹的、上的呀都用过，但它就是不好啊，哎，
0: 那可是的啊，咱们的这个形容什么东西宝贝啊，就是说形容像眼珠子一样嘛，是吧？这真可比。这个腿疼腰疼，甚至真可比那骨断筋折要让人难受难以接受啊！啊，你说天天一睁眼儿，俩眼呢，那跟睁眼瞎差不多，啥也看不清，哎，啥也看不见的是吧？

0: 真怕说有一天连点光感都没有了，那心里边那可真得憋屈死啊，
1: 是
0: 不是？
1: 哎，
0: 所以肯定
1: 怕这个。
0: 哦，
1: 嗯嗯，我觉得这不正好的这活动了，赶上活动了，而且这活动这我一看跟我表哥那时候买的，他花5000多呢，他买六个疗程，现在这活动你看，这刚1000多，买三个疗程送三个疗程，那是省好几千块钱呢。完了，我这主要啥呢？就是说提前结束了，我现在赶紧给您打个电话，我得跟那个赶紧我也得报个名领那个啥，我也得订一份啊，订一个那个六个疗程的，哎。
0: 可以，这个没问题啊。你这个眼病啊，在你当地啊算多重怎么样我不管，在我这儿啊这就是个小毛病啊。我常讲跟那个因为白内障啊像这个玻璃体混浊呀、这些毛病啊，在我这儿那都是小毛病。眼底病变啊，视网膜脱落是吧，有明显的黄斑变性，眼底反复出血多次手术的这类人群，在我这儿那都是好的利利索索的啊。为什么我敢这么讲啊，就是因为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你别看它这里边只有18种药物，但是呢这里边蕴含的5大方子啊，食物甘方、强肾方、健脾方、清心方、宣肺方，除此之外呢又结合了现在的药物药理学啊，药物分子提纯工艺提取出来的超小分子眼细胞复明多肽，这种小分子多肽呀，不光穿透墙啊，可以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管屏障啊，药物直达病所见效快，而且关键它能够修复眼底细胞啊。咱们说个通俗的话讲啊，这就跟过去呀、咱们用的这个除疤灵一样，它能够给你的眼底除疤啊，这么眼细胞这个变性啊、紊乱呐 啊长的这个因为手术以后啊长的眼底都不平啊，造成的这个看东西啊这个高高低低的、弯弯曲曲的，这些问题通过咱们眼细胞复明十八单里边的眼细胞复明多肽修复眼底啊，都能达到彻底康复的效果。所以你的眼病要跟那些人比，你觉得是不是就轻多了？
1: 那
0: 是，
1: 是
0: 不是？
1: 是
0: 哎，所以说那些人都能好，你这差啥呀？没问题啊。
1: 是我那个哎，你我表哥还跟我说了呢，哎，说你放心用吧，他是从细胞上吧治眼病的，哎，你
0: 没错，
1: 你就放心用。所以说我说赶紧这地方把这活动参加上呢，是不是？
0: 哎，对了，而且
1: 早用上早好。
0: 对喽啊，谁早用谁早好，早用一天早好一天，早用一个礼拜呀、你不用我说，你自己就知道这效果怎么样了，一睁眼眼睛比以前亮了，一个星期都能达到这样的效果，你想想吧，是不是？现在呀你赶紧报名，这还能赶上咱们的全国惠民政策啊，厂家成本价啊1000来块钱，不用5960啊，1490就能够用6个疗程的全疗程药，把这眼病就彻底治好，以后就不用再花钱了啊。但是这批名额呢，确实是啊，马上就快要用完了。这个活动肯定得提前结束吧，因为咱们全国眼病患者多，我们也不能全都照顾过来了。谁先定是谁的。
1: 哎，好的好的，谢谢您了。
0: 哎，行，那你抓紧先报名吧。再见。
1: 哎，那再见了。
2: 富士复明十八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富士复明十八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100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富士复明十八单生产厂家，拿出1000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限时行惠民成本价，限时行买3个疗程赠送3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6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0: 请记好杜氏富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2: 哎，这太好了，跟您通上这电话。那什么，我家是这个承德的患者，我这不听说现在这个眼细胞这个18单吗？细胞18单这个微疗法，这个现在说是活动啊，说是怎么的？剩下就剩一小部分了。现在说1000多块钱买3个疗程，剩3个疗程啊，而且说是这个什么好像要提前结束，剩品都不多了，是不是？我想报个名啊。
1: 这是真的啊。咱们这个政策呢，执行了一段时间了啊，厂家给予的名额马上就快要用完了啊，在这个名额之内呢，咱们是可以按照成本价啊，人家企业可以不赚钱，但是你不能让人一直不赚钱呢，对吧？
2: 对，
1: 要一直让人不赚钱，厂子不都黄了吗？厂子里面的工人不都得失业吗？ 是不是？所以说呢，这批名额结束之后，咱们只能按照这个正常价格5960啊。现在你要是能报上名，赶上这批名额呢，1490啊，他听到了的啊，我是觉得呀，不应该错过，是吧？
2: 是，你看，我当初就花5000多块钱买了6疗程的嘛，现在你说这1000多块钱，这省好几千呢，你说我寻思啥呢？你看看我这个情况啊，用不用再买点？我想趁这个机会，我想再买点，再巩固巩固啊。
1: 哦，用过了啊，想看看需不需要再用，是吧？
2: 对，
1: 那把您的情况先说说看吧。您当初是什么眼病啊？
2: 好，哎，我跟你说嘛，现在我从这心里往外里啊，对这个，对你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我得说是感谢认可，因为啥呢？我得说受益了。哎呀，你说我眼睛如果不用这个，我可能现在都不知道到啥程度，整不好都得要失明，可能都得。你看
1: 是吗？
2: 哎呀，
1: 看来你之前的眼病不轻啊，具体说说吧。
2: 我原先是啥，有糖尿病，后来眼睛就不好了，逐渐的就不行了。完了眼睛这一个啥呢，总感觉疼胀啊，另外呢还有雾啥的，从哪儿这些雾烧的，再有眼睛里头总有不少那个小点儿啊、小条啊什么玩意儿，总在眼睛飘了，瞅哪跟哪，那可闹心呢。后期吧，这眼睛吧里头吧，怎么说呢，总感觉到闪那个，就像那闪电的那种光，哎呦，我总感觉有那种感觉，一闪一闪的。
1: 哎呀，这可就麻烦了。那这就说明啊，你的眼底视神经在一点一点的剥脱，视神经在断裂啊，才会出现那种光闪感，或叫打闪感。这个晚上闭上眼儿最明显，睡觉的时候这眼睛哗嚓一闪，哗嚓一闪。这个跟你什么呀？跟你这个糖尿病这个基础病可有直接关系啊。这个厉害的话，可容易造成这个视网膜脱落呀，眼底一下出血呀，这容易一下子失明的，这可是啊。
2: 是，这不当时大夫也说，但是说你说咱作为患者来讲，你说咱也不是不治，你说也治了1-3招，也没有选购更好的办法，也没有选购一个名的一个药，可以这么讲，钱是没少花。哎，你说啥也干不了，这心情是不好，有病你说眼睛不好，屋都出不去，啥也看不清。你说说，没说吗？电话号码也看不清，电视上的人也看不清，说不定连家人进来都看不清哪个。
1: 是。咱不是说心疼钱，咱关键是心疼这个病啊！啊，你说这个做过后再发展越来越重，以后可咋办呢？是不是？
2: 哎，是，哎，别说挺幸运，后来就是知道你介绍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了吗？听说这是国药准字的，哎，不少人用的，人家都恢复挺好。这么我就寻思，那我也得治，不能说是，咱说是放弃了。另外，你讲话呢，听这个好那个好，你自己要不用不试的话，那永远也好不了，对不对？
1: 对啊，谁好不如自己好，你得用啊。啊，
2: 这么的我就买了，当时花5000多块钱买的6疗程，别说5000多，8000多来那买，但是为了治眼病嘛。还别说，还这个玩意儿嘛，用上之后吧，还真就没让我失望。你看，哎呀，我感觉用上2-3天吧，原先眼睛不是有点胀，有点疼，那个感觉就消失，就不那么疼啊。
1: 哎，你看看，
2: 完了用到，哎。用了1个多礼拜，我感觉不到10天呢。1个多礼拜，我就感觉这眼睛就是闪亮光的感觉，就几乎就感觉不到了，
1: 哎，好啊，太好了。啊，所以咱们呢，这个我研究了10几年，把我家传之方，通过现代科学提取眼细胞复明多肽。

0: 把药物做到超小分子穿透力强，哎，目的就是这个啊，咱们见效更快，治疗疗程更短啊。好啊，不错啊。
1: 是，你说这见好吧，这心情也逐渐好。

0: 也逐渐散了。
1: 好，太好了。
0: 哎呀，你说真是，这真是想不到，我跟你说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哎，你说我治好几年也没有现在的这个效果这么好。哎，你说越好越用越好。哎，你说现在啊，你说是那个眼睛那个雾啥的也都没了，是也不疼了，也不胀了，也没有那个亮光那种感觉了。那而且这个视力吧，明显都提升了。原先呢，说不好听话，就瞅那个0.05、0.06那嘎了，就那样，就模模糊。现在我到医院测去，一个眼睛0.6，一个眼睛快到0.7了。哎呀，你说现在啥不耽误了？哎，现在出来溜达溜达。哎，跟那些熟人啥的，说不好听，现在咱也敢昂头走路了。原先都低头，因为啥呢？总是认错人，有时候给人家跟咱说话吧，咱也看不出个出来呀。你说回答不是，不回答不是，人家还有背后说这小子怎么的，那么架大？你说我啥架子？咱一个平民小老百姓是不是？哎呀，你总是太尴尬。
1: 老百姓的，对，哎、咱眼睛又好了，再跟他们出门，老远就打招呼。他还说你架子大吗？是不是？
0: 是。
1: 哎，
0: 那现在你说自己玩儿，打个扑克，打个小麻将啥，原先这两年都打不了了，他也看不着啊。那人家不愿意跟咱玩儿，咱自己想玩也看不清，不是这个是整错就那个的整不对劲儿的。现在行了，不跟他玩了。哎，一夜回生活，得说感觉到眼神也好，感觉心灵也好，这心情也好啊，感觉到生活也美好了。
1: 嗯，这就对了啊，这就对了，真就是啊。有双好眼，咱们这个后半生啊，这才能够幸福安康啊，这个心情豁亮，真是比啥都强啊。好
0: 啊，我就寻思啥，你看看现在这手头不还剩2-3天的药了，马上用完了。哎，我就寻思你说现在的价钱还这么亲民，说在这个小老百姓咱都能接受，所以说我寻思你看看你是专家呀，看看能不能给我也整个名额啥的，我也看看怎么再定点怎么的。
1: 嗨，你要啥名额呀？你这个手上的药呀，用完以后，你踏实的该停就停你的就行了啊。这个眼细胞复命18单呐，可不是让你没完没了的吃啊。啥叫治病啊？病根去了啊，5脏6腑我都给你恢复好了。你别说你有糖尿病啊，糖尿病这个病，我不敢说能给你治了，但是糖尿病的并发症绝对不会有了。明白吧？
0: 哎呀，那
1: 是
0: 太好了。
1: 哎，所以说以后你这眼睛啊，就放心踏实的啊，不复发，没问题啊。
0: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啊，多谢多谢。
1: 不客气，哎，应该的，也在这祝贺你吧啊。这次政策呢，不用参加了啊，但是身边的人如果有眼睛不好的啊，告诉他们，现在呀，有这个政策啊，咱们呢就是个成本价啊，1000来块钱就能拿到过去。5960元，将近6000块钱的药，这点名额可是剩的不多啊！抓点紧报名，现在还来得及，好吧？
0: 哎，那没问题，你放心，这是做善事啊，让大家眼神说都用了好药，把眼睛都治好，这多好啊！这是善事，谢谢您啊，谢谢您。
1: 哎，好好好，不客气，再见。
2: 杜氏复明18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18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100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18单生产厂家，拿出1000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现实行惠民成本价，现实行买3个疗程赠送3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6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3: 请记好，杜氏复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907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4: 这电话打得真不容易啊。
1: 嗯，是。
4: 我家吧是辽宁大连的。
1: 啊。
4: 这眼细胞复明18单。

0: 那效果真是好
1: 啊。
0: 你看当初吧，我也没敢多买，我寻思试试吧，就买了3疗程的。
1: 嗯，
0: 这一晃挺快，用了将近2.5疗程了
1: 啊，
0: 这效果没得说呀。
1: 哦，看来是真好啊。咱们老百姓呢，往往呢是说好的了不得了，哎，就说哎呀，这效果真是没得说呀。
0: 真是，
1: 其实是有一肚子话想说，说不出来呀。
0: 可不是嘛，这是特别好，我高兴啊。
1: 啊啊啊！
0: 你说我今年才68岁，
1: 嗯，
0: 这眼睛高度近视800度，
1: 哎呀，
0: 戴那个眼镜啊，那眼镜片啊，就跟那平底瓶又厚又沉的，压着鼻梁酸疼酸疼的。
1: 是，
0: 啊，眼东西这眼睛看东西啊，飞来飞去，小点儿型可多了，玻璃的浑浊，小影，看东西吧变形，七扭八歪的。
1: 对，
0: 啊，你说看地吧不平有坑，抽完手筷子吧还瓢，门框子一歪，啊，这眼睛模糊，瞅啥也不行。
1: 哎呀，
0: 啊，
1: 你看，
0: 你说这些年吧，吃药吃的多，也治了，效果也是一般。
1: 你看，啊，就怕
0: 后来
1: 啊。
0: 啊，听演那个眼细胞复明18单，说是从眼细胞上治眼病。
1: 对，是的，
0: 而且专治眼病的。
1: 对，啊，
0: 你说这短短这2.5疗程效果是这么好，我这心里特别高兴。
1: 啊、
0: 给你打电话啊，
1: 哦、
0: 一是谢谢博士，二是、
1: 啊、
0: 你看我下一步治疗，你得给我指导指导啊。
1: 哦，哎，这2个疗程用下来，现在哪个方面解决的最明显呢？
0: 哎，我跟你说呀，见效快呢。
1: 啊
0: 2-3天的时候吧，我就发现吧，这眼睛瞅成清了，不像人这样那么模糊了。
1: 对，
0: 而且吧，我就发现它不伤胃，对胃没啥影响。
1: 那肯定的啊，
0: 也就一个星期六七天吧，眼睛瞅成那黑影啊，一条条飞来飞去，黑影黑条少了。
1: 嗯嗯嗯。
0: 啊，等到1个疗程的时候吧，看到变形，好多了，有规则了。
1: 有规则了，
0: 更
1: 有信心，比以前整齐了，是吧？
0: 啊，你敢下楼，敢下地。瞅那地吧，不像以前坑毛不平的了。
1: 嗯，对对对，好。
0: 你看现在呀，你看2个疗程的时候啊，黑影都没有了，肚子下来了，但以前的肚子就不得劲儿了。
1: 哦。
0: 嗯，这一晃到现在，你看2.5疗程吧，现在吧，我戴那个400度眼镜，瞅东西正常了，
1: 啊、
0: 哎，给我高兴坏了。
1: 哦，度数减了，是吧？
0: 是啊。
1: 非常好啊，这个过去啊，咱们说这个近视啊。说是就是眼轴拉长啊，这个眼轴拉长西医道疗也没说清楚是什么原因呢。哎，实际上从咱们中医上来讲啊，它就是肝脉不疏啊。这个中医讲啊，肝主筋，肝脉要是不疏呢，就会淤塞啊，淤塞以后呢，就会造成啊肿胀，那眼轴也是在肝脉上，要是这个肝脉淤积的越来越重，
0: 啊、
1: 那你想，他眼轴能不越来越长吗？而眼轴越长，对眼底视神经压迫就越厉害。你当时啊，这是已经有点眼底病变了，高度近视啊，就怕眼底病变，眼底出血呀、视网膜脱落呀这些问题啊。再用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呢、啊，这个整个的治疗过程啊，在正常范围。啊，见效最快的就是咱们这个眼睛豁亮，啊，这个晶状体、玻璃体里边的垃圾毒素清理出去，这个是解决最快的。其次按照疗程来用啊，咱们一点点的给你疏肝通脉啊，一点点的眼轴拉长的问题可以得到逆转啊，一点点的呢，咱们这里边的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修复眼底的视神经细胞和视神经血管的网络，这样的话呢，让你的眼睛的视力呀、得到大幅度的提高，以及呢看东西啊、咱们更真亮了啊、原来变形的弯曲的，哎，慢慢呢也能恢复正了啊、这都是眼底在修复的过程，当然这个是需要时间的啊。6个疗程是全疗程用药啊，像你这个情况呀，只要把6个疗程用足用够就可以了啊。
0: 啊、哦、哎呀，那太好了，我也是着急，一听这个活动啊，你说这1000多块钱买3个疗程，正中3疗程。听说那个最后一小部分正品还不多了，而且要提前结束。我这家这好不容易打个电话了，我现在咋的给我留一个名额，定一份人？你说视力会不会这么好？现在也师傅了，感觉这眼睛啊，治的真的像你说的名不虚传呐，这是复明18单，这效果就是好啊。
1: 嗯，这是肯定的。

0: 啊，但是名额的这个事儿啊，我就不能帮您了啊。手心
1: 啊
0: 手背都是肉啊，这个咱也不能有亲疏远近什么的，您呢就自
1: 啊
0: 己个儿报名就行啊。这批名额用完，确实活动就要结束。现在眼瞅着
1: 啊
0: 剩不多了，你现在赶紧打你当地电话，赶紧
1: 啊！
0: 报名，先定先得，好吧？
1: 那行，不跟你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报名。
2: 用心传1235，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北京时间7点整。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

0: 应急常识365。
1: 暑期是溺水事件高发期，今年7月以来，我国多地发生溺水悲剧，令人痛心。
2: 7月11日，湖北一名小学生在家长陪同下下河游泳，不慎滑入深水区溺亡。7月12日，一名幼童在水上乐园浅水区游玩时不慎呛水，后经送医抢救后仍不幸离世。
1: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陪伴不等于保护，会水不等于能救人。一些家长存在只要我在场孩子就安全的认知误区，家长陪同并不等于有效监护。如需玩水，请务必带孩子前往正规游泳场馆，穿戴游泳圈等安全保护设施，并保持全程近距离不间断的有效看护。家长也应教育孩子，见到水绕道走，没人陪不下水，不和小伙伴们单独下水。家长也可学习心肺复苏、溺水急救等操作，有备无患。出门游玩做到不野游、不探险，备好正规游泳衣、浮力背心、救生圈等装备。
3: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4: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3: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大象新选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4: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3: 赶紧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北京时间的7:02，大家一起
1: 听。
2: 来吧来吧，各位，正式的开始了。7:12，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就是97.88.7和91.8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大家好，我是莎莎。
2: 各位好，我是罗西西。咱俩啊，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的啦。
0: 大家久等了，久等了。今天如果说大家早上要来昆玉的各位呢，友情提醒一下，今早呢昆玉呢有施工，所以呢如果出行在路上，一定要提前呢看一下导航，规划一下您的行车路线。
2: 好嘞，具体的施工路段呢，就是在老昆玉啊，差这个老差到了石龙路这个路口的。这个叫收费站，
0: 就石龙路，
2: 现在也不叫收费站了啊。
0: 石龙路到那个三岔口之间这一段呢，在加油站附近呢有施工。
2: 好嘞，这小段呢提示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提前呢绕道并行。还好呢，就是出昆明的方向来玉溪的方向啊，其他路段呢一切正常。
0: 是的，昆明高速的下行线在呈贡服务区前行200米左右有道路施工，目前只有最左侧的车道可以通行，所以呢，谢谢我们159号的提示，也把这条交通提示分享给各位即将上昆玉的小伙伴。
2: 好嘞，路面上的信息仰仗各位，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生活当中的信息，来了解一下健康方面的事儿吧。
0: 好，昨天是这个民间的这个中元节啊，就很多人说不敢出门了，不能干嘛干嘛干嘛，给自己设了很多限制，甚至很多人说，哎呀，这个中元节睡觉容易鬼压床哈。
2: 哎，那我们来说说为什么会鬼压床吧。很多人可能都在想说，都或多或少都经历过鬼压床的现象。那么鬼压床到底是属于什么症状呢？
0: 它在医学上通常被视为睡眠瘫痪症或者睡眠麻痹症，属于一种睡眠障碍。它主要的原因是大脑在快速眼动期十分的活跃，一般呢会做梦，为了防止身体做出梦境，做出一些动作反应，比如说拳打脚踢，导致自己受伤，大脑会暂停让你的身体瘫痪。
2: 一般来说，以下三种情况容易出现鬼压床。第一，睡姿不良，如果睡觉是趴着或者是有东西压住

0: 胸口了，影响了正常的呼吸，就会影响身体的供血。这个时候呢，大脑会接收到异常的危险信号，容易呢进入到一种奇怪的梦境里面，这就是鬼压床的睡姿。
1: 另外第二种呢，经常熬夜的人，就是连续熬夜以后呢，会控制不住睡意入睡，这个时候身体还没有准备好进入深度睡眠，或者是环境不适合睡眠，都容易出现鬼压床。
0: 情绪波动也会出现鬼压床，总是焦虑紧张恐惧压力增大的时候呢，神经系统啊会受到影响，容易发生睡眠瘫痪。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睡眠瘫痪不足造成睡眠的健康影响，但是可以通过躯体的小动作进行缓解啊，将身体唤醒啊，或者是转动眼球啊，动一动手指啊等等之类。如果遇上鬼压床的话，大家就大喊大喊，就是在梦境中大喊那几个字，那个八字真言啊，那个八字真言就是吃好喝好长生不老，八字真言吃好喝好长生不老，然后就醒过来了。
1: 你试过呀？说得像真的一样。
0: 你试试吧，
1: 所以大家听一听啊，该信信，不信就算了，不信就拉倒。
0: 好，不管怎么样吧，就希望大家呢，就是吃好睡好。今天互动话题是什么呀？
1: 今天互动话题，昨天我们在节目里说过，你最喜欢或者最怕的声音是什么呢？
0: 哦，最喜欢或者最怕的声音啊？
1: 哎，是的，来，我们说说看，
0: 喜欢听到什么声？
1: 今天早晨最怕的声音应该是闹钟声啊。
0: 啊，不是
1: 闹钟属于
0: 又早了，
1: 天就是属于又爱又怕，又怕闹钟不响，你醒不过来，但是又怕闹钟的声音。
0: 有的朋友也会怕那种，就是比如说写字啊，黑板在黑板
1: 摩擦的声音，
0: 粉笔写在了黑板上，滋啷一下，
1: 而且是玻璃的黑板
0: 啊。当然也有呢，比如说我个人就比较，我最不喜欢的声音是那个用手抓蚕丝背面的那个声音
1: 啊，那个声音，那个有声音吗？
0: 有。你感受一下，
1: 那果然你是很敏感的，我都不知道那个东西有声音。
0: 抓那个蚕丝被，那个背面啊，背套那个面，然后一抓，哎呦，太难受了，蚕丝被，其他被子不会
1: 啊，我是
0: 棉被不会，
1: 蚕丝被。以前我们上大学的时候，不让自己带口缸嘛，对吧？自己带口缸，
0: 那个勺
1: 刮那个口缸的声音，特别是很多人在排队的时候。
0: 吃完以后，或者是那个排队，像你说空口缸的时候，
1: 对，排队打饭的时候，很多人很无聊，站在那排队开始夸夸夸，哇，好难受，听到那个声音。
0: 还有人呢，擤鼻涕，我也觉得很难受。
1: 来说说你最不喜欢的声音是什么呢？一会儿回来。
2: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3: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今天早晨在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昆墨高速的下行线，也就是来呈贡的方向，在呈贡服务区前行200米的位置呢，有道路施工，目前只有最左侧的车道可以通行。目前这一段路呢是车多拥堵的一个状态了。如果说您今早出门要上昆玉的，那么提前规划行程，或者从石龙路提前下行。
5: 交通91.8，平安贝贝。
6: 厨房油烟机的滤网积满油垢，炒菜火苗窜上去，整个就烧起来了。每年至少拆下来洗2次，干干净净才安全。
7: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8: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8: 大象精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只要692元。
7: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8: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9: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8: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9: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8: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0: 老公，忙完了。
11: 嗯，

0: 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0: 我像刀锋。7:20，Morning 各位早，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FM 9.8，8.9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了。各位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诗莎。
0: 咱俩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
1: 你最害怕的声音是什么声音呢？来说说看。
0: 最不喜欢。
1: 刚才我们说到了几种了，什么口缸、不锈钢的勺刮到口缸的声音，
0: 对吧？
1: 最喜欢的声音，我觉得只要优美的声音、好听的歌声啊，应该是大家能够身心愉悦的。
0: 啊、歌声也分人的，有的人觉得韩红的歌真好听啊，我
1: 啊你不爱听啊？
0: 我不爱听韩红的歌的，
1: 啊、我挺喜欢的。
0: 我听，我每次听他那个青藏高原呀啦，我的天啊！
1: 你这里面不是有他的《飞云之下》吗？
0: 啊，《飞云之下》是那个、
1: 啊啊，
0: 是因为有林俊杰在里面
1: 啊，
0: 不然的话我不。啊我
1: 喜欢拼配豆，
0: 我不会让韩红飞下来的。
1: 我知道了，不是单一豆啊，是拼配豆。那很好听啊，我特别喜欢这首歌曲，
0: 旋律好。但是我很不喜欢他的那个从青藏高原开始，青藏高原正版还是要唱
1: 正版，
0: 正版的还是李娜啊，土虽土了点
1: 你是先入为主啊？
0: 不是土归土啊，人要有正常的审美，对吧？这个时候就不能叫土，
1: 你这个叫个性审美吧？
0: 叫唱的有个性。啊！但是青藏高原就非得要李娜唱，韩红唱的我就觉得
1: 就
0: 超级不爱听。
1: 你非得听李娜唱的，别人唱你不听，就你小姑你先非得吃这个张师傅煮的，
0: 对，
1: 换成李阿姨煮的你不吃。
0: 啊，互动话题就来说说这个，一下子收到了好多朋友的消息呀、啊。
1: 对，同时今天的路上，昆玉再次提醒大家啊，今天昆玉啊，昆墨高速下行线，就是昆明来。成贡方向，成贡方向，
0: 来成贡上班的朋
1: 友注意了。成贡服务区前行200米左右位置有道路施工，目前只有最左侧车道能通行，目前已经拥堵了。6点多的时候就开始堵车了。
0: 好嘞，
1: 所以今天早上不轻松啊。
0: 署名呢是叫做心远中枢的朋友说，大家一起来听听看这个事儿，你喜欢这样的声音吗？好，先给莎姐和大家猜一下，刚才这个是什么乐器？
1: 箫。或者笛子，
0: 箫、啊，哎，可以啊！我以为你要说笛子呢，箫，
1: 我听的应该是箫的声音、
0: 啊。对，笛子要粗一些哈、啊
1: 嗯。
0: 他说最好听的就是这种古代的声音，就是古筝弹出的声音。最怕听的声音是铲子铲沙子，铲子铲沙子。
1: 还有 CD
0: 牙都酥掉了，说挖土机啊拆房子的声音啊、你们听到啊会难受到爆炸吗？挖土机一拆房子，咚咚咚咚咚咚咚咚，那个破拆锤。
1: 你天天住在工地旁边就习惯了。我们家最近附近是工地，大片工地，天天挖。
0: 天天在。
1: 然后我们单位旁边也是工地，宿舍楼下就是工地。
0: 哇，
1: 天天看他们挖。
0: 哎呀，
1: 听着听着就习惯了。
0: 难受，难受。好 ，Cici 说，
1: 他说喜莎莎早，好久不见。我最怕的声音是指甲刮金属的声音。
0: 指甲刮金属。
1: 来刮一个给你听听。
0: 好，来我们，哎，没事儿，
1: 我们这
0: 个
1: 金属上面有油漆，所以呢不是那么明显。
0: 嗯、
1: 如果我想C C说的应该是
0: 金属吧，
1: 指甲刮在那种不锈钢上面的，
0: 嗯，
1: 就很明显了。我知道你说那个声音是什么声音了，我能 get 到你那个点。
0: 还有兔子也

0: 说我和刚才莎姐说的那个一样，不喜欢指甲刮在搪瓷碗，指甲刮在搪瓷碗上的事儿，一听啊，对，我生理不适就是会起鸡皮疙瘩，很难受。
1: 他买了一个泰的口碑，每次露营带他出去喝水都是一种折磨。
0: 泰的因为轻嘛，
1: 轻倒是轻，但是他还是会有声音嘛，
0: 嗯，
1: 就一不小心那个指甲刮在上面就会很难受，就感觉喝下去那个水有点膈应自己。
0: 哎呀。
1: 好膈应，好膈应。
0: 明白了，好，那我们今天互动话题仍在继续啊，大家最喜欢和最不喜欢的声儿到底是什么声音呢？关注官微 FN918YN，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共享单车的那些事儿吧。
1: 近日昆明正式落地了共享单车、公交、地铁三网的连乘优惠，融合出行小程序同步完成了迭代升级。市民完成一次公交地铁换乘之后再骑共享单车，可以享受对应的换乘减免，打通了公共出行最后的一公里。
0: 针对早晚高峰通勤，系统还会推送持续实时到站和单点单车的点位余量信息，就比如说你到站以后呢，可以看一下啊，现在还有多少辆车分别在哪里。那这种运营方面呢，就会根据市民的反馈呢，解决那些调度啊、老旧小区啊、地铁站单车出行扎堆但是小区门口却无车可用的痛点，进一步的降低市民的日常通行成本，降低绿色的出行成本，挺好的啊。
1: 所以呢，如果说平时你喜欢公共交通的朋友呢，一定要关注了，就三网连乘可以给你带来很多的升级和优惠。
0: 再来关注玉溪，近日的玉溪义门县公安局啊，龙泉派出所啊，在巡视时发现一男子所骑的电单车与被盗车辆高度吻合，于是当场拦下。啊，一开始这个男的说没有啊，这是我的车，但是证据在前面呢，终于啊，就是证据在面前，不得不交代。原来深夜他看车没有上锁，就把他临时起意给他取走了，并且藏匿车牌、加装挡风被等等进行伪装。啊，电单车如果超过3000块钱就可以立案了，立案啊，那这种情况下就要坐牢了。
1: 近日受到强降雨的影响，临沧市凤庆县突发泥石流和滑坡灾害，造成人员伤亡、道路、房屋等不同程度受损。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省财政厅会同省应急管理厅及时启动应急响应财政保障机制，紧急下达500万元省级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临沧市凤庆县开展灾害的应急救援。
0: 接着呢，滇池绿道啊，粉黛乱子草迎来了最佳的观赏期了。大片的粉色的花海啊，沿滇池岸边铺展而来，距离融创文旅村不远呢，花期可以持续到一段时间。如果大家呢有时间可以去看一下，观赏时呢不要去拉着它拍照呀，不要踩它花丛嘛，走预设的观道路就可以了。前往周末打卡的人流较大，自驾呢可以啊，就是选用周边的一些配套的停车场，不要路边随意停车哟，罚一次挺贵的。
1: 近日呢，昆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了陪诊服务行业的摸底排查，针对社会化陪同就医服务即将出台的国家标准，提前摸排本地机构的经营现状，重点检查机构的资质、服务合同、收费明细，排查无资质的个人私下接单、漫天要价、泄露患者隐私等等乱象。监管部门也提醒市民了，如果将来您去看病要选择陪诊服务，那务必要看清楚服务的范围、权责的划分，要留存消费凭证，保护好个人的隐私和病历。
0: 其实在社会当中还是缺乏一个工作、一个工种陪诊师的。
1: 现在马上要出台了，
0: 如果你去看的话，你毕竟啊像中介一样，你买卖房子的时候你毕竟不熟，有一个中介啊，他呢会带你跑完，去在最短时间内跑完所有的流程，这样简单多了。
1: 所以呢，我们也是期待这个国家标准出台，这样呢我们虽然是简单了，我们也不用担心什么些隐私被泄露呀。
0: 不然的话
1: 啊，
0: 我去医院的话最怕麻烦别人了，因为别人也烦，对吧？
1: 你去医院就是麻烦医生啊，你都麻烦了，管他的了，就一起麻烦吧。你都麻烦医生了，
0: 好吧？好了，今天互动话题了，就来说说看你最喜欢和最不喜欢听到的声音。署名小五月的朋友是这么说的：
1: 小五月说，喜莎莎周末快乐，我最喜欢下雪天森林里雪落在树叶上的沙沙声。
0: 哪里会听得到啊？
1: 我天哪，你这是
0: 那个是下雪天
1: 哦。他好多年前元旦的时候去青城山的时候遇到下雪，就简直是天籁，然后这个声音就一直弥漫在脑海当中，久久
0: 余音绕梁。
1: 那么多年过去了，心底的声音依然没有忘怀。
0: 我明白了，最喜欢的是雪落下的声音，我刚好有这首歌。
2: 我慢慢的听雪落下的声音，
0: 我就来听听看吧。

0: 光景，
1: 谁来陪这一生好光景啊？当然有我们陪着大家啦。哎呀，这是小五月最喜欢的雪落下的声音啊。那我最不喜欢的声音是啊，这个那啊，那个一千万以内最好的车啊，有这样的车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呀？啊，这个啊，那个
0: 在卖车呀。
1: 啊、这个
0: 没事，少参与别人聊天，
1: 很可怕，
0: 离远一点
1: 啊！这个发布人很可怕。
0: 好的，北京时间的7:30了，大家呢有什么样的路况信息互动，也可以及时的发送给我们哟。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来了，各位，及时路况来一波，有请前方的小主播，有请今天的路况主播是哪位小伙伴？小伙伴你好。
3: 哎，谢谢你好，听众朋友早上好啊！刚刚的话呢，听着你们的早高峰上班，真的觉得心情也是非常的好。这样的一个好心情里呢，来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的道路的通行情况。今天很多学校已经开学了，所以今天呢虽然是星期五，但是早高峰的开局的话呢，天气清爽，路面的整体通行情况呢，累计现在的话呢是整体比日常通勤日是要加重了3.3%，真的是开学季了。那目前的话呢，有几个比较拥堵的地方，首先是昆石高速西向东，从杭瑞高速到善昆高速呢有820米比较拥堵，昆玉高速南向北在民权村立交这一附近呢有442米呢是一个车多缓行的状态，二环快速 B 线东向北现在也拉出了一个3公里长的一个缓行带，大水云立交、15关立交、小坝立交的话，还有小石坝立交，现在的话在几个转向和匝道内，还有以及像龙江路、福德立交周边的辅路都出现了这种短距离的车多拥堵排队的一个局面，所以呢我们也请大家呢注意了，像二环 B 线的一个长的堵点呢，可以提前从白龙路下来绕行一下，昆石高速缓行点呢可以从老的320国道呢进行一下分流。那今天的整体道路的情况呢也还算不错，所以大家不要加 C， 不要抢道，稳稳的开，能够准点打卡的，顺顺利利的开启我们周五的本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吧，下班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安排周末的短途自驾出行了。好了，以上呢就是此刻的实时的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4: 做过碳14检测之后，一些朋友会被查出已经感染幽门螺杆菌，这让人真的很担心。那感染了幽门螺杆菌，是否就意味着已经罹患癌症，或者肯定会罹患癌症呢？那这一节啊，我们请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主任马兰青来说一说，幽门螺杆菌感染就等于癌症吗？
5: 其实现在我们也看到部分患者存在一些这样的一些焦虑情绪，是由于他看到了幽门螺杆菌被定义为致癌因子，但是幽门螺杆菌感染肯定是不等同于胃癌的，只是说这个细菌感染以后如果长期在胃内定植，它会引起活动性的炎症，另外呢时间长了以后可能就会导致慢性萎缩性胃炎，那么再在环境因素、遗传背景、有其他的一些不良的一些生活习惯等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才会有极少部分人发展回胃癌，所以压根不用十分焦虑。那我们既然有感染，要按照我们的相关的一些规范进行及时的治疗，这是肯定的。
4: 谢谢马兰青主任。幽门螺杆菌感染并不等于癌症，是可以通过规范治疗痊愈的。那已经感染了幽门螺杆菌的小伙伴们一定要重视治疗，但也不必过度担心哦。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6: 哎，听声波在刷屏，
7: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6: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7: 好心情，早高峰，
6: 早高峰。

0: 慢地听雪落下的声音。
1: 如果大家没有听过雪落下的声儿啊，最喜欢听的声儿是雪落下的声儿。如果没有听过的话，你
2: 想象一下吧，因为这声音对于咱们云南的孩子来说，这辈子没听过几次。
1: 没关系，你让一个有头皮屑的同事在你旁边抖落。
2: 哎呀，你什么工作环境啊？你能不能把生活想象的美好
1: 一
2: 些？
1: 感受一下这种白了头的感受。
2: 一夜白头，
1: 一
2: 气的白头。
1: 不是一夜呀，头皮屑严重的话呢，一分钟就白了头了。
2: 可以用的康王洗剂。
1: 康王洗剂，哎呀，真是我们小时候的洗剂啊。
2: 现在还有，
1: 现在还
2: 依然好用啊。
1: 哎呀，康错酮，我记得叫做，对吧？酮康错，
2: 酮康错，
1: 酮康错，康错酮，酮康错。
2: 人家姓酮不姓康。
1: 好了，茉莉各位早，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就是9.8、88.7和97并机直播的
2: 早高峰来了。大家好，我是诗莎。
1: 各位好，我是罗西西，咱俩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啊。温馨提示大家，今天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
2: 哎，你最喜欢声音是什么样的一种声音，或者是最讨厌的声音是什么样的声音呢？和我们说一说。刚才为什么说雪落下呢？那是五月最喜欢的声音啊。
1: 嗯，接下来啊，有雪的地方啊，要穿一双好鞋，否则的话呢，就滑翻了。那今天给大山线商城给大家推荐的是耐克阿甘鞋，可以说是百搭界的天花板，穿多少年都不会过时哦。简约利落的复古造型，甜酷风、休闲风，日常穿搭都能够 hold 得住。
2: 现在大象精选商城大牌限时五折活动，这款鞋子日常价598元的耐克的阿甘鞋，五折到手只要299元，299元。
1: 它的复古流线造型的完美修饰脚型，然后我有一双，穿起来呢就真是百搭，牛仔裤可以穿，短裤可以穿，然后呢，如果你是穿长裤啊，阔脚裤也能穿，脚感上面的轻量化的鞋身，轻盈无负担，久穿不闷脚，不压脚，日常逛街呀、通勤啊、长时间站立都没有压力，而且啊，价格非常的便宜哦。
2: 这款鞋子它分为那个透气织物和耐脏皮革两种鞋面，男女是同款的，所以大家可以和男朋友啊、女朋友啊一起买一个情侣款。今天呢，大牌限价五折之外，除了阿甘鞋，还有 Coach 的马车印花的圆领长袖，这款日常售价799元的长袖卫衣呢，大象精选五折只要399.5。从加小到大码都有。真是这种经典的花纹是百看不厌的，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好的鞋、好的 T 恤都可以搭配一身哦。
1: 因为是五折的活动啊，刚才的鞋呢是299，那Coach的 T 恤的话呢是399.5，都非常的便宜。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大象精选”，大象精选，或者在我们的后台回复数字91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精选，放心之选。好嘞，互动话题仍在继续，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N918YN。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身边的那些事儿呗。
2: 8月27号，同程旅行发布了2026暑期旅游消费盘点。报告显示，香格里拉位列全国暑期热门县域第二位，普达措国家公园、独克宗古城成为了游客打卡的核心目的地。玉龙纳西族自治县登上了县域旅游黑马的前10，玉龙雪山、蓝月谷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奔赴。同程旅行数据显示，大批游客避开都市的拥挤人流，选择在云南的县域小城深度停留，沉浸式的感受高原风光、民族风俗和本地的特色美食。
1: 除此之外啊，亲子研学游为云南也带来了稳定的家庭客流，亲子主题的酒店、沉浸式的假期套餐等等的预订量都在攀升啊。我一线发现啊，以前我们叫去哪儿玩，现在有一个新词儿叫做研学，是吧？其实大观楼我们小时候叫
2: 可以研学
1: 春游，现在就叫研学。
2: 也就是说现在家长就属于这个功利心太强了，去到哪儿都需要孩子们带着学习的分量去。
1: 其实完全没必要。有的时候我真在想，我小时候第一次去大观楼春游的时候啊，
2: 不让你背长联吧？
1: 没有，给我留下最印象最深刻的是，它前面有个假山，山上全是洞，
2: 让你爬。
1: 我从小就喜欢钻洞，像穿山甲似的。然后我小时候甚至啊，想长大了做一只穿山甲。我小时候觉得哇，钻洞真有意思，真想做一只穿山甲。
2: 哎呀，你看叔叔阿姨啊，要尊重孩子的梦想。
1: 对。
2: 他明明就可以当个隧道工人，
1: 专业
2: 明明可以成为一个盾构机。
1: 哎，我小因为小
2: 非要当主持人。
1: 对，小时候看那个《葫芦兄弟》，

0: 对吧，里面有个穿山甲，觉得好神奇啊。后来又看了那个封神榜，里面有一个矮子
1: 土地孙，
0: 土地孙是什么呀，土行孙，
1: 土行孙，
0: 土地孙都来了，土行孙。
1: 我只想到他能钻土地
0: 啊。土行孙叫什么名字啊？土行孙到底是个工种还是个名字呀？
1: 土行孙叫啥名字？他应该就是叫土行孙吧？
0: 谁会姓土啊？
1: 啊，他姓孙。这样一问，一下子就懵了。
0: 哎，土行孙是一个工种，是有他这个能力，还是
1: 他会遁地？
0: 他真的叫土行孙？
1: 他有这个能力，他会遁地吗？
0: 哦，那个时候我觉得钻地啊，真有意思。
1: 你感觉遁地好了，钻地就是个穿山甲的能力，遁地显得你有点带仙的这种感觉，有点超能力啊。
0: 遁地，
1: 你把你自己弄得高级一点好不好？
0: 感觉有点长不高的样子。
1: 管他能遁地吧，太高了遁不下去。
0: 哎，说回来之后就觉得春游啊，给我留下最美好的印象就是那个在大观楼的前面那个假山上面
1: 当穿山甲
0: 钻来钻去，然后呢中午吃一盒这个
1: 鸡蛋炒饭，
0: 凉掉的鸡蛋炒饭，是我春游最大的喜
1: 同时还有一袋天使土豆片
0: 啊，那个
1: 那已经是高配了。
0: 没有天使土豆片，
1: 有那时候有啦
0: 啊，就是我还
1: 条件好一点的同学会带啊，
0: 哦，
1: 然后大家就分享一下，那个时候就是春游的标配，还要背一个自挂水壶。
0: 对，自挂水壶，
1: 然后那个水壶也体现了不同家的家境了。就那时候比家境的不多，但那个水壶可以体现带吸管的，哦，不带吸管的。
0: 对对对对，我家有一个军用水壶。
1: 你看
0: 又轻啊，它是铝的嘛，
1: 嗯，
0: 又轻，然后完了之后又精牢。
1: 你还有一个绿色的背包对吧？
0: 没有绿色背包啊，从小就背的是那种也就背双肩包了，
1: 哦，
0: 没背过单肩包。我第一次看单肩包是从 TVB 里面看的，觉得
1: 可以，
0: 啊，哇，背单肩包真帅呀，啊。
1: 后来背了一段时间，过几年就发现了背单肩包会高低肩，
0: 对，会耸肩，斜方肌会代偿。好，
1: 好，但是我们扯远了，扯远了。本来今天说的是关于你喜欢什么样的一个声音，但是呢，这个时候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一个路况：昆墨高速的下行线在呈贡服务区前行200米的位置呢有道路施工，今天大清早就开始施工了，6点多就开始堵车了，所以呢，提醒大家今天要来呈贡上班的各位，提前呢规划您的行程路线，或者从这个石龙路提前下口。
0: 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在施工吗？早间是硬生生堵了我再看一下，我通过那个时间段就是短短的200米左右，到最多300米不到，
1: 就堵了很长
0: 两百米吧，堵了19分钟。
1: 天哪，
0: 两百米在高速上，
1: 这个早高峰不轻松，不轻松啊。
0: 好嘞，期待大家的关注，可以关注官微 FM918FM。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知名的媒体人六神磊磊在社媒上面发文说，他在上海星巴克徐汇西岸的梦中心店啊，正常就餐写稿的时候呢，被店员告知说啊，不好意思先生，你这个座位啊是宠物专座，需要为随后进店携带猫狗的顾客让个座。说，哎，如果你没有猫狗的话，请你让个座。
1: 六神磊磊表示，星巴克属于餐饮场所，他坐的区域是店内，不是店外。按照上海市的规定呢，应该是禁止携带犬只进入的。
0: 我能想象那个场景，就是店员过去说：“先生你好，请你让个座。”给谁让啊？
1: 太子了，给狗让。
0: 啊，给狗让，狗让。你说我不对，我这人给狗让座。他称的星巴克官方也声称啊，他们的叫做宠物友好商店，是不是说宠物可以进店，而是室内进入，外摆专区进行开放。那么为什么反而要人给宠物让座呢？
1: 所以他在文中就发问了，所谓的宠物友好的本意到底是欢迎接纳宠物和人在一起，还是搞成了没有宠物的顾客事实上你低人一头。那么六神磊磊也认为了，星巴克这种搞法是人为制造对立，根本无助于让大家更爱护更包容宠物，
0: 对，
1: 只会增加彼此的隔阂和误解，让更多的人更加误解和抵触宠物，这不是一个好现象。
0: 是的，没毛病。所以如果我是我是这个叫神菜磊磊是吧，
1: 六神磊磊
0: 啊，六神磊磊，啊，神。
1: 你没有看过他的小说吗？
0: 没有啊。
1: 啊，不重要不重要，我们说的星巴克的事。
0: 如果我是他的话，就是有人说啊，这个先生请你让一下，你没有宠物的话你要让给那些有宠物的，我说我有啊，啊哪儿啊，蚊子啊，你看这我现在给他放飞呀，啊，你现在放养店里，就是蚊子就是我宠物啊。
1: 所以不要和主持人吵架，尤其和罗西酱主持人吵架。
0: 我带了，我带
1: 不了的。
0: 你这太宠物，
1: 你没有三分的胜算。
0: 哎呀，他还是老实了，这个人，这还作家呢，太老
1: 实。作家擅长写，不擅长说
0: 啊，哦。
1: 说这事儿也得看你。
0: 哎呀，老实了，老实人了，
1: 啊。
0: 好嘞，接下来啊，咱们时间来到7:44，仍然是等待各位的关注和我们的互动。今天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你最喜欢和最。

0: 怕听到的声音是什么呢？
1: 我们来看一条，看看我们大家在这个拥堵的路上啊，有没有听到一些不好听的声音啊？玲玲说，
0: 祝大家提前周末快乐了。
1: 我最怕鞋子在地板上那个叽叽声和牙科那个电钻磨牙的声音，最喜欢早上醒来小鸟在树梢上的叫声。
0: 哎，因为先倒回来说，早上起床以后呢，如果是小鸟在路边的话，或者是你听得到小鸟，你会觉得生活是有希望的，
1: 你觉得生活是美好的。
0: 我看复联四啊，复联四是吧，然后呢他不是啪打了响指以后、那个小鸟又开始出现在、
1: 就感觉希望又再次来到了、
0: 希望又来了，然后树也发芽了，一下子觉得世界就有希望、小鸟非常的重要，
1: 就生命力嘛。
0: 生命力。然后再回来说那个鞋子在地上的叽叽声啊，那个声啊，一般来说防滑不好的鞋子会有那种声，
1: 或者是过度防滑的鞋，它摩擦力太大了、都磨出了声音了。
0: 不要买50块钱以下的鞋子啊。
1: 说谁呢？
0: 我其实是英灵。
1: 好了，稍微休息一会儿回来。
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肚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
12: 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
12: 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6: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上班路上买一注，下班回家盼惊喜，云南福彩承载梦想与希望，汇聚爱心与力量，双色球刮刮乐多重玩法任你选，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好运就在身边。
17: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8: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洗剂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8: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17: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8: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9: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8: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9: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8: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Morning， 各位早7:49，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FM 91.8，88.7和97并。

0: 西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0: 大家好，我是莎莎。
1: 咱俩就是西珊珊兄弟二人组。今天互动话题想问一下大家，
0: 你最可怕听到的声音是什么声音呢？
1: 最怕听到的，
0: 就听到以后全身就是，要么就是全身收紧，

0: 从这个进化学来说，因为你一哭就会刺激爹妈就去照顾他，他才能够生存嘛。
1: 哦，
0: 如果他哭你都不理他，他无法生存。
1: 那有没有一种可能，我反向操作，他越哭我们越不理他，他一看，哎，一哭啊没意思，不哭了。
0: 他一看，那你要看他多大，很有没有可能他是哭累了，
1: 哭累了，
0: 没人理，哭累了。
1: 好的，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消息，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N98YN。下面的时间啊，我们来说说身边的那些事儿，来关注一下这件事儿吧。
0: 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了社会化陪同就医服务基本要求的国家标准，这个标准将于今年的10月1号起正式实施。标准呢，针对当前陪同就医服务边界模糊、服务的质量参差不齐、行业没有统一规范的问题，建立了涵盖服务者的提供者、服务内容、流程等方面的服务框架。
1: 哎，将来真的可能会有一种职业啊，大学生一毕业之后呢，说啊，你在哪儿工作？
0: 陪诊员
1: 啊，我在医院啊陪人看病。啊，我在医院妇科陪人们看病。
2: 这项国家
1: 产检，天天产检。
2: 老百姓选择陪同就医服务要面临的三个最核心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陪同就医服务是什么？
3: 标准中就明确地将陪同就医服务定位为辅助性就医服务，它不属于医疗服务，不能替代医生护士他们的诊断和治疗，也不是单纯的生活照料，而是帮助患者能够更好地完成就医过程的这样一种支持性服务。这一定位呢，就让陪同就医服务在健康服务体系中的角色更加清晰了。
2: 第二个问题是，社会化陪同就医能提供什么服务，不能提供什么服务？标准列出了12项正面服务清单，包括就诊引导、替代排队、协助医患沟通、陪伴交流等，同时用7项负面清单划出了红线，比如不判读检查结果、不提供医疗建议、不代替治疗决策等。
1: 哦，原来是这样的。所以就是如果真的有刚才我说的那种情况啊，一个男孩子啊，大学毕业以后呢，人家问说在哪儿工作啊，在医院陪人产检，天天陪人产检，患者人不同的产检。
0: 你想多了，
1: 也蛮好的一个工作。
0: 妇产科里面是禁止男士进入的，很多检查室都是禁止男士进入的。你想多了
1: 、啊、这样啊，好，我浅了。
0: 你浅了，相当浅。
1: 不过当代的年轻人找工作不容易啊，是因为说天天坐着打游戏，你至少进行社会的实践呢，你坐着打游戏啊，容易引发血栓呢、啊。
0: 坐着打游戏挺吸引你的，就忽略了生活的一些必须了。当然呢，还要提醒你呢，健康要放在第一位，因为下肢的深静脉血栓这不是件好事儿。
2: 医务人员介绍，下肢深静脉血栓简单来说就是血液在腿部深静脉内不正常凝结，形成血块，阻塞静脉腔，导致静脉回流障碍。正常情况下，腿部静脉血液需要靠小腿肌肉收缩挤压才能回流到心脏。如果长时间坐着躺着不动，小腿肌肉罢工，血流速度变慢，血栓就容易形成。血栓一旦脱落，可能随血流进入肺部，引发肺栓塞，导致呼吸困难，甚至死亡。
4: 很多人默认血栓只找上年纪大的人，这是最大的误区。真正诱发发病的核心诱因就是长期久坐不动。哪怕没有先天基因的问题，年轻人长期不动照样会被血栓找上门。
1: 原来是这样，所以啊，甭管是啥年纪，咱该动就动起来吧。
2: 游戏、追剧。
1: 好嘞，全国啊，最近也进入到了花粉期了。那艾草呀，还有这个叫做什么蒿草啊，是吧？
0: 对，它会有一个过敏的高发时段，那么医院的过敏门诊的就诊量也上升了。在这里提醒过敏人群，外出要做好防护，减少高浓度时段的户外停留。
1: 除此之外呢，8月27号国内的中秋国庆的出行热搜的持续热度也在走高，那不少平台的机票和酒店的预订量也会持续上涨，很多家庭已经开始规划了假期的出游路线。昨天呢，还有人跟我说，就是昨天早上啊订机票，比如说这个9月中旬的机票还在1200块钱呢，到了下午晚一些的时间，快要下班的时候变成2700块钱呢，翻了一倍还多啊。一问人家说，导游说因为刚好进入到12点以后呢，进入到那个中秋的预订量高峰了，一下子航司不涨价就不优惠了，涨价了。
0: 所以在这个假期如果你要出游的时候，这两天再不规划估计就来不及了啊。这个最关键是好的时间段。

0: 机票买不到，最关键价格还贵。
1: 嗯，
0: 啊，当然不出去也行，就在家里待着吧，去我们滇池绿地啊，走走逛逛，那也是一份休闲和轻松啊。
1: 对对对，没毛病。现在啊，我滇池这个整个环滇的所有的湿地已经被我走光了。啊，被我走光，
0: 你走光了，
1: 被我走完了，就是说，
0: 哦，你走光还是他走光
1: 啊？我可以不必走光吧？
0: 对对对，我也觉得大可不必，
1: 啊，大可不必吧？
0: 对，买件好 T 恤吧，我们大象星选里面买件好 T 恤穿着去，
1: 好
0: 拍照也好看，
1: 哪款 T 恤啊？
0: 买双好看的鞋穿着去，走路也轻松。
1: 好，先来说说这个 T 恤啊，这个 T 恤呢是蔻驰的 T 恤啊，
0: 嗯，
1: 这个蔻驰 T 恤呢啊，到手只需399.5啊，就是400块钱不到，但是五折，原价是比较贵啊，700多块钱呢，800块钱了，那100%的纯棉。男女同款的宽松合身，不挑身材，藏肉显瘦。那运动裤啊，牛仔裤啊，半身裙都可以来搭配。然后呢，搭配上什么呢？阿甘鞋。
0: 对，我们耐克的阿甘鞋，今天是我们商城里面的五折特惠啊，五折活动。日常呢，这款耐克的阿甘鞋598元，今天五折到手只要299，也是属于像西哥说的，他自己有一双，就是还带微微的增高效果，
1: 嗯，红色的
0: 啊，可以拉布你的现场的腿部线条，就是小个子的、微胖的、矮的呀，都能完美的适配。
1: 小个子、微胖，你说谁呢？
0: 我是说那些小个子和微胖的呀。
1: 你说我买这鞋。就是我这还带增高，我越听越觉得有点不对了。
0: 没有吗？这是广告词里写的，我不照着念吗？
1: 好吧，
0: 只能这样圆回来了。
1: 好，不管怎么样吧，这个鞋呢现在只要299啊，就相对来说是性价比比较高的了，五折。
0: 是的，在我们的小程序里搜索大象星选或者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
1: 来，今天互动话题说说看，你最喜欢听到的声音和最怕听到的声音。君威，哎，今天赶早，你看，就像
0: 君威今天特别早，
1: 就像我们说到的那样，君威的信息啊，质量很高的，就是
0: 对，但经常来得晚，
1: 但是来得晚，
0: 说明他上班不用那么早，
1: 快下节目了才来，
0: 说明他上班不早，
1: 这就读不了了，大家一定要赶早啊！各位优质的听友的消息啊，及早发过来呀。
0: 君威他说，我特别怕听到指甲刮玻璃或者不锈钢盆的声音，
1: 嗯，
0: 喜欢那种空谷山谷微风的声音，哎，这种感觉，
1: 空谷幽蓝。
0: 梦幻自然，
1: 梦幻自然，大美云南，
0: 欢迎您常来，
1: 欢迎您。哎，这种你听不同的声儿啊，它代表不同的季节。先来听听这个声儿，大家听这个声儿会想到什么感受呢？是不是想到黄秋生从楼上跳下来？
0: 你出去！人家本来在很美的意境当中去感受的，你一下子就感觉就是哗，冷水泼下来了。
1: 好，那这个事儿有没有一种冬天
0: 泛舟湖面，
1: 冬天不用泛舟了，湖冻住，
0: 烟波浩渺，就是每个人的感受真是不一样的，
1: 哎，
0: 你就会发现感受这种东西完全在自己内心深处。
1: 我听到的这个又是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感觉。
0: 我听上去的是烟波浩渺，
1: 啊，真每个人的，
0: 啊，真的感受不一样。
1: 有没有看到梅长苏在那弹吉的？
0: 然后旁边放着一壶热茶，
1: 哦，然后穿着一身白衣，然后裹着裘皮，
0: 裹着貂。好，继续来，
1: 感受不一样了。
0: 对，感受不一样。所以呢，你喜欢听什么样的声音，也是你的一种感受。我们就想听听看，你感受到哪种声音特别难听呢？
2: 肚子憋，肚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
5: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